0: 雷佛斯，这个腿子啊，这一边天色的，它就发疼，这没有疼的，就是这个我有食管炎，我前天你看了他说的要发了后期了，我就去了，前天他就蛮好，再一个我有支气管炎，我原来到人民医院里一住院里回来的那个支气管炎，它就是堵塞，以后啊打针的要是一下药，这是出院的，过了两天呢，他就又发的，
1: 又发
0: 了，发了没得办法，我去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一切呢又不感冒啊，又不哪样，多好的。
1: 哦，现在就是说啊，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刚开始一个月的时候呢，那个效果不明显，对不对？
0: 啊。
1: 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也就是两个多月的，现在呀、反应的都比较好了。
0: 啊，对对对，我还有前天一夜起来那个五楼回呀。现在一夜只起来两次了。
1: 好，这个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给咱那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解决了，病灶修复了，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0: 我70岁了。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友啊，是吧？
1: 好，老人家，你的感谢收到了。
0: 不会说话，我们是农村的。
1: 老人家，你们说的都是实在话，都是事实，是不是？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天门的济宁村。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叶培才。
1: 叶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记得，136-9737。
1: 9737。
0: 五楼是幺。
1: 叶爹爹，对于你取得的效果也表示重获，再付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0: 好，感谢您的啊。
1: 好。
2: 好，我说这位天门70岁的叶鹏才叶爹爹啊，还是非常有眼光的，选择了国药准字的灵芝益寿胶囊。前面服一个疗程还不见效果，第二个疗程啊，这个效果就明显了。爹爹说呀，他的颈椎、风湿骨病，还有这个食管炎、支气管炎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原来夜尿啊5到6次，现在啊每天晚上1到2次。爹爹由衷的说呀，灵芝益寿确实是个好药。好，也祝贺叶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在天门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是陈志吧？
1: 哎，大夫，是陈姐，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前两三年的话呢，就是有高血压，就降不下来。
1: 哦，
3: 这个是有这脾气重。
1: 嗯，
3: 还有病理。是啊，这个病理都是通过你微气灵芝胶囊的事情了。我这你那个没有劲儿，我的楼上楼梯上不起来，
1: 我上楼都走不动了。
3: 上楼梯上不起来，我需要这个灵芝的话呢，上有劲上上楼梯。
1: 哦，
3: 是吧、啊？这个病理的话呢也好了，病理的话呢，到底该瘦的都该不出来，就是哪个现在。病理没生理
1: 啊，
3: 病理好啊。
1: 现在便秘好的就是每天一次吗？
3: 每天一次。
1: 那就是每天一次排便呢、那就是运肠通便。另外呢，补充身体的元气，在那个气推便行呢，排便就正常了，顺畅了，是不是？
3: 是的。
1: 哦，那个不错。另外呢，那个排便正常了呀，人也有劲儿了，是不是？
3: 是的。
1: 你现在那个听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是肺气肿的病人啊。
3: 是的，我一听你说话说不出来。
1: 原来你这个肺气肿严重了，说话都说不出来，没有劲儿，是不是？
3: 在这个说话呼吸的时候了，好像那个机子啊，好像机子发抖，像打根儿。
1: 哦。
3: 就是一呼吸的动的这个胸部动的啊，这个器官动的是根儿。现在一说话，现在没大的声音，没声音。
1: 对，
3: 喉咙发不出来，一些喉咙发不出来，就喉咙闷大的声音。
1: 好，现在你说话有劲儿了，说话声音大了，那就是给你这个支气管的病灶以及肺部的病灶给它修复了，然后咱那个呼吸啊就能正常的呼吸了，知道吧？
3: 是的。我还有脑梗，那脑梗的话，脑骨痛的话，现在的脑壳不移动。
1: 现在那个脑壳疼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3: 脑壳疼的现在没有。
1: 好，脑壳疼呢，一个是血压高，第二个呢是你大脑供血供氧不好， 你现在服从林志颖受教了呢。

0: 咱们那个灵芝丹参三七啊，这都属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血管恢复弹性呢、啊，血液干净了、啊，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了，咱那个脑壳疼它不就不疼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1: 现在血压就正常啊，我这现在就是正常的血压。
0: 现在正常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1: 我正常的血压就是120/80。
0: 低压是多少？
1: 低压是70几。
0: 这个低压70几，这个血压都比较好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咱的时候搞到180才住院呢，180住院呢。
0: 哎呦，原来180都要住院，那好危险呐、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住三次，就是你这次住院回来有半个月了，有他又发了，发的又一转。
0: 你180的血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啊。那搞不好出现中风或者脑溢血了，后果都不堪设想，没机会治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就他那住院的时候有搞到180/90，190的话那胸不痛。
0: 那不错不错，那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降下来了，血压平稳了，血压正常了，那就比较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健健康康的，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1: 那是的，是的，是的，那是个人，你好像吃苦也这点。那活得几吃苦的，
0: 对对对。
1: 但是我那个像我一次过一原来这一次一天晚上起51次，我现在我都起都6个小时，一晚上只起4次。
0: 哦，
1: 对，
0: 原来一个晚上起来5-6次，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给咱前列腺修复好了，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小便，是不是？
1: 对，一次。
0: 咱现在晚上起来一次，一个是呢。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晚上能睡眠也比较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今年76了，76我还没咋地劲呢，我开这个微电机，我还可以打听呢。对，我有这个软件没起这个药的时候，你个机子糊到，不是开气都开不过来，不管，我现在可以有精力的话呢，能够打听，能够跟进。
0: 哦，你现在还机械种田呢、啊、耕田呢、啊、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1: 是是是，能够扶这个开这个机子吗？
0: 好好好，那证明了咱那个身体比较好，那个肺气肿比较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这个河南东京街这个31桥社区。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刘，我叫刘国清。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187-7104，
0: 8-68。好，对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取代的效果也表示重获，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你好，你好，我在电台上面听到你们的讲话了之后，去年我就买了5个疗程了，吃了之后的对那个头昏脑胀啊、血压呀、啊、那个心跳啊，这个那个心里有时候不舒服，这个方面呢就感觉了很多。那个药已经吃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就又买了一个，这个2000多块钱的。
0: 哦，
3: 到现在的话呢，我就基本上把这个药停下来了。这个药还没吃完，我停下，我来试探它。那个疗效怎么样？有没有依赖性？我现在停了有一个大概1个月左右。它也没有那个头昏脑胀的这个问题，也
0: 没有反弹，
3: 也没有复发。
0: 哦，
3: 我今年是75了。
0: 那你听不出来呀？你不像75岁的老人啊。
3: 我是75，我见。这个老伴呢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不在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们都在外面做生意，他们不在家，这边呢我就种了有40亩地。
0: 哦，
3: 那我一个人。
0: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还在种几十亩地？
3: 40亩，还可以驾车，驾农机车。
0: 哦，还能开农机车，是不是啊？
3: 哇，就是农机车的前进作业了。
0: 哦，那就是说你比较勤劳，比较积极，另外呢你现在身体比较好，是不是啊？
3: 身体比较好，因为那可以耐受嘛。
0: 对对对，
3: 身体基本上不像什么原来气喘吁吁啊，一见到太阳啊，一大个天就那个人就难受得很。现在抵耐得住。
0: 哦，
3: 是吧？那个前列腺方面的话，原来是尿频尿急啊，7-8遍小便呢，那晚上那真是不太舒服。
0: 那是
3: 这个情况的话，那个尿频尿急也感觉了，在那个阴囊潮湿啊，和那个。

0: 手肿胀啊，像这种方面消失了。
1: 哦，就是说以前前列腺炎比较严重，一个晚上七八次，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七八次根本没法睡觉啊，是不是啊？
0: 啊，基本上不能睡觉嘛。
1: 对，
0: 现在的话呢，就可以从晚上10点钟左右就愈睡的话，最多晚上一次小便。
1: 哦，
0: 睡眠也改善的蛮好。
1: 对，
0: 精力也很充沛。
1: 对
0: 啊，记忆力也增强的。
1: 好，
0: 是吧？
1: 好，
0: 它对那个关节方面也好像也还有一点好处。
1: 对，
0: 那个关节疼啊什么的，像是不关节么不舒服啊，像这个方面都感觉得像比较好。
1: 对，
0: 我们有些同志问了我之后，他说你到底吃了些什么东西啊？你为什么你一个人呢、啊、还要烧火，还要洗衣服，还要搬菜园地啊？啊，什么还种四十亩地啊？你是像哪么搞的？你的身体？
1: 嗯，
0: 那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下，把你们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给了他们看了哈，那个说明书啊。
1: 嗯。
0: 没有吃你们这个药的时候，我们这个老年体检不是每年搞一次吗？是吧？
1: 嗯。
0: 登记上去了，他说你这个血压、血药啊，开始用药了。我就把你们这个药买的用了之后呢，他们今年呢、啊，搞体检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怎么搞的？你这个血那么像，比原来正常多了。
1: 啊。
0: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就跟他们讲了哈，我说我现在用的一种国药准制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对这个血压呀、脑梗啊、心脏啊，有很好的帮助。他们也觉得很稀奇。
1: 你说你检查身体啊，血压、肺部的比较好，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0: 我现在是100，就这个样子吧。第二是80，原来就是检查通过的没有去药检查是175、165。
1: 哦，原来的血压是175到165。
0: 啊，对，他心里不慌的嘛，到他们那个诊所的查下血压的话，他就检查还蛮好。
1: 哦，对，现在血压80多，高压120是吧？这个也是非常好，是不是啊？
0: 对。今天我们队里一个他不太相信这个方面的东西，他今天就被这个暑天就把生命夺去跑了吧。
1: 哦，走人了是吧？
0: 啊，走人了，在天津呢，到了天津之后走人的嘛。
1: 哎呦，什么原因啊？是脑溢血还是心梗啊？
0: 脑溢血了，
1: 哎，
0: 也是脑梗啊，心脏不舒服了。
1: 我跟你说，
0: 因为我们用了这个药之后，他就非常很困难受的话，那个机器啊能够正常工作的嘛。
1: 对，你看你这个就很明显的例子，你身边的人呢、没有积极治疗啊，哎，去向意外都走人了。你现在呢花点小钱呢，给身体的各项功能指标恢复正常了，身体好了之后，你现在参加劳动什么事都没有。
0: 对，他还有一个优点呢，他对这个饮食方面呢，原来是不太想吃饭，有点厌食，现在是想吃饭，
1: 那个肠胃功能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0: 他那个吃得很有胃口。
1: 对，那不错，
0: 他就是说定时定量啊，吃得很舒服。
1: 好，
0: 原来就是不太想吃饭。
1: 不错，你现在身体好，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是不是啊？血压正常，心脏好，是吧？
0: 对，
1: 不错，你现在40亩地一年收益多少钱呢？爹，
0: 34万块钱的顺利。
1: 可以，那你消费用不完呢，是不是？
0: 啊，钱能用得完呢。
1: 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仙桃通爱口陈家陈三走。
1: 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荣，劳动光荣的荣，荣德楼。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一定注意劳动啊。
0: 好的。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钱江总口农场一分厂一队李桂露的家里。李婆婆已经是78岁的高龄了。50多年前，她和老伴俩从河南驻马店来到钱江总口农场开荒搞建设。50多年过去了，二老乡音未改，但是各种慢性疾病困扰着二老。婆婆呀有心脏病、腰椎、颈椎、腿痛，还有结肠炎、低血压。爹爹也有风湿骨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婆婆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2: 李，叫什么呀？
3: 叫个李桂露。
2: 李桂露，多大年纪啊？
3: 我有78了，都78过了嘛。
2: 我听你的口音呢、您是河南的口音是吧？
3: 河南驻马店西的。

0: 您到这个潜江来有多长时间了呀？
1: 50多年了，开荒的，但这还是个农场。
0: 哦，这是个农场，潜江这个是什么农场啊？
1: 总口农场。
0: 潜江总口农场。
1: 嗯，是官营的。
0: 那你们有退休工资吧？
1: 有啊，老头我俩5000多块。
0: 你们这里相当于是不是很多都是河南人呢？啊，
1: 这都差不多都是河南的，
0: 都是河南的，
1: 南阳的多。
0: 这个口音还没变呢。
1: 口音
0: 变不了是吧？
1: 变不了。
0: 啊，婆婆，您身体是现在怎么样啊？
1: 我身体这我健可好的很。
0: 现在身体可好了？
1: 我以前我的病多得很呢。
0: 啊，都有啥病啊？
1: 有心脏病
0: 啊，
1: 有这个腰椎
0: 啊，
1: 这腿疼，都我这个腿疼。疼的都是那给那水泡住这样的，
0: 哦，
1: 哦，老头说你都买这个药吃去
0: 啊，
1: 那他都叫我劝我去买，
0: 哦，
1: 他说慢慢好了，大慢慢不疼了，
0: 就不疼了，
1: 不疼了，
0: 一点都不疼了，
1: 那不疼了，血压也低，我血压低，血压才值50、30度啊，高的才值60度啊，
0: 嗯。
1: 都有心脏病啊，还有颈椎呀、啊，
0: 嗯，
1: 这也反正我的病大得很，
0: 嗯，
1: 还那个吃点都拉肚子，拉的不得了，最后又转成那个结肠炎，肠炎，
0: 嗯，
1: 哟，我说到最后了，这哎吃这个药结肠炎好了，
0: 结肠炎的问题也是几十年的问题是吧？
1: 50多年，
0: 50多年结肠炎，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原来是结肠炎，那相当于你吃什么东西都吃，那都不能吃的呀。
1: 不能吃嘛，青菜啥都不敢吃，
0: 啊、青菜都不敢吃。
1: 哎、那我瘦的一缝都刮到了。
0: 哦，
1: 那自然瘦。
0: 人也长好了哈。
1: 人长好了。
0: 嗯，你现在晚上睡得可以吧？
1: 睡得可以了
0: 啊，
1: 这晚上能睡5、6个小时。
0: 5、6个小时。
1: 嗯。
0: 这个原来睡几个小时啊？
1: 原来睡不着，原来一喝了只能睡1个多小时。
0: 只能睡1个多小时啊，
1: 整夜都睡不成觉，睡5、6个小时就可以了。
0: 那就相当好了。
1: 以前睡不着觉的时候头晕呐、啊，晕头转向的。
0: 嗯嗯，难怪您说那个时候都是瘦的呀，是吧？风都可以吹跑，是不是啊？
1: 可是他们谁见我了，说咦，你怎么能这么胖啊？人就这见的那个了。
0: 嗯，
1: 我说你怎么这么胖？我这么好了呗？
0: 啊，
1: 什么也好。
0: 啊，现在灵芝益寿胶囊整个给你把人都给你调节好了，是吧？
1: 是的，真是好，嗯、这药是真是好。
0: 啊，
1: 那个老头嘞，他说啥？
0: 嗯，
1: 他说老头是的母病，老头还挑我大6、7岁。
0: 哦，
1: 他身体可好？他说嘞，你也吃，叫我也吃中不中？我说那咋会不中呢？我这些钱我不愿意吃。
0: 哦、
1: 老头也吃，老头都吃半年，吃10来个月了。
0: 啊、哦、啊！
1: 他说你去年都开始吃。
0: 啊、
1: 哦，俺俩的血压一样。
0: 啊、
1: 哦，120了70多。
0: 哦，120、70多啊、
1: 嗯？
0: 那这个血压还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头也不昏了，是吧？
1: 头不昏了
0: 啊，心脏缺血的问题，
1: 心脏也好，
0: 心脏也好哈、啊。嗯，
1: 是这个药是好的、嗯、
0: 啊。
1: 人老头说，俺老是去买，他的那俺那儿子不当，儿子他叫去买，他催着要去买。
0: 儿子还要你们去买灵芝益寿回来是吧？
1: 说妈，你去买药去吧，你得没得药了，快去买药去吧。
0: 哦，
1: 他都
0: 支持你们买啊。
1: 我没买过灵的，买了都是买5个疗程的。
0: 啊、哦。爹爹，您都多大年纪了？
2: 我86，我妈87了。
0: 86、87，你还要在地里面忙？
2: 搁地里我也干活了。
0: 还要干活？
2: 干活还是好一些，吃这个药还是好的。
0: 啊啊！你也在服灵芝益寿是吧？
2: 我也给吃，
0: 哦、
2: 效果好大。这个药真是好，不是假好。嗯、你看陈主任实话实说，给家也不叫哄老百姓。
0: 对对对，
2: 这往走好事。
0: 嗯嗯，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潜江是总口的，
0: 潜江总口农场。
1: 嗯，农场啊，这是个一分厂，啊，这是一堆。
0: 婆婆，你电话是多少啊？
1: 138-699-8700。
0: 好，也今天也特别感谢你们二老啊，
2: 哎呀，
0: 啊、谢谢你们的实话实说啊。哎
3: 好，听李婆婆给我们介绍啊，这个潜江总口农场是一个国营农场啊。
4: 对，
3: 据我们了解，到这里支持建设的这个河南人比较多。
4: 对对对，李婆婆呀，50几年了、啊，乡音未改啊。
3: 是啊，他们是从河南驻马店过来的。
4: 对对对，两位老人呢、啊、也是一体多病。
3: 嗯，
4: 李婆婆的疾病呢、啊、是最多的，是不是、啊？
3: 对对是。
4: 现在老人家呀，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
3: 嗯。
4: 现在他这个腿呀、啊、不疼了。
3: 对。
4: 另外啊。也让人比较高兴的是啊，以前低血压，哎，现在血压啊120-70多，
3: 嗯，
4: 现在血压非常好。
3: 对，
4: 二位老人呢、啊，现在身体恢复的好啊，自己经济收入啊也比较好。
3: 对对，
4: 两位老人退休是5000多块钱，
3: 是国家政策好啊。
4: 对对对，所以说身体好是吧？经济条件好，二位老人呢、啊，生活呀、啊、 越过啊越有盼头，
3: 是啊，
4: 越过呀越幸福。
3: 嗯，他们的子女还特别的孝顺啊，看到二老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哎，身体都恢复得不错，鼓励他们要去买灵芝益寿胶囊回来。听到二老这个爽朗的笑声，知道这个家庭啊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睦的家庭啊。
4: 对对对，朴实的语言，爽朗的笑声，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3: 对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爆进行当中，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这些年就是每天听你的讲座了。
4: 哦，经常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
5: 对，你这个广播呢很实在
4: 啊，
5: 对你们的这个药啊还是非常信任的。
4: 嗯，
5: 我呢有76岁了，又患冠心病，做了两个支架。
4: 哎呦，
5: 做支架以后呢，就经常吃那个尼普妥。
4: 嗯，
5: 再就是代阿司匹林。
4: 那些药啊，都属于个抗凝的药，知道吧？
5: 抗凝、抗脂。
4: 对。
5: 但是现在呢，在前面两年呢，我就又进了一个院了。
4: 嗯。
5: 进了一个院就是这个频发性的早搏，对。
4: 啊，
5: 在早搏的住了一个医院以后呢，也不幸好转。我就听到您的广播上，我就接着吃了三个疗程，您是宇宙胶囊
4: 啊，
5: 但是那效果呢很好，特别拿这个吃了以后啊，他这个精气神与人呐都大不相同了。
4: 哦，
5: 原来是疲惫不堪，这个精气神相当好，
4: 就是那个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是不是？
5: 哎，对对对对，睡眠呢也大大的改善了。
4: 就是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5: 哎，睡眠也比较好，血压呢它也不高，血脂一切都比较正常，血压呢一般就是在120至80左右。
4: 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0。
5: 嗯，我这个您的一个胶囊呢还是经常吃，
4: 哦，
5: 但是我吃呢早晨2颗，晚上2颗，你看行不行？
4: 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了呀？
5: 您这一日胶囊服了有7个疗程了。
4: 好，像你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早三粒晚三粒，再服2-3个月，等我们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稳定了，我们再早2粒晚2粒，健康长寿量，好吧？
5: 好。
4: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下了三个镇的。
4: 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李忠池。
4: 李爹爹，那个电话留给我。
5: 哦，13217123-69。
4: 好，
5: 谢谢你们的这个药的效果好，这是一个好药。
4: 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5: 好，谢谢啊。
3: 好，这位孝感三岔镇76岁的李爹爹，因为冠心病做了支架手术，他说人呐没有劲儿，疲惫的很，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人的精气神很好。血压呢是80-120，晚上的睡眠啊能够睡上7个小时。祝贺李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厂牌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9: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8: 经典。
7: 无言独上心。
8: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

0: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 打开科技盲盒，点亮生活灵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2: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解锁身边的科学密码。今天呢是8月8号，也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哎，说到全民健身啊，明畅，你马上想到的画面是什么？
1: 我马上想到了这个小区篮球场里啊，大家挥汗如雨的抢球，或者是林荫步道上，人们在晨跑、夜跑啊。还有东湖岸边骑行车队飞驰向前的身影，
2: 还有小区广场跳舞跳操的大爷大妈呀，
1: 没错
2: 啊，公园里打太极练八段锦的市民，
1: 是的，
2: 全都是全民健身的缩影，这种传统的运动场景啊，早已经融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了。
1: 哎，但是啊，如今呢，健身这件事啊，已经是真正升级了，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而且呢，已经和人工智能啊是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AI 科技浪潮正在改写我们普通人的运动模式。哎，小轩，你看啊，我们有 AI 健身镜，在家就有智能教练能够教着练，
2: 还有智能运动手环啊，可以记录跑步的步数啊、距离啊、路线啊、轨迹等等。
1: 哎，还有体质监测大数据，能够一键读取身体指标。
2: 还有健身指导 APP， 帮助我们定制更加科学的专属训练计划等等啊。
1: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聚焦智慧健身这个话题，聊聊 AI 如何让全民健身变得更聪明，人工智能如何帮助我们老百姓的健身方式更智慧，运动工具更高效。节目尾声还有一个彩蛋环节，热点连连报，欢迎您往下收听。
2: 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说说您认为 AI 可以怎样帮助我们更好的运动健身。
1: AI 算法读懂你的身体数据，
2: 智能大屏化身24小时在线私人教练。
1: 8月8号，第18个全民健身日。
0: 长江新动力带您解锁智慧健身新玩法，
2: 科技向善，运动随心，
1: 智慧健身开启全民健身新时代。解码智慧体育，乐享科学健身。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就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呢，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这是一份指导未来5年全民运动发展的顶层规划。
2: 这个规划呢，有一个非常亮眼的变化啊，就是第一次把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列为了10大核心任务之一。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智慧健身不再只是小众潮流或者是少数人体验的网红消费品，而是上升到了国家推进全民健身升级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覆盖全民普惠大众的标准化公共体育服务。
1: 哎，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啊，日常锻炼这本来门槛就不是很高啊，为什么国家规划要专门的引入 AI 技术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作为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全民健身领域指导性文件，这个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呢，旨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啊，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那么把 AI 写进这个规划呢，绝对不只是简单的追逐科技热点呢，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解决全民运动的现实难题。
1: 哎，那有哪些难题呢？哎，比如说啊，这个计划里就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呢，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啊，要达到40%左右。
2: 也就是说啊，全国有超过5亿人要经常运动。
1: 没错。哎，但是啊，线下持证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人手呢，它是有限的呀，很难覆盖到城市以及乡村的每一位有健身需求的市民。如果单靠以前这种一个教练带几十个学员的传统线下模式啊，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呀。
2: 但是人工智能恰好就可以填补这个缺口啊。

0: 这个计划呢是希望依靠科技的力量，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科学、专业又个性化的健身指导。那这里呢，我们来听央视新闻联播的相关报道。
1: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日前印发，
2: 计划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
3: 计划明确，到2030年，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产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质量持续提高，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更加充裕优质，群众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更加安全规范，各类体育组织有序发展，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氛围日渐浓厚，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1000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计划部署了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普及全民健身文化，发挥全民健身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强化全民健身安全管理等。
4: 那除了健身指导资源不足的难题之外呢，现实当中啊，其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呢，很多人自主锻炼缺少专业指导，动作发力不标准，长期运动容易造成关节呀、肌肉损伤等等。那城乡之间、新旧小区之间，健身资源分配不均衡，场地供需不匹配，也是一个问题。
0: 还有啊，就是统一化的线下课程肯定是没办法去适配不同的人群，比如说老人、学生啊、上班族，还有新业态从业者之间的差异化体质和运动需求。还有健身房场地员，私教课程价格高是吧，缺少长效的激励机制，那大部分人呢是很难长期坚持运动的。
4: 因此呢，全民健身计划提出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来赋能全民健身，打通国家、社区、场馆各类运动场景，大范围、低成本的为全年龄段人群提供标准化、精细化的科学健身服务。
0: 同时啊，这个计划呀还明确鼓励公共体育场馆呢要进行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升级。也就是说呢，以后不光是有更多人会佩戴智慧运动手环，家里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健身镜啊，那我们常去的城市体育馆啊，还有街边体育公园啊，社区微型健身点啊，都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能。
4: 我还挺期待的啊。那计划呢还鼓励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群众赛事活动啊，那借助 AI 捕捉赛场精彩瞬间，生成短视频，普通人居家呢也能够参加线上的挑战赛，通过 AI 打分排名，那依托数字社群工具可以聚拢这些运动爱好者，拓宽群众赛事参与的渠道。
0: 人工智能科技啊将会融入到公共体育服务的全链条当中，持续扩充科学健身指导供给，缩小城乡或者说不同人群之间健身服务的差距，以数字化手段助推全民健身常态化、普惠化落地。
4: 好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网友都在说些什么。网友沙漠的狼说，我们小区呢又拿了一块地出来啊做健身区，正在安装健身器材呢，应该就是在响应这个计划吧。没错啊，这个如今的各地社区啊都在落地全民健身配套，后续呢部分的健身区啊还会逐渐的加装智能健身器材，打造家门口的智慧健身点位。
0: 我看到网友东海姑娘说啊，我办了个健身卡，去了3次就没去了。私教吧也觉得很贵，感觉健身还是一件很受限制又有成本的事情。是的啊，这线下健身房啊受时间和距离的约束，那还会有成本呐、经济的考量。如果身边的健身场地和设施更齐全，还有各类 AI 健身工具能够全天候使用的话，这位朋友所说的情况肯定会好很多啊。
4: 那还有网友这个蒜蓉虾球，他是留了一个问题啊，留言说，社会体育指导员，那听说呢我们普通人也能够报考，是真的吗？哎，我告诉你啊，当然可以啊。报考门槛呢，对于普通的健身爱好者是非常友好的。那只要呢你年满18周岁，热爱全民健身， 掌握至少一项运动技能，参加区县的体育局组织的基础培训，并且考核合格，就能够申领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那你拿到证书之后，就可以在社区啊、公园呢、啊、开展公益健身指导，正好是弥补了线下健身指导员覆盖不足的难题，也契合国家用大众力量来完善全民健身服务的规划。
0: 嗯，太好了，国家政策大力推动 AI 赋能全民健身，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的智能健身设备走进寻常百姓家。那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更多实用的智能健身好物。

0: AI 算法读懂你的身体数据，
1: 智能大屏花生24小时在线私人教练。
0: 8月8号，第18个全民健身日，
1: 长江新动力带您解锁智慧健身新玩法，科技向善，运动随心，
0: 智慧健身，开启全民健身新时代。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
0: 那很多人的运动健身啊，都需要借助到相应的这个健身器材和设备啊。
1: 嗯，
0: 那我记得在10年前啊，咱们居家的传统健身设备呢，主要有像跑步机啊、划船机一类的。
1: 哎，你说的这些都算大型器械了，好吧？那像我家里就只有什么瑜伽垫啊、跳绳啊、哑铃什么这类啊，比较小型轻便的器械。
0: 那这些年呢，还有一些新版也加进来了啊，智能运动设备啊是越来越多了啊，不管是硬件呢还是软件啊，都彻底打破了运动健身在时间、空间、成本的3重限制，并且啊正以飞速发展的姿态更新迭代，不断上新。
1: 嗯，是的，现在市面上主流的智能健身产品啊，大概可以分为3大类。
0: 嗯，
1: 第一类呢就是轻量化可穿戴设备。那这里啊，我们请长江新动力的 AI 数字小博士动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比如智能手环、运动手表什么的，就是大家熟知的智能穿戴设备。动动知道今年刚出了一款心率血氧穿戴手环，除了大家熟知的功能之外，新增了肝脏负荷、运动疲劳度双监测功能，能够区分有氧、无氧运动强度，非常适配熬夜上班族科学健身，规避盲目运动伤身问题。在7月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展出了一款智能运动眼镜，把高清拍摄、音频交互、实时对讲和专业防护整合到一起，可以感知佩戴者骑行或者是跑步的动态环境和身体状况，能够主动输出减速避险、节奏调整等科学建议，有效地破解了户外运动的一些痛点，比如说风险预判难、及时指导缺位等等。传统的智能穿戴设备大多限于心率、里程这些基础数据的采集和记录，缺乏主动感知和决策能力，对于复杂的户外环境或者运动垂类场景，针对性没有那么强。但现在的智能穿戴设备正在开拓不同类型的运动场景，能适用骑行、跑步、登山、滑雪等多种复杂的户外场景，还能实时决策判断你该做什么，甚至在你没意识到风险时就提前干预，从记录工具变为运动教练或者运动伙伴。喜欢运动的你要不要来一个呢？
0: 感谢动动的介绍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第2大类的智能运动设备，大屏交互设备。比如像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智能健身镜，
1: 嗯，
0: 大小呢就跟一面穿衣镜差不多啊，只要你连接小程序之后呢，就有几千节的健身课程可以进行选择。那根据照镜子的显示的课程内容啊，教练动作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习。
1: 嗯，在今年6月啊，上海举行的全球体育科技博览会上，就展出了一款全域体态 AI 矫正镜。
0: 嗯，
1: 那它是不需要穿戴传感器的啊，依托3维视觉捕捉技术，就可以实时捕捉人体的运动姿态啊，自动的识别动作的发力错误，还可以进行语音实时纠正。
0: 哎，这个我印象特别深，特别是它的价格只要不到1000块钱，真的是比健身年卡便宜太多了啊，那在这个类别里边呢，还有智能电视的健身模块。拿咱们的湖北举例啊，去年呢，湖北移动就推出了省内首款融合了通信 AI 算力的家庭终端，依托家庭的电视大屏，打造普惠式的居家 AI 健身场景
1: 啊，那就是连健身镜都不用买了是吧？
0: 就是啊，那搭配了一个这个摄像头，就能够享受智能私教服务。同时呢，也是内置了很多的课程啊，比如说像广场舞啊、中老年八段锦呐，还有瑜伽等等等等，可以依托 AI 视觉算法，实时的捕捉人体骨骼点位，实时打分，数据留存。一旦识别出你有这个弯腰驼背这样的不标准动作啊，系统就会马上语音提醒，对，啊，同步呢给出你个调整的建议，告诉你怎么来做。数据呢还可以同步到手机的小程序啊，生成报告。可以说是大大的降低了普通家庭体验智慧健身的门槛。
1: 嗯，那再来说说第3类智能运动设备啊，那它其实呢就是朝着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的传统健身器械。
0: 哎，
1: 比如说还是原来的动感单车啊，原来的划船机、跑步机什么的，但是呢它搭载了 AI 算法，可以实时纠错、消耗测算、课程推送等等， 啊，比如说啊，很多人都知道的运动科技平台 Keep，它就有一款 mini 智能动感单车，不仅有刚才说到的这些功能，它还可以智能调组，可以个性化定制骑行的强度，而且锻炼时候呢，这个声音啊还不到40分贝，你就不用担心会吵到邻居。
0: 嗯，那真的非常的好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智能健身产品呢，不是单一强调你的这个锻炼效果，还能够在锻炼的时候为用户啊提供像陪伴呐、鼓励啊。正向反馈这样的一些情绪价值，哎，能够看懂人体，预判风险，安抚情绪，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的人性化啊。那这样啊，带人味儿的产品呢，正是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最直观的落地成果。
1: 嗯，聊到这里，我宣布，我沉睡已久的运动细胞马上就要苏醒了，啊，连我这样一个不爱运动的人，我都忍不住想要加入到健身大军的行列了。
0: 这些年来啊，这个全民健身的氛围是越来越浓厚了，参与锻炼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啊，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练得更标准更科学，所以啊，藏在各类健身软件里的 AI 教练呢，也正在成为更多人的健身搭子。
1: 哎，这种软件啊就特适合我，就不用自己在那儿瞎琢磨呀瞎练习呀，是吧，啊，也不用去健身房找私教，我想用的时候我24小时随时可以打开手机，还能够帮我制定计划并且全程指导，

0: 变身搭子的故事，
1: 陪伴性强，针对性高，性价比极强，我做错的动作他也不会批评我。
2: 这些江一然口中的优点夸的可不是真人，而是 APP 当中的 AI 教练。作为一名热爱运动的金融从业者，江一然工作当中需要经常出差，而随叫随到的 AI 教练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开启健身计划。
3: 手臂抬高一点，识别成功，
1: 给我打了一个91分。他提到了我几个问题，一个是高低肩啊，然后骨盆前倾啊，这些问题我觉得是精准的，相对精准的。
2: 体态评估之后，再输入身高、体重、健身目标、运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不到1分钟， AI 教练就制定了一套江怡然专属的16天训练计划。
1: 室内徒手塑形增肌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科学高效，让我只要每一步每一步的跟着执行，如果他后面再能增加一个情绪的鼓励啊，或者怎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健身里面吃的非常重要，因为7分靠吃，3分靠练。
2: 江一然使用的是 AI 教练的食物热量识别功能，一张图片几秒钟时间，每道菜的热量数据就生成了。
1: 它计算得很详细，包括这个鸡肉沙拉是这个420千卡，然后墨西哥饼是360千卡。他就跟我说热量超标，脂肪摄入超过推荐。这样的话呢，我今天中午可以打包一些回去作为晚上的晚饭。
2: 3、2、1 ，Go！
3: Hello， 我是你的跑步教练卡卡，欢迎回到陪跑模式。
2: 跑步是江一然下班之后必打卡的一项运动，他将在 AI 教练的语音指导下完成3公里短跑计划。
3: 这个速度最适合燃脂，能让你坚持更长时间，注意保持呼吸均匀。让
1: 他可以测我的心率啊，然后步频啊，实时监测我的情况，然后给我一些更高效的更有用的建议，挺有意思的，比我之前自己一个人干跑要有趣很多，让我运动变得更快乐更高效，相当于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贴身健身教练，随时随地都可以做运动。要给 AI 教练点个赞，也要给自己点个赞，完成了今天的运动目标，加油。
4: 兼顾健身教练和营养师啊，这样的 AI 运动搭子谁能不心动呢？当然了，其实现在这样的智能健身软件啊，或者是 APP 啊，它还挺多的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
0: 哎，比如说你是新手啊，那首选 Keep，里边呢有很多这个免费的课程啊，有上万节之多啊。手机摄像头呢就能够实时的纠正你这个深蹲啊、瑜伽的动作，出差或者是居家碎片化锻炼呢都比较适配。还有配套的这个 mini 动感单车，手环还能够和 APP 啊数据互通，练完之后自动生成运动报告。那 Keep 呢，也是现在普及率最高的健身 APP 之一啊。
4: 嗯，那如果是平时喜欢户外跑步或者是像骑行这样的朋友啊，追求专业配速步频指导，就推荐使用咕咚。咕咚这个 APP 的它的 AI 姿态识别啊是免费开放的，语音配速兔子啊可以实时提醒，还能够同步各类智能手表，它的那个户外轨迹记录啊，还有心率负荷分析都做得还蛮细致的，很多跑友啊还有骑友啊都是常年都在使用。
0: 如果是有这个特殊健身需求的朋友呢，比如他专门练瑜伽啊，然后这个产后康复或者是舒缓拉伸，中老年人啊，可以下载每日瑜伽，它的 AI 体式识别啊能够精准的揪出啊你塌腰啊含胸这类错误的体态。课程呢按零基础高阶分层，那不需要用到器械，你睡前呢午休的时候啊随时都可以跟着练。
4: 那如果你是想控制饮食计算卡路里，那就推荐薄荷健康还有小卡健康这一类的 APP 啊，他们包含百万级中餐食材的数据库，你拍一张这个家常菜的照片啊，它就能自动给你算出热量啊、蛋白质啊、脂肪摄入啊什么的啊，再搭配轻度运动计划，可以说是减脂人群的刚需工具。
0: 那家里有孩子想要让孩子来锻炼的，或者是你和孩子一起进行亲子运动的听众呢，推荐天天跳绳软件啊，这个软件比较好，自带 AI 识别，手机摄像头呢就可以自动计数跳绳、开合跳什么的啊，还有很多这个游戏化的模式可以来运动，小朋友呢也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坚持。
4: 总的来说啊，不管大家有什么需求啊，基本上呢都可以找到相适应的 AI 健身软件，充当免费的、随叫随到的运动搭子，不用再为私教课的价格呀、锻炼场地什么的来发愁。
0: 好的，那说到这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元宝就说，我有个朋友啊，就买了个 AI 健身镜， 全家都在用，那他

0: 他呢练力量，他妈妈练瑜伽，他爸爸呢练核心。哎，我家里也准备买一个。哎，这个一面镜子服务三个人，性价比还真的是蛮高的啊！帮助全家一起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1: 哎，那我
0: 值得点赞。
1: 对对对，我看到网友烧麦说了，说我准备入手一台家用智能动感单车，能够连接配套的 APP 骑行，还可以同步手环的心率来自动调整阻力， APP 里面还有全球实景骑行赛道，线上还可以多人团练 PK， 就算一个人在家里锻炼也不会觉得枯燥。哎，确实啊，传统健身器械搭配 AI 之后啊，真的是焕发新的生机啊，各种功能使用起来又特别有趣啊，普通人呢是更容易长期坚持的。
0: 网友小白羊就说啊，我儿子啊买了一个智能手表，我就说他瞎花钱吧。他说呢，有了智能手表以后啊，他跑步心率啊、步频呐、消耗的卡路里啊，都能够在手表上看到。后来啊，他给我也买了一个。我用上之后觉得哎真香，也不想取下来了。哎，这位朋友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啊。很多长辈呢一开始都觉得智能穿戴设备啊，它只是年轻人的新鲜玩意儿啊，自己用起来之后才发现啊，又中了那个真香定律啊。不管是日常的散步还是慢病监测啊，智能手表都能够给健康加一层安全保障。
1: 哎，各式各样的智能健身设备把科学运动送到了千家万户，帮助我们实现更高效、更有趣、更科学的锻炼。那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进行 AI 运动之旅，精彩稍后继续。

0: 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9: 聚焦智慧健身，守护健康生活，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4: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您运动了吗？那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人工智能在全民健身运动中的应用。
9: 那除了一些通用的运动方式之外呢，还有各种大众体育运动项目。那不同的运动呢，拥有完全不同的技术标准、动作逻辑和训练评判体系。通用 AI 呀，很难精准匹配单项运动的专业要求。哎，这就催生了深耕单一项目的垂直专项智能系统。
14: 比如说羽毛球啊，它是全民健身里受众很广的一个项目。那下面呢，我们就跟随央视一起聚焦一群参加过2025羽毛球传奇挑战赛的草根羽毛球爱好者，来看看专项 AI 系统是怎么在羽毛球这项运动里发挥作用的。
15: 2025羽毛球传奇挑战赛全国总决赛首次引进 AI 技术的助力，夏雪怡是成都赛区 A 组混双冠军、 A 组女单冠军。 AI 技术的加入让她收获了独特而惊喜的参赛体验，也让普通爱好者第一次感受到科技与运动碰撞的魅力。
16: 第一次用 AI 分析出我的技术，我感到非常惊讶。它可以分析出球的落点、球的弧度还有球速，这些让这些数据变得可视化，然后也不用通过人工来采集。它还针对性的指出了我的不弱环节，然后也比较符合我平常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15: AI 用数据打破了草根选手对自己球技认知的模糊边界，除了分析现场的比赛情况， AI 技术还能精准拆解运动员的动作细节。18年球龄的草根选手陈博轩第一次感受 AI 对自己打球动作的深度剖析。
17: AI 在帮我分析我的步伐、挥拍和体态，对我的实战帮助是非常大的。它能很精确地分析出你的身体状态啊，有没有歪扭啊。

0: 球路的轨迹以及球员跑动的这么一个热力图。右上角呢，它是类似一个弹幕系统，它能够实时的去反映这个球场上球员的跑动的实时速度、击球的速度，让用户更好的去体会赛事进行的一个状态。左下角三张折线图呢，主要是一些累加的数据，能让用户感受到他们的跑动的频率、速度，还有这个距离的增加和减少。右下角呢，将历次打球的轨迹呢呈现在 3D 重构的一个赛场之上，让球员不但能够感受到当前次的这一个球路的相关情况，而且还能够和他这一场比赛的历史的一些球路轨迹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中间这一部分呢，将这个场地划成了很多格，每一格呢它有三个数据，一个是球的落点概率，第二个呢是进攻成功率，第三个是防守成功率，让球员更好的去感受到自己的打球的一个风格以及成功和失败的概率的情况。在每个球员下面呢，它还有一个圈，代表它这个实时的运动速度。球员的手部这边呢，还有一个球路轨迹，有一个实时的这个打球速度，也能让用户更好的体会到他这一拍打球的一个状态。
1: 这套羽毛球 AI 系统啊，搭载了专属的垂直运动算法，那专门针对这个运动员的击球速度、球路轨迹、全场跑动热力图、攻防得分概率等专项维度，那完成了全流程数据采集和可视化复盘，是人工智能落地细分大众运动赛道的成熟典型范本。
2: AI 呢，彻底改写了各类运动项目以往只能靠肉眼去观察、凭记忆复盘的这种传统训练模式，那依靠一些新的技术链路，比如说实时画面捕捉啊、云端智能运算、直观图表呈现等等，就可以做到以数据指导训练，用标准规范动作，把曾经只服务专业运动员的精细化的科学训练手段下沉到普通的民间赛场啊，送到咱们每一位草根运动爱好者的身边。
1: 如果呢你对照这个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的这个数字化发展任务啊，你就会发现未来啊这一类的专项智能系统呢还将持续的拓展覆盖范围，那逐步会落地到像篮球啊、游泳啊、户外骑行啊、传统武术等各类大众运动，形成通用居家健身普惠工具加单项运动专业智能系统双向并行的数字化发展格局，让数字科技适配不同的人群、不同类型的运动需求。
2: 那不管是日常休闲锻炼啊，还是有进阶提升需求的运动爱好者，都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来获得专业级的训练分析，看清自身的技术短板，高效的补齐运动弱项。可以说，人工智能为每一位热爱运动的普通人都插上了更高运动水平的智慧翅膀。
1: 如今呢，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走进各类公共运动场地，实现全场景普惠健身
2: 啊，没错。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一方面呢，它鼓励各地推进大中型公共体育场馆的数字化改造；另外一方面呢，就提出了啊，要建更多小而美的场地啊，盘活利用城市的金角银边啊，怎么说呢？啊，比方城市高架下面呢，啊，闲置的厂房啊，建筑屋顶啊，这些存量空间，来批量的建设家门口的微型健身区域，打造全龄友好的多层级运动网络。
1: 那全国很多地方的大型体育场馆呢，都在推进智慧化改造和升级，像南京奥体啊、滁州奥体啊、广州奥体等综合场馆呢，就搭载了 5G AI 鹰眼动作捕捉，还有智能客流监测、线上预约系统改造，还有像篮球啊、羽毛球啊、游泳啊这样一些场馆分区，配备了智能的储物柜啊、动作捕捉、实时数据大屏啊，实现了无人自助入场、赛事智能复盘、能耗自动管控。
2: 与此同时啊，还有很多城市啊，它依托比如说小区架空层、桥下的空地啊，来打造微型百姓健身房，家门口的口袋体育公园呢也快速落地，不用大面积的土地就可以低成本的补齐老城区健身的缺口，各种小而美的微型场地可以服务咱们老百姓日常的碎片化锻炼，织密15分钟健身圈。
1: 今年1月23号啊，武汉沙湖智慧体育公园是正式向市民开放了。那一大清早啊，就有不少的附近居民来到公园，他们发现呢，多了不少的这个智慧化的健身器材，这下是让运动变得更加有趣了。那接下来我们。

0: 就跟随长江云新闻的记者去了解一下。
1: 在全龄智慧健身区，几位市民正在体验边运动边充电的乐趣。
2: 武汉市民夏海超：
3: 为了让手机充电更快，我会运动起来，这样既充了电也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非常不错的产品。
1: 如果一家三口出来散步，怎么让孩子也提起运动的兴趣呢？健身区里还有专门针对儿童的健身器材，让游戏与健身互动起来。
2: 武汉浩康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家运：
4: 在游戏中的这个小人闯关和取获得金币，全部由我们的健身车通过你的骑行速度还有你的骑行的方向的调控来控制，将小孩子引导在趣味的游戏中参与到全民健身的活动中来。
1: 整个沙湖智慧体育公园采用一环五区的空间布局，将沙湖自然风光与智慧健身设施有机融合，构建起人水城科技运动健康和谐共生的特色体育公园。1.7公里长的智能慢跑道搭载智能系统，可精准记录跑步轨迹、速度、步频等数据，还可以随时排名。 AI 互动竞赛区内虚拟骑行、划船、太极、八段锦等智能设备，随时参与沉浸式锻炼。
2: 武汉市民刘泽云：
5: 以前这里很单调，只能跑跑步啊，看一看周围的山水风景啊，现在都不一样了，现在增加许多智能的这个运动项目。
6: 公园不再只是供人观景休闲的城市绿地，更是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智慧运动阵地。全天候开放，适配全年龄段，不用预约，不用付费，出门步行十来分钟就能抵达。那这样的智慧体育运动公园呢，如今越来越多。
0: 从大型智慧场馆到社区微型健身场，从24小时无人健身馆再到智慧体育公园，多层次数字化场地同步铺开，打通群众科学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全民健身做到能够触手可及、普惠共享。
6: 好的啊，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网友们都在说些什么呢？网友阿美说：我家附近的口袋公园有骑行游戏机和智能跑道，出门溜达顺便锻炼，太方便了。哇，住在这样的地方就感觉很幸福哦。
0: 没错
6: 啊，网友跑不动说：是的，场馆就没必要大而全，就是需要小而美。
0: 还有网友红梅花儿开说啊，我们小区啊就有这样的一些器材，那附近的公园呢也有你们说的这些智能设备，但是呢我们老年人不太会用啊，希望这些器材呢操作能够更简单一点。这位朋友的建议非常重要啊。那全民健身计划专门就强调过重点的人群保障，那后续呢所有的公共智慧健身设施啊都会陆续的优化适老化设计，比如说放大文字的提示啊，增加语音引导啊等等，那能够让老年朋友啊也可以轻松上手，真正实现智慧健身一个都不落下。
6: 大大小小的智慧健身场地铺开多层次的智慧运动空间，而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人呢还有差异化健身需求。那么接下来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会谈到这方面的内容，精彩稍后继续。

0: AI 算法读懂你的身体数据，
1: 智能大屏花生24小时在线私人教练。
0: 8月8号，第18个全民健身日，
1: 长江新动力带您解锁智慧健身新玩法，科技向善，运动随心，
0: 智慧健身，开启全民健身新时代。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在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当中，明确地提出了要兼顾各类重点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啊，比如说一方面要适配老龄化趋势，研发适老健身产品，落地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啊。另外一方面呢，就要面向比如说外卖呀、快递呀这样一些新就业群体，在站点、办公区配套一些简易的健身设施，来覆盖不同群体的运动需求。
0: 那说白了，就是在智慧健身路上啊，一个群体都不能落下。而人工智能呢，恰好就能够提供分层定制化的运动方案，老人、新业态从业者、青少年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智能运动方式。
1: 嗯，同时啊，这个计划还把校园体育摆在突出位置。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要求中小学生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长啊，不能低于2个小时。那 AI 的介入呢，就给体育老师们配备了得力的数字化新搭档，让体育教学呢更精准、更高效。啊，我们一起来听长沙某中学 AI 智慧体育课堂的实地报道。
2: 为什么同一个动作教了50遍还是有的学生学不会？如何证明我的教学是有效的？新时代对体育教师提出了新要求，要强化体育教师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数字素养。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而是每一位体育教师可以拥有的新搭档。在长沙市一中初级中学，全体体育教师组正在熟悉全套的 AI 设备操作培训，老师们能够通过 AI 教学机指导多个学生50家课程标准动作，系统会标记每个学生的动作偏差，让老师能够精准施教。科学评估， AI 体测机自动生成班级成绩分析报告，哪个项目是班级短板，哪个学生需要重点辅导，一目了然。激发兴趣，用 AI 体锻机组织周周赛，学生们为了上榜主动加练，老师们再也不用催着他们运动了。拥抱 AI 不是替代教师，而是让优秀的教师更出色，共同开启体育教学的科学化、精细化新时代。
0: 以往呢，一位老师啊，要兼顾全班几十名学生，很难逐个的去纠正动作啊，精准掌握每个人的体质短板。而 AI 教学呢，则补齐了传统教学的短板，把教师从重复记录、反复纠错的繁杂工作当中给解放了出来，把更多的精力啊放在育人引导、运动兴趣的培养上。
1: 嗯，那咱们湖北的情况怎么样呢？啊，咱们省教育厅呢早已经把 AI 智慧体育纳入全省教育数字化改革重点工作，搭建省级体卫艺统一数据平台，要求各地学校依托人工智能完善学生体质监测闭环。
0: 2025年起呢 ，AI 技术和智能设备全面介入体育中考现场测试，推行智能设备加云端管理模式，采用 AI 人脸识别、电子测距、无线传感等技术，考生呢能够实时的查看自己测试的成绩，实现体育中考成绩即测即存即传。
1: 嗯，还有像武汉光谷四小、襄阳人民路小学、房县实验小学、咸宁高新外国语学校等等啊，多所这样的中小学都建成了标准化的 AI 智慧操场啊，它可以自动捕捉学生动作偏差，可以生成个人体质的数字画像。
0: 华中科技大学呢，还依托省级体质健康大数据中心，探索一生一测 AI 个性化运动方案，形成高校智慧体育湖北样板。
1: 嗯，从城市中小学到高校，人机协同的全新教学模式啊，正在咱们荆楚校园全面铺开。所以说吧，这 AI 从来不会取代体育老师，而是成为得力的数字化搭档，让咱们校园的体育教学走向精细化、数据化，实实在在的守护全省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
0: 那一路聊过来啊，我们呢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啊， 当前呢 ，AI 等前沿科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到全民健身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当中。
1: 是的，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健康中国、数字中国、体育强国几项发展目标叠加在一块儿，那数字化健身、AI 体育早已经不是选择题了，而是让普通人练得更科学、运动更方便的必经之路。
0: 当 AI 遇上全民健身，我们的运动呢变得更科学、更便捷、更加有趣了。
1: 那说了这么多，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想要动起来了呢？
0: 接下来呢是节目的彩蛋环节，热点连
1: 连
0: 报。时值全民健身日，武汉多家体育场馆将免费或者是低收费开放。长江新动力专门梳理了相关信息，供大家参考。
1: 武汉全民健身中心。啊，这个中心呢已经完成了场馆数字化升级，上线了武汉智慧体育场馆线上预约系统，场内配备有国民体质智能监测一体机啊，可以一站式完成体成分、心肺功能 AI 检测，还同步生成专属的运动方案。那在今天17:30以前，乒乓球馆、羽毛球馆啊、网球场、篮球场是全部免费对外开放的。那乒乓球馆和室外的篮球场呢是不需要预约的，可以直接前往，而室外的网球场、羽毛球馆，那您就可以登录武汉智慧体育场馆微信小程序来预约。另外呢，今天这里还有国民体质监测暨健康闯关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大家可以扫码进群免费预约。8号到9号全民健身网球赛也在这里的网球场挥拍开战。
0: 红山体育中心场馆，哎，这里呢有我省首个室外智慧健身房，搭载了 AI 体质测评、个性化运动处方、线上跨区竞赛功能，配套了智能健身大屏，场馆预约、停车服务全部都可以线上数字化办理。今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啊，训练馆、负一层羽毛球馆免费对外开放，可以通过湖北红山体育中心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进行预约，拿着定场小票啊，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享有当天2.5小时的免费停车时间了。
1: 英东游泳跳水馆，这个场馆呢已经纳入红山体育中心整体数字化的运营体系，那有泳姿视觉识别的教学设备，闸机扫码也是可以自助入场啊。今天12点到晚上9点免费，通过湖北红山体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就可以了。12点半到14点还有游泳基本技术的健身指导活动。
0: 红山体育中心青训基地，基地场馆呢配备有智能计分、运动数据采集大屏啊，那支持运动时长、跑动距离实时统计，预约登记系统啊数字化管理，适配青少年 AI 体训日常使用。那在今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篮球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那早上9点到晚上9点呢，匹克球场免费对外开放啊，预约电话您可以记一下。02787126557或者是87320151，按照预约时间顺序进行登记。
1: 武汉体育中心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武汉体育中心全场区啊都接入了 WHSC 一体化智慧场馆小程序，可以实现多场地一键预约。部分场馆呢布设了运动感知设备，可以记录跑速、滑行轨迹等等数据。场馆配套智能体质自测终端，可以免费使用。今天的6点半到22点半，中国车谷城市足球公园个人足球训练场是免费开放的。7点到晚上9点，游泳馆是开放的。上午9点到晚上9点，和和篮球馆一号场地免费开放。中午1点半到晚上6点，武汉国际体育文化交流中心的滑冰场免费开放。中午1点半到晚上9点，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内场跑道开放。还有早8点到晚9点，中国车谷全民健身中心北馆开放14片羽毛球场地，还有4张乒乓球台。以上场馆呢，全部通过 WHSC 一体化智慧场馆小程序来预约。
0: 今天呢，还有不少的这个公共体育场馆也是免费开放，大家呢可以留意相关场馆的网络平台进行查询和预约。哎，赶快约上你的运动搭子，我们一起动起来吧。
1: 好的，来，接下来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看到网友红包说，我孙子的学校就有那个系统，孩子们跑完步啊自动出成绩和报告，

0: 老师不用一个个掐秒表，还有很多功能呢。哎，这位网友提到的应该是 AI 体测进校园和智慧体育教育啊。
1: 嗯，
0: 那现在呢，我省正在分批推进校园 AI 智慧操场啊，智能体测设备的建设。那后续呢，基层的中小学会逐步覆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科技带来的科学化体育教学。
1: 还有网友豆瓣酱说啊，希望 AI 能够帮我找到一个适合我的运动项目。我呢试过跑步、游泳、打球，总觉得不太适合我。哎，目前呢有不少的这个健身 APP 啊，已经是上线了体质匹配运动推荐功能啊，结合啊用户的身高体重啊，还有心肺数据，筛选出适配的运动。那未来呢，类似的功能还会更加的完善。
0: 嗯，看到网友零基础说，我希望有一天家门口的社区健身器材都能够连上 APP 啊，练了什么，练得怎么样，手机上都能看到数据。啊，其实现在部分城市新建的口袋公园，还有社区的智慧健身区，确实已经实现了器材的数据联网啊。那老旧小区的器材数据化呢，升级还在逐步推进当中啊。希望大家的期待呀，都能够尽快的落地实现。
1: 描绘健身新图景，共筑全民健康梦。人工智能正在全方位的重构普通人的运动模式，把从前昂贵啊、专业啊、受限的科学健身服务送到了每一位市民身边。而 AI 赋能全民健身写入计划任务，也标志着数字科技会持续成为推动全民健康的核心动力。
0: 嗯，当然所有的科技啊，终究只是辅助工具，它们没法代替我们迈开脚步主动锻炼。智慧健身的核心呢，从来不是设备有多智能，而是借助科技力量，让更多人愿意动，懂得怎么安全科学的动起来。那科技在变，但是运动的本质是没有变的，那就是让每个人
1: 更健康
0: 更
1: 快
0: 乐。
1: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0: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鱼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1: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两家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不同，不只是消费者，二手车商原来也会踩坑。行业热点关注，速成车正在被叫停。半点后分享热门新车，全球第一纯电续航1100公里，全球第一9分钟充饱，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
6: 用事实说话，
8: 几座漏机油，
9: 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10: 保持问题，
11: 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7: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啊。王老板是一位二手车商，他在浙江专做小米汽车的生意。说7月初啊，收了一辆小米速七，可是两家不同的检测机构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啊，导致他遭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我们首先来一起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2: 这台车子之前的话，我收进来是268，给我检测出是精品车的，然后我卖给客户之后，然后客户又下了一个查博士的检测，检测是出来是事故车，导致我这台车子现在卖不出去，客户退车了。
13: 王老板的二手车行开在宁波市鄞州区，说是专做小米品牌。他介绍，这辆小米速七是7月6号去山西收来的，车辆原价将近60万，他当时花了499元，让山西的268V 平台出具了实时检测评估报告，对方将车辆评定为 S 级，备注强调了结构件无事故损伤或修复，加强件无烧焊切割修复，无火烧无泡水。但另一个平台7月12号出具的报告显示，这辆车的评级为 R 级，有7项事故检测异常。
12: 这个下面这个地方，属于一个 A 柱的这个位置，
14: 就从外面看不到，
12: 外面是看不出来的，他没有发现这些问题。就是下边梁这个
14: 左 A 柱，
12: 对，
14: 那是这个268V的报告上面是没有的，
12: 它没有的，它检测出来是正常的，你看到没有？它是正常的，这里面
14: 查博士上面有，
12: 查博士上面有的。我问过复检的人，他不告诉我。然后

0: 他让我，他说他们领导会跟我沟通。当时山西的领导跟我说，他们也承认是他们漏检。
1: 王老板拨通了一个号码，说对方是268V 平台在山西的负责人。
0: 打电话就打不进去。
2: 您呼叫的用户暂时用户已关机，来电信息将以短信的形式通知他。再见。
0: 他现在又关机了。
3: 特点就是他在福建漏检嘛，然后结论还是跟出去一致的。
4: 什么意思？你们复检结论也认为这不是个事故车？
3: 是的。
4: 那跟查播是不一样，这个你们自己知道吗？他把查播室的东西有没有发给你们看过？
3: 那每个机构的标准，它都是
0: 那机构的标准
3: 的差异的嘛。
1: 268V 平台后来书面回复记者，这辆车的瑕疵部位未在检测报告中标记，不过相关瑕疵根据 268V 检测标准未构成地级事故车判定。
0: 我们也是相信这个第三方机构，你比如说查博士啊，像 268V 这两家机构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每一台车子都是要通过他们去下单做检测，检测出来没有问题我们才可以才放心的给他收回来。
4: 所以不只是消费者二手车，
0: 对，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车上也会踩坑，拖了我20天。因为这个车子它现在的话就是放一天它掉一天的价，折损一天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行情都不一样。
1: 另一家机构的报告显示，车辆右侧 C 柱存在变形2至8厘米现象，以及左 A 柱内侧存在变形大于等于8厘米现象。而 268V 平台认为这辆车未构成地级事故车，两家机构的标准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它如果标准一样的话，就不是两家机构了，机构之间肯定是有相应的标准存在差异的。
4: 多少算是有事故？这个具体的参数这边有。
3: 这个我没有，我帮你反馈一下。
4: 这两份报告差距是几万块钱？
0: 3万块。
4: 那你现在诉求是？
0: 我的诉求就是希望268V 他能给我一个正面的回复，因为当时他谈的时候，他说赔我3倍的检测费，就是1400多块钱嘛。那我说，那你不是打发要饭的嘛，对不对？那我就说我的诉求是，你按照你们的这个上面的5%去赔付给我。
3: 之前的方案就是之前跟你重复的方案。
0: 那你跟那个三星的领导那说的不一样，那你只按3倍的这个检测费，给我那肯定是不行的。
3: 那方案我没有接收到。
1: 针对王老板的质疑，268V 平台后来再次回应，他们和另一家平台都属于二手车检测市场上的商业机构，他们的标准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和要求制定，有备案有公示，市场和行业的认可需要在更广泛和充分的样本下才具有参考价值。他们平台无法满足王老板的诉求，但也申请了适度补偿方案，目前还在进一步协商沟通中。
5: 目前啊，国内二手车事故车的判定啊，它分为官方标准和商业机构通用分级这两个体系。那么二者的定位与效力也是不同的。官方标准层面呢，它主要是定性为主啊，没有一个强制的分级。这其中官方的标准又分为了国标和团标。国家标准就是 GBT30323-2013 二手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这是司法实践当中最核心的参考依据，属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没有对事故车做等级划分啊，只是明确了事故车的判定的门槛。判定的核心是车体13项核心结构件出现变形、扭曲、更换、烧焊、褶皱等损伤，就认定为事故车。那排除的范围是什么呢？是车门、引擎盖、前后翼子板等车身覆盖件的啊钣金更换，它是不纳入事故车范畴的。这个标准呢，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它没有设置损伤的面积啊，还有变形量的这种量化阈值，它仅做的是性质上的定性判断。那我们再说到团体标准是 TCADA18-2021 乘用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它是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制定的，也是当前市场广泛上啊参照的这个行业团标，首次明确区分了一般损伤与重大事故车，检测范围呢扩展到了29项结构件，新增了地柱、底边梁、后尾板、水箱框架等部位，设定了量化的判定阈值，结构件的缺陷面积大于等于啊这个3×3平方厘米就 纳入重点考量。分级的逻辑也出现了啊，就是结构件出现了切割、焊接、整体更换、严重扭曲变形的，就判定为重大事故车；轻微的钣金修复视为这个一般损伤。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说到的什么 D 级 R 级呢，他就要说到了行业通用的商业分级，是主流机构通用的逻辑。那商业机构呢，他会在国标基础上制定企业的标准，将车况划分为多个等级，不同的机构命名略有一些差异，核心逻辑基本一致啊。 S 级就是结构件、加强件没有任何事故损伤与修复，没有火烧、没有泡水，属于精品车况，也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 268V 这个平台呀，初检给出的 S 级。那再说到就是 AB 级了， AB 级是结构件完好，仅覆盖件有喷漆、钣金或更换，加强件呢没有损伤，不属于事故车。C 级是结构件存在轻微修复，或加强件中有轻中度的损伤，通常呢不认为是重大事故车。那 D 级或 R 级就是结构件存在碰撞导致的变形、切割、烧焊、更换等损伤，它会明确的判定为事故或者是重大事故车。就像这个案例当中查博士给出的 R 级，后来 268V 呢又给出了一个 D 级的事故车判定。额外要说到的是，像火烧车和泡水车啊，它通常会就是另外的单列出来，单独的分级，它不纳入碰撞事故分级体系。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二手车商这个老板，他很这个没搞明白的一点，就是也是很疑虑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这些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标准就不一致呢？尤其像这个案例当中 268V 的初检，因为有存在漏检的情况，它与后来查博士的检测，它是一个完全不一致的结论。这个本质就是二手车检测行业多标准并行的现状导致的。那具体原因呢也有很多，比如说顶层标准现在是没有强制约束力的啊，现行的国标是一个推荐性的标准，不具备强制性，那么检测机构它就可以在国标框架下自主的去细化判定规则，调整检测范围。就像这个268V 客服所说的啊，每个机构的标准都存在差异，各家的企业标准呢都自主备案公示了，没有统一强制的执行细则。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啊，比较具体了，像部件的界定与检测范围的不同，因为行业对结构件、加强件、覆盖件的边界界定也存在分歧，比如说底边梁的内侧啊、 A 柱的内衬啊，这些隐蔽的部位，有一些机构呢就把它划入了结构件范畴，有一些机构呢就归为了加强件。同时检测项目的数量差异也比较明显，有一些机构会额外检测地柱、后尾板等国标呢没有覆盖的部位。再来就是像损伤量化判定的阈值不同，因为国标它我们说到了是一个定性为主啊，它没有明确损伤的量化标准，所以各家机构也在自行设定门槛，像 A 柱的变形长度啊、钣金的面积啊、漆膜的厚度啊，这些阈值都不统一的情况下啊，积累下来这个不同的检测机构它的这个检测结果就很可能有很大的出入。那再加上有人员能力的差异是吧，比如说初检的这个检测员是不是刚上手啊，是不是经验不足啊，是不是漏检了呀。那遇到这种时候啊，不同的检测机构结果不一致的时候，我们采信谁呢？要知道二手车商业检测报告它都不具备终局的法律效力，不存在某一家机构天然就更权威的结论啊。采信的优先级，我们首先要遵循一些这样的规则，就是第一个要记住是合同约定优先。如果说交易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车况判定标准，比如说以某机构检测报告为准或符合国标无事故，那么就优先按照合同约定来执行。没有合同约定的时候，优先参照国家标准与团体标准。如果双方对结论有争议，又没有合同约定，那么这个时候啊，建议不以任何一家商业机构的报告为最终依据。 那要怎么做呢？就是对照 GPT 30323-2013国标 TCADA18-2021 团标的定义进行判定，先核实损伤部位是否属于法定结构件范畴，再判断损伤类型是否达到事故车的定性标准。

0: 这其实也是法院在处理二手车纠纷时候的核心的一个裁判逻辑。当然了，双方也可以共同委托都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复检，以复检结论为准。在司法诉讼场景里面啊，如果双方各持报告互不认可的时候，其实法院通常会委托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机动车鉴定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那么这个结论就是法院裁判的核心依据，它的优先级就高于所有的商业检测报告。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行业热点，要说到的是速乘车。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凤刚公开批评说，部分品牌啊，为了加快上市节奏，删减了必要的测试环节，让消费者变相充当试车员，埋下了安全隐患。几乎同时呢，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标委啊，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提升到30,000公里。这两件事看似无关啊，却共同指向同一个行业病灶，就是刚刚说到的速乘车。从行业自省到标准升级，速乘车被叫停的齿轮正加速转动。有一个数据显示啊，今年1到5月份，中国市场累计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就有3.6款。新车迭代节奏越发急促的背后，是不断被压缩的整车开发周期。一起来了解。
2: 在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的研发验证周期普遍在36个月以上，而如今不少品牌将这一周期压缩至18个月左右。新品投放节奏之密集，周期之短促，令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大呼彻底疯了，这可是汽车。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傅于武表示，汽车产品开发周期的缩短与技术赋能密切相关。近年来，仿真技术的应用、平台化开发、模块化设计等都切实提升了汽车产品开发效率，降低了开发成本。比如有车企开发技术平台，将整车解构为多个核心模块，兼容油车、纯电、混动等动力形式，研发周期较传统平台大大缩短。500多款新车，这么多的车型是否全部走完完整的体系化开发流程，赋予五直言，尽管技术的赋能客观上提升了产品开发效率，但在竞争日益白热化的当下，不排除部分企业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通过对某些环节的取舍以确保产品尽快上市。一位业内人士便表示，以前公司接一个燃油车项目，一套流程走下来要几年时间。现在接一个新能源汽车项目，从立项到结项，半年内就要求交差，市场卷到根本没有慢慢打磨的机会。李凤刚也指出，整车开发分为设计验证 DV 和量产验证 PV 两大阶段。二者测试侧重点完全不同， DV 验证设计方案可行性， PV 验证量产模具产线能否稳定产出一致合格产品。删减任意环节都会造成生产一致性差，质量波动大。然而某些品牌只做一个阶段，只做一个必有缺失，这也是部分品牌生产一致性较差，质量波动大的原因。
0: 速乘车乱象持续发酵，大量品质参差不齐的车型涌入市场，不仅埋下了很多行车安全隐患，更是持续损耗了消费者对车企的信任，长此以往啊，肯定是动摇汽车产业稳健发展的根基。像近来小鹏 X9 因为高温大面积出现行驶趴窝故障，就有部分车主提出质疑了，大面积故障上市前不做极热试验吗？与此同时，还有搭载中创新航177这个安氏电池的部分营运车近期集中出现了电池故障。对此呢，也有业内人士称啊，制造商或许是为了抢占市场匆忙组装，大幅缩短了验证测试时间。速乘车的代价远不止于此，对于车企而言，频繁的换代同样是沉重的成本负担。正如何志奇感叹啊，一款新车动辄10亿元以上的投资，2年以上的开发周期，热度却维持不了3个月。 今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利润1954亿元，同比下降了多少？20%。

0: 行业利润率近3.8%，利润能力依旧偏弱，速成并没有带来可持续的增长，反而让整个行业陷入了越卷越亏，越亏呢越卷的恶性循环。当然，可喜的是，相关监管部门已经果断出手了。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里程啊，这个试验总里程啊，统一提升到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燃油车的标准对齐了。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征求意见。
1: 其中，电动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修改为可靠性行驶试验的总里程不小于30,000公里。其中直流充电累计里程占比不小于 90% 及 2.7万公里。此外，混合动力汽车总试验里程不少于30,000公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需完成不少于10,000公里的纯电模式可靠性试验。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编制说明中明确提出，此前国标中的部分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已不满足技术发展需求，因此需要修订。本修改单规定了电动汽车可靠性测试的行驶里程和相应要求，提升了纯电动汽车市场准入验证测试的可靠性行驶里程，有利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实际上，今年年初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一号公告发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规定》，便明确了增加汽车产品可靠性试验要求，进一步提高车辆产品质量水平，压实生产企业产品质量主体责任。要求中明确提出，传统汽车开展不小于30,000公里的可靠性验证试验，纯电动汽车作为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并且占比逐年提高，也应同时提高可靠性要求。此次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的修订，正是这一准入审查要求的切实落地。傅于武称，这次标准的修订本质上就是回应市场消费者对车辆安全可靠的底层需求。在他看来，汽车行业的本质是给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汽车产业发展百余年，产品可靠性依靠企业严苛体系化的完整开发流程与制造体系，电动化智能化转型也不能动摇这一根本。傅于武表示，技术的赋能终究无法替代实车道路试验、高寒、高温、高原、碰撞、疲劳、耐久等各类极限测试，是验证车辆可靠性、保障安全的硬性环节，绝无法省略。压缩周期不能没有底线。
0: 30,000公里的新规呢，只是开始。相关监管部门正以更密集、更严苛的方式向速成车辆检。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赴部分车企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和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司明确表示啊，将持续组织监督检查，依法依规对存在问题的企业严肃处理，坚决守牢汽车产品安全底线。

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啊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啊，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5: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点后啊，我们一起来关注热门新车。8月3号，科技豪华智能轿车腾势 Z9S 正式开启预售。沿着全球首款高性能电动智能超跑腾势 Z 的顶级技术，腾势 Z9S 的 S 是 Super， 是超级，代表超美颜值、超长续航、超强驾控和超级智能，为悦己生活而来。它拥有10大全球第一顶尖科技，采用优雅之势设计语言，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全球第一，9分钟充饱充电速度全球第一，并搭载 E3方技术平台、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以及全球首搭超级智能体迪迪虾加 Diva 智能伙伴等，为消费者提供远超同级的极致体验。腾势 Z9S 共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E3方闪充性能型三款车型，预售价31.98万到38.98万。预售期间，所有预定的消费者都可以获得18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还有价值5000元的内外饰选装基金，以及专属磁吸生态礼包，诚意拉满。一起先来关注它的超美颜值。腾势 Z9S 采用优雅之势原创设计，从线条到灯语，从车漆到座舱，不只是好看，更有自己的态度。蕴含幸运和美好寓意的流星定格前脸，灵感来自转瞬即逝的流星，是对幸运和美好的期许。流畅大气的优雅之势腰线，线条优雅克制，有曲线但不失力量，有气场但不张扬。同时，车尾的流星尾气车灯延续了流星划过的轨迹，与前灯相呼应，点亮的那一刻就有一种迷人的美感，一眼心动。坐进车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奢享豪华后排座椅，以及纳帕真皮高定奢享麂皮顶棚、菱形三线汇合横缝、后排宽奢的豪华大扶手等，是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反复看的讲究。腾势 Z9S 还有灵活百变空间，配备120升超大前备箱和470升可拓展的后备箱，后排支持一键放倒，冲浪板、滑雪板都能放得下。这种空间上的灵活百变，就是消费者的专属第二生活空间。本次腾势 Z9S 带来了晨曦紫、午夜蓝、峡湾绿、星耀黑、柔沙灰、松石青、双玉银7色外观，每款配色都对应多姿多彩的生活，每一种配色都为一个懂它的人。云烟紫、双瓷白、青蓝灰也是用户悦己情感表达的专属配色。我们一起来了解发布会上的介绍。
6: 但是这就是这条优雅的腰线是整台车很重要的一笔。为了把它做好，我们造型设计团队反反复复调整了半年，不断的反复，才最终呈现给大家。有曲线，但不失力量；有气场，但不张扬。这就是腾势一直坚持的原创设计，也就是我们说的优雅之势。这一次呢，我们带来了晨曦紫等等，一共七大外观颜色。晨曦紫，它不是那种一眼就被看透的紫，在不同的光线下看，它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阳光洒落在车身上的时候，非常的清透，非常的安静。日出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光穿过云层，天边呢，它就会晕开一层很轻的紫色。

0: 的晨光将你轻轻的包裹，宁静而又惬意。这就 S， 外观呢非常的惊艳，内饰呢当然也要更加的豪华。腾势这就 S 的座椅啊，我们做的非常的用心，前排呢双零重力座椅，坐上去那一刻，你全身心都会倍感放松，就像被云托住了一样，柔软的接住了你。座椅的拉帕真皮，精选澳洲头层小牛皮，触感呢柔软细腻，12项电动调节，始终贴合你的身形，全程都是最舒服的姿态。我们座椅呢采用了高级的菱形三线汇合航缝，线条流畅，远远看去就像山峦叠翠，用艺术之美告诉你，这个座舱非常耐看，经得起细看。再分享一下我们宽敞的后排，有很多的轿车的后排啊，它这个靠背呢它是固定的，你想要放松啊，你都调不到合适的角度。腾势这就 S 的后排的靠背，它是支持电动调节，再加上座椅通风加热啊，还有车身按摩等等带来的宽裕的空间。那么我们的头部、肩部、腿部都能够很自然地舒展开，轻松自如。总结一句话，那就是坐进腾势这就 S 的后排，怎么坐都舒适。后备箱470升，可以一次装下4个20寸的行李箱，多出来的空间呢还可以再装2个手提包，周末家人一起去商场 shopping mall 随便放。我们的后排呢还可以支持一键放倒，有的时候有比较大的这种物件，你比方说像夏天想去冲浪的冲浪板，冬天这种滑雪板，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把第二排一键放倒，可以从后备箱放进去，这样的空间呢我们是灵活百变，也是大家的专属的第二生活空间。那么如果觉得这个空间还不够，我们还有120升的超大的前备箱，一个20寸的登机箱可以轻轻松松放进去。那这就 S， 我们从来不定义你的空间的用途，它能承载你所有的美好的生活。
1: 续航方面，腾势 Z9S 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纯电续航1100公里，全球第一。1100公里纯电续航意味着用户每天坐进车里啊，关心的都是今天的旅程、车里的音乐、前方的美丽风景。让1100公里纯电续航不再是用来被记住的，而是用来被忘记的。同时，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充电速度全球第一，彻底终结续航焦虑。阅览山海风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为了让用户出行更方便，闪充中国战略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超过7000座闪充站，同时未来将实现1、2线城市覆盖范围3公里，3、4线城市覆盖范围5公里，5、6线城市覆盖范围6公里，城区内90%的区域5公里内就会有闪充站，其中闪充高速站将覆盖接近1/3的高速服务区，平均每隔100多公里就会有闪充站。
0: 1100公里这么长的里程啊，放到日常生活里面到底什么概念。我们做了一个调研和统计，我们发现大多数人的这个日常出行啊是相对规律的，上下班啊，出去吃饭，接送一下朋友啊，见见啊，这个周末呢和家人呢一起呢和朋友啊一起去户外郊游等等啊。那么我们把这些日常的行程啊放在一起来算了一下啊，经过统计呢，按照工作日啊，大部分人平均是 每天50公里左右。

0: 周末出去游玩，平均每天呢是90公里左右，1100公里，足够覆盖你半个月的日常用车。所以呢，当你半个月才用一次的，再充一次电的时候啊，你就完全不用去再去反复去计算电量。有了长续航以后啊，生活会很美好啊。从电池技术的突破到闪充站的全面覆盖，我们想做的就是让你告别续航焦虑，轻轻松松，从容出发，1100公里，把纯电续航带到了全球第一。闪充技术和闪充网络，就是要让充电和加油一样快。
1: 价控方面，在 E3 方赋能下，腾势 Z9S 的新手漂移模式全球唯一，让一个过去离普通人很远的高难度漂移变成新手也可以亲自体验的驾驶乐趣。那为了让消费者开得尽兴啊，腾势 Z9S 实现了1210匹的最大马力，是50万元内豪华轿车的全球第一。超大马力也让腾势 Z9S 零百加速达到惊人的2.68秒。在50万以内的豪华轿车中，零百加速也是全球第一。
0: 大家心里难免会有一些疑问，一台车真的需要漂移功能吗？我想说的是，漂移从来没有大家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个功能的实现是以E3方平台为代表的整车智能控制体系高精度智能毫秒级协同的结果，也是我们对驾控技术极致追求的重要呈现。当然我们还有专属的主动式的电动尾翼，驰骋的时候尾翼自动升起，优雅之中享受这份速度与激情。零百加速2.68秒是什么样的实力啊？这个速度比300多万的兰博基尼小牛还要快。平时开车啊，我们不一定要这么快，但是有需要加速的时候，这就S的动力必须马上上来。
1: 同样在E3方赋能下，腾势 Z9S 支持10度的分体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仅4.75米，再加上圆规掉头、E3方泊车等功能，地库过连续弯、老小区窄路掉头、机窄车位停车都能够轻松应对。配合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及路面预瞄 2.0， 操控与舒适体验完美平衡。操控是实力，安全是底气。腾势 Z9S 为用户带来全域安全，在干湿路面防甩尾双一线测试中，腾势 Z9S 干路面最高通过速度每小时141公里，全球第一；湿路面每小时131公里，全球第一。它还支持高速避让不侧翻、弯道爆胎不失稳等极致安全，拥有远超新国标的第二代刀片电池、9安全气囊等配置，并采用 CNCAP 5星安全标准设计，高强度钢浆铝合金的综合占比91.1%，全方位的安全守护，让消费者无惧路况，放心出行。
0: 当我们经过减速带、坑洼和起伏路面的时候，车辆呢可以提前感知前方的路况，主动调整悬架的软硬度，化颠簸为平坦。操控是实力，安全是底气。腾势一直坚持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你可以热爱漂移，热爱速度，喜欢探索，但所有的热爱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腾势 Z9S 的安全是全维度的防护，你只管出发， Z9S 会一路守护。腾势 Z9S 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这是全球最领先的动力电池，以超越新国标的标准打成全的电池。我们做了3个实验，500次闪充循环后边闪充边增次的实验，同时触发4节电池短路的热扩散实验，10倍新国标电池底部撞击的实验。3个实验啊，结果呢全部都是不起火、不爆炸，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开、放心用。今年呢，全国各地台风暴雨非常多， 前两天啊，深圳还刮台风下暴雨啊，啊，路面呢也是非常的湿滑。这个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啊开车，他出行的时候都非常的担忧。但是有了第三方，湿滑路面不打滑，什么天气都无忧，无论是什么情况都能够稳稳前行，安全放心。
1: 智能方面，腾势 Z9S 全球首搭 DIVA 智能伙伴加超级智能体滴滴虾，让汽车智能化不再只有声音，也有丰富的表情，更有超级助理般的周到安排。搭配 15.6 英寸智慧生态屏，为用户带来完整的智能好伙伴，做到消费者刚张嘴就能懂。比如周末早上，用户随口说一句今天带家人去海边走走，滴滴虾收到这个目标后会看路况，算好出发时间，设好导航，你说的想法就会立刻行动。路上孩子想聊天，呼唤他，滴滴会切换出有趣的表情陪他互动。腾势是全球首个提供两种屏幕生态自由选择的汽车品牌，有 15.6 英寸智慧生态屏，还有 17.3 英寸窄边框超薄中控屏。其中 15.6 英寸智慧生态屏两侧加装的氛围灯，轻轻一滑就能切换状态， DIVA 的表情、座舱的光线、常用功能都能放在手边，每天走的路可能差不多一样，但每天坐进车里的感受可以不一样。同时，腾势 Z9S 也是全球唯一实现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可以进行手车互联的车型，全球首发 Apple CarPlay 小窗模式，让苹果用户也实现了与车机的完整连接。当需要看手机里的 APP 的时候，可以直接在车机屏幕小窗上进行操作，让腾势 Z9S 变成第二台手机，随心切换手机和车机功能，超级便捷。还有磁吸生态系统、可爱公仔、灵动按键、手机支架，想吸什么就吸什么，打造一方趣味小天地。腾势 Z9S 还全系标配天神之眼 5.0 城市领航、高快领航、智能泊车全场景适用，加上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双兜底政策，真正将领先的智慧出行体验融入消费者出行的方方面面。我们一起来在发布会上了解一下超级智能。
0: 如果说滴滴虾是聪明懂你的内核，那么 DIVA就是那个会回应你情绪的好伙伴，你每一次坐进车里，他就会跟你打招呼，你开心，他也陪着你开心，你专注工作，他就是你的超级助理。我们的 DIVA 呢，带来了超过120个通用表情和厂家的定制表情包，你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表情、熟悉的小暗号，全部放进 DIVA 里面。可以进行自定义，你还可以给他戴个帽子、戴个耳机，想怎么装扮由您说了算。在辅助驾驶方面，腾势 Z9S 搭载了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这套系统有多强呢？它搭载了全闭环端到端大模型，每天有超过2.1亿公里的行驶数据，自主学习、自主进化，越开越聪明，越开越好开。不管你是在城市里的通勤，或者是早高峰晚高峰的拥堵，再或者是非常复杂的这种路口啊，还有非常狭窄的这样的一个泊车的这样的一个车位，它都能够从容应对。我自己呢，现在早上自己开车来公司啊，我住在深圳南山，到深圳坪山过来开车40多公里啊，全程辅助驾驶，全程零接管。此外呢，腾势汽车的所有用户都可以享受城市领航和智能泊车的安全兜底，除了酒驾以外，剩下的滴滴兜兜。
1: 走 为腾势九系旗舰轿车，腾势 Z9S 将与腾势 Z9 GT 与百万超跑腾势 Z 技术同源，共同组成九系旗舰双子星。腾势 Z9 GT 代表性能与远方，载你赴远方；腾势 Z9S 代表智能与悦己，懂你越当下。腾势 Z9S 将与 Z9 GT 一起，以双子星之姿，共同诠释新时代豪华出行的双重境界。

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网拍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10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大师，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武汉一名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急需输注熊猫血，经过武汉黄石、孝感、黄冈四地多方联动，在求助的当天就筹足所需血液量。8月5号，根据了解，这名患者已经顺利完成手术，经后续的规范治疗，生命体征平稳，恢复情况良好，也即将康复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7月17日上午，一名年近50岁的男性患者因突发胸痛、血氧急剧下降、生命体征持续告急，被紧急送往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救治。经过全面检查，患者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 A 型。据患者主治医生、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任美介绍，主动脉夹层是死亡率极高的极危重症。临床数据显示，未经外科手术干预的患者发病后每小时死亡率递增约1%，随时有主动脉破裂的致命风险。更为危急的是，该患者病情复杂，出血风险高。检查显示，这名患者合并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急性心肌缺血及低氧血症等多项并发症。同时，术前患者长期服用双联抗血小板药物，机体凝血功能受抑制，会显著增加术中创面渗血、术后继发性出血以及致命性大出血的发生概率。为保障手术安全，至少需要准备9个单位1800毫升的红细胞等用于手术保障。而巧合的是，经过检测，该患者的血型是 O 型 Rh 阴性血，也就是俗称的熊猫血。在汉族人群中，Rh 阴性血型人群仅约占总人数的1/1000。考虑到患者所需血型稀有、手术用血量大及病情十分紧急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医院输血科第一时间向武汉血液中心发出紧急用血求助。时间就是生命，生命至上。据武汉血液中心供血科主任陈国安介绍，因近期全市 O 型 Rh 阴性血患者用血较为集中，且用血量大，中心现有库存无法一次性满足本次手术全部用血要求。为全力保障危重患者救治，中心第一时间紧急启动应急招募，同时依托武汉1+8城市圈区域血液协调发展机制，向周边城市寻求支援。所幸经过紧急联络与调度，黄石、孝感、黄冈三地的中心血站均有适配的稀有血型库存，一场跨城的热血接力迅速开启。在四地血液工作者的通力协作、高效联动下，当天下午，一袋袋救命血液迅速集中，顺利运抵武汉，及时补足用血缺口，为手术如期开展、术中生命体征平稳守住了关键防线。据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输血科主任徐普介绍，7月18日上午，患者如期开展手术，在充足、及时的血液输注保障下，手术顺利完成。经过医院的精准救治及悉心护理，患者各项身体指标逐渐恢复。一袋袋跨越城市的热血，源自热血英雄的无私奉献，也串联起荆楚大地的生命暖流。据武汉血液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患者重获生命健康，离不开医务人员的有效救治，得益于高效。 可靠的城市圈血液协调发展机制，通过跨区域资源互补，及时破解了用血难题，更离不开义无反顾用热血托起生命的广大无偿献血者们。1800毫升血液相当于近9位拥有同血型的献血者所捐献的献血量，假设一人献血200毫升。生命奇迹的背后是一群人的热血接力和守望相助。血液无法人工合成，只能依靠适龄健康人群的捐献，每一次献血都是一次生命的守护。武汉血液中心供血科主任陈国安呼吁道，正值高温季，街头献血人数减少，但临床用血需求不减，期待更多市民加入爱心队伍，帮助患者度过生命的难关。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盛夏高温来袭，中暑不是扛一扛就过去的小事。8月4号，湖北省疾控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市民要学会识别中暑，掌握急救方法，守护健康安全。那么什么是中暑？中暑的分类又有哪些？首先我们来看到先兆中暑的症状，出现大汗、四肢无力、头晕、口渴、头痛、注意力不集中、眼花、耳鸣、动作不协调等症状，伴随或不伴随体温升高。若脱离高温环境，转移到阴凉地方，及时通风降温，补充冷盐水，短时间就可以恢复。轻症中暑症状，先兆中暑症状继续加重，体温升到38度以上，并且出现皮肤灼热、面色潮红或脱水，比如说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等症状，采用和先兆中暑相同的处理方式，数小时内可恢复。重症中暑的症状可以表现为热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首先我们来看到热痉挛，以肌肉痉挛为主，表现为骨骼肌痉挛，例如四肢、腹部肌肉以及面部肌肉出现抽搐，抽搐时间在几分钟内，然后缓解，但是为间歇性的发作。这种情况体温不是很高，体温达到38或38度以上，很少会出现40度左右的情况。热衰竭主要表现为大量丢失的液体后，出现全身乏力、眩晕、恶心、呕吐、头痛等症状，甚至有体位性的低血压、晕厥等情况。热射病表现为机体核心温度迅速升高，通常超过40度，出现无汗、中枢神经系统异常表现，如不能及时妥善救治，死亡率高达50%到80%。热射病是高温相关急症中最严重的情况，也就是重症中暑，是因为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身体调节功能失衡，产热大于散热，导致核心温度迅速升高，超过40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比如说惊厥、昏迷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致命性疾病，是中暑最严重的类型，一旦发生死亡率极高。那么哪些职业容易发生中暑？首先是高温强辐射作业，它的特点是气温高，热辐射强度大，而面对湿度较低，形成干热环境，如冶金、工业的炼胶、炼铁、轧钢等车间，还有机械制造、锻造、热处理等车间，和陶瓷、玻璃、搪瓷、砖瓦等工业炉的车间，火力发电厂和轮船锅炉车间等等。高温高气湿作业，它的特点是气温高、高气湿、热辐射强度不大，形成湿热环境。高湿度的环境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在生产过程当中产生大量的水蒸气，或者生产上要求车间内保持较高的相对湿度所导致的，比如说造纸和印染等。夏天露天的作业，比如说夏季的快递外卖、街道清洁、农田劳动、建筑搬运等露天作业，除了受太阳的直接辐射作用之外，还会受到加热的地面和周围物体的二次辐射的负加热的作用。那么如何减少中暑的发生？首先是要充足饮水，保持机体的水分，在高湿环境里体力劳动或剧烈运动，建议至少每小时喝2到4杯的温开水，约500到1000毫升。同时要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饮用运动饮料、淡盐水以及食用水果等。空调温度要适宜，应控制在26度到28度左右，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8度， 忽冷忽热容易引起人体对温度适应能力的改变。减少户外活动时间，避免露天作业，必要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护，比如说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戴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着浅色系的宽松棉麻类的衣服，同时预防和控制职业性中暑事件的发生。重点行业、重点岗位和重点人群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工作，认真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健身锻炼爱好者也要关注天气，避免高温户外锻炼。老弱病残重点关注婴幼儿及儿童，65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体患有疾病的人群，特别是患有心脏病或高血压者，或者是服用某些药物的人，如抑郁症、失眠或者血液循环不良的患者等人群，在高温天气当中更容易发生危险，应当予以格外的关注。预防中暑的饮食推荐，比如说凉茶、菊花茶、酸梅汤、西瓜汁，还有绿豆汤等，具有清热开胃、生津止渴等功效，对预防中暑也有一定的作用。最近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气候都开启了桑拿模式，我们的体内其实也正在经历着剧烈的气象博弈，一边是汗如雨下，体内水分告急，一边是湿气困脾，感觉浑身沉重的像裹了层湿棉被。所谓的苦夏，其实就是苦在身体调节能力的极限拉扯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别等旱情严重了再灌溉，很多人都知道夏天要多喝水，但怎么喝、喝什么里头的学问也很大。最简单的错误就是渴了才喝水，一喝就猛灌。如果一次性喝进去大量白水，血液马上被稀释，肾脏就会启动应急程序，赶紧工作把多余的水排出去。喝下去的水在体内转了一圈，几乎没被细胞利用，反而加重了肾脏的负担。正确的做法是微量滴灌，日常情况下手边放个水杯，隔10-20分钟就喝两口，让水分持续缓慢地进入身体。晨起一杯水，唤醒沉睡了一夜的身体。睡前一杯水，睡前一小时内少喝，避免起夜，为漫长的夜间代谢做好储备。一天的饮水量推荐，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在温和气候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女性每天水的适宜摄入量为1500毫升，建议孕妇每天饮水适宜摄入量为1700毫升，乳母饮水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100毫升。在三伏天这种炎热出汗较多的季节，成年人饮水量可增加到2000至2500毫升左右。细算身体电解质的账，高温下劳动或身体活动导致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只喝白水是不够的，因为身体在流汗的时候流失的不仅是水，还有身体内的电解质。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下运动30分钟，出汗量可达500至800毫升，相当于流失1.5至2克氯化钠和约150毫克钾。即便温度未达35摄氏度，闷热潮湿的天气也会阻碍人体散热，使出汗量大幅增加，同样加速电解质流失。所以钠、钾这些矿物质会偷偷随着汗液往外跑，长时间高强度身体活动或高温导致大量出汗时，需及时补充电解质。电解质的丢失很容易导致神经和肌肉的电路接触不良，典型的反应就是浑身没劲儿、腿抽筋儿、心里发慌，甚至还会晕。这时候电解质就是身体的救命稻草。电解质怎么补？适量饮用淡盐水或电解质饮料，可以改善人体的水合状态及维持电解质平衡，有助于疲劳的恢复。对普通人来说，饭桌上的番茄蛋花汤、冬瓜虾皮汤等就是很好的电解质来源，既补水又补盐。如果选择电解质饮料，还得擦亮眼睛看清饮料的营养标签，建议选低糖或无糖的电解质饮料，不要因为补电解质的同时又摄入了过量的添加糖。三伏天还是腹泻的高发期，

0: 脱水导致电解质紊乱非常关键的一步。身体活动要适度，别跟太阳硬碰硬。很多人践行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觉得这时候出汗排毒效果好。但对于普通上班族的你，千万别在正午的大太阳底下跑步暴走，那不是锻炼，是自虐。三伏天的身体活动要讲究适度，时间可选在清晨太阳刚出来或者傍晚日落后，地点选在公园、河边这种有树荫、通风好的地方。活动项目也得温柔些，散步、慢跑、游泳都可以。游泳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既锻炼了心肺，又能降温。但要记住，运动完大汗淋漓的时候，别急着往水里跳，先擦干汗，等心率平复了再下水，以防抽筋或心血管意外事件发生。说到底，安全度过三伏天的智慧在于平衡二字，既不能因为怕热就完全不活动，天天窝在空调房里，也不能盲目挑战，跟酷暑较劲。恰到好处的合理饮食、身体活动和规律休息，才能让我们在这个三伏天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与平衡。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当36岁高龄遇上230斤重度肥胖，当臀位的胎儿预估体重逼近8斤，这四重的高温因素叠加，在产科临床上几乎等同于一张剖宫产强制令。然而，来自河南的二胎妈妈李女士却想逆风而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她不远千里来到武汉求医。最终，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澄湖院区产科团队经过乾坤大挪移式，让同位宝宝腹中转正，缔造了一场顺产奇迹。家住河南焦作的李女士今年36岁，身高170厘米，孕前便属于大体重的基数人群，孕期营养过度摄入让她的体重如脱缰野马般飙升到了230斤，腹壁脂肪极度肥厚。更棘手的是，孕36周产检时，胎儿被确诊为是臀位，当地多家的医院均因为她的高龄加肥胖加胎位异常的组合风险，一致拒绝她的阴道试产，强烈建议剖宫产。然而，李女士的阴道分娩意愿极为强烈，通过线上查阅大量资料，她将目光锁定在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臀位外道转术。7月中旬，已经孕36周多的她毅然踏上了跨省求医之路，只为给顺产争取最后一搏。产科主任熊国平教授接诊之后， B 超显示胎儿的估重约3700克，属于典型的大于胎龄儿，加之腹壁厚达数厘米，触诊如同隔棉探雾，操作难度呈几何级数的暴增。但看到不远千里寻医孕妇对于阴道分娩的渴望，经过审慎的评估之后，由熊国平主任带领副主任医师沈健和副主任医师胡小季分手两侧，在 B 超的第三只眼实时透视下，三位专家双手稳如磐石，精准锁定了胎儿的头部与臀部，顺着脊柱旋转的轴向缓慢持续而坚定地施加推力，每一次发力都如履薄冰，每一毫米移位都牵动人心。数分钟之后，B 超屏幕清晰显示胎儿由臀位逆时针旋转为头位。术后，产科团队对李女士实施严密的监护，为了保证她的顺利分娩以及降低分娩期的并发症，在孕37周五天，产科医疗团队为她制定了宫颈球囊加缩宫素的干预方案之后，产程一切顺利，最终伴随着一声嘹亮清脆的啼哭，一名重达3980克的健康男婴顺利经阴道娩出，母婴平安。熊国平主任特别提醒，臀位孕妇若有顺产的意愿，需要在孕36周左右赴具备紧急剖宫产条件的医院进行全面评估，孕37周为实施外导转术的黄金窗口期，切勿盲目效仿。荆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夏秋季节野外户外活动频繁，田间垂钓、抓鳝鱼等看似寻常的休闲行为，却潜藏着极易被忽视的致命隐患。近日，恩施一名野外垂钓捕捉黄鳝爱好者感染隐匿性极强的腔虫病，初期症状酷似普通感冒，因为误诊延误治疗，病情急速恶化，一度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脓毒性休克，生命垂危。经过同济医院重症医学科团队的全力救治，

0: 患者最终成功脱离危险，康复出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黄先生今年56岁，家属回忆，黄先生发病初期症状十分轻微，仅目明头晕，眼眶酸胀，家人误以为是普通感冒，在当地卫生院输液治疗，没想到治疗毫无效果，病情在数日内快速恶化，体温飙升至40摄氏度，高烧不退，还伴随胸闷、气喘、浑身乏力、食欲衰退，身体机能急剧下降。后续就医检查显示，黄先生双肺出现大面积炎症，被诊断为重度肺部感染。当地医院及时给予吸氧、无创呼吸机支持，连用多种抗生素与抗病毒药物干预完全无效。黄先生血压持续走低，呼吸困难加剧，多脏器功能相继受损，家属连夜将其转诊至同济医院抢救。入院时，黄先生病情极其危重，多项检查指标异常，他的血压低至85/43毫米汞柱，需持续使用升压药物维持血压，高流量吸氧下血氧饱和度仅90%，同时合并血小板骤降、肝功能损伤、低蛋白血症、胸腔积液、心功能减退等问题。医院最终确诊为重症肺炎一型呼吸衰竭、脓毒性休克及多器官功能损伤。医生当即下达病危通知，患者随时可能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危及生命。同济 ICU 团队发现，外院使用的强效抗感染治疗无法控制炎症，绝非普通肺部疾病。医护人员全面梳理病史，结合患者发病前野外钓鱼、摸黄鳝的病史，通过经肺泡灌洗液基因检测后，确诊患者感染恙虫病东方体，患上了极易误诊的恙虫病。据悉，恙虫病初期症状和感冒、普通肺炎高度相似，迷惑性极强，临床误诊漏诊率极高，一旦错过黄金治疗期，疾病进展迅速，短时间内引发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由于诊断不明确、病因不明，所以治疗效果也不好，这也是患者前期病情失控的关键原因。明确病因后，医疗团队为黄先生定制了个体化救治方案，多学科会诊，共同制定诊疗方案。通过靶向抗感染清除病原体，配合机械通气、俯卧位通气等治疗，改善患者氧合状态，输注血浆、血小板，纠正凝血功能紊乱，精细化调控循环，保护脏器功能。经过11天24小时不间断精准监护与治疗，黄先生顺利脱离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感染指标稳步下降，神志恢复清醒，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最终顺利出院。
0: 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呢，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年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可以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谋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生命是一场生生不息的旅程，一路相伴，温暖常在。从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到青春年华的向阳生长；从壮年时期的锦衣守护，到暮年时光的温情礼赞，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医者用专业与仁爱为我们点亮希望之光。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承办的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现面向全社会 征集那些贯穿全生命周期、诠释生生不息、一路相伴主题活动的人文故事。无论您是亲历者、见证者还是守护者，我们都期待您的讲述。本次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征集四个方向的真实故事，初起新生，守护生命，呈现在生命起点，备孕护航，高危妊娠救治，基层妇幼健康服务，产前基因筛查惠民政策等故事，向阳生长，护航成长，呈现在婴幼儿急救转运，青少年身心守护，普惠托育服务， HPV 疫苗免费接种等故事，体现医学对成长的全方位守护，全域住房护幼安康，呈现在中西医结合、中医医疗、基层慢病管理、两癌筛查等故事，温情护幼礼赞生命，呈现在老年健康与生命终章时，医养结合、老年健康志愿服务、安宁疗护等故事，传递对生命全程的尊重与温情。故事需真实感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体现敬幼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请于8月13号前提交故事简介，500字以内，包含故事梗概、核心亮点及情感共鸣点，注明联系人姓名、单位及电话。征集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3号，投稿邮箱hbzswxs@163.com hbzswxs@163.com hbzswxs@163.com 优秀故事将入选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通过主流媒体平台深度呈现。让我们用故事记录一路温情，用声音传递生命力量。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口腔健康不仅会影响到饮食的体验，更和我们全身的健康紧密相连。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口腔健康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健康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要重视口腔健康，对口腔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如何才能够正确地呵护口腔健康？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协和东西湖医院口腔科主任梅银娥带来的相关科普。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4: 梅银娥，协和东西湖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入选武汉市首批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培养工程，武汉市建功立业女明星，现任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口腔保健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口腔保健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市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擅长口腔颌面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及牙种植修复治疗，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5: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口腔健康往往被很多人给忽视掉了，但是呢，口腔健康却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石。那可能很多人啊，日常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对口腔健康的一个维护，只有在出现了这种牙疼啊等等一些不适的时候，才想起来去看这个口腔科医生。那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提醒大家要重视口腔健康？口腔对健康，对我们的健康到底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6: 那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那口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部分啊。那么我们口腔健康呢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我们的口腔健康就没有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我们的口腔健康呢，我们常说的这个牙齿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么牙齿呢，你想想我们这个咀嚼呀、这个发音呐、还有我们的美观呐、这些都要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牙齿、健康的口腔。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牙齿不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作为这个口腔是这个消化道的第一个入口啊，那么我们食物不能咀嚼通透的话，那么我们进到我们消化道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消化道的负担，这样子呢就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再一个呢，我们刚刚说到发音，你看我们在发音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啊、我们的嘴唇啊都要参与，还有重要的是牙齿都要参与我们这个发音。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牙齿，没有健康的口腔，没有这个嘴唇舌头来辅助发音的话，那么我们发音就会不清晰。再一个美观这一块来说的话，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有一口整洁亮丽的牙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一呢是生活更有自信，第二呢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是吧？大家都喜欢就是说有洁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说口腔健康从这个局部来说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口腔健康呢，我们说了它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我们口腔健康呢，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比方说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呢，还有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口腔不健康而加重或者诱发。这个就表现在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如果是口腔有炎症的话，我们常说的牙周炎呢、龋病呢，这些细菌呢，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破损的口腔黏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导致我们

0: 我们的心内膜炎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另外呢，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如果说我们这个口腔健康不好的话，我们血糖也是非常难的控制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呼吸系统这一块的话，你看我们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这一块，如果说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吃饭呐、啊、呛咳的时候啊，可能就说把口腔的一些有病的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呛咳进入到我们这个呼吸系统里面，支气管、气管里面，导致我们食物性的肺炎这一块的危害也是非常重大的。
1: 那么我们。

0: 黏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牙齿的疼痛，有没有虫牙，也就龋动，这个是作为一个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还有我们国家自己在2019年由我们301医院的刘洪成教授，他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标准，那就10大标准。他提到一个专门谈到一个就是这个有没有缺失牙，作为一个我们这个口腔是否健康，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是否健康的一个金标准。
1: 我们常说这个口腔健康呢，要从小管到老，可能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人群啊，都有他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口腔疾病。那像我们在儿童青少年比较高发的口腔问题有哪些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各个年龄段应该说他的口腔疾病它有不同的特点啊。在我们儿童青少年这一块的话，主要是以龋病，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牙列不齐，我们说的这个要做这个畸形矫正啊，龋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它这个发病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刷牙，口腔不健康，然后呢加上我们平常的饮食这一块没有注意，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全身的一些免疫机能下降，这些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因为龋病因素我们有一个这个四年因素论嘛，就是一个是说是时间宿主，还有我们的这个食物因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口腔环境，这些都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再一个就是牙列不齐呢，在我们这个青少年阶段其实也是发病率也是相当高的，因为牙列不齐的话，它不单纯说是美观的问题，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关节的问题，就是我们腋下的关节啊，面部的一些发育啊，甚至对我们今后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其他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那说到这个龋齿，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明明这个天天刷牙，特别有些家长天天督促孩子刷牙，那为什么还会长这个蛀牙呢？那有哪些好的习惯可以帮助大家去降低这种龋齿的发生概率呢？
0: 哎，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哎呀，有时候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病的时候说，哎呀，我天天让他刷牙，为什么他还是长虫牙？有的小朋友他从来不刷牙，他也不长虫牙。我们刚说了，龋齿的发生呢，其实它是与很多因素相关的，它不单纯说是刷牙，你还刷的是不是效率高不高，是不是正确的刷牙？所以刷牙呢，还有一个刷牙的方式正不正确，是吧？再一个呢，我们刷牙是不是刷到了这个我们要求每天至少两次刷牙，每次至少2分钟，是不是面面俱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说你长期性的把牙齿泡在这个糖里面，泡在酸性食物里面，这些的话包括饮料啊，我们说的这些泡在这些里面的话，它也是不可能说你就是天天刷牙，它也不可能说你的牙齿就不得龋病。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是在这个预防龋病的方面是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不仅是刷牙要高效的刷牙。当然了，后面我可能还会说到这个刷牙，我们不是单纯说口腔清洁就是一个刷牙能够做到的，刷牙只是我们一个广义的概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哪些方法来预防，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刷牙口腔清洁，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在饮食上面控制，再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还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呀，然后局部的这个涂氟治疗啊，窝沟封闭啊，这些都是有效的预防虫牙的，就是龋病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像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口腔里面牙齿越来越少了哈，甚至没有牙齿了，如果说我们没有牙齿了，还有没有必要来再次进行刷牙呢？
0: 哎，这个观念是错了啊！我们就是没有牙齿，我们也要刷牙，因为这个口腔里面的细菌很多。如果是不进行口腔清洁的话，我们不是说是存在着口腔异味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菌它可以在口腔里面繁殖，因为你还要进食啊，你口腔里面还有唾液分泌啊，所以都含有细菌的呀，是吧？所以我们也一样的要进行口腔清洁，一样的要用软毛的牙刷或者纱布来将口腔里的牙槽棘啊，就是我们牙床啊、口腔黏膜啊、舌头啊，都要把它清理干净，这样子可以减少我们说了病从口入啊，可以减少一些疾病从口腔里面进入了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器官。
1: 虽然被我们称作是刷牙，但是我们刷牙的过程不仅仅是针对牙齿，也是针对我们整个口腔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清洁哈。可能对于保护牙齿，我们刷牙是一个常识，但是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像错误的一些刷牙方式，可能不仅清洁不到牙齿，甚至还可能引发我们一些口腔方面的一些疾病。只有掌握这种非常正确的刷牙方式，才能保护好我们牙齿，减少这个牙齿所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伤害哈。那我们正确洁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刷牙的话，首先我们就说到要有方法，是吧？方法呢，我们现在推荐的是 小朋友，当然我们推荐的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在，其实现在这个网上都可以搜索到巴氏刷牙法，这是小朋友用的是吧。然后在这个青少年成年人，我们推荐的是这个改良巴氏刷牙法，小朋友是前面我说的。

0: 是圆弧刷牙法，不是巴氏刷牙法。圆弧刷牙法，我们这个青少年和成年人就推荐的是这个我们的巴氏刷牙法或者改良巴氏刷牙法。然后这个刷牙的频率的话，我们一天至少两次。刷牙以后，我们还要用到一些这个牙间隙刷呀，或者是这个牙缝，就是我们说的牙缝刷牙线呐、啊，然后冲牙器、啊、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清洁。刷牙在这个关注点上要做到这些。同时呢，我们刷牙可能还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牙刷，有的这个牙刷我们要头小一点，它的灵活性就多一些，是吧？另外呢，这个牙刷它还有软毛牙刷呀，是吧？可能对我们的牙龈、牙齿的保护就更多一些。还有呢，现在有一些这个电动牙刷，它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因为它是恒定的频率，是吧？震动啊，声波的震动啊，这样子的，可能对我们的口腔的清洁这一块的也是效率更高一些。
1: 那很多人刷牙到现在可能都没有掌握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比如说这种拉锯式的刷牙，他觉得这样清洁很干净。那但是我们正确的刷牙方式，巴氏刷法其实是倡导我们斜着刷牙，对吧？
0: 它是有一个从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牙齿的长轴，我们这个牙刷放在这个牙齿和我们的牙龈缘边上，然后跟长轴是成45度，然后轻轻的浮刷，我们用的那个词是浮刷，那就很温柔了，是吧？而不是那种拉锯式的把牙齿整个都刷的，我们叫楔上缺损。不是有的牙齿说，哎呀，我的牙齿也没有烂，怎么就一个一个有槽，最后都断了？其实就是我们也跟这个，虽然说跟咬合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刷牙的方法不正确导致的。
1: 所以说咱们可以掌握正确的这个刷牙方式，包括我们清洁口腔的这个频率和使用正确的工具哈。刚才您也提到，除刷牙之外，可能影响我们口腔健康的还有这个饮料。那我们现在也看到碳酸饮料啊、奶茶呀、果汁啊、咖啡啊，这些都是我们青少年朋友最喜欢的饮料，包括很多大人也很喜欢哈。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饮料，哪种是对我们牙齿危害最大的呢？
0: 饮料啊是这样子的，它因为是甜的嘛，甜都可以给我们的心情很愉悦嘛，尤其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工作生活的话，对对对，那么这个所有的饮料应该说对我们的牙齿，如果是长时间的高频率的去使用的话，都是对牙齿肯定是有伤害的啊。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啊，碳酸饮料，因为我们口腔正常的状况下，它的 pH 值是处于一个中性的水平。但是呢，当你这个摄入饮料以后，那么在1分钟之内，我们再去测这个唾液的 pH 值的话，它很快的就下降了，就变为酸性的环境。但是呢，过5分钟以后，它慢慢的会上升。连续不断的去喝饮料的话，我说我们这个小口小口的，哎呀，有的时候我就小口像抿茶一样的小口小口的抿的话，那就我们牙齿长期泡在这个饮料里面的话，那这个牙齿的表面我们有一个坚硬的组织叫牙釉质，牙釉质它就会脱矿，就像我们的鸡蛋的这个鸡蛋壳一样的。如果是你可以回家，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做个试验啊，把这个鸡蛋放在这个醋里面啊，白醋里面，你浸泡1天以后，哎，摸上去它可能就有点软了。泡2天它可能就 Q 弹了，然后在后面再泡的话它可能非常软了。我们牙齿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因为是这个含钙的组织嘛，是吧？你当饮料放在这个长期性浸泡的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牙齿脱矿，最后呢就变软，这个牙齿的牙釉质变软，就出现了这个我们的牙齿的龋病啊，一些我甚至我们说的饮料牙，以后我们叫可乐牙，是吧？就喝可乐导致的可乐牙。这个呢喝饮料不是说不喝，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小口小口的抿，在那喝饮料的时间也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一天到晚的就喝，频率要降低。
1: 碳酸饮料因为它是属于酸性的，对我们牙有一定的这个损伤。那除了这个酸性之外，它本身它含有很多糖，其实也可能会，如果我们不注意清洁的话，也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龋齿的一个发生，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家人朋友啊，不要从小给孩子去养成一个喝这个饮料的一个，特别是含糖饮料的这样一个习惯哈，也要督促青少年朋友，不管是从口腔健康还是说我们从这个身体健康保持体重来说，都要减少这个甜食的一个摄入。那如果说我们确实想去享受一下这个饮料偶尔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快乐，我们在喝这些酸性饮料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减少它们对于我们牙齿的这种酸蚀呢？
0: 这些我刚刚说了，要喝的话，我们第一可以用吸管喝，第二我们可以大口大口的喝，你不要小口的抿，是吧？喝完以后呢，我们可以漱一下口，是吧？这些都是可以对我们这个牙齿有一个保护作用的。再一个呢，这我也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不是说单纯饮料，其实很多我们吃的食物里面都是含有糖分的，不单纯饮料它是含糖含酸，是吧？然后我们吃的食物里面它也可以通过细菌来产生，所以这个我们在平常的蛋糕啊、面包啊这些 都添加了一定的糖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在食物里面也要注意。当然了，这个我也就啰嗦一下，说我们这个糖它也是分几种的，是个游离糖和非游离糖。像我们很多家长有时候说，哎，我就怕小孩子把这个牙齿咬坏了，我把所有的水果都榨成果汁那个小孩喝，那么本来它是一个游离糖，对我们的牙齿没有那种伤害的，是吧？但是你变成一个非游离糖，变成游离糖炸了以后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子对我们的牙齿反而是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就水果不要榨汁喝，你就就直接大块大块的吃嘛，是吧？
1: 嗯，
0: 这样子对我们牙齿也有好处。
1: 嗯，我们可以在这个进行这个漱口啊，包括我们也可以通过刷牙的方式来去除它在我们口腔里糖分的残留。
0: 对，但刷牙的时候，你不是说我吃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说了，刷牙以后它马上 pH 就会降低，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酸性环境，你如果说马上去刷牙的话，它反而
1: 比较脆弱哈。
0: 对对，我们可能就喝完以后。可以漱口，但是刷牙的话至少半个小时以后再去刷牙。
1: 那说到这个清洁牙齿呢，可能很多人也都有，比如说我们在饭后啊去用牙签剔牙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我们长时间用牙签可能会让我们这个牙缝隙越掏越大哈。那为什么会感觉长期剔牙会让我们的牙齿缝隙变大或者变松动？口腔科医生推荐大家使用哪些洁牙的工具呢？
0: 是这样子的，一般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牙龈都会有一些我们叫生理性的萎缩，因为我们一般30到35岁以后，其实牙龈牙槽骨都有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生理性的萎缩。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哎，这个牙签市面上，因为我们常见的就是牙签很容易得到嘛，是吧？那这个牙签呢，它的形状这一块的话一般都是尖尖的，前面都是圆圆的尖尖的。其实这个呢，如果说你是不正确的话，那就使用这个牙签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牙龈。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你非要用牙签的话，其实市面上面大家看一下，有一种那种扁的牙签也可以去，但是呢也要跟我们这个牙间隙，因为我们两个牙之间是有个牙龈乳头也有牙间隙的，最好的话大家还是用牙线去清洁，或者说是如果说你的牙龈萎缩的比较多一些，我们牙线进去以后呢，可能这种感觉就掏不出来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用到牙间隙刷，也叫牙缝刷。现在就是你在这个网上都可以买到这些简易的清洁工具的，是吧？用牙缝刷来把这个两个牙齿邻面，就是两个牙之间，我们刷牙只能刷到牙齿表面呢，对不对？两个牙之间的相邻的地方我们是刷不到的呀，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餐后每天就要使用牙线来进行这个牙邻面的清洁，包括这个牙缝刷，我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做完假牙、种植牙这些的话，他的牙间隙里面他就会塞一些食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牙缝刷，也就是牙间隙刷来把它清理干净。
1: 说到龋齿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虫牙哈，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蛀牙疼到这个受不了了啊，彻夜难眠，但是呢一拖再拖反而会变本加厉，可能呢鼓起勇气去看了牙医，他听说可以通过补牙啊来进行改善，可能上来就想让医生补牙，但往往到了这个阶段呢已经没有办法直接补牙了。那为什么有的患者在这个龋齿之后可以补牙，有的不能补牙呢？
0: 龋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虫牙。那么虫牙呢，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不是说是有虫，是有细菌，主要是细菌导致的啊，导致我们这个牙齿的牙釉质，首先是牙釉质，然后在牙本质，在牙髓发生了一系列的从浅到深的一个这个改变。那么刚才说到的是彻夜难眠，那应该是到了牙神经了，就是牙髓，因为我们最里面的就是牙髓里面含有神经嘛。那么补牙那是一个大的概念，其实我们根据它的深浅程度不同，我们采取的这个治疗方式也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早期的话一般在前龋阶段，我们叫前龋，那就是说病人一般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可能就觉得，哎，有个洞，有时候吃东西掉进去以后呢，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疼痛啊，没有酸烂，没有这种感觉。但慢慢的发展的话，加深的话，他可能到一个中龋，那么中龋呢，就会出现说，哎，我们吃点酸的、甜的，甚至用凉水刷个牙的时候，哎，他可能感觉到就是说牙齿有点酸痛不适。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引起重视的话，进一步发展就是到了我们叫深龋，也就是破坏到这个牙齿的牙本质的深层，深层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点小的食物掉到这个洞洞里面去，就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但是呢这个食物一旦清理出来以后，哎，它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想到牙疼不是病嘛，它也没有当回事。但是呢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一直到了我们的牙神经，就是说的是彻夜难眠，夜不能寐，我们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去补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不能补，我们还是能补，但这个补牙的方式就要改变了，不是说直接放一块材料上去把它填上就行了，我们还得照片 是吧，照牙齿的片儿，照片以后然后看看它的根尖的情况，牙根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再来选择做根管治疗，然后再做完根管治疗以后选择上面再来去修复，或者是说再做一个牙冠啊什么再来把它去保护起来。所以呢早期应该说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那到后期的话一个是这个治疗也更加复杂，同时呢我们对患者来说的话这个治疗的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增加，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早期治疗。
1: 嗯，尽早治疗哈。比如说呢有人认为我年纪大了老掉牙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口腔里面有一个可能有个二三十颗牙呢在这个慢慢掉的过程当中，他还觉得我缺一两颗慢慢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啊，那这个牙齿掉落我们需不需要管它呢？上了年纪的人，
0: 那么说老掉牙是正常现象这个观念肯定是不对的。我前面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不是我们老年口腔健康有一个十大标准，一个金标准就是说我们不缺牙。那么虽然说我们口腔里面有这么二十多颗牙可以用，这是我们8020计划其实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80岁是20颗有功能的牙齿，是吧，有功就是可以用的牙齿，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年龄大的就一定牙齿要掉，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就像我们说的我们来预防龋病，预防牙周病，来减轻我们这个骨头的萎缩，减轻牙龈的萎缩，来延缓我们口腔的衰老，因为衰老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嘛，是吧，所以我们年龄衰老各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呢都会相对来说萎缩，并且呢我们很多人体的其他器官它这个衰老以后可能很难的去恢复它的功能，但是呢唯独的大家应该想一想，唯独我们口腔的牙齿它是可以通过我们后期的修复维护来达到我们的功能和美观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老了掉牙第一不是正常现象，第二个老了掉牙以后我们要及时的还是要给它恢复它的这个功能，因为我们可以恢复，不是说不能恢复的，跟其他的器官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牙齿的优势应该说。
1: 缺牙牙缺损哈，不光是我们美观方面的问题，它可能这个缺损的牙根我们要是断在这个口腔里面，它长期摩擦对我们的舌头啊包括黏膜啊都会有刺激，容易发炎是吗？
0: 不单纯发炎，这个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严重一点的话它还可以导致刺激导致这个口腔癌。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急诊到了很多患者，因为我是做口腔颌面外科的嘛，很多患者其实他在说哎呀医生我怎么觉得，其实就是那个长根长管我说的长期性的在我们的牙这个牙龈边上啊，在我们的口腔黏膜里面摩擦，你以为是个简单的溃疡没注意它，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口腔癌的，对对对对对，它的细胞发生改变出现口腔癌。
1: 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个牙齿缺损的时候，我们还要尽早的去医院来就诊，看我们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处理哈。
0: 对对，
1: 当然了我们在做好了一些这个基础的治疗之后，可能大家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牙齿已经影响到你咀嚼功能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佩戴假牙呀或者种植牙来进行修复是吗？那目前我们镶牙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0: 镶牙的方法呢，我们其实传统的我们就说活动义齿，现在我们一样的有活动义齿有固定义齿种植牙，当然种植牙现在是满大街都在说哎呀种植牙有多好，确确实实要说我们只要是这个全身状况许可，然后我们这个口腔状况许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种植牙肯定是最舒适最美观最坚固耐用的，因为就说世界上最长的种植牙使用寿命最长的已经到了6、7年，已经是50多年了，57年也还在用，这是瑞典的一个患者是吧，现在还在用，所以说种植牙的寿命它也是可以使用的很长。当然了这个要结合我们具体的缺牙的情况，包括我们这个患者的口腔状况，包括我们的全身的状况，还有我们的这个经济状况来综合来权衡，综合来评估决定我们是像活动牙，活动牙也就是我们就是自己可以摘带的，还是固定牙就是做搭桥啊，还是做这个种植牙，要根据自己的那个具体的情况再来决定选用哪样的修复方式。
1: 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们在这个掉牙之后会觉得影响到这个咀嚼功能，比如说我们爱吃的这个肉菜呀、蔬菜呀都嚼不动了啊，稍微硬点都不敢吃。出于这个一个是方便一个是经济的这个角度考虑哈，可能大家会选择这个佩戴假牙来去保证我们这个咀嚼功能的一个正常。那和我们刚才说这个种植牙相比，这个活动假牙都有哪些特点？
0: 活动假牙呢，第一个很方便是吧，我们自己可以取代嘛是吧，第二个呢它的治疗周期很短，你把牙齿拔完以后缺牙以后只要我们的黏膜正常伤口长好了，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取膜呀然后再来做活动假牙，这个价格也很便宜。说实话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来说也是一个很经济实用的一个方案。它的缺点就是 很麻烦嘛，所以每天我们晚上睡觉前我们要求把假牙取下来清洗干净，然后在第二天再戴上去，平常呢我们吃完东西以后也要把它取下来，最好冲一冲再戴上去，来保持我们的口腔健康，所以这也是它的缺点。
1: 我们也了解到了，口腔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门户，我们的口腔健康呢也和我们的全身的健康息息相关，我们要保持良好的一个口腔卫生和定期的口腔检查，对于预防和诊治口腔疾病

0: 和维持我们全身的健康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梅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口腔健康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深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妈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我饿了。
5: 妈，
6: 我饿了。
7: 我饿了。
8: 我饿了。
4: 妈，
9: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判断自己是否睡好了，需要结合可以落地的简单标准，也就是夜间状态和白天的体感。比如入睡的速度，从卧床准备睡觉到进入睡眠的时间，成年人需要少于30分钟，儿童需要少于20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属于入睡困难。睡眠的连续性也很重要，夜间睡醒的次数不要超过一次，醒来之后10到15分钟之内能够再次的入睡。很多人晚上有起夜上厕所的习惯，如果起夜多了可能就很难入睡，那么这个就破坏了睡眠的连续性。我们再来看睡眠的时长，通常成年人需要睡够6到8小时，儿童需要更长的时间。如果小学生你的睡眠时间低于9到10小时，老年人低于5小时，起码是5到7小时，那么可能就有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下睡眠深度，具有睡眠监测功能的手环可以作为参考，计算一下睡眠的效率，实际睡眠时长以及卧床的时间达到85%以上就为合格。即使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夜间指标达标，但如果你的症状体感是白天昏昏沉沉的，也不能算好的睡眠。高质量的睡眠能够保证第二天精力充沛，警觉性、注意力正常，没有焦虑、烦躁等等情绪的波动，没有乏力、肌肉酸痛等等躯体的不适，而且没有明显的疲劳感。发表于国际期刊《循环》的研究发现，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成年人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至高强度的运动量集中在周末完成，可以降低264种疾病风险，而且收获的效果和一周之内分散运动模式相似。这个研究是由美国麻省总医院主导的，纳入了近9万名来自于 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的受试者平均年龄在62岁左右。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行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这是一个固定电话号码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互动，也可以打电，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咨询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你看啊，我们在微信上就有个听众朋友啊，请打电话的听众稍等一会儿啊。我们这个听众，他叫可口什么啊？这是一个商品的名称，我们就不念了。早在4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发了一个检查。啊，这个检查呢，患者是患有，我看一下啊，我有点记不住了啊，患有这个盆腔里面的啊，发现了有宫颈癌的2期啊，然后呢，鳞状细胞癌，宫颈的鳞状细胞癌的一个诊断啊，这就是一个鳞状细胞癌的一个诊断。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治疗呢，我们一般来说可能要先手术，然后再做放疗化疗。那么放疗和化疗啊，放疗它主要是局部的杀灭这个癌细胞，那么化疗呢，它就是怕转移，那么做一些全身的一些治疗。这个加了微信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新的听众啊，感觉就是一个新的听众。他对于怎么去咨询，对于相关的健康知识应该是非常非常表浅的啊，但凡一个老听众不会这样去问问题，他就直截了当问啊，我没有做手术，我的放疗和化疗效果怎么样？首先一个疾病的治疗，你的病情到了什么程度，对吧？我们说癌症，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转移，你的淋巴有没有侵犯，你这些东西，你的这些资料，你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没有。然后医生说放疗和化疗，医生说放疗和化疗用的是什么化疗的药物呢？给的是多大的剂量呢？打算给你治疗的周期是多少呢？不知道，没跟我说。然后你这家医院的医生是谁，我起码也能够通过同行啊、老师啊了解一下这个人他的水平怎么样。再就是患者身体的体质如何，你检查了之后你的肝肾功能、血常规这些指标怎么样，然后你也说了做了3个星期，3个星期是什么意思，3个星期是做了3次放疗化疗，还是做了3次的化疗，放疗还没做，还是说了做了3次的放疗和化疗一起都在做，什么都没讲清楚。以及做完了之后患者现在身体的状况是如何的呢？白细胞多少了？肝肾功能有没有影响？这直接是关系到患者后面的疗程能不能继续，以及他的癌胚抗原降低了没有呢？多少呢？没有任何数据，凭空问啊，这个效果如何？我是从哪里回答起呢？我是个神仙吗？还是说我就住在这个电脑系统里面，你问个啥我就能从电脑系统里面调阅你当地医院医生的相关的数据，而且你是在哪个院的哪个医院的设备里面做的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由此判断，我说这是个新的人，他可能平时都不听节目，即便是加了微信啊，即便是有的人加了我的微信，加了也是白加的，他压根不是个听众，他从来不听节目，跟一张白纸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样的问题，你觉得他很着急，你觉得他这个事儿很大，你很想帮他，无从下手啊，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帮起，你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问题，我得打很多次，说很多话，很浪费精力。你要，我已经说过很多回啊，我的 QQ 群再加上一个微信，有1-2万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让我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说，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我很希望看到你的咨询是你自己把情况说清楚，而不是像一张白纸一样的，像挤牙膏一样的，我问一点你说一点，我问一点你说一点， 就一个人我可能在你身花一个小时，两万个人我得花多少小时？你这个情况我很简单，一句话去问你的医生，这是最简单的。我耗不起啊，这样的咨询我是耗不起的。所以这个情况这个事情我在节目里面说了很多回啊，说了很多回，要学会咨询。你在我这里学会了，你去医院里面那、啊、你去找医生，你的麻烦也会很少，是吧？有的时候嫌弃，你看我在微信朋友圈里也分享过啊，一个大医院的医生也是个名医，对吧？因为有的人加了微信不看朋友圈，从来不看，我不知道你加微信的目的是什么，不看，然后你再跟他聊，你跟就像跟那跟一个一张白纸一样的，什么都不知道，脑子什么都没有的，从头开始。你看了有些分享这些东西，你看了以后你起码就知道了我在说什么，就相当于老师上课，你一个学生你要预习一下，或者你原来的知识储备，原来讲过的课啊什么的，你脑子里有东西，每天上课你就像个新人一样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那你是不是要听天书？老师讲什么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

是吧，每天重置一套，脑子里面全是空的，与以前学的知识没有，你比如说已经到了六年级了，五年级六年级了，你还跟个小学生刚刚入学的那种状态，那怎么行啊？我讲什么都不知道啊。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医生的这个事情，你看我分享的一个微信朋友圈，一个大医院的一个医生在那里说，有些问题你到我这里来，那你就要说清楚，是吧，你到一个大专家那里去，你就要说清楚，那不是个小毛病，一个不是

0: 我说有的听众咨询，哎，我问他我是吃什么药啊？我吃了一个中药，啊，你吃的什么中药？啊，就是那个丸子，何颜色的丸子？那个黑颜色的丸子的药的名字是什么？哎呀，那哪个记得嘞？哎，反正就是开了一个括括。你这是看的啥病啊？你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那医生如果再给你开的药跟你以前吃的药是一样的，那怎么办？那不是白看了？然后你会反过头来又说医生没水平，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呢？这个逻辑清不清楚？就有的时候啊，问题没解决，疾病没看好，不是医生的事情，可能是真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去寻找一个好的医生和治疗，你总得让别人知道你是个啥情况啊。别人也没给你看病，又没有面诊，又没当面看，网上我起码是个靠谱的人，对不对？帮我起码是个靠谱的人。你要遇到个不靠谱的呢，你可能就喜欢那种不靠谱的，就是你一说他就能告诉你这个病能治好。后面的听众稍等一会儿啊，我肯定多啰嗦两句。因为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遇到跟我咨询只要是在那里裹金的，我就能大概知道他肯定是被洗过脑的。比如说有个女同志，她的皮肤的问题，我跟她说了，我说这个病它容易反复，你只要哪个地方治疗有效果，她说在医院治疗有效，我说你就在那个地方控制，能够有药物治疗那就挺好了。她就说哎呀，总是治不了，断不了根。我说这个病它本身就是这个特点，它是不能谈断根的，能治只能缓解症状。然后她就在那里反反复复就唠到这个事情。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可能大概也许他在网上看到过那种广告，尤其是某宝啊某东啊，他们经常有这种不负责任的广告。他的那个广告没点开之前的那个小缩图，他就写着凡是用了我这个就能让你好，立竿见影，是吧？甚至有的什么什么药，我的药吃了没效，以后再不用再治了，就这样的东西，略缩图。当然你点开之后它那个略缩图就没有了，那没点开之前它那个广告，它那个产品的那个档口，你就能看到这样一个略缩图的图片，它上面写的一些话特别吓人，特别有煽动性。所以你如果这些东西看多了，你跑了找一个正规的靠谱的地方去问，可能就不没有如你的愿。你会觉得诶，怎么网上都说这个病能治好，怎么在你这里就这不敢说那不敢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看到的你以为的那都是上当受骗的骗子呢？啊，你没有想过这个事儿吗？正规的会跟你这样去说吗？那正规的地方会跟你告诉你这个病能根治吗？正规的地方告诉你这个病只能控制只能缓解，你怎么就不信呢？这就让人头疼了啊！这就让人头疼。有些人的脑子就已经被洗脑了，根深蒂固了，是吧？正规的地方告诉他的事情，他听不进去。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是我的吗？
0: 是您的电话，请讲。
1: 我想来咨询啊，我那个我怎么检查的时候，我那个肝呐，给他长了8个点那个囊肿，长了囊肿之后呢，我在统计给找。走了，抽了血，抽了之后呢，还有六个点的，怎么？我就是想咨询了啊，我这个六个点还是抽还是不抽？
0: 什么叫六个点？六个点是什么意思，老人家？
1: 我大小有六个点的，现在大小8个点的。
0: 八个点是什么意思？
1: 那个囊肿蛮大，就是。
0: 不是，您停下来，这个不是正常的表述。八个点是毫米还是厘米？我听不懂。没有八个点这个说法，这位听众。
1: 我检查时候，它是当中是巨大。
0: 巨大是不是八个厘米啊？如果是八个厘米，他做的治疗，他是一点点让它缩小的，还是说一次性能够跟你缩小？他跟您说清楚了没有？
1: 他说统计的意思就是他慢慢的缩小，他说不是一下缩小。
0: 那就对了呀，那你慌个啥呀？这不是缩小了一点了吗？
1: 就是
0: 你要快，
1: 有8个点，还有6个点呢。
0: 你要快是吧？你要今天搞了，明天就没了，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就是就是错嘛，压过错干。

0: 那我可能能上完。
1: 那您花了？
0: 我抽一刀还？
1: 那您的身体扛不住啊，他不能抽那么快啊，那怎么办？
0: 他没说这个事啊，他打了麻药的。
1: 你刚才说了呀。
0: 就是一次性的抽了嘛，散了的，我还有个抽一次。
1: 可能不能够一次性解决完，因为你这是太大了，身体扛不住。
0: 他没跟我说这个话了。
1: 你刚才说的，我现在没有办法调录音。你刚才明明就说了，他说了慢慢消，不能一次消完。这您刚才自己亲口说的呀。
0: 他慢慢消，那当时没说这个话的，但是以后怎么我去查的时候，他说慢慢的消。
1: 哦，那您是跟他之间的事情，我干预不了。那就是先把您弄进去做，做完了以后再告诉你的。你开始没问清楚，好不好？这个不可能一次性搞完的，太大了。甚至你治疗了，过几天它又会慢慢长一点出来。
0: 我跟他说的，他就像那个橘子皮，那个橘子皮。
1: 是的，是的，我知道。啊，知道，我知道，而且还用药染进去。他如果没有这个水平，你也可以换别的地方。这个属于介入科的事情，你到介入科再问一下。介入科。好不好？这是您自己跟他的事情啊。
0: 我的疑问就是，先怎么不一下给我抽了，怎么还留的？
1: 本来就不可能完全抽干净啊！本来就不可能完全抽干净，他是要一点点的治疗的。身体扛不住啊，身体条件不允许，好吧？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九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这就是你看看病的问题吧。你做这个病，你看这个病之前，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呢？搞完了以后，扯皮了，钱花了，然后就来找我咨询。我们节目组说了多少年的，说了多少回的，潘玉华主任，你不去找，你钱花在这些地方，花在你认为好的医院，你就心里蛮舒服了，然后不好，你又跑来扯皮，你觉得花了那么多钱，效果又不好，那又怪谁呢？人叫不走，鬼叫飞跑，我还说少了，你要我说啥呢？你找的医院的医生是你找的啊，对不对？然后他没给你说清楚，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啊，我能说啥呢？对不对？你这还能说啥呢？有些话我就不能在直播里面说得太清楚啊，你自己明白是咋回事就行了。我就只是听听热闹啊，听听你的诉苦，我还能做什么？我帮你去扯吗？这个事情这不是您自己干的吗？我在节目里面有说过这样的治疗吗？我不是要大家去吃中药吗？中药能够利水啊，消肿啊，专家也告诉大家说了这么多年了，你不去找，你要找你认为好的地方，你花了1-2万块钱，那能怪谁啊？对不对？三号听众你好，请讲。
2: 你好，彭华老师。
1: 好，您说。
2: 我是个心脏病患者。我今年在我们中祥医院里，我是15号进去，4月15号进去了。进去让我查的，入院诊断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脑瘤恶化性心绞痛，心功能是2个杠。

0: 在医院住着的时候呢，还我搞了这个冠状动脉造影，这个造影的是不是给你说一下？
1: 您就说结果就可以了。
0: 不说了，我就说是我出院以后呢，他给我开的药是，我在吃药，吃的是鳄鼻沙滩，一天一片，单硝酸、乙酸荔枝缓释片一片，还有硫酸氰钠，一个一片。 一片，是做甲状腺素钠，一天一次，一次半片，啊，半托拉唑，一天一次。我一直吃到现在，我晚上还吃那个阿托法定，哦，一直吃到现在的这个疼痛啊，我有点治不住。我是想到汉口去找找那个叫个，你给我推荐一个心脏病的专家，我想吃中药。
1: 西药我一直在吃，它控制不住。好，老师，我跟您说一下啊，你应该心里清楚，你是非常严重的心衰，而且有心脏病，而且有心肌缺血，你这些情况知道吧？现在这些情况你知不知道？
0: 这些情况。
1: 对，你的心脏的情况非常恶劣，很难，清不清楚？
0: 哦。
1: 啊，还有就是，还有就是。
0: 医生有跟你说要做手术吗？你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也做了，你没说结果。医生有说要做手术吗？他没有说做说冠状动脉造影呢，是，你这英文字我认不认识，因为我没得文化，是胃间明显异常，那个是筋断50%下跌。 还有个什么淋巴结啊，就是筋断弥漫性病变。
1: 好，我知道了啊。
0: 椎中枢下坠50%，啊？
1: 好，我跟您说一下啊。
0: 筋断什么？筋断粥样硬化，中断的下坠50%，啊？还有什么筋断之中断弥漫性病变，椎中枢下坠50%，啊？
1: 好，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就是你这个呢，50%就还好啊，没有到75%以上。那么这个情况呢，可以吃中草药，配合你的西药啊，可以吃中草药配合你的西药。我刚才关键就是要问你，你的医生有没有跟你说要做手术？如果您做手术了，因为你刚才对，因为你刚才冠状动脉的这个检查没有说，然后呢，现在你又说了，说了，然后呢，只堵了50%，那就还好。 还好才能符合吃中草药的这个指针，如果他要你做手术，堵得很厉害，那可能就做不了，那就不能说吃中药的事情了，能明白吗？
0: 哦哦，哎，哦，
1: 我们的老专家，你可以找一下肖长顺主任。
0: 肖长顺，我这打电话问了，人家说是肖长顺，哦，我这是打的刘忠祥的。
1: 刘主任也，哎，刘主任也可以，就随便您。
0: 对，好，那您就
1: 记一下啊，肖长顺主任的电话呢是1773379，是吧？哎，3379，对对对，那您就是找错了方向。对，您找错了方向。
0: 因为他原来你说他是肺病专家，
1: 不是，他是
0: 肺病专家，
1: 他是大内科的老中医。
0: 哦，
1: 肺心病听说过吗？
0: 肺心病听说过吧？肺脏和心脏是连在一块儿的。哦，这心脏肯定要治啊，不治心脏怎么行呢？对不对？你看慢阻肺，慢阻肺到了肺衰竭的后期，它的压力太大，最后呢心脏就砰砰砰砰跳，最后把心脏给累坏了，人就没了。所以肺心它是连在一起的。我也有肺病啊。对，它是连在一起的，它两个都要一起治的，怎么可能不治心呢？
1: 哎，好吗？
0: 哦，
1: 爹爹，
0: 好，
1: 那他这是不是还要预约挂号了？是的，就是打这个电话预约挂号啊。
0: 哦，好，
1: 嗯，
0: 谢谢你啊，帮我老师。
1: 好，没关系啊。所以，我们问清楚啊，有些急的问题，你堵的特别厉害了，那该做手术就要做手术，不要拖。我们是该西医治疗就一定要西医治疗，该中医治疗就一定要中医治疗。你看这个老同志，他的检查结果说得很清楚。 这就说明他认真听我前面刚才说了那么多的话。我刚才说的那个肿瘤的听众的咨询，是吧？这也没说清楚，那也没说清楚。然后他问你，他说这个治疗方法行不行？你说一个
0: 笼统的东西，你要我怎么去回答？

0: 哎，你把你的检查结果念得很清楚，然后他你看后面的开的药，西药我也听得清清楚楚的。哎，我就想问一下，哎，我这个问题能不能吃中药？这我就很好回答了，我大概的状况就知道了，啊，我大概的状况就知道了。首先，他起码他能够给我打电话，而且他的气息还很足，他的阳气还很足，那就说明他并不没有到了那种气若游丝啊、颤颤巍巍，他没有到那种状态，那就很好，他中间都没喘气，没有断，是吧？就说明他这个状况还好，没有到手术的指标，还是可以吃中草药的，而且效果可能会很好。他有的人他说过话都说不连贯，不停地在喘，你听他这个情况就很严重，那估摸着就要放支架了，那你不能不做支架，你比如堵了75%-80%以上，那可能就有风险，对吧？所以有的时候要看时机啊，要看你治疗的这个时机。后面打电话听众们稍稍等一会儿啊，我们马上接您的电话，我们稍回来。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帮华导医》节目，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病的专家郑昌才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现在回答一些关于疼痛方面的问题。郑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4: 郑主任他是以西医为主的啊，但是我们有的听众们还是喜欢中医，但是我们的很多听众对于中医和西医还是没有搞明白。你比如说哈，大家脑子里面可能听得比较多的封闭针啊，打多了以后不好啊，打了一回两回要是没有打对的话，我这个关节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病变。但是什么是封闭针呢？臭氧是封闭针吗？玻璃酸钠是封闭针吗？您
5: 对
4: 听到后面我就大概了解了，他怕可能是以为这两个东西是封闭。
5: 这个现在病人啊，只要一说打针疼痛，一说打针他就说回去，如果他没有了解清楚，或者他没有医生跟他没有交代清楚，或者他没有听清楚，他认为就是封闭针，其实这是错误的啊。疼痛治疗专业的注射治疗的方法很多，封闭针也是治疗疼痛的一种，它主要的用药就是局麻药加一些长效激素。那么现在常用的就是一些强力松一类的长效激素的一些药物。
4: 对，
5: 所以说这个长效激素的药物与运用对于疼痛病人是有作用的，但是绝对管不长。那么疼痛病人封闭疗法确实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但是绝对不能打多了。打个四把是没问题的，多次注射是不行的。另外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是个禁忌症，是绝对不能用的。所以说打针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吗？你刚才这个邦华老师就提到了，你像膝关节的疼痛啊，现在治注射的方法有很多啊，打玻璃酸钠也是一种啊，打 PRP 就是一种血浆提取的一种那个
4: 自体免疫治疗，
5: 自体免疫的治疗，也是一种办法。另外现在肝细胞的器官间的注射，那当然这个
4: 更先进，
5: 这个费用更高了，也是一种治疗
4: 啊。你要是觉得你承受得了也可以用的。
5: 对，器官间注射臭氧也是一种治疗。并不是说只要注射就是封闭，那是错误的。
4: 刚才郑主任说的这几个都不是封闭针啊。
5: 对，
4: 其实他刚才提到这个话，我一听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你像臭氧是先给你消炎，打玻璃酸钠呢就是增加你关节的润滑，以后你在家里活动的时候呢，免得又关节之间摩擦引起炎症反复发生，这个是对的，没有错啊。
5: 对，
4: 但这两个不是激素啊，不是封闭针啊。
5: 这个臭氧注射就相当于取代于封闭治疗，但是它用的药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药理作用不一样。
4: 对，
5: 因为它是一种气体三氧注射，它能达到消炎消水肿以及组织修复的功能。那么那个封闭治疗它多数是它的一个消炎的作用，并且是短期的消炎作用，
4: 短期的。
5: 所以说臭氧的注射治疗为什么现在发展到疼痛和发展非常快呢？它就是它完全可以取代封闭治疗，但是它没有封闭的副作用。
4: 对，
5: 就是封闭治疗啊，它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溃疡啊，或者形成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并发症啊，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啊，但是这个臭氧绝对没有。
4: 对，大家误会了啊，我们听众有的时候误会了啊，一知半解，因为你可能你听到打针你就想到别人跟你说的什么封闭针，有点怕哈。好，我们请您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2650052 82650052。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6: 哦，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左脚啊，就是我站着不疼，我这个啥坐着也不疼，我走了也不疼，就是我一蹬下去的时候，感觉这个膝盖有点疼，然后这个膝盖了一蹬下去再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有点那个咯吱咯吱的那个响声。
7: 对。
6: 然后呢，我就这个样子，我能不能就是说慢跑或者做这个深蹬的这种运动，我能不能做？
5: 你这个病啊，就是叫做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说明你那个软骨已经受到磨损了。这种轻度的膝关节的疼痛病人，我不建议你运动。你运动狠了，里面水肿狠了，疼痛的症状会继续加重。所以说，你这个膝关节要省着用，减少运动量，再一个换一些运动的方式。另外呢，你这种病人啊，适当的。

0: 这个要根据病人的情况，一般的这个保健类的药物嘛，用上去都时间比较长，两到三个月左右，
1: 没有太大问题是吧？
0: 对，
1: 因为就他这个问题，我问一下，有听众朋友也是的，他氨基葡萄糖吃了一个半月，停一个半月，再吃了一个半月啊，吃了很长时间，然后呢，他这个关节虽然不疼了、不肿了，但是呢，它里面的这个咔嗒声啊还是有，这个重要吗？
0: 这个气关节的摩擦音啊，一般的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你不管它。
1: 不要紧是吧、
0: 不要紧、就因为你这个软骨长期磨损它不可能那么光滑了、并且你这个滑膜有一些钙化也会有一些这些摩擦音、所以说你不需要气关节的弹响声不需要特殊的治疗、
1: 所以它这个氨基葡萄糖反正你吃还是可以继续吃的但是这个响声不用太在意除非有症状了肿啊疼啊关节不适啊这些问题是不是啊
0: 对
1: 好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回复到这里了啊
2: 我有一个没有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药
1: 氨糖
0: 氨糖氨所讲的是氨糖啊最好是吃了个菌字号有点氨糖啊这个保健的
2: 氨糖
0: 非常多但是我不主张用因为还是菌字号药物的效果还是好一些
1: 处方的啊
0: 对处方药
1: 菌字号的不要吃健字号的啊
2: 吃多长时间呢

0: 但是那个关节还是痛得要命，膝关节完全不能站起来。
1: 嗯，
2: 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是这样子的啊，哪一种方法适合于你就是最好的方法。
1: 对，
2: 你打这个生物制剂这个费用是很高的，
1: 是，
2: 但是如果说打了对你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就不要继续用了，换一种治疗方法是需要的。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有些病人一个月10万块钱花了进去，但是一个月1-2百块钱也可以，但是并不等于他花1-2百块钱比你10万块钱效果差。因为在临床当中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确实是一个很难的疾病。
1: 对，
2: 那么这样的疾病呢，如果呢寻找一种适合于你的方法，就是哪些药物适合于你，那么你治疗这个，我们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病人非常多，有很多病人说实话，只要你治疗及时，就绝对不会说让你失去生活能力，瘫痪在床上。
1: 对啊，
2: 如果说不治疗，有些病人很痛苦，1-3个月关节变形了，就是一辈子睡到床上去了。
1: 你就是现在纠结于呢，你已经用了很贵的生物制剂，你好像觉得怎么就压不住，不一定生物制剂适合你。我不知道这个话能不能理解，就是你可能花了高价钱，然后都说是生物制剂它的这个副作用小，但是不一定能够控制住您的病情，这个不代表说你没得治了。
2: 对，
1: 别担心，
2: 这个病人不需要急啊。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病人啊，他确实是疼痛，在一个关节不停地的变形，他
1: 是
2: 心情是很焦虑
1: 的。是的，
2: 你既然你治疗效果也不好，那你就更焦虑了。你这个时候要跟医生啊，要多反复的交流一下子，看看油是不是调整。
1: 对，
2: 再一个你打了这个针之后，你再化验看看你一些指标是不是下降了，或者下降了很多。有时候你疼痛没有缓解，但是你很多的指标下降很多，说明治疗是有效的。
1: 对呀，
2: 所以说这样的病人还是要跟医生多交流啊，多交流。
1: 嗯，别急。
2: 有些病人啊，他一旦了解他的疾病，是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的。你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好吧，这位听众朋友，您看有什么别的问题？
0: 我现在就是在药店买的是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2: 你担心吃这个药是绝对绝对不行的啊！你可以扛一个星期，但是你吃2个星期，你胃就被你的类风湿还要拐了。
1: 因为双氯芬酸钠这些非甾体类的一些抗炎药啊，对胃肠的这个刺激是比较大的，它而且是全身用药，它不是局部的，明白了没有？
2: 我还是建议你啊，因为你毕竟是前面花了大的成本的，你跟那个医生的接受了他的治疗，那么现在治疗的情况还是跟医生。跟现在你治疗的医生多沟通一下子，你不要为了止个疼去把一些的那个止疼的药死命的吃，那不行的。
1: 把郑主任的电话记下啊，02782650052哈，你到线下找郑主任看一下吧，好吧？除了这个听众啊，还有一个听众在等啊，稍等一会儿啊，我就这个问题，你看有个听众找我咨询，他是强制性脊椎炎，他用这个异塞普用了一段时间，他用呢他就还好。他不用呢，他过段时间又不行了，他又怀疑，到底是强制性脊柱炎呢，还是不是强制性脊柱炎呢？他是一个地方的小地方给他确诊的，我说我只能听你是不是确诊了，但是你是不是我怎么知道呢？你要么就到大院把他确诊，但是你用的药呢又是这个方面的药，
2: 是的，他这个。异塞普不是单循性对强制性脊椎炎有效啊，
1: 对
2: 一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应该是都是有作用的。那么这个病人既然医生跟你用上异塞普，又确定你是强制性脊椎炎，应该是确诊了的。如果说你，医生没有确诊的情况下，盲目的用这个药也不一定合适啊。当然对你是有效。如果说对你有效，我建议你还是要进一步。如果说你过去没有进行一些专业的检查，我建议你还是要先把它确诊。
1: 对，
2: 到风湿免疫性疾病啊，这里面有百把种，你到底是哪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把它确诊之后再来对症性应用，你这个病情控制的效果可能更好。
1: 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2650052 82650052。你好，请讲。
3: 哦，郑主任好。
2: 啊，你好，你说。
3: 我是一个颈椎炎，我去年到郑主任那里去治疗的。我想问郑主任，我想公公能不能公布一

0: 工过一次。
1: 现在有症状吗？
0: 现在我的胸往后面穿衣服的时候翻到还疼，
2: 还有一点是吧？
1: 有一点啊，
2: 但是
0: 还有一点疼，
2: 比以前呀强得多了吧？
0: 啊，比以前强得多了。
2: 是的，这种病人啊，肩关节肩周炎的病人啊，可能还有轻微的症状，你来没问题的。我们有个政策，我要跟你讲的，一年之内。你只要疼痛你来，我会给你解决问题，并且不会收你一分钱的，
1: 免费的。
2: 当然有些疼痛我也给大家说清楚啊，有一些慢性疼痛你要想把它绝对的彻底，有些病是很难的，特别是一些老年性的腰椎的椎管狭窄，一些颈椎病，一些骨质疏松，那是很难的。当然你肩周炎你这个问题是好解决，你哪一天来我会很热心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哪个病人我真是对不上啊！我们治疗，我跟所有的病人说，因为我的病人太多了，我的治疗，我们一般颈肩的疼痛、腰腿的疼痛，治疗一开都是一个疗程是做五次，有些很多疼痛很严重的病人，我做一两次、两三次好了，他甚至过了四五年又来了，所以又有点疼，复发了来了，疼药我可以，他还没有治的疼药有效。
1: 没事啊，
2: 哎，这个绝对是不能，我因为我这个位置不可能再搬了，我一辈子行医可能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2: 不会跑哪里去，
1: 不用担心，
2: 不会搬，不会搬。
1: 您不要刻意卡这个时间，好不好？哎，我就是跟您说这个话啊，您哪天要是方便，您要是真的就是重了，你估计现在不是那么疼，但是呢，你又怕那个时间过了，医生不管你。没事儿，
2: 不要紧。这个爹爹有什么问题，你给我去和节目之后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子
1: 就行了，
2: 不是大问题啊。
1: 我们其他听众朋友也记一下，存在手机里面02782650052。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你好
1: 啊，您说。
3: 首先感谢邦华老师。今天郑局上线了，我想当面的向他致谢。
1: 哦，
3: 我多年前那个腰硬盘的这个头出以后啊，到医院里去过院也没有好。后来在你的这个的指导下，我都找郑局看过几次。现在就好了。
1: 是什么时候的？
3: 当面致谢。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这个？
3: 我是去年找的郑局。
1: 去年。
2: 这个病人叫什么名字？真是我对不上。
3: 我姓魏，就是那个汉川医生的那一天。
1: 魏师傅，汉川的魏师傅。
2: 汉川医生的那个。哦，当时你还碰到，当时你来就
3: 正好遇到了那个我50年前的那个班主任。
2: 哦，他有的这治疗是。
3: 那还在你这还聊了半天吗？
2: 对，
3: 你记得我吗？
2: 我记得，你这提起来，我知道。
1: 这么巧啊！
3: 对，我很感谢你了。我们那个周围的那些老同志都有这个毛病，后来这个介绍之后到你这里来，都这个治好了，也委托我向你表示感谢，也通过这个邦华导医这个的热线，也向邦华老师表示致谢。
1: 哎，不用
2: 啊，谢谢。这个病人是有点故事的啊，他是一个腰椎疼得很厉害的病人，他是到我这里治好了，但是他突然间到那个澡堂里碰到一个他50年以前呢他的老师，这个老师的夫妻两个人也在这里看，他并且他姑娘也是汉川市人民医院的一个皮肤科的主任，他的女婿也是一个外科医生，所以他这个老师夫妻俩的这治疗效果都非常好，这么多年也给我介绍了很多病人，是的。
1: 口碑宣传，
2: 感谢你突然间打进电话，我
3: 这。我现在我好几次我就好，今天又赶上了，我每天基本都关注这个节目。听这个节目，邦华老师我已经好多年了。
2: 是的，听邦华老师的节目你会很受益的啊。这
1: 其实说了就是说，去年治疗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吧，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就还好，是不是啊？
3: 没有变化，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嘛。
1: 还不到一年。那挺好，挺好的。
2: 对，有什么问题及时保持联系，好吧？这个老年性的腰疼，
3: 好，谢谢啊。
2: 老年性的腰疼啊，这个病啊，治好了一定要注意保养。说实话，我们治疗大量的病人，你后期复不复发取决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医生的治疗方法很重要，
1: 对，
2: 还一个呢就是说你自己的保养也很重要。你有些病人说治疗保养的好，5年10年他不发，哎，有些病人治疗的不好，它很快就复发了，这是很常见的啊。再一个，有些这个，特别是老年性的椎管狭窄的一些骨质疏松，这些慢性的腰腿疼的病人，你治疗的目的你就不一定寻找到把它彻底治好的方向去了。那医生可能经过努力之后啊，你的疼痛明显的缓解， 你的生活质量明显的提高，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治疗。
1: 嗯，郑主任现在说到了一些疼痛的一些问题，你又不是疼的一天两天了，骨关节的问题你都好多年了，有的是20年，有的30年，是吧？你看这个听众朋友，50年前的老师的问题，对不对？那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现在到了慢性期，你的预期就不能够太高，你像完全好没必要，是吧？你总会有一点点那么一点不舒服，不影响到你睡觉，不影响到你工作，不影响你什么坐呀站呐，是吧？做一些事儿就行了。
2: 这个慢性疼痛啊，特别一些膝关节的疼痛、腰椎的疼痛，这个病人非老年人非常多啊。
1: 嗯、
2: 如果说你经过一些规范性治疗，
1: 嗯，
2: 有些病人确实是受益很大的，
1: 嗯，
2: 特别是他的疼痛明显缓解，
1: 嗯，
2: 再一个他的病情的进程就明显的把他压住，不让他继续发展。
1: 对，
2: 有些老年人那腰疼，他现在好像还能顶得住，
1: 对，
2: 但是你不治疗的话，可能几个月之后他就不能起床了。
1: 嗯，
2: 这个时候再来治疗，医生也很难，因为你到医院来都不方便嘛。再一个，你怎么来治疗呢？再一个，有些老人啊，这个一些疼痛啊，子女也不是很理解啊。
1: 嗯，
2: 就是老了嘛，你这个病就没办法治好。
1: 他是该疼的。
2: 对，他引起有些老年人就放弃了治疗，这是很可惜的。
1: 这在家里都对，就是这样去应付老人呢、
2: 啊。我昨天碰到一个老人啊，他听八方导医节目听了很多年，
1: 嗯、
2: 他对我也很了解。他说：“你这个医生也是很实在的。
1: 嗯”
2: 我说：“是的呀，我能治的治，不能治就绝对不会跟你动手治疗。”
1: 对啊。
2: 或者说你的病情，我治疗可能一点希望没有，可能我也会告诉你这个病可能没有什么治疗方法了。那么有些老人他来昨天他听了很多年节目，一直想来治疗，终于下定了决心，昨天来了之后，他媳妇过了一个多小时跟来，我这个老年人非要说交费的治疗，我说你等你媳妇来之后，我跟你媳妇沟通好之后再同不同意治疗。媳妇来的，我直跟他说，我说你是对你老人不放心，生怕来上当受骗，我说你所有的早囊病人你可以问一遍。他问了十几个病人都感到很满意，他这一下子突然就很改变了他的一些想法。我再来跟他沟通，我说说实话，你来就是对老人也不放心，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个老人治疗之后会有收益的，起码是会减轻他痛苦嘛，他腰疼得很厉害。
1: 对，
2: 我减轻他痛苦了。再一个，他的腿进行性麻木的加重，腿没有劲。我说你现在他还能自理，你可能过2个月之后，你可能要到床上招呼他了，这个成本就高了。现在花不了多少钱，你把他病情挡一挡，把个老年人是不是把病情挡一挡，那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用一用。这个老人可能瘫痪的时间我大大的往后推迟，我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治疗。你要把它完全治好，
1: 不要随便做手术啊，
2: 很难做到的。
1: 郑主任在这里说的这个我就打断一下，就不要做手术。说个实话，这种手术造成的后遗症很难的修复啊，很难的修复。所以你看我们郑主任在这里是吧，我也在这里，我们总是抽时间每个月来一次给大家做这方面的科普，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颈椎病的患者、腰椎病的患者、胳膊头的疼痛的患者是吧，膝关节壳起头疼的患者，你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保守治疗，而不是说在医院里面被他们移住了要做手术，把你隆进去之后呢还在里面想个两三天，最后还是做了手术。
2: 这个是还是一分为二啊。
1: 嗯嗯，
2: 这个
1: 有的可能是真的
2: 颈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至于手不手术的问题，
1: 嗯，
2: 我是不反对手术。
1: 嗯，
2: 特别是一些积水性的颈椎病的病人，
1: 嗯，
2: 他已经压迫了他之后，上下肢已经非常麻木很严重了，走路完全走不稳了，
1: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做一些保守治疗你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1: 对，
2: 那么做手术能不能解决问题，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1: 这就是另外一个事儿。
2: 可能很多病人做了手术之后这个症状依然没有它的减轻，但是能它的一个你不会技术加重的效果，也是手术的效果。你不能说这个手术医生就没有给你做好。
1: 嗯，
2: 还有一种情况，有些病人本来他还可以走的，这个手术一做之后突然间瘫了，这个是医生 在那个神经上做手术，它是有这个风险的，也不能说医生把你做坏了。当然这可能是有这个风险，手术之前你是签了字的。再一个就是说，特别像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我每年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保守治疗绝大部分病人是可以治好的，但是有一些部分病人，我每年也有十几个病人可能要去做手术的，但真正的保守治疗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他的一些症状的情况下，手术治疗也是一种选择，特别是一些大小便已经失禁
1: 的患者，
2: 这种就是必须要紧急手术，
1: 非常严重。
2: 还有一种病人啊，他是压迫的积水之后啊，引起下肢的麻木，你不能得到缓解，并且肌肉进行性萎缩很快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做手术。所以说手不手术，说实话我对手术医生我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但是往往现在有很多病人啊，他轻度的还没有他的手术的情况，他非要去做个手术，这个手术的并发症反而比你手术之前更拐，可能更难受。有些病人说，我以前就是有点疼啊，我这么手术做了之后反而不但疼还麻。因为有些手术不是万能的啊，有这毕竟是那个积水周围做了手术之后啊，椎间盘不可能切得那么完整，
1: 对，
2: 它有可能旁边的疤痕组织对神经根的刺激也会引起一些疼痛，
1: 对。
2: 所以说现在疼痛科的发展呢，它不是说以手术为主，而是以一些保守治疗为主。像我搞了30多年疼痛啊，我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保守治疗。我希望如果说有些病人对我们产生怀疑的话，你可以叫他网上搜一搜啊，就搜我的名字就知道了啊。因为
1: 郑州的郑，武昌的昌，才华的才啊，郑昌才主任，您就搜这三个字。我们郑主任有很多的这种公益的啊，公益的这种宣传。
2: 一个是我的科普文章，
1: 对，
2: 写的很多。再一个，我临床治疗的一些病例分享写的很多，还有一些很多病人在我这里治好的，他分享。
1: 啊，如果是找郑主任看啊，或者是正在治疗的疗程还没有完的患者啊，跟我们的郑主任联系，他的办公电话呢是8265-0052。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喂，师傅，我吧。
1: 哎，是您的，是的，您好，请讲。
4: 啊，我请问一下，你们好啊。这个我的左肩部这个那个肩颈那个地方啊，痛的就是扳手举上啊，举不上来。那个凿杯子也好痛。
1: 刚刚说的肩周炎。
4: 但是一个那个炒菜呀、啊，炒菜炒长了，那个右手这个手膀子，它怎么样？好酸，炒不上岸，没有劲了。那是什么原因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脚板这个踝关节踝那个脚板脚底下这个娃娃朝里面那个娃娃里面一个脱落，一个脱落呢，它平常也不痛，就是走路也不痛，就是我那天无缘无故的按到那个脚板上，就好大个脱落，按到痛的眼睛流，按它是痛，那是什么原因？
2: 这个首先回答你肩周炎的问题，肩周的疼痛问题啊，你可能还是一个肩周炎的病人。
1: 是。
2: 那么肩周炎呢，它有些人疼痛的一个部位，有些人疼痛的另一个部位，这是都到肩周周围，因为肩周周围这个部位啊，都是肌肉韧带就是固定的，它哪一个部位出了问题，都会引起肩周的疼痛，甚至影响肩周的关节的功能。那么你周跟的疼痛只有四种原因。一个是跟筋膜炎、跟腱炎、跟骨刺和跟筋膜的外伤引起的，这四种原因。那么具体什么原因，你可能是一个原组织损伤，引起局部的一些肌肉周围的水肿，按了之后疼，这个都有可能的啊。具体怎么弄，这都是小病，这到疼痛科来说，医生不把它当成蛮大的病，
1: 是
2: 因为很好治疗。
1: 不要急，好吧，可以弄，好弄。来之前还是打电话啊，02782650052哈，02782650052。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包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 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3: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3: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你好啊，听到这个叫的广播以后啊，多福多宝液那个头昏啊，能可以吃啊？
6: 可以吃啊，头昏呢、啊、原因比较多，但是都与细胞活性差、血液循环障碍有关系的。你这个头昏呢，在医院做过检查没有？医生确诊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引起来的？
7: 颈椎病引起吧，好像有个地方有点不太舒服啊，那个腰也有点疼呢、啊。
6: 你是颈椎病，大脑供血不足引起了头昏。那这个情况更简单了，氨糖软骨素配合在复合寿磁间脑帽一起戴，对头痛头昏有非常好的效果。你这个情况很简单，不用吃多菇多宝液，就吃复合寿氨糖软骨素配上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磁间脑帽和磁性腰腹带就可以了。腰椎疼痛啊，用上咱磁性腰腹带，磁场啊可以推动血液循环，腰疼啊自然会消除的。
7: 我的估计的话，就是跟大家说的话，都打了供血不足啊引起这个头昏。
6: 现在买复合寿氨糖软骨素优惠力度非常大，买10瓶送10瓶。想要磁帽你不用花钱，你买的时候啊拿出来2瓶氨糖软骨素兑换就可以了。
7: 我是中祥的，我是打口的。
6: 我们中祥有专卖店，你知道中祥专卖店不知道啊？
7: 中祥专卖店我不知道，我在头一次听的。
6: 就在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边阳春大药房，这个地方比较好找啊。
7: 好。
6: 你贵姓啊？
7: 我姓郑。
6: 多大年纪了？
7: 71。
6: 郑爹爹呀，咱70多岁了，增加骨密度，营养关键软骨。
7: 啊好。
6: 早点用上，等你好消息，再见。
7: 好。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6: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你好，我是彩电的，我今年69了啊，姓孙呐，我拉肚子，顽固的拉肚子，现在起来的不拉肚子了，起好了。一直吃的乐山云和五元两行，吃的上4箱。
6: 你是菜店的孙大姐，你患有顽固的拉肚子，你用了复合寿多菇多宝液和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拉肚子现在好了。你这个慢性腹泻呀，过去一天是几次大便呢？
10: 那不是几次啊，瞎跑，
6: 就是不停的往厕所里跑。
10: 哎，我吃了7-8副中药都没有吃好。
6: 孙大姐啊，人不吃不喝7天就死亡了，你说药能够让人起死回生吗？那是不可能的呀。 只有我们在身体强壮的情况下吃药才能起作用啊。
10: 后来就调头起这起点一年的中药都没有起好，没起好后来想着想这一行起不好的那就等到他死了算了。
6: 你吃了七八十副中药也没好，调过来用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和复合寿复合益生菌这才康复了。这就是咱常说的药不对症用船装，对症一口汤啊。你一天没有次数的拉肚子肯定会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人体啊就失去了抵抗疾病的能力。在细胞严重缺乏营养的情况下，光靠药去控制症状那显然是起不到作用的，因为营养是维持生命的呀，人体没有营养支持就失去生命力呀。多谷多宝液就是细胞的系统营养，能够快速的激活细胞强壮身体，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肠道蠕动力，这样自然就会不拉肚子了呀。
10: 对了对了对了，我就听人家的听进去了哇，现在了这呢满足哪个了我都没有先生看中啊，我都先中了这一个月就开始就好了，一直现在还得吃，头三个月是吃两瓶，三个月之后就开始减量，现在是干一天吃一瓶，身体好啊，我的精神好，用力气啊，连干的活啊，看的柴火啦，都得轻松死。
6: 老大姐呀、啊，你这个吃法非常好，前三个月一天两瓶，后三个月一天一瓶，然后是隔一天喝一瓶，这是做养生保健的。现在是身体好，精神好，精力充沛，干活不知道累。
10: 去年一年都没有下地干活，那干不点，那干不点，那完全不能干活。
6: 一天到晚不停的拉肚子，你根本出不了门，
10: 不能出门，去哪来的找厕所，这可以去啊来呀、啊、今天还在医生给坐的高铁还去过完了的。
6: 不用多谷多宝液，身体强壮了以后现在可以坐高铁出去旅游，非常棒，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的情况下才是快乐人生啊。孙大姐身体健康了，变成一个自由自在的自由人，幸福吧。
10: 幸福啊，背着去了，你跟着我走。
6: 就是你走到哪里，把多谷多宝液带到哪里。你跟咱老朋友一样，出去玩几天的时候，都要带几天的多谷多宝液，这样感觉到心里踏实。
10: 准备要到医院里去了，谢谢你王教授啊。
6: 很好，老大姐，非常非常感谢你信赖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也感谢你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这么好的效果。李凡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10: 好，谢谢。
6: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11: 李主任，我是湖南的，我姓刘啊。我上次跟你打了次电话，我就买了两箱回来吃了，心跳啊，心风啊，还要好一点。
6: 你是说，你买了两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这两箱吃完了心跳心慌啊，很要好一点，很好。你一定要按照细胞的生命周期，三个月一个周期，让细胞恢复生理活性，让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细胞饱满有活力，新陈代谢旺盛，不缺液不缺氧，你就不会有症状了。我问一下，胸闷心慌在医院确诊的是什么样的病啊？
11: 高血糖高血压。
6: 高血糖高血压可是大问题啊。那你现在胸闷心慌应该是高血压的并发症，高心病啊，这说明你机体抵抗力低下来呀、啊、你一定要一天两瓶吃完三个月，让你抵抗力强大。
11: 好好好，可以。
6: 李凡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啊。
11: 谢谢啊。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2: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5: 拜拜。
8: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9: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9: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8: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9: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3: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桌案之美》。
1: 一书一世界。
3: 中国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往往体现在他们对日常用具的讲究里。用来承载物品的家具都可以按照使用者的不同需求被细致地分成桌、案、几等多种类型，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古人善于运用自己的巧思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惬意、舒适和美好。唐代的时候啊，传奇的文坛往事更是为此时的桌案之美增添了别样的文化气息。桌案上的一盏酒杯、一间薄纸，不知曾经承载过谁的异想贪欢、两相思念。

0: 大唐的文化精粹借由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幻化为了桌案上的一条条精美纹饰，一抹抹绚丽色彩。唐代桌案这方小小的天地汇聚了古人非凡的文化工艺和哲思之美。那么在唐代的时候，桌案的制作又有哪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新之处？我们到底该如何欣赏这些华美家具上的绝世工艺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1: 在宋代王党撰写的笔记小说《唐雨林》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颜武啊，是唐朝中期的大臣诗人，他和杜甫啊交情很深。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但有故人共禄米，悲屈此外更可求”，意思就是说，只要有老朋友给我点饭吃，我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这里面说的故人啊，说的就是颜武。杜甫和颜武的父亲颜挺之也有很密切的来往，所以可以说杜甫和颜武是世交。颜武不仅是杜甫的朋友，还是他的恩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唐肃宗乾元二年，杜甫就弃官离开了关中，前往秦州。后来呢，颜武啊任剑南节度使，所以呢杜甫就去投奔他了。颜武也非常的慷慨，对杜甫很好，协助他在成都浣花溪盖了一栋非常漂亮的房子，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杜甫草堂。这杜甫有了故人的资助啊，衣食无忧，整天无忧无虑的和田野村夫啊喝酒论诗，非常的自在。这个杜甫仗着和颜武的交情很好啊，跟颜武说话的时候特别不客气，有时候甚至啊都不戴头巾。有一次杜甫喝多了，竟然登上了颜武的机案。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坦显登其机案。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穿上衣或者是敞开衣襟，衣衫不整。显就是啊光着脚。登上了颜武的机案，红着眼睛啊，大声对颜武说：“颜挺之乃有此儿？”就是说，颜挺之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这是在教训颜武。颜武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就要杀掉杜甫。这个颜武的随从一看，赶紧去找颜武的母亲啊。颜武的母亲闻听跑来，啊，就给杜甫求情，啊，这样杜甫才免于一死。所以我们看啊，在这个故事里面，登其机案，那么这个机案一定是比较宽大，能够承受一个人的重量。所以机案发展到唐代啊，我们知道前世的机案是比较低矮狭小的，那么随着我们起居方式的变化，唐代的机案无论从高度还是体型都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唐代的桌案机。我们看这幅画，帷幄结经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这一个案，这是一个贡案。这个案有一个名字叫乍祖案。贡案的案面上翘啊，就是翘头案，在案面的两侧是呈乍足的腿型。所谓的乍足，就是像栅栏一样密布排列的腿足，下有托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足上半部还向内弯曲，僧人讲经说法，所以它的高度比一般的家具要高，所以这个乍足案的高度也很高。我们要跟旁边的人来比较的话，它高于人体的腰部。案这种家具我们讲过很多，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来讲案，它是从晋里面分离出来的。我们讲足啊，讲晋，讲玉，讲到案。早期的案都是比较低矮的，最开始最常见的案就是石案。

0: 展而来。它的典型特点就是栅栏一般密布排列的足，很特殊的一种足的形状，辨识度很高。
1: 岸与矶的渊源很深，我们经常会把岸和矶并列提及。魏晋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情况，那么到了唐代啊，仍然有这种情况。
0: 在元人的《入唐求法寻礼行记》里面就有这样一句话，他描写的是韦摩诘的姿势，叫右膝屈之，着于座上，竖其左膝而踏座上，右肘在案几之上。首先是右膝，右腿就是弯曲的，然后放在踏座，这个座是高座啊。竖起左膝，这个左腿其实它是竖立的，然后踩在高座之上，右肘放在案几之上。我们看在高座上有一个平几，在高座前有一个案，那么我们从画面里面能看出他的右肘放的不是前面的这个案，而是高座上的平几。所以这里面的案几指代的是几，我们就知道在这里面它的含义啊是什么。尽管在唐代哈，案和几和床和榻有混称的现象出现，但是像这种高型的栅足案，我们一般不称为几啊，我们一般就称为案。大家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啊收藏的一件家具，它也是栅足，当然造型跟刚才稍有不同。这件家具在日本正仓院里命名叫多足矶，机器的矶，但是它通就是暗矶的矶。我们来看这一个多足矶，多少条足呢？我们可以数一下啊，左右各有九只足，加起来就是十八足矶。它跟刚才壁画里不同的有哪些？首先，这个栅足是直线条，整件家具都是呈现水平垂直的线条，也显示出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的造型和唐代家具造型的这种差异。最大的不同是案面，我们刚才看壁画里的案面是翘头，那么这个案面是水平的木板，而且没有边框，是一整块木板支撑。所以我们来看这件家具，就明显感觉到它非常的朴实简洁硬朗啊，跟刚才壁画里追求繁华的感受啊是不同的。唐代的栅足案啊，它的栅足啊有的极其繁密，当然也有的比较疏朗。我们从日本相关的文献以及刚才韦摩诘经变壁画给我们的隆重程度来看，我们就有理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唐代或者是在日本同一时期，栅足的数目越多越繁密，就代表使用的场合更为正式，家具的等级应该是更高的。栅足案这件家具我们可以看到属于高型家具，但是唐代是一个家具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名称也比较混乱，家具也是高低并行。这样的高足案有啊，低型的栅足案仍然存在啊，高低并存。
1: 案在设计之初的高度比较低，以适合人们跪坐时使用。唐代的时候呢，人们逐渐习惯了垂足而坐，所以栅足案的高度呢相对就调高了。不过低型案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唐朝焕发出了新的面貌。
0: 低型的栅足案在唐代啊有一个使用上的变化，就是它会放在床上使用。志怪小说《广义记》里的一个故事，主角叫裘家福，他去洛阳赶考，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其实就是仙人太乙真人，邀请他进到一个寺庙里面断案。那么在进入寺庙之后，就有一段描写，他请裘家福坐在椅床上，那么这个少年坐在哪儿呢？是这样说的，叫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这个贵人指的就是太乙真人，就是这位少年啊。 当前有

0: 床，这个贵人就坐在床上的案后面啊，这个案放在前面，所以可以看到案是放在床上使用的。那具体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可以来看这幅画，五代的画家魏贤画的一幅画。这幅画里的故事我们很熟悉，就是举案齐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讲的汉代的故事啊，主角就是梁鸿啊和他的妻子孟光。我们可以看到梁鸿坐在床上啊，面前放了一个矮形的铡足案，妻子孟光举起这个石案，我们说举案齐眉。所以可以看到唐五代时期的一个使用特色。所以我们推测，虽然魏贤画的是汉代的故事，但是实际上它是按照五代时期人们的一个使用习惯来绘制的。所以大家看床再加上矮形的铡足案的高度就已经有一定的高度了。孟光呢使劲把这个案啊举到头顶，还啊没有高过前面的这个矮形的铡足案。这种矮形的铡足案在唐代大概有多高呢？在唐代啊实行两种规制，唐小尺、唐大尺。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一个文献里的记载，隋唐时期的一本道书里面就讲了矮形的案的高度，叫七读经案，广1尺2寸，长1尺8寸，高1尺5寸，种种装教任识皆上至金帕相称。这里就提到了高1尺5寸，所以我们就可以算一算，如果按照唐大尺，唐大尺是1尺等于30厘米，1尺5寸的话，如果按照唐大尺就是45厘米。45厘米这样的一个案高，实际上并不适合人盘腿而坐使用，垂足而坐使用又稍矮。唐小尺是多少厘米呢？1尺是24厘米，所以1尺5寸我们算一下就是36厘米。这样就刚好符合人盘腿而坐使用，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唐小尺制度。我们下面来看一个出土的实物，这个就是唐代的一个矮形的铡足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铡足使用是非常的繁密，这是青瓷的铡足案的名器。它的面板也是带有翘头，下面带有托泥，它的高度就应该是在35厘米左右，就符合我们刚才的推测。铡足的设计历史啊非常的久远，我们现在很多当代的家具仍然会采用这样一种设计的形式。它受到人们的喜爱啊是为什么呢？总体而言，这种铡足的形式就体现了一种虚实之美、含蓄之美和意境之美。我们看这些铡足间隔一定的距离排列，就产生了一种韵律感，而且因为铡足之间有间隙，就形成了虚与实的对比，有实空间，有虚空间，如果有光线投射下来，就形成了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含蓄内敛，具有中国独特的自在的飘渺空灵的意境之美，这就是铡足案。这是日本正仓院藏的一件乘务机啊，这件家具非常的绚烂多彩。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机面的这样一抹绿色，这个案面的一抹绿色非常的鲜艳，紧接着我们的视线就会被下面支架的这样一个晕染彩色所吸引，外围到中间同一色系不断的渐变，而且有很多绚丽的花纹穿插其中，外面又勾染上了红色啊，这种勾染红色的做法是唐代的一个非常常规的做法。所以这件家具实际上它融合了唐文化的特色和大和民族本身的艺术风格。这实际上是在佛前放贡品的一个乘务台，这件乘务案或者叫机还有一个名字叫牙床。 牙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讲牙床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牙。这里的牙就是捆门式腿足的花形板片，牙就是可以起到加固作用，就是后世的牙子。如果是长条形的，我们称为叫牙板；如果只是在转折处使用的，我们称为叫牙头或者叫角牙。如果上面有装饰的呢，我们称为叫花牙；如果没有任何装饰的，我们称为叫素牙。总体而言都可以叫做牙子。牙子这个术语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家具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木工术语。在唐代，大型的牙床指的是带有捆门的床榻，小型的牙床就是带有捆门的案，或者叫机，我们都把它叫牙床。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华丽的牙床，我们讲它是佛前放供品的一个盛物案。在唐代，这种家具不仅可以作为盛物类的家具，还可以作为特定家具的基座，器物的台座。在唐代有这样一种习惯，非常珍视的珍爱的物品啊，底下会放有一个基座。那么在唐代最常见会给什么家具加上基座呢？就是箱类。在箱柜的下面加上带有捆门的基座，那么这种箱子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牙箱。带有捆门基座的牙箱看起来就比没有捆门基座的要更加隆重。比如我们来看这件家具，这个也是来自日本啊，正仓院藏的一件器物，就是带有捆门的，上面的这种装饰叫木画。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金箱也有捆门式的基座。刚才的那件日本正仓院的牙箱和这件带有捆门基座的金箱里面盛放的应该都是比较珍贵的物品，因为盛放的物品非常珍贵，所以家具要做得非常的隆重奢华，加上这种捆门式的基座。牙床式的捆门基座在唐代比较盛行，可以算是最重要的一种唐代家具。
1: 唐代时，人们的餐饮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传承上千年的分餐制渐渐转变为合餐制，这其中与家具的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人们垂足而坐，这种舒适的坐姿使大家围坐而食更加的方便，由此不仅产生了高足的椅子，更使桌案变得更宽更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欣赏古画中的古代石案家具。
0: 宫乐图，我们今天大家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画面中心的大型的捆门托泥石案。这件石案比我们以前看到的桌案体型好像都更大，正对我们的它的案的侧面有三个捆门并列排列带托泥。另外我们来讲一下案面下面的一个结构叫叠色，这种做法是来源于中国古代建筑啊，砖石或者是木构造的建筑，就是用木材通过一层一层的堆叠向外挑出或者向内收，进这个案的案面是向外伸出，我们称为叫喷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叠色是一层一层是向外挑出，目的就是为了支撑住这个案的案面不让它塌陷。这种构造方式实际上是既科学又美观。我们来看这个案的案面，在案面的中心有方格形的装饰，我们猜测它只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这个案的高度，我们从作者人体的高度来看，跟我们现在案的高度应该是类似的，所以可以看到在唐代啊，案的高度和体量啊，比前代的有很大的提升。那唐代就出现两种案，比如我们刚才看的这种宽大的案主要用于石案， 那么还有一种是翘头案，主要用于是书案、奏案、供案、香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啊，跟刚才的主题类似，也是属于宴饮的场面，叫宴饮图。这里面也是画的这些人围坐在一个石案的周围啊，宴饮的场面。那我们比较一下这幅画跟刚才那幅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又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刚才的那个是上层社会的贵族妇女，而且明显它的场合更为正式。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家具的造型更为复杂，曲线更多，更为华丽。那么我们看宴饮图，首先从人物的坐姿就能看到它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场合，有的人是盘腿坐在这个有点像长凳或者长榻之上，也有的人呢是一条腿在长凳上，一条腿垂下来。而且从家具的造型来看也有很大的差别啊。刚才那个是捆门托泥，那么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石案，第一个它的高度就更矮一些，而且基本是直线构成啊，四足落地，包括我们看这个长凳坐具啊，也是四足落地。从这一幅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件家具的不同之处，但是相同之处是它的体量也比较大。我们从这件宴饮图当中可以看到家具在演变过程当中的一个承袭关系。这幅画的案和它的坐具，我们叫长凳或者叫榻，造型上非常类似，凳像榻，案呢又像凳，而且在唐代床和榻又有混称的现象出现，所以唐代的石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石床。那好了，我们刚才讲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捆门托泥的石案和很简洁的石案，那么这个石床更倾向于哪一种造型呢？我们刚才讲了牙床，就是带捆门基座的这样一个床榻或者是乘务案，所以石床应该就是带捆门形式的石案。那我们在榆林窟壁画嫁娶图里面就看到了这样一件石床，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石床带托泥捆门底座，而且在案面上有一圈唇口，我们称为叫拦水线，在这个石床上面放了很多食物。这个石床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托泥的两侧有两个柱子伸出来，有两根贯通的木杠，所以我们推测这件石床实际上是可以抬起来搬动的，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从室外搬到室内可移动的家具。除了石床还有茶床，茶床呢就是用于喝茶的小案。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大型的石案，无论是宫阅图、宴饮图还有嫁娶图当中大型的石案、小型的茶床、石床，都能够感受到唐代社会的安定，人们生活的富足。无论是宫廷贵族、文人雅士，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悠闲自在。所以这些家具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富足的美、恬淡的美、闲适的美和安逸的美。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个藏在校园角落、少年圈层里却足以摧毁青春的隐秘陷阱——网红毒弹上头电子烟。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老师和年轻的朋友们是否听过这些陌生又时髦的名词？一场专门瞄准未成年人的隐蔽围猎，没有刺耳的警示，没有夸张的伪装，正在悄无声息地在校园圈层、少年社交圈子里悄悄地扩散。他披着水果味电子烟的潮流外衣，顶着网红新品的噱头，被青春期的孩子们视作是新潮、时髦、小众的社交暗号。在台球厅的角落、私密民宿的密码房、校园隐蔽的楼道当中，十几岁的少年们以为这个电子烟是解锁新奇体验、融入同伴圈子的方式，殊不知自己早已坠入不法分子精心布下的毒品陷阱。近年来，上头电子烟、网红毒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快速泛滥，多地查获的案例令人揪心。吸食群体年龄不断下沉，最小的年仅13岁。而这些看似普通的电子烟弹，内里暗藏的是兽用麻醉剂、麻精违禁的成分。一旦吸入口，短暂的轻飘飘幻视感之后啊，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成瘾的依赖，更是无数少年青春轨迹的彻底偏移。
6: 刷短视频、逛台球厅、和同学结伴打卡新潮，可谁也想不到，一款看似无害的网红电子烟弹会变成猎杀少年的温柔陷阱。在江苏多地的少年圈层中，一颗颗被称作弹的上头电子烟悄然流转在13至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它没有狰狞样貌，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完美骗过家长和老师的眼睛，成为少年圈心赵不轩的秘密好物。越来越多真实的案例浮出水面，15岁少女吸食后频繁手抖，产生幻觉；14岁少年为购买新品烟弹省吃俭用，借钱消费；更有未成年学生化身跑腿小弟，靠着售卖毒弹赚取零花钱，换取吸食资格，陷入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原本纯粹的少年社交被毒弹彻底扭曲，女孩沉迷短暂虚妄的快感，精神恍惚；男孩深陷交易链条，越陷越深。所幸经过媒体深度调查与线索提供，盘踞在苏州的大型上头电子烟油贩卖头目已被警方抓获，这条毒害少年的黑色链条被斩断。但散落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毒弹依旧在暗处伺机围猎懵懂少年。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 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
5: 很多家长第一次听到毒蛋上头电子烟的时候，都会误以为是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潮流小玩具，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事实上呢，这款被少年们称作蛋的电子烟早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子产品，而是伪装成为潮流好物的新型毒品，是当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所谓的毒蛋呢，核心是添加了替莱他明、七氟烷、普鲁卡因等多种非药用麻精类违禁成分的电子烟烟弹，其中最常见的替莱他明原本呢是用于猫狗等动物的兽用麻醉剂，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知的某一种毒品是高度相似的，吸食之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解离感、幻视感，出现身体轻盈、脱离现实的错觉，这是少年们口中的上头和

0: 标了的来源。在今年的七月一号起，替莱他明正式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明确纳入到毒品的管制范畴，吸食和售卖均属于违法行为。而现在呢，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狰狞刺鼻的毒品，毒弹这类毒品的伪装堪称完美。它的外观和普通网红电子烟弹是毫无差别的，口味多样，蜜桃、薄荷、芒果等多种的水果香气浓郁，吸入之后呢，没有刺鼻的烟味，散去极快。孩子在家中楼道里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而正是这种极致的隐蔽性，让毒弹快速渗透到校园千层，在未成年的群体当中疯狂地蔓延着。相关报道明确提及，当地查获的上头电子烟的吸食案例当中呢，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不到13岁，大多数集中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群体。15岁的李梦是江苏一名刚毕业的初中生，也是最早一批接触这个毒弹的少年。初二的时候，他跟随身边的同学初次尝试了上头电子烟，起初呢并未成瘾，直到结识了一批混迹社会售卖毒弹的同龄人之后，彻底深陷其中。每次吸食过后，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手抖症状，这是神经受损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女孩丝毫没有警惕，甚至觉得身边吸食过量、口齿不清的同龄人十分可笑。最令人心惊的是，她吸食多次后出现了幻觉，曾经清晰看到的眼前啊，好像有羊驼走过。这种脱离现实的奇妙体验让她彻底沉迷，心甘情愿被毒弹裹挟。和李梦同龄的张雨桐、14岁的于欣欣也是深陷毒弹陷阱无法自拔的人。在今年5月份，张雨桐因为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便和于欣欣结伴吸食，每隔2-3天就会消耗一颗烟弹。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他们会不停地吸食，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抽完一颗常规烟弹。短暂的幻视感让他们非常痴迷，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预警，手抖、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成为了常态。而在今年6月份，两人在公园聚众吸食时被警方抓获，尿检结果呈阳性，但是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仅被口头教育，家长领回。面对惩戒，两个女孩毫无悔意，甚至围观一同啊，被处罚的男生被家长教训，被当做了趣事来调侃，认知偏差令人十分揪心。在毒弹蔓延的少年圈层当中，形成了清晰的性别分化现象，也是圈内默认的女孩崩老头、男孩以贩养吸这样的一个现象。女孩大多呢是被动跟风，沉迷吸食，靠着毒弹逃避现实，获取情绪的慰藉，所以去选择崩老头来获得钱财。而男孩呢，更多是以这个被暴力和快感裹挟，化身黑色链条的末端跑腿者。14岁的于浩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最初呢只是跟风吸食，后期为了免费获取毒弹，赚取零花钱，主动成为了上线大哥的跑腿小弟，靠着空放拿货的模式，他无需本金，靠售卖一颗毒弹就能赚取十几元的差价，或者是直接以毒弹作为报酬。而未满16周岁的马翔更是校园毒弹交易的活跃者，他深耕校园圈层，精准对接了周边的各学校的客源，今年6月单月的售卖额度就高达4万元。为了规避风险，这些未成年的跑腿者有着清晰的自保规则，大多呢只校外售卖，不祸害同班同学，交易全程都是线下隐蔽进行，现金结算，事后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反侦查意识极强。这些未成年跑腿者的背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也应该能够猜测得到，是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链条顶端是专业配置批发违禁烟品的大型油商。此前被警方抓获的苏州的贩卖头目，自称是苏州最大的头，不仅囤积了大量已列入管制的替莱他明的烟油，还不断迭代了研发了一些新型的违禁品。新品上线短短数日，就被全国各地的客户预定一空。中层社会闲散人员对接货源，再通过空放的模式下放给未成年的学生来跑腿，利用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处罚力度较低的特点疯狂敛财，让无数少年沦为贩毒的工具和受害者。 截至今年的7月28号，经过记者线索举报和实地取证，苏州这名顶级的油商已被当地的禁毒部门给抓获，相关案例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但这场围猎并未就此终结，旧的品类被管制，新的替代品快速迭代，线上暗语引流、线下隐秘交易的模式依旧存在，持续侵蚀着懵懂的少年以及他们的青春。
1: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沾染毒弹、沉迷上头电子烟后，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明明反复叮嘱远离毒品，拒绝不良嗜好，明明孩子看似乖巧听话，为什么偏偏会掉进这种新型陷阱？其实毒弹最可怕的从不是身体上的损伤，而是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孩子的所有心理软肋，用极致的伪装和精准的心理操控，完成对少年的精准围猎。普通家长、普通学校的安全教育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针对性的心理陷阱。他太懂13到16岁的少年了，这个年纪的孩子渴望独立，追求个性，厌倦千篇一律的生活，迫切想要摆脱大人的掌控，渴望在同伴中获得认可，彰显独特。毒弹恰好披上潮流小众、高级新潮的外衣，将违规吸食包装成圈层暗号、个性标签，让叛逆期的孩子心甘情愿跟风尝试。他精准利用青春期的孤独、迷茫、虚荣和叛逆，用短暂的虚妄快感填补孩子的内心空缺。更恶毒的是，他完美隐藏危害，弱化风险认知，让少年们误以为只是体验新潮好物，无伤大雅，在一次次侥幸尝试中逐步沦陷，彻底成瘾，最终被牢牢捆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0: 毒弹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自控力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直击青少年心理短板的圈层围猎。首先呢，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抗拒平庸的心理。13到16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飞速觉醒的阶段，最反感被定义、被束缚，渴望摆脱乖乖学生的标签，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传统认知当中，抽烟是成年人的行为，是叛逆的象征。但普通烟草早已落伍，甚至被同龄人嫌弃老旧，而毒弹打造的新潮人设恰好击中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受访的一些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抽普通香烟是大众化的普通行为，而抽上头电子烟毒弹是小众、高级、独特的体验，是圈层专属的潮流暗号。其次，这个毒弹它牢牢抓住了青春期极度渴求同伴认同、惧怕圈层孤立的社交的心理。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看重同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宁愿违背规则、放弃底线，也不愿意被同伴排挤和孤立。成年人的社交是自主选择、宁缺毋滥，而少年的社交是依附式、圈层式，融入集体、获得认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心理需求。而这些贩子们啊，精准利用了这一点，将吸食行为打造成了少年圈层的入场券。在台球厅、私人民宿、校园周边的少年圈层当中，是否抽过弹成为了划分圈层、判定亲疏远近的隐性标准。而这种群体性的跟风就形成了极强的圈层裹挟力。当一个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多数啊，这个都在吸食或者是已经吸食过毒弹的时候，少数坚守底线的孩子就会被贴上胆小、无趣、不合群的标签。在社交压力的裹挟之下，很多原本没有想法、心存顾虑的少年也会被动的、跟风的来尝试。久而久之，吸食毒弹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圈层默认的规则，实现了从个体尝试到群体沦陷的蔓延。而更加深层次的心理操控，是他精准填补了青春期孩子情绪宣泄的空缺。青春期的孩子啊，处于情绪波动最剧烈的阶段，学业压力、亲子矛盾、自我困惑、人际交往的焦虑。但是呢，大多数孩子没有合理的宣泄的渠道，家长关注成绩，忽视孩子内心的感受，学校的心理健康的疏导流于形式，少年的迷茫、孤独、压抑无处安放。而这个时候，毒弹带来短暂的幻视感、松弛感，成为孩子们唯一的情绪出口。 吸食之后，所有的焦虑压抑似乎就会短暂消失，身体轻盈，意识飘忽。比如说12岁的薛子斌，他家境很普通，没有多余的钱财来购买毒弹，甚至呢，他会检视别人抽剩的烟弹来

0: 来复仇，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所谓的松弛感。对他来说，毒弹带来的不是潮流体验，而是逃离现实压抑、缓解孤独焦虑的唯一的慰藉。而更加恶毒的是，这个东西呢，会持续扭曲少年的认知，完全去完成这个心理驯化。初期，少年明知毒弹有害，只是抱着偶尔尝试不会成瘾的侥幸心理；中期，他们会沉迷快感，自我麻痹，忽视身体的不适；而到了后期，神经受损，心理扭曲，出现被害妄想，情绪失控，认知错乱等问题。比如说14岁的于浩浩吸食三个月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走在路上总觉得有路人要伤害自己，看到警察就会浑身发抖，躲躲闪闪，即便深知危害，短暂戒断之后依旧无法抵抗心理成瘾，主动尝试新型的毒弹，彻底被心理依赖所捆绑。而让人非常无力的是，整个沦陷的过程是极具隐蔽性的，孩子的心理的变化、行为异常很容易被家长忽略，家长看到的只是孩子偶尔玩手机、出门和朋友玩耍，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圈层和裹挟的压力，更想象不到孩子们口中的新潮玩具早已是摧毁人生的毒品陷阱。而这场针对青春期心理弱点的精准围猎，远比单纯的毒品伤害更加隐蔽、更加恶毒，也更加难以抵御。
1: 梳理所有毒弹受害少年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无比扎心的共性：这些深陷陷阱、被毒弹围猎的孩子，大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他们叛逆、迷茫、爱跟风、渴望被关注，背后都藏着一段缺失温暖、缺少陪伴的成长经历。毒弹从来不会随机挑选受害者，它有清晰的目标，专门瞄准那些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那些沉迷上头电子烟的少年，有的长期被家长忽视，父母忙于生计，疏于陪伴；有的深陷亲子矛盾，沟通断层，争吵不断；有的被过度管控，压抑成性，渴望逃离；有的缺乏认可，长期自卑，自我否定。他们内心空洞，情绪积压，极度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而毒弹和不良圈层恰好填补了这份空缺，不良同伴给予短暂的陪伴，虚妄快感填补内心的荒芜。每一个被毒弹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通过自我消耗、自我放纵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这场少年沦陷的悲剧内核是家庭教育的失守，是无数家庭需要深刻反思的成长痛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0: 15岁的李梦早早就辍学，脱离了校园体系，长期处于无人约束、无人管教的状态。父母对于他的生活状态、交友圈子、心理情绪是一无所知的，既没有日常的沟通陪伴，也没有有效的教育引导。空闲的时候，空洞的内心让这个女孩只能四处游荡，结识社会闲散人员，在不良的圈层当中寻找存在感。对她而言，毒弹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快感，更是被同伴接纳、融入圈子的归属感，是平淡荒芜生活里唯一的新鲜感。15岁的女孩刘星早早休学，脱离了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同学的正向社交，彻底陷入无人监管的成长真空模式。脱离主流的成长轨道之后，她没有家人的疏导陪伴，没有正向的兴趣寄托，只能依附陌生的社会圈层。为了留住来之不易的同伴关系，她主动妥协，跟风尝试了毒弹，一步步被恶习裹挟。在他的成长当中呢，家庭始终是一片空白，父母忙于生活，从未问过他的情绪变化，更没有关注过他休学之后的迷茫和无助。对他而言，那些一起吸食过毒弹的朋友啊，同伴，虽然带来的是错误的陪伴，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另外还有年仅12岁的薛子斌，作为这次发现的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之一啊，他不到13岁，12到13岁之间，他的沦陷更是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小小年纪，内心极度的自卑和孤独，生活当中没有父母的耐心陪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能够释放的爱好，频繁甚至是压抑的成长环境让他极度渴望短暂的快乐和解脱。别人丢弃的一颗毒弹的残弹，在成年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毒品和垃圾，在他眼里却是唯一能够让自己放松、摆脱压抑的解药。 他捡拾残蛋反复吸食的行为看似很荒唐，实则是孩子在无人关怀的成长里拼命自救，拼命寻找情绪出口的卑微尝试。除了缺乏陪伴，极端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是将少年推向毒蛋陷阱的重要推手。很多家庭并非是完全忽视孩子的，而是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全然放养无人管教，要么过度管控高压束缚。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失衡。有部分家长秉持唯成绩论，全程只关注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考得好就短暂夸奖，考得差就严厉指责，从未关心过孩子是否疲惫，是否迷茫，是否在学校遭遇到了社交压力。长期的精神紧绷让青春期的孩子内心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却无处释放。而正规的心理疏导、亲子沟通完全缺失了，当孩子遇到能够快速缓解焦虑、带来松弛的毒蛋的时候，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另外，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家长采用高压管控的教育模式，对孩子的生活、社交、娱乐方式全方位的管控，禁止孩子拥有任何的私人空间。我们要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天生渴望独立，向往自由，过度束缚只会催生极致的叛逆。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会勾起孩子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家长严防死守，不让孩子触碰烟酒、不良的社交，却没有走进孩子内心，告知孩子危害，疏导孩子的情绪，只是一味强硬禁止。简单粗暴，对不对？而这种管控只会让孩子产生对抗，偷偷接触家长禁止的一切事物，在隐秘的圈层里寻找自由。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很多家庭存在沟通断层、情感疏离的问题。现在的亲子关系大多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孩子不愿和家长倾诉心事，家长不懂孩子的青春烦恼，彼此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孩子在学校被孤立，在社交当中受挫，在成长当中迷茫，第一时间不会告诉父母的，因为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只会是指责说教，而非是理解与包容。我们现在反观所有涉事的少年啊，他们在沾染毒蛋、混迹不良圈层之后，之所以那时候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求助家庭，核心原因就是家庭没有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反而成了压力源。当孤独、迷茫、压抑、无人倾诉的时候，陌生同伴的一句随口安慰、不良圈层的片刻包容，以及毒蛋带来的短暂松弛，就轻而易举取代了家庭位置，成为孩子的精神寄托。我们总是在谴责不法商家利欲熏心，痛恨毒蛋残害少年，批评孩子叛逆不懂事，却很少会关心这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所有被轻易围猎的少年，本质上好像啊，大多数都是缺爱少年。所有轻易沦陷的青春背后都是失守的家庭教育，毒蛋从来都不是凭空摧毁一个孩子的，他只是精准找到了家庭教育的漏洞，精准击中了最脆弱、最空缺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节目也想对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家庭发出一些警醒：守护少年成长、抵御新型毒品的围猎，从来都不只是学校的安全教育、警方的严查管控，更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用心守护。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少纠结单一的成绩高低，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少一些强势的指责和说教，多给予陪伴与认可，少一些忽视和冷暴力。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 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
2: 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丝竹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承受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太少，目光就伸到了社会上。史牧阳他说，听完了，这上头电子烟就是新型毒品吧，有关部门真的有必要展开清网行动。这新型毒品不仅仅是残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影响。小巷里的青苔棉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愈演愈烈了，以前还知道背着人来抽，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见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抽烟，而且未成年女孩抽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美宝和阿超他说，好震惊啊，节目当中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14、15岁的少年正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开花就要枯萎了吗？我得要去看好我的儿女们。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7: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10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 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6: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

0: 呼气六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两三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1: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2: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大发雷霆，说对我彻底没希望了。那次之后，我的信心被完全击破，变得非常厌学。时至今日，我已经颓废了半年。

0: 半年里我上课从没停过脚，每天去学校就只是混日子，考前临时抱佛脚，考后依旧是班级倒数。我真的特别难过，我本身就是高敏感的人，老师的眼神，周围同学的话语都会影响到我。我还好面子，可老师根本不会在乎学生的感受，我每次只能默默发泄。每次考完试，我妈都要教育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她提，她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她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 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周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2: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但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但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她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1: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的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 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4: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 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0: 多彩夕阳。
2: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的音乐世界。胡松华深耕民族声乐领域数十年，足迹遍布56个民族，将各民族音乐的精髓和专业演唱技艺完美融合。他的歌声雄浑高亢，又不失细腻深情，既承载着边疆的辽阔风情，又饱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成为一代人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他的歌声中跨越山河，感受岁月温情。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胡松华的标志性代表作《赞歌》。这首歌源自蒙古族的民间音乐，它创造性地融入长调的悠扬和呼麦的雄浑，用高亢嘹亮的唱腔唱出对祖国大地的深情赞美，旋律大气磅礴，仿佛让人置身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草原，开篇便铺开一幅山河壮阔的画卷。

赞歌的豪迈，余音绕梁。接下来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则延续了草原风情。胡松华用饱含深情的嗓音唱出了草原的壮美和富饶，旋律明快流畅，歌声里的眷恋和自豪扑面而来。让我们从祖国山河聚焦到家乡故土，感受那份扎根心底的乡愁。

草原的辽阔令人沉醉，而牧歌则勾勒出草原最静谧的底色。歌曲源自内蒙古民间，胡松华用轻柔舒缓的唱腔，将牛羊满坡、炊烟袅袅的草原村落娓娓道来，歌声如流水般温润，让我们在壮阔之后体会边疆生活的悠然惬意。

从内蒙古草原转向西域高原，塔吉克牧人之歌带我们领略帕米尔的别样风光。胡松华捕捉了塔吉克族音乐的独特旋律，以灵动的转调和饱满的情感，描绘出牧人在雪山脚下放牧的惬意场景。高音部分如雄鹰展翅，尽显边疆民族的豪迈与生命力。

西域的壮阔之后，让我们走进热闹的苗山。欢腾的苗山充满了苗族同胞的热情活力。胡松华在演唱当中融入了苗族飞歌的高亢旋律，歌声欢快灵动，仿佛能够看到芦笙齐鸣，人们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感受各民族生活的鲜活气息。

苗山的欢歌还在耳畔，新疆的风情已悄然走来。阿拉木汗以明快爽朗的嗓音唱出维吾尔族的俏皮和热烈，旋律节奏感十足，仿佛能够看到姑娘小伙翩翩起舞的灵动模样，让各民族的欢乐气息在歌声当中交汇。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阿拉木汗》。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从祖国山河唱到民族欢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同地域的独特魅力。稍后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欣赏胡宗华歌声里的细腻情感和家国情怀。稍后我们再见。

有眼睛不舒服症状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我们在电波中相遇，
6: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5: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6: 每天下午3:00-4:00，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我们继续走进胡松华的音乐世界。热闹过后，草原之夜为我们带来一份静谧的深情。胡松华用温润醇厚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歌曲，褪去了激昂，多了几份柔美，把草原夜晚的宁静和恋人之间的思念表达得恰到好处，旋律悠扬，让人沉醉。

草原的爱情纯粹动人，一朵鲜花鲜又鲜，则唱出了彝族恋人的炽热和纯真。胡松华保留了原曲浓郁的彝族韵味，用细腻婉转的唱腔将这份跨越民族的深情娓娓道来，每一个音符都饱含温度。

这份深情跨越山河，在那遥远的地方让思念愈发绵长。这首歌吸收了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的个别调式和音素，采用了汉族民歌当中显见的欧洲七声音阶调式，既有哈萨克族民歌的音色，又有青海藏族民歌的风格。胡松华用悠扬深情的唱腔唱出了草原的辽阔和爱情的纯粹，旋律婉转绵长，带着清澈的诗意，让人满心向往。

爱情的美好之外，还有对生活的期许和祝福。马背上的祝愿满是草原儿女的质朴和热忱，胡松华融入蒙古族音乐的豪迈元素，节奏明快有力，歌声里满是对亲友的美好祝福，传递出边疆人民对生活的热爱。

祝福藏着烟火气，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则把生活的美好唱得炽热浓烈。歌曲源自新疆民歌，胡松华用明亮通透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娇艳和生活的红火，就像盛开的花朵般动人，让这份美好直抵人心。

从个人情感到家国情怀，最后这首《上去高川望平原》将情绪推向高潮。胡松华用雄浑开阔的嗓音唱出了对故土山河的深切眷恋，旋律激昂豪迈，歌声里的赤诚和深情既是对家乡的牵挂，更是对祖国的挚爱，仿佛能够看到高川之下平原辽阔生机盎然的美好画卷。

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从山河胜景到民族欢歌，从情韵悠长到家国情怀，胡宗华的歌曲串联起跨越地域、连接心灵的情感纽带。他用歌声丈量山河，传递真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民族音乐财富。希望这些歌曲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回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给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一缕黄梅香，穿越数十年风雨，几段经典韵，承载几代人情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以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为主题，聚焦黄梅戏中八段跨越时光的传世名段。它们呢，既有烟火温情，也有侠骨柔情；既有欢喜相伴，也有相思绵长。黄梅戏以其清新婉转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故事，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一抹亮色。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段，正是情怀的载体，经典的见证，一开口啊，便惊艳了时光。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这份独属于黄梅戏的温婉与灵动，在悠扬的曲调中读懂黄梅戏的深情与传承。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经典名段《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一段呢，可谓是黄梅戏的入门级的经典了，承载了无数人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董永呢，与七仙女结为夫妻，共赴家园时的喜悦与期盼，被婉转的唱腔啊演绎得淋漓尽致。简单质朴的唱词里，满是岁月静好的温柔。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的演绎最为经典，他是将黄梅戏推向全国的一代宗师，黄梅戏严派艺术的创立者。他以甜美圆润的嗓音，将七仙女的灵动娇憨展现得活灵活现，成为了几代人的听觉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段治愈人心的经典旋律。

真的是太动人了，每一句唱腔呢都藏着欢喜，每一个调子都裹着温情。那么听完了《天仙配》里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呀，我们再来听听严凤英演唱的《小词殿》来来。这一段呢是黄梅戏宗师严凤英的代表性唱段之一，源自传统剧目《小词殿》。该段呢以细腻婉转的唱腔、真切动人的情感著称，讲述了女主角柳凤英在客店当中送别情人的复杂心绪。严凤英呢运用圆润清亮的嗓音，在来来来的重复呼唤当中，层层递进地演绎出女子既含深情挽留，又带着哀怨无奈的矛盾心理。他巧妙地融合民歌的韵味与戏曲的程式，吐字清新如素，音色衰而不伤，尤其呢是擅长通过气息控制和装饰音来展现人物内心的波澜，将民间女子的真挚情感升华至艺术高度。这一唱段呢集中体现了严凤英深情并茂的表演美学，成为黄梅戏女腔艺术的经典范本，至今呢传唱不衰。我们一起来听。

一曲唱罢，暖意长存。如果说我们刚才听到的《天仙配》和《小辞殿》呢，讲述的是神仙与凡人的浪漫，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段名段便聚焦于人间的悲欢离合，它就是黄梅戏《女驸马》当中的唱段。冯素贞呢，为救未婚夫李兆廷啊，女扮男装赴京赶考。这一段唱词呢，既展现了他的果敢与聪慧，又藏着他的忐忑与坚定，唱腔铿锵有力，将人物的心境刻画得入木三分，是《女驸马》当中最具辨识度的名段之一。咦，大家猜到没有？我们是要放的哪一段呢？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啊，他的演绎是极具感染力，他以情代声啊，精准地传递出了冯素贞的坚韧与果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冯素贞的侠骨柔情。

0: 姐，霍西小姐。哎，我喜从霍来，来着来着，哈，来着。
1: 哎哎，实话无头无脑，到底是哪个他来了？
0: 哎哎，你说还有哪个啥？还不就是你那日盼夜盼，哎，朝思暮想的河南李公子来了？怎么？

帮你请李公子，春红快去。哎哎，春红，你要快去。

那我们刚才呢一起欣赏到的是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程程为我们演唱的女驸马当中的两个唱段，一个呢是春风送暖到襄阳，另外一个啊就是谁料皇榜中状元。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带来下半段的四段传世名段，解锁更多黄梅雅韵与藏在调曲里的深情。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继续我们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黄梅戏经典名段赏析之旅。上半段呢，我们领略了天仙配、女驸马等经典韵味啊，读懂了藏在曲调里的浪漫与果敢。下半段呢，我们将带来另外四段传世名段，既有悲欢离合的惆怅，也有坚守初心的温情，继续在旋律当中品读黄梅戏的传承与深情。首先呢，我们要走进黄梅戏《牛郎织女》，聆听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么一段。织女下凡邂逅牛郎，感受人间的烟火温情。这段唱腔婉转悠扬，满是织女对人间生活的热爱与眷恋。曲调细腻柔和，将少女的懵懂与欢喜啊展现得淋漓尽致，成为牛郎织女当中的经典传世之作。该选段呢，原版是由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演绎的，作为他生前参演的最后一部黄梅戏电影《牛郎织女》的经典唱段。他以字正腔圆的唱腔，将织女的欣喜与眷恋诠释得入木三分，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版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份人间温情。

一曲唱尽人间欢乐。那刚刚我们听到的黄梅戏《牛郎织女》啊，是其中的一段。到底人间欢乐多啊？这每一个调子呢，都藏着对生活的热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黄梅戏《孟姜女》其中的一个选段。孟姜女千里寻夫，梦中呢与丈夫相会，那唱腔凄婉缠绵，将孟姜女的思念与悲苦刻画得入木三分，字字泣血，句句含情，让人听之动容。那黄梅戏五朵金花之一的杨俊演绎的版本呢，是极具感染力的，用细腻婉转的唱腔诉尽了孟姜女的相思之苦。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

0: 儿了，不好了，差官在打门，方公子快藏起来吧。
1: 这逃出窗外，躲到竹林里去。快，范郎！哎，
2: 快！
3: 范吉良在哪里？孟老汉，有人看见范吉良从莲花池躲进你家后园里来了。倘若藏匿不报，满门抄斩。
2: 什么？差官大人，休得难为他们。
0: 公子，
3: 带走。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孟姜女梦会这一段呢，它的这个曲调是非常凄婉的，诉尽了相思之苦啊。这便是黄梅戏的感染力，能够轻易的触动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带来黄梅戏打猪草当中的对花，想必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啊，对这一段也是非常经典的一段了。这一段呢，充满乡土气息的名段呢，讲述了农村少年少女打猪草时的欢乐场景。

唱词活泼俏皮，唱腔明快灵动，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展现了黄梅戏贴近生活的特点。严凤英老师呢也曾经演绎过这段名段啊，他演唱呢是兼具了乡土气息与灵动的质感，还原了少年少女的这个纯真浪漫。那么他的唱段呢也是最经典的一段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乡土乐趣吧。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打猪草对花》一段，这一段呢，活泼俏皮的曲调啊，瞬间是拉满了欢乐的氛围，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梅戏的另外一种魅力啊。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也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还有很多好听的黄梅戏的唱段，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来为大家来安排。那今天呢，欣赏了七段经典啊，七份深情。今天的经典咏传黄梅寄情主题黄梅戏名段赏析到这里呢就接近尾声了。黄梅戏的经典从来都是不止于旋律的，更在于它承载的情感与记忆，藏着中国人对于美好爱情、幸福生活的向往，也藏着对悲欢离合的共情。这便是经典咏传黄梅寄情的真谛。愿今天的这几段经典的旋律能够让大家邂逅黄梅戏的雅韵，在婉转的唱腔当中触摸传承的温度，在戏曲的留白当中啊，安放一份心底的平和与欢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呢，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多阵性降水，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宜昌、恩施等地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尽量不要到河谷地带露营宿息，及时关注气象部门推送的预警信号。后天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会影响我省的东部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未来三天风力增大，有6到8级偏北阵风。今明两天我省气温持续偏高，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还是会达到或超过35度的高温线，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新兴产业用铝需求旺盛，铝企加快布局高端产品，多家铝企上半年业绩增长。从空间布局到错峰运行， AI 算力竞争进入新维度，磁源需求激增， AI 大模型迈向分时定价。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188亿美元。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铝是应用广泛的有色金属，从食品包装、新能源汽车到电力设施、高端装备都离不开它。近期多家铝业上市公司陆续发布了半年报或者业绩预告，显示利润大幅增长。那么铝业盈利的增长到底是来自哪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在河南巩义一家铝企的加工车间，约3000吨热轧铝卷整齐排开，再经过冷轧、精整等工序，就将供应给下游企业，用来制造易拉罐、新能源电池等。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铝精深加工年产能69万吨，目前订单充足，产线满负荷生产。
7: 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实现利润18.8亿元，同比增长165%。
6: 在河南的另一家铝企，重达数十吨的铝扁锭正在被连续轧制成铝卷。目前，这些生产铝板、铝带和铝箔的核心设备均处于满产状态，企业在手订单可以维持约1个半月的生产。
8: 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在14亿到14.5亿。今年我们这个高端产品订单的量在持续的增加，还有就是因为今年的市场形势比较好，一部分产品的加工费也在上调。
6: 记者梳理多家上市铝企披露的半年报及业绩预告发现，今年上半年多家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产业链方面，上半年因产能集中释放，作为主要原料的氧化铝现货均价约为每吨2685元，同比下降21.9%。同时，作为其下游的电解铝现货均价约为每吨2.41万元，同比上涨了18.8%。电解铝售价上涨，主要原料价格下降，带动电解铝冶炼环节盈利空间扩大。 在铝加工环节，产品产销量增长也成为部分企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
9: 目前呢，我们四个生产基地呢都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尤其是六月份，各生产基地呢产量都创了历史新高。下半年呢，我们的整个订单目前也总体向好，铝箔板块呢实现了持续的增盈增量。
6: 2026年上半年，铝行业经营效益实现大幅跃升，其中铝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4.84%，占有色金属行业利润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35.61%提升至39.43%。
10: 2026年上半年，有色行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在众多产品中呢，这个铝行业是贡献最大的品种，最核心的还是这个需求端这个拉动。全球的电力基建，包括新能源，这个包括电动汽车等等，那这个新赛道对铝的需求呢，在持续这个增长。
5: 需求增长是今年上半年铝行业利润上升的重要原因。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铝材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端铝材需求持续增长。
6: 走进河南商丘一家铝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卷卷超薄铝箔正陆续下线。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电池铝箔成为企业核心盈利增长点，特别是八微米电池铝箔等高附加值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很多客户都在催单。
11: 现在公司有14家扎基产线，主要用于生产新能源电池铝箔和高端双铝箔。面对市场对这个轻量化和减薄的一个需求，我们逐步研发出了9mm和8mm的这个新能源电池铝箔。
6: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用铝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电池铝箔等高端铝材需求向好。与此同时，不少铝企也在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8: 去年我们的一款电池壳每个月大概做6000到7000吨，那么今年我们每个月做大概20000吨，但是做20000吨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高端产品的占比现在能达到50%这样一个水平。
6: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铝产业持续进行数字化改造、绿色低碳升级和产业链延伸，在电解铝产能总量约束下，新赛道产品、高附加值深加工正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点。
10: 包括低空经济，包括机器人，是吧？等等这些新赛道、新领域需要的新合金、新产品，这个呢也是这个我们这个铝行业呢这个发展新的生产力的一个具体表现。
12: 从未来前景来看，高端铝加工赛道长期成长逻辑清晰，未来数年维持5%到15%的年均增速。
5: 我国拥有完整的铝产业链，也是全球最大的铝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铝产能已经占到了全球产能的60%以上。上半年海外市场也是我国铝产业需求的重要补充，我们继续来了解。
6: 叉车在库房和装货区之间来回穿梭，等待装货的卡车排起了长队。在这家铝企的发货中心，一卷卷打包好的铝材被装车固定满载后随即发出。这些铝材主要用于制造易拉罐罐体和罐盖，将运往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工厂。
13: 今年上半年呢，出口销量达到23万吨，同比增长23%，占我们整个销售总量的2%。我们加大了海外市场开发力度。
6: 出口增长离不开企业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部分海外市场包装饮料需求增加，也带来了新的订单。
14: 现在我们这个生产量一年是50多万吨，基本上是占到了全球的8%到10%。这个市场是属于一个增量市场，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东南亚、中东、非洲，它这个易拉罐使用率越来越高。
6: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多家铝加工企业生产经营保持向好，其中外贸订单成为重要增量。为满足海外市场需求，部分企业加快布局海外销售网络，海外生产基地也保持高位运行。
15: 我们今年上半年外贸出口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量增加，然后附加值也相对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海外工厂，今年同比去年上涨20%，利润也是大幅的提高。今年的产量可以达到满产。
6: 上半年我国铝材和铝制品合计出口562万吨，同比增长14.1%。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海外铝消费需求增长，地缘冲突及高能源成本导致部分地区铝供应收缩，叠加国内外铝价差等因素，带动我国铝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同时，我国铝产业链完整、韧性强，铝加工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和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12: 全球新能源汽车、储能、AI、电力投资持续高增长，带动系列铝材长期刚需。铝产品出口已进入结构化优化的新台阶，高端化、绿色化、全球化布局将成为铝企业抢占海外市场的核心路径。
5: 铜也是新能源高端制造的重要有色金属。据路透社6号报道，刚果金已经正式禁止出口铜金矿和钴金矿。消息公布之后，6号，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的价格大涨，触及每吨14369.50美元，逼近了历史峰值。美国铜期货的价格同一天也触及大约每磅6.90美元的历史新高，随后有所回落。刚果金是全球重要的铜和钴的资源国，这一出口禁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国内市场反应如何？又会对中国企业产生哪些影响？一起来听分析和梳理。
16: 国内期货市场上，今日沪铜2609主力合约盘中最高触及每吨108470元，截至收盘报每吨108400元，上涨0.73%。记者了解到，铜和钴是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的重要金属。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和数据中心建设提速，用铜需求持续增加，铜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算力金属之一。钴则主要应用于新能源电池、高温合金等领域，也是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装备的重要原材料。
17: 从实际供需来看，近年来，刚果金、铜金矿年产量仅47到57万吨，且约75%已在本地消化。该禁令对全球铜金矿贸易实际的冲击有限。
16: 那么，既然实际受影响的铜金矿数量有限，为什么铜价仍然对这一消息表现敏感？业内人士表示，关键在于当前全球铜矿供应本身就处于偏紧状态，刚果金的政策变化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对于矿端供应收紧的预期。与此同时，需求端不断增长，
18: 更多是在全球铜矿供应本就偏紧的背景下，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供应紧张的预期。同时 AI 与数据中心、电网建设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持续增加用铜需求。
19: 更大的矛盾可能还是库存结构性的矛盾啊，就现在美国的虹吸效应是比较明显的，非美地区库存极度紧张，这个铜的这种分配的不均吧，导致这个价格短期是一涨难跌的。
16: 针对本次政策变动，国内多家布局刚果金业务的有色龙头企业回应，明确自身经营基本不受影响。部分企业在当地已经形成从采矿到冶炼加工的一体化布局，主要出口产品并不属于此次受限的铜钴金矿。截至今日收盘，有色金属板块多家企业上涨。
18: 从更长周期来看，刚果金等资源国希望减少矿石、金矿等初级产品直接出口，把更多的冶炼加工环节和附加值留在本地。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未来可能需要进一步转向海外采矿、当地加工，因此这次禁令短期影响是铜钴市场的供应预期，长期影响的则可能是中国铜钴产业链的全球布局。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0: 直到被丢弃。
2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3: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 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随着 AI 加速融入千行百业，大模型的词源调用量也在持续攀升。昨天 AI 大模型厂商 DeepSeek 发布官方公告说，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的价格，也就是大模型开放接口的服务定价。业内人士评价说，这标志着曾经以极致性价比影响市场的大模型厂商正在告别持续近两年的低价策略。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6: 卢旭是上海一家 AI 智能体开发公司的产品经理，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的工作内容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原先的需求调研、产品需求文档撰写等后端工作，转而变成运用各种 AI 工具实现客户需求的直接交付。
2: 有的月份可能能够用到10亿以上的 token， 差不多是在1000到1500左右，给客户做了这样的一个看板，我就会让大模型把我们已经采集好的一些数据在这个看板里面啊，你通过切换的方式给它丰富起来。
16: 数据显示，7月27日至8月2日，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28.13万亿词源，已连续14周位居全球首位。记者从多家词源供应平台了解到，目前词源需求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高峰期更是供不应求。
3: 去年的订单量和前年相比是10倍的增长，那今年和去年相比也差不多是10倍的增长。电商啊，还有这个 AI coding 啊，然后还有 OPC 啊，就是这一类的客户会比较多。
7: 新的平台从这个年初开始试运行，日消耗的 token 大概从每天几亿到现在应该是每天有几千亿的 token。 大模型其实目前进步很明显，最近无论是这个GM5.2还有 Minimax 的 H3， 在客户那边的呼声是非常高的。
16: 面对激增的词源需求与阶段性的算力紧缺，多家大模型企业的定价模式也在随之发生变化，正从按量计费走向精细化与动态定价。 Kimi 推出了每月39元到559元的4档订阅套餐， DeepSeek 则将上调大模型开放接口的价格，预计未来还将推出峰谷定价，即每日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为高峰时段，价格是平时的2倍。
24: 峰时定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提高算力集群的利用率，因为同样的算力集群，它没法短时间内去实现一个弹性的扩容。模型的能力在分层，模型的服务也在分层，给用户提供不同的算力消耗和不同的性能水准和不同的这个快慢速度的模型，形成一个梯度，把这个复杂场景和简单使用的场景区分开来。
5: 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是算力和算法的比拼，更是一场能源的竞赛。大模型词源调用量持续攀升，算力的能耗与成本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 AI 产业链正通过算电协同，让算力与电力之间的空间和时间进行深度匹配，以降低 AI 的运行成本。
16: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座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气象大模型正在融合卫星、雷达、地面站等多模态数据，对当地的天气气候进行实时监测。同时，数据中心也为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负责人郑子浩告诉记者，结合能源大模型，这套系统能够有效降低能源和基础设施成本。
25: 天气大模型也能够通过这个气象的预测去

0: 判断整个的新能源的这个波动性，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天枢的智能调控，结合发电量的这个曲线去调配储能的策略，充放电的这个策略。
1: 记者了解到，这种算电协同的模式正在加速走向规模化应用。在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依托当地凉爽的气候和较低的用电成本，一座座智算中心正在加紧建设中。有企业负责人表示，不久前新建成的一座智算中心采取了全静默式液冷技术，能够将电源使用效率降至 1.1 以下。这意味着超过90%的电力都被直接转化成了 AI 算力。
2: 算力的布局其实是要跟着电走的，我们会把一些面向大规模训练和批量推理的集群建设在这种更适合自然冷却绿电规模比较大的地域，比如我们内蒙古的乌兰察布。
1: 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跟着电走，在时间维度上，算力同样可以跟着电价错峰运行。在上海魔速空间的一家磁源调度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可以实时监测多个智算中心的闲时算力与电力成本，将部分非紧急计算任务灵活转移到绿电充裕、电价更低的谷段执行，同时也可以将闲时算力更好地利用起来。
3: 结合我们客户的需求，我们进行任务的拆分，比如说渲染或后期制作，或者是离线的效果合成。那这部分对及时性要求没那么高，但是对成本比较敏感，而且算力的消耗量比较大。通过我们的整个任务分派机制，把它分配到谷段时间的电力和谷段时间的一些算力。
1: 据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算力建设将持续大幅增长。到2030年，仅用电量一项，全球算力中心就要比2025年增长近一倍。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业内人士表示，算电协同正在从单点示范走向体系化应用，能够将能源优势转化成 AI 产业链的竞争力。
4: 通过电力和算力的协同，使得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发展角度的一些优势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比较便宜的电和比较高的这个算力利用率和比较高的这个智能水准，可以形成我们中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部分的一个比较优势。包括我们的 token 出海也好， AI 出海也好，就有了这个成本效率以上的一个竞争力。
5: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在货物贸易总值屡创新高的同时，出口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的出口比重超过60%。其中，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相关产品表现亮眼。当地时间7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非农就业人数减少2.3万人，为今年二月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当月的失业率为4.1%，这份数据加剧了市场对美国就业市场面临下行风险的担忧。美国白宫6号发布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公告，宣布将对进口多晶硅衍生品加征15%关税，以重振美国多晶硅产业。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运能提升，武汉站加开昆明、青岛、贵阳、福州等热门方向高铁列车。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我省经过90天的救治调养终于痊愈，于昨天在山东东营成功放归大自然。梦回汉口1927，武汉 City Walk 实景巨游今天开放，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数人都有一颗爱心，可是敢爱却未必敢付诸行动。
1: 哇，撞人了，是个孩子。
2: 我什么都没看见，是非之地，赶紧走，赶紧走。
3: 地上躺着个人，不会被撞了吧？看看，哎，还是算了，别再反被赖上，还是走吧。
4: 哎呦，谁这么没人性啊？撞了人就跑，真可怜这孩子，真可怜。
5: 哎，纠结，去救还是不救？被赖上责任可大了，可是不救，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6: 打个120，得了，管我什么事儿？还是赶快办我的正事儿去吧。
3: 哎，算了，不关我事儿。
7: 不关我事儿。
0: 外表冷漠，内心挣扎，你的良知在逃避什么？
8: 今天下午的5:30左右，在广佛五金城里，一个2岁的小女孩月月在路上相继被2辆车撞倒，碾压过去。而之后的将近7分钟时间里，10多个路人一次一次的走过，竟然都冷血的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0: 请停止冷漠，让爱心付诸行动。
9: 大工程欠我八家灰，
10: 高兴
9: 遇到有人落下水，
11: 救命啊！
9: 辛苦救上落水者，自己背包却不见，
10: 咋整啊？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用度榜第一位的是解放大道，从简易路到低边路西向东，第二位是洛施路辅路南向北，第三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武洛路，从长江大桥到洛玉路西向东。再来关注购物中心的附近路况，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购物中心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和武汉 M 家购物中心。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我们这一时段首先关注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暑运。进入到八月份，暑运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商务、学生客流叠加，车票需求量增大。为满足不同群体旅客的出行需求，武汉站持续加开多趟热门方向的高铁列车，持续补充运力，不断保障出行。详情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李慧，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你好主持人，针对客流增量呢，从今天起武汉站将累计加开列车约80列，比如说今天到18号，武汉站每天将加开到贵阳北的高4547和到福州南的高4391次列车。同时为了不断优化旅客暑运出行的体验呢，武汉站的五星服务组五铁小桔灯志愿者在站台、进站口、便捷换乘通道等关键区域提供问询引导、重点帮扶、秩序维护等服务。车站呢也将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加密重点线路，全方位的来满足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提醒，加开旅客列车相关变化和服务资讯呢，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查询，也请旅客及时关注出行服务信息和天气变化情况。出行前呢，务必确认乘车的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4: 好的，谢谢李慧的介绍。那说到高铁，武汉又一座全新的高铁站要来了，长江新区站计划9月1号正式开工建设。这座带着江豚逐浪设计理念的高铁站将为武汉北部片区打开高铁出行的新通道。据工程招标公告显示，长江新区站坐落于武汉的中北部，北接黄陂，南靠长江新城，是沪渝蓉沿江高铁河武段进入武汉的第一座车站，也是武汉铁路枢纽五主三辅格局里的辅助站点。项目计划2026年9月1号开工，2028年6月30号竣工，总工期是668天。这座车站 站房建筑面积接近12000平方米，分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高架车站。站场规模是2台加4线，和很多高铁站不一样，轨道站台的基础土建工程已经提前完工了。这次开工主要聚焦站房主体内外装修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进场之后就可以直接开展地上部分的施工，建设的节奏也会更快。那最有看点的就是它的外观设计，站房是以江豚逐浪为设计主题，灵动的拱形屋面把长江江豚嬉戏的姿态融入到建筑当中，满满的江城生态特色。长江新区站属于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沪渝蓉沿江高铁的重要节点，合武高铁设计时速是350公里。站点建成之后，黄陂长江新区一带的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上高铁去往合肥长三角方向，不用再跨城奔波，同时也能分流武汉站和汉口站的客流压力，补齐武汉北部高铁出行的短板，带动区域发展提速升级。说完了高铁，我们再来说说公交啊。说到咱们武汉的公交车，大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不是就是那些穿梭在大街小巷、承载着无数人通勤和生活的城市流动风景线呢？啊，不过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公交车背后的一项跨界新服务。最近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咱们武汉的一些公交场站里不仅停着大公交，还迎来了不少私家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原来武汉公交正在把原本内部自用的洗车资源变成了内外兼顾的便民福利。就在前几天，市民李先生在武昌站东广场的公交场站，从公交员工陈师傅手中接过刚洗完的爱车，那是连连称赞。他说，公交师傅们不仅大车洗得干净，连我们这些家用小车也收拾得一尘不染，真的是太棒了。其实这背后是武汉公交在下一盘大棋。以前像武昌站东广场这样的公交场站，洗车设备主要是用来清洗内部的营运车辆，但是这些设备性能完好，场地也够用，难免会有一定的闲置。为了把这些闲置资源转化为服务效能，武汉公交五公司后勤保障中心统筹规划，正式面向社会车辆开放了洗车服务。在现场，专业的公交保洁人员化身洗车达人，严格按照规范，从喷洒泡沫、细致擦拭，再到冲洗清洁，对车身、车窗甚至边角缝隙都进行了无死角清理。不少车主感叹，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便捷实惠的洗车服务，切实感受到了公交带来的民生福利。不仅如此，武汉公交的洗车版图还在不断升级。今年五月，位于江岸区游湖公交场站的易洗净洁车坊也正式揭牌运营了，这是武汉公交第一个公交加服务的试点项目。那这家门店大有来头，它采用了全程无接触式的清洗工艺，配备了全自动高压喷雾系统以及水蜡镀膜技术，清洗过程温和不伤车漆。那除了精细的洗车，还能够提供内饰的深度清洁、漆面的养护、抛光打蜡等等一站式服务。门店秉承公交标准洁净放心的理念，把公交系统严谨安全高效的管理标准融入到了每一台社会车辆的养护之中。开业当天就有不少市民前去体验，大家纷纷表示，不仅洗得专业，轮毂、缝隙等死角都清理得非常干净，加上开业优惠，性价比非常高。从盘活闲置资源到创新公交加服务模式，武汉公交正在从传统的公共交通运营服务商向城市交通综合运营商华丽转身。这不仅实现了资源利用与便民服务的双向增益，更为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今年四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湖北省野生动物救助中心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这只鸟儿终于痊愈。工作人员跨越千里护送它奔赴山东东营，昨天成功放归大自然。一场跨越鄂鲁两地的救助放归，见证我国野生动物救护保护体系的温度。请听录音特写 X10 回家，由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李小雨、彭文娟、林中杰采制。
2: 当时就在这里是吧？
3: 啊，都来了。
2: 这个位置是吧？
3: 啊、哦，都是。他在远地方都走不了。
4: 这是襄阳枣阳市南城街道办事处草岗村的村民李地成。今年四月春日的田间，他发现了这只受伤的东方白鹳。鸟儿身上佩戴着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跟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鸟类环质站佩戴的亚成体候鸟，相当于人类的孩子，还没成年。村民第一时间上报，将受伤白鹳送往襄阳本地野生动物保护机构，但它的状况始终没有好转。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
5: 正常的一个野生动物，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4: 襄阳本地的救治条件有限，大家心里都清楚，要想让这只鸟儿重返蓝天，必须寻求更专业的帮助。襄阳南漳县野生动物园总经理陈建兴：
6: 还是送到省野保，他那边医疗设备该换遍，最终目标也是要换回的。
7: 放这来是吧？
8: 先拍他的 全身抚慰，然后
7: 尽量不要肚子，
8: 尽量不要让他的头偏移。
4: 然而真正接手救治后，团队发现最大的难题并不是外伤。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兽医邵文斌：
9: 白鹳非常光滑，骨骼部分也没有什么裂纹，小血管啊

0: 神经啊都比较良好，
1: 就没有受内
0: 没有受内伤，就是目前鸟可能是属于一个应激的反应。
2: 入行仅三年的兽医邵文斌，此前只在教科书上见过东方白鹳，真正接手救治，才发现最大难题是强烈应激带来的拒食。鸟儿抗拒人工投喂，身体消耗持续加大，团队反复尝试，想出了同伴引导进食的办法。邵文斌，
0: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他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2: 闯过拒食难关之后，救护团队同步开展野化训练，模拟野外觅食飞行环境，帮助他恢复野外生存本能。90多天精心照料下 ，X10的体重从3.65公斤回升至4公斤，飞行、捕食各项指标都达到野外放归标准，但在哪里放、什么时候放，成为摆在专家面前一道关键考题。
3: 一个是路程比较近，它那地方有很大的这个繁殖的种群，考虑到在冬营放呢，可能是目前这个阶段是比较适宜的。
2: 论证会上，专家们对着地图反复研判 ，X10相当于人类的青少年，湖北本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很难融入。它的繁殖园地内蒙古科尔沁，距离武汉车程超过20小时，长途跋涉极易引发应激，存在安全风险。而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距离武汉车程约10小时，既是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种群，成为最优放归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武汉专员办二级巡视员卢卫明：
4: 速溶救护的个体，如果适合于野外放生的，我们原则上都进行放生，让它跟它同伴在一起进行这个繁殖，
2: 让它和同伴在一起。这不仅是一次放生，更是一次回家。目的地定了，但跨省转运对一只受过伤的候鸟来说依然充满挑战。
0: 把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我现在都准备好了，然后还有什么东西你看再看。
2: 为应对长途运输途中的应激和突发状况，邵文斌主动请缨全程护送，工作人员专门定制鸟类专用运输箱，最大限度减少路途颠簸带来的伤害。从湖北出发，途经河南，向着黄河入海口进发，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千里转运放归案例。沿着黄河一路向东，车窗外的风景从江汉平原的稻田渐渐变成黄河三角洲的盐碱滩涂。经过近1000公里的跋涉，运送 X10 的车队终于抵达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车刚停稳，邵文斌就跳下车厢，和团队成员一起小心翼翼地把装着东方白鹳的运输箱抬进鸟类救助站，打开箱门，让这个憋了一路的小家伙好好透透气儿。邵文斌，
0: 哎呀，这一路过来也是苦了你了。到了，到了，我们走。哎。臭小子这么快跑出来，看来他很喜欢这里。
2: 经过一晚上的适应， X10 显得格外悠闲。第二天清晨，黄河入海口的风带着咸湿的气息，芦苇荡里传来同伴的鸣叫。朝夕相处90多天的救护人员要和这位特殊的朋友告别了。邵文斌，
0: 哎，等一下，他有点害怕，不要那么多人，还是让我自己来吧。几个月后我们再见，好不好？快点出来吧。好了，别怕，我们走吧。记得回来啊，
2: 记得回来呀、啊、这句话随风飘散在黄河口的上空。 X10 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一次救助跨越湖北、河南、山东三省，连接起救助地、繁殖园地和迁徙驿站。全国鸟类繁殖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国刚，
5: 从它的这个活动和它这个飞行姿态来看的话，它是很好的一个身体状况，也反映到这个湖北省这个救护体系方面的一个健全的程度吧。
2: 健全的救助体系是 X10 重获新生的底气，而黄河三角洲这片湿地则为它提供了真正的家园。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高级工程师王安东：
6: 全球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是在黄河口，我们累计修复湿地是30万亩。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它很快就会找到它的大部队。
2: 大部队就在前方，家就在前方。 候鸟没有省界，保护也不分地域。X10 的翅膀上承载着俄鲁两地救护人员的牵挂，也承载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当迁徙的季节再次来临，我们相信这只洁白的身影一定会沿着祖辈的航线，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天空故事。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让百年历史街区火起来，在行走中入戏。武汉首个以历史街区为真实场景的沉浸式 City Walk 实景巨游《梦回汉口1927》于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百年汉口历史风貌区变身一座没有围墙的实景剧场，市民游客可以边走边玩边解谜，在城市街巷之中沉浸式读懂老汉口的风云过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编辑黄文，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如果您今天漫步在汉口历史风貌区，可能会发现身边多了一些行色匆匆、神色专注的秘密特工。他们穿梭在百年红砖墙下，时而驻足观察，时而低头在手机上操作。这正是今天正式上线《梦回汉口1927》实景巨游带来的全新体验。由武汉城市风貌资产管理集团打造的这部实景巨游，以20世纪20年代的汉口为故事背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原创剧情创作。整条漫游线路把八公房子、宝源里、宋庆龄旧居、江汉路鸟屋书店等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串联起来，不再是简单打卡看建筑，而是把整条街区变成故事舞台。参与体验的市民游客将化身剧中角色，在街区里搜索线索、破解谜题，和现场 NPC 互动推进剧情。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偏好，项目特别设置了两大阵营。如果您喜欢悠闲漫步，边逛边看，可以选择节奏平缓的摩登家人路线；如果您是推理爱好者，那么烧脑升级的解密桥商路线将为您量身打造。全程通过手机小程序引导，结合 AR 黑科技，让城市建筑、历史街巷与互动剧情有机衔接。在公测期间，不少首批体验官已经提前感受了这份独特的魅力。有体验官表示，这不仅是一场游戏，更是一场发生在城市里的文化体验。一位参与体验的中学生说，以前只是随便走走看看，这次边完成任务边实地探访，既有参与感，又学到了不少知识，让那段历史变得具体而立体。自媒体博主也感叹，整个街区太复古，太出片儿，游戏的自由度很高，拍照和解谜两不误。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7: 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据了解，该项目也是武汉英雄城市百年风华漫游计划的重点文旅产品，早鸟票现在已经上线，市民和外地游客可以提前预约购票，走进汉口历史风貌区，开启一场穿越百年的城市漫游之旅。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9: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公布2026年度全国美丽公路项目评选结果，实验室防线五省生态旅游路竹山暨242堵河画廊、桃园秘境两条公路成功入选。下一步，实验将重点围绕神武峡文旅主轴，集中资源打造武当悟道、神农秘境两大主题线路，构建千里多片旅游网，建设1000公里开放式绿色廊道，打造环库旅游、汉江生态、堵河风光、红色长征等多条精品自驾旅游线路，建立1+2+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系统性推进全市旅游公路体制升级。
1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这个暑假，向市科技馆转变服务模式，变坐等上门为主动邀约，针对双职工家庭、带娃男、老年人出行不便等问题，联动社区推出组团参观科普活动，社区统一组织老人孩子集体观展，结伴出行相互照应，免去单独出行的麻烦。馆内设有机器人互动、球幕影院、科学实验等多样展区，老少都能沉浸式体验。据介绍，本次相约学科学科普惠民暑假 型活动，为社区团队提供免费讲解、球幕观影等配套服务。该模式切实解决群众出行痛点，将优质科普服务送到市民身边，丰富大家暑期文化生活。
11: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上。近日，鹤峰县荣美镇中坝路社区暑期爱心托管班开展趣味航天科普课，课堂上科普老师借助图片、视频讲解空间站、探月探火等航天知识，互动氛围热烈，智能机器人、仿生机器狗现场展演，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据介绍，鹤峰县已在19个暑期托管班推出太空科普课程，整合群团科学资源，寓教于乐，撒播科学种子。
12: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荆州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全省第一，是高标准农田建设重点区域。截至七月底，荆州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810.72万亩，超七成永久基本农田完成改造。
13: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7: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期全国多地持续桑拿天，网友疑问，今天总得有40度了吧？专家解释，阳光、散热、湿度等因素都会导致体感温度更高。一根跳绳将四人困在31层电梯，消防员紧急救援半小时，成功将四人救出。消防员提醒，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就可能导致电梯停运，如遇险情，务必保持冷静，呼叫紧急按钮，等待救援。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引发，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谈判。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洛师路辅路南向北，第二位是工农路从古田一路到东西湖大道东向西，第三位是解放路从捷揽正街到中山路南向北，第四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第五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再来关注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购物中心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武汉 M 加购物中心、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聊气温。近期湖北连发高温预警，全省的天气非常的闷热难熬。不只是湖北，我国的华北、东北多地也正在经历持续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非常闷热。那每到这个时候，总会有网友发出质疑，为什么感觉这温度已经超过40度了，预报却不是这样呢？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气象上的温度和地表温度以及体感温度不一样，体感温度除了跟气温相关之外，还与风速、湿度、降水等因素有关。
3: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
4: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正午的这个时段柏油马路上的地表温度可能会超过50度，甚至是可以把鸡蛋都能蒸熟的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我们的气温很少能报到50度的这么一个状态。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没有风的情况，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通报，预计8月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部分地区的湿度也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就会更高。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通报，预计8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其中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以北京为例，5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4: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3: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4: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两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正午的这个时段，柏油马路上的地表温度可能会超过50度，但实际我们的气温很少能报到50度的这么一个状态。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夏季的时候，没有风的情况下，气温和湿度较高的时候，体感温度一般会比气象中观测的气温要高出1到3度，在高温高湿的地方，甚至高出6到7度。
3: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
2: 这么说可能不太直观啊，举一个相对直观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当湿度达到70%的时候，气温虽然只有32度，但是体感温度会有41度。同样是湿度70%，如果说气温达到33.5度，就是比刚才再高那么1-2度的话，体感温度就会从41度感觉会有45度。如果湿度继续上升到90%甚至100%，那么体感温度更是会突破53度，甚至达到58度。那这个桑拿天人比较容易中暑，尤其是老年人、孩子以及部分慢性病的群体，因为自身的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身体上的不适。那医生提醒，高温天应该及时补水，防范身体不适。
3: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5: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3: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穆建立提示，长时间在户外活动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4: 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预防高温中暑、热射病啊的这种疾病，采取降温的手段。如果在室内的话，可能通过空调呀、电风扇来降温。在室外的话，我们可能就遮阳伞呀、戴墨镜了、遮阳帽了，减少这种热量的吸收，尽量避免10点到下午4点太阳直接辐射的情况下外出。
3: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 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6: 夏季湿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7: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聊电梯。近日，安徽合肥某小区31层电梯内有4个人被困，消防员接警之后赶赴现场。什么原因呢？原来是因为乘梯的一位儿童携带的跳绳不慎掉入了电梯轿厢的门缝隙里，阻碍电梯门正常闭合，触发了电梯的安全保护装置，造成了停运。电梯的维保人员切断电源之后，消防员使用工具将跳绳取出。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紧张救援，4名被困人员终于获救了。大家可能想不到，其实日常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一个瓶盖、一团废纸，都有可能导致电梯出现故障，带来安全隐患。
8: 案例一，2021年11月，威海一小区业主发现电梯发生了故障，物业检测后怀疑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于是查看监控，发现竟然是一位热心的阿姨，在把自家卫生打扫干净后，主动把电梯卫生也打扫了。在打扫电梯时，好心办坏事，导致故障。监控视频可见，阿姨拿着扫把将电梯里面扫了一遍，然后随手把簸箕里面的垃圾顺着电梯井倒了进去。紧接着，大妈又用拖把在电梯里拖了一遍，又把拖把的脏水也拧进去了电梯缝里面。正是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举动，导致电梯出现故障。案例二，2021年5月，在河北衡水某小区内，一乘客因生活垃圾掉落导致被困电梯，维保人员抵达现场，安全将人救出后，并对该部电梯进行了检修。通过仔细排查发现，在17层厅门地坎里发现了一团卫生纸，将卫生纸清理后，电梯恢复正常运行。
2: 除了废纸、污水、灰尘等生活垃圾之外，装修材料和装修垃圾也极其容易导致电梯发生故障。
8: 案例三，2019年11月，在河南南阳，有电梯维保公司接到物业公司上报，小区内的电梯出现故障。在维保人员到达故障电梯后，发现都是因为有木条、石头等装修垃圾卡住了电梯门。案例四，在杭州，有小区业主反映小区电梯经常出故障。小区物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确有其事，因为近期装修的人比较多，有些人搬运建材进出电梯不太注意，造成电梯的损伤也比较大。
9: 为了省钱，不吊装那个大件东西硬往电梯里面塞，导致我们电梯一些是破损损坏这一块也有。
10: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记录了下几段画面。
11: 你这么盖的板能进吗？我试一下。
10: 这一车黄沙推进电梯，轿厢瞬间往下沉了好几厘米，电梯也发生了超重的警报。
2: 那消防员提醒，如果遇到电梯突发故障，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慌张，记住这些正确有效的脱困方法，关键时刻能自救。
12: 电梯惊魂，这些知识教你化险为夷。先来说说电梯突然坠落该怎么办。首先保持镇定，按下所有的楼层按钮，这样一旦紧急电源启动，电梯就会停止下坠。正确的姿势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将背部和头部

0: 紧贴电梯内墙，成一条直线保护脊柱。同时，弯曲膝盖，提起脚跟。如果有扶手，握紧它；如果没有，扒住电梯壁。如果电梯停止运行，但门紧闭不开，不用担心被困电梯会窒息，因为轿厢与外部的空气是连通的。利用电梯内的紧急装置向外求援。 如果报警无效，可间歇性呼救或拍打电梯，保持体力的同时，不断鼓励助力寻求帮助。救援人员还未到场的情况下，不能盲目自救，以免坠入井道。此外，扶梯事故也经常发生，而且多发生在儿童身上。因为扶梯危险部位多，加上孩子好奇心强，又缺乏安全意识，一不留神就容易受伤。比如扶手带，它有扶手槽，终端还有大缝隙，抓着它不放，成年人都可能被卷下去。 小孩子把手伸进扶手槽内，或是到了终点不松手，都容易发生事故。长得像梳子的梳齿带以及围裙版和梯级之间也有缝隙，这些缝隙尤其喜欢吃鞋子和裙子，所以乘坐扶梯时一定要遵守安全提示，系好鞋带，不要让脚及裙摆靠近电梯夹缝。家长在孩子时站在梯级中间部位，告知孩子安全的乘梯规则。那么，万一遇到扶梯事故该怎么办呢？ 首先，每台扶梯的上下部各有一个红色按键，并标有停止字样。有的扶梯中间也有紧急按钮，如果衣物、鞋跟、手机带等物品被夹，大声呼救，让靠近紧急按钮处的人按下停止按钮，扶梯会在几秒内缓冲几十厘米后自动停下。如果无法第一时间按下停止按钮，大声呼救的同时，紧紧抓住扶手，抬起脚，让自己随着扶梯的护栏移动，以免摔倒。 如果扶梯突然停止，甚至逆行时有乘客摔倒，呼叫扶梯两端的人按下紧急按钮，自己则要站稳扶好，以保持平衡。如果很多人失去平衡跌倒时，容易出现叠压的情况，全程球状，双手交叉放在颈部后脑部，双臂护住太阳穴，以防叠压对自己造成致命伤害。防大于治，养成良好的乘梯习惯十分必要。乘坐电梯前看一下电梯是否有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电梯超载时，耐心等下一趟。扶梯的进出口处不要停留。孩子和老人乘坐电梯要格外小心。平时要告诉孩子，电梯里不能跳跃打闹。行动不便的老人乘梯时，最好有人陪同。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日前，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引发，规划提出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六大体系建设。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一是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航空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 二是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韧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安全运营可持续性，率先建成一流设施。四是全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推动低空民用航空安全发展，加快民航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民航心智生产力。 五是全力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化石能源安全有序替代和航空碳市场建设。六是全力构建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民航软实力和影响力，确保民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2: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各地开展多样活动，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乐趣。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 昨天，在黑龙江鹤岗，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健身气功等精品展演，全方位展现鹤岗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3: 每个人都希望用最饱满的状态展示咱们鹤岗市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良好风貌。
1: 活动还设置水上篮球、足球等比赛项目和本土特色好物。

0: 产品展示区、科学医疗展台、全民健身体验区等，纵深推进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据了解，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八号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三明、山东烟台等地作为分会场，也在今天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1: WTT 世界乒联横滨冠军赛昨天进行的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蒯曼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2: 蒯曼目前世界排名第四位，此役他迎来世界排名第24位的欧洲猛将斯佐科斯。去年两人就曾在横滨冠军赛相遇，当时蒯曼是3-0获胜。本场比赛，斯佐科斯率先发力，凭借凶猛的搏杀，他开局取得3-1的领先。随着个人技术愈发成熟，蒯曼单板的杀伤力也在不断上升。面对对手的猛攻，蒯曼打出高质量反击，很快他以10-4率先拿到局点，并最终以11-7先赢一局。第二局，斯佐科斯以5-3再度占得先机，蒯曼稳扎稳打，通过多样化的进攻手段重新拿到主动权，以11-6再赢一局。第三局，面对背水一战的斯佐科斯，蒯曼依然稳如磐石，最终他以11-6锁定胜局，大比分3-0再度横扫对手，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 此外，昨天登场的另一位中国选手王艺迪也以大比分3-1战胜对手，晋级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八强。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目前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问题的谈判受到广泛关注。6号，伊朗媒体报道称，根据谈判框架，在过渡期结束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南北两条航道都将停用，所有船只均需经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来听央视的报道。
0: 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消息人士说，根据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框架，在过渡期内，船只将经由靠近伊朗一侧的北部航道驶入，经由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离开。在过渡期结束后，上述两条航道都将停用，全部船只均需通过一条新的中央航道通行。船只驶入航道的管控权归伊朗所有，驶出航道则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该消息人士还否认了伊朗与阿曼围绕通行费用产生分歧的传闻，称船只通过海峡的通行费将整合进各项服务费中进行统一核定。同一天，法尔斯通讯社还报道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了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将被禁止通行等。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是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谈判的内容。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还不能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另据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达成的协议中不涉及收取通行费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6% 至 131.1 点，创三年来新高。
0: 报告显示，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4%， 其中小麦价格因黑海地区出口受扰，主要产区高温原因上涨 5.8%， 玉米价格因美国部分产区高温干旱及能源价格走强原因上涨 3.6%， 大米价格总体稳定。此外，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棕榈油和豆油价格走高等因素影响，植物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2.0%， 创2022年6月以来新高。受欧洲高温干旱等因素影响，食糖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5.6%， 肉类和乳制品价格分别环比下降 2.8% 和 0.7%。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襄阳、宜昌局地暴雨。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南局地是暴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3度，中东部24到2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3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让我们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4: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 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0: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4: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7: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2: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1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3: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14: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1: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1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

0: 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9: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0: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福建

0: 县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2: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五百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泉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拆尽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2: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3: As unreliable and unpredictable.
1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4: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 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8: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1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8: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

0: 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

0: 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线公园 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

0: 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说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4: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那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1: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1: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1/2。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9: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 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10: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8: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1: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2: 济南的店？
13: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12: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11: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14: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1: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15: 收获颇丰。
16: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7: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11: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11: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品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9: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11: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0: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11: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3: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

0: 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禹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0: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3: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3: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眼下湖北多地的梨子、黄桃等水果进入了采摘旺季，如何将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宜昌、咸宁、恩施、鹤峰等地，解锁乡村甜蜜经济的新玩法。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抢抓防控窗口期，55万亩水稻重口夺粮保丰收。荆州公安县开展植保无人机赶花授粉作业，为水稻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恩施巴东农技专家夏晨田间地头，为当地果农送去精准及时实用的农技良方。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黄冈罗田金国庭院激活乡村经济，宝妈带娃挣钱两不误。汉川火龙果迎来丰收季，甜蜜产业助力百姓致富增收。
0: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盛夏时节，瓜果飘香，今年湖北各地不再满足于卖果子，而是以果为媒，将采摘体验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现在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郑宪到各地的果园去看看。
4: 在宜昌长阳莫市镇旧施口村，160亩青江雪梨迎来丰收。送祈福词，献祈福礼，一场土家族特色开园仪式，让游客的采摘之旅从动手变成入戏。游客文清：
5: 听说这里是青江雪梨的原产地，所以就非常感兴趣。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摘梨子的体验，梨子特别的甜。
4: 鲜榨梨汁直播带货，让现摘雪梨走出大山。村里还玩起了新花样，以三国文化为背景，融合古风布景、历史人物 NPC 和剧情游览洞见，让游客边摘梨边穿越。夜幕降临，村文化广场上村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一场爱心竞拍将活动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6: 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莫市镇商会会长刘军华：
7: 我们这一次竞拍募得的善款全部注入英子姐姐教育基金，用于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6: 省委统战部驻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莫市镇旧施口村第一书记李峰：
8: 围绕特色农业富民，做深隐藏产业链文章，进一步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和乡村旅游引流路径，让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增值的收益。
4: 在咸宁沃家合作社黄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桃树郁郁葱葱，一个个黄桃压弯了枝头，散发出诱人的果香。
6: 咸宁游客：
9: 这个桃子确实很甜，我过来就看到很好嘛，准备跟外地的亲戚朋友跟他们一人寄一箱过去。
4: 今年基地的锦绣黄桃种植面积约30亩，虽然受

0: 前期雨水偏多影响，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果树营养供给更加充足，单果品质明显提高。合作社直接将直播间搬进了桃园。
1: 咸宁某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总监翁婷：
2: 我们才刚刚开园几天，每天大概两三千斤，高峰期的时候三到五千斤。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水果总产量达353.23万吨，同比增长3.9%。枣阳以刘秀刺桃汉文化 IP 赋能黄桃产业，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62万人次，带动农文旅综合收入1.38亿元。孝昌县通过品种改良，将仙桃采摘期从5月延长至年底，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18亿元。咸宁通山4.2万亩枇杷开发出32类深加工产品，产值突破4.38亿元。
3: 好，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再到恩施鹤峰去看看。小庭院盘活大产业，小水果撑起增收路。入夏以来，鹤峰县下坪乡各地的庭院林果陆续成熟上市了。当地村民依托房前屋后闲置地块，因地制宜发展桃李、葡萄等特色庭院采摘产业，让方寸庭院变身富民聚宝盆，有效激活了乡村庭院经济和休闲采摘文旅产业。来听鹤峰台记者周周的报道。
4: 走进下坪乡下坪村，一座座土家民居错落分布，村民王中海家房屋四周院墙角落全部栽满桃李、李树，茂密枝叶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黄桃翠李颗颗饱满，长势喜人，再过一段时间就能集中采摘上市。曾经堆放柴草杂物的闲置边角地，如今变身小型家庭果园，一年四季花果相伴，村容环境焕然一新。鹤峰县下坪乡下坪村小亮坪水果园负责人王中海：
5: 采摘园的面积大概有10几亩，全部都在我这个屋前屋后种植的，主要种的李子有3-4个品种，还有黄桃、冬桃、蟠桃，有黄金梨，有枇杷，日照光线都在10几个小时。我们这个的头子属于大头、黑头，种出来的果子是相当的甜。
4: 依托庭院经济的发展思路，下坪乡不少农户以点带面扩面提质，将小微庭院种植升级为规模化采摘产业。在燕坪村白泉葡萄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敏通过土地流转打造出标准化葡萄园，园区紧邻村民聚居区，依托村居周边闲置田地发展产业，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带动周边群众增收。每到暑期开园，吸引大量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打卡游玩，成为乡村休闲微旅游的特色点位。鹤峰县下坪乡白泉葡萄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敏：
6: 我们白泉葡萄家庭农场总面积有30亩，目前葡萄已经成熟并且上市，主要成熟的品种有蓝莓葡萄和瑞德红玉，之后还有成熟的有虾黑、醉金香、金手指、阳光玫瑰，分为早熟、中熟、晚熟，一共有10多个品种。今年葡萄的长势还可以，每亩产量3000斤。
4: 优质的生态果品，惬意的田园采摘体验，让下坪乡庭院采摘经济口碑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的农事体验，天然生态的新鲜果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乡村庭院产业的独特魅力，也让乡村休闲文旅业态越发红火。
7: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入伏以来，高温高湿天气交替，水稻病虫害进入高发期。襄阳宜城市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为秋粮丰产打下坚实基础。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8: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明正村百亩水稻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指导种田大户开展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一台植保无人机沿着稻田匀速飞行，雾化的药剂均匀撒向稻株，为水稻穿上了一层保护衣。植保无人机操作员李宇宙：
9: 今儿得在300亩水稻进行飞防服务，预计2个小时完成，是相比较人工提高了作业效率，保障下的作业质量。今年已经作业了5000多亩了。
8: 今年受持续高温高湿影响， 襄阳宜城市稻田病虫发生基数偏高，且蔓延速度加快。当地农业部门迅速组建多支农技专班，开展拉网式田间巡查，为全市55万亩水稻定制差异化防控方案，重点推广高效低度农药和绿色防控技术，抓住低龄幼虫最佳防控时段精准施药。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于红英：
10: 我们坚持以防为主。

0: 我们对这个丰收呢也有信心了。
1: 截至目前，襄阳宜城市已完成秋粮病虫防治面积30多万亩，预计8月初可全面完成防治任务。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于红英：
2: 下一步，农业农村局将紧盯生产关键节点，常态化抓好田间管护与病虫防控，全力稳产量、减损失、保丰收，坚决守住全年秋收秋粮丰产底线。
3: 眼下正值水稻治种赶花的关键时期，在荆州市公安县张田四乡杂交水稻治种基地，植保无人机低空穿梭开展赶花授粉作业，为水稻治种产业的稳产增收保驾护航。来听荆州台记者胡刚的报道。
4: 在公安县张田四乡达人村的秋硕杂交水稻治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来回穿梭，随着旋翼高速旋转产生的下沉气流，副本水稻的花粉被均匀扬起，精准附着于母本花柱上，完成授粉作业。水稻治种赶花是杂交水稻治种的核心工序，直接关系到种子的产量与纯度。秋硕公安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程金国：
5: 作业时间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此时正值副本生花、母本适宜授粉的最佳窗口期。作业中，无人机依据预设的航线飞行，并可根据作业高度自动调节飞行高度，单机每半小时可完成50亩作业。
4: 无人机通过智能规划航线，实现大面积连片作业，风力均匀稳定，有效规避人力疲劳带来的授粉遗漏问题，成为规模化种业基地提质降本的首选。公安县张田四乡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田平平：
6: 传统人工赶花窗口期短，高温招工难，无人机授粉效率翻10倍，每亩成本更低，单日作业100亩，花粉散布均匀，今年稻株长14倍，授粉效果更好。授粉完成后啊，需及时清理杂株，各处副本科学灌水，做好病虫防治，守住种子质量。
4: 目前公安县张田四乡正抢抓农时，对全乡1.5万亩治种水稻进行无人机授粉。作为国家级杂交水稻治种基地，当地已建成从工厂化育秧到机械化收割的完整种业机械化链条，构建起预测反推一体化的种业生产体系，不断夯实科技支撑，推动种业高质量发展。
3: 夏日炎炎，果树葱茏，正值高山苹果夏季管护关键期。为了破解果农种植技术的瓶颈，推动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近日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借力全县干部回乡实践活动，主动对接县科学技术协会，邀请农业技术专家下沉田间地头，开展高山苹果标准化种植管护专题培训，为当地果农送来精准及时实用的农技良方。来听巴东台记者穆丹、李秋月的报道。
7: 培训现场设在连片苹果种植基地里，绿树成荫，果汁摇曳。县里的农业专家结合朱砂土村气候特点、果树长势和夏季管护重点，采取现场讲解加互动答疑的方式，围绕夏季科学施肥、绿色防虫、品质提升等核心内容，用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语言逐条讲解技术要点。恩施巴东县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谭云：
8: 它相对北方的苹果成熟早，果脆，甜度相对北方来说呢差一点，但是味山非常适合这个现代啊年轻人的口味。
7: 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6所村民田俊：
9: 我种到5亩亩田的苹果，但是呢就是凭我们自老经验或者一直在管，就感觉产量也不是蛮好。但是今年呢，干部回乡，本乡本土的干部回来呢，就给我们请到一些苹果种植专家，给我们手把手的教，给我们带来很多技术，让我们今年下半年那个苹果稳产稳收啊，还是看到蛮多希望。
7: 朱砂土村昼夜温差大，适宜种植高山苹果，苹果产业也是当地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从今年6月巴东县干部回乡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朱砂土村回乡干部立足村情产业实际，精准收集果农在夏季管护、稳产提质方面的极难问题，并主动牵线搭桥。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回乡干部王芳：
10: 我们在干部返乡入户走访中了解到，村民普遍对苹果产

0: 业种植积极性很高，但普遍缺乏科学管护技术。我们立足返乡干部岗位职责，积极对接县科协，寻求技术支持，通过常态化田间管护、一对一的技术指导，不断提升村民的科学种植技术。
1: 一场接地气的田间培训，不仅补齐了果农的技术短板，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干部回乡实践带来的实效变化。恩施巴东县茶店子镇朱砂土村党支部副书记宋秀俏
2: 希望返乡干部多组织开展产业培训，帮助我们的果农往外销售苹果，让朱砂土村的高山苹果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产业。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湖北深耕巾帼庭院经济，通过微车间入户、柔性岗位赋能，帮助乡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黄冈市罗田县创新居家务工模式，让留守妇女增收顾家两不误，以小庭院撬动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月、黄冈台记者陈欣的报道。
5: 罗田恒美服饰有限公司的女工大多是宝妈，工厂将分厂下沉到六个乡镇，再把微车间直接搬进农家院落，送设备上门，送布料入户，按件计酬，让妇女足不出户就能接单做工。恒美服饰有限公司女工胡金桃
6: 把活送到院子里来，孩子放学就在眼皮底下干活。
5: 恒美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恒
7: 让女工们把缝纫机搬回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做工，既解决了企业用工荒的问题，又让100多名姐妹每月稳定增收2到3千元。
5: 今年以来，湖北通过持续项目扶持形成的巾帼车间庭院、农业庭院、美丽庭院、直播庭院四类示范庭院模式，已经培育经济型庭院1.5万个，带动就业8.2万人。村播妇联直播带货创收4亿元。黄冈市罗田县大别山杨秀娘手工艺品专业合作社法人杨能香
8: 把周边的留守妇女培训，把技能学得差不多，我做半成品发到他们，让他们在家暑假就业，半成品做好了，我又收回来，按计件从培训到就业800多人。
5: 黄冈市罗田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廖爱娣
9: 创新设立田农妈妈岗，建立宝妈劳动力资源库，让小庭院对接大市场，孵化乡愁庭院，统一标识电商销售，推动庭院经济向品牌化、集群化、数字化升级。
4: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汉川市庙头镇李家口村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火龙果种植基地迎来了丰收的季节。连片大棚里红彤彤的火龙果挂满枝头，不仅描绘出夏日乡村的丰收画卷，更成为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李刊的报道。
10: 走进四梅合作社的连片大棚，火龙果树整齐攀爬，饱满的茎叶间垂挂着拳头大小红绿相间的果实。负责人王红霞正带着工人剪枝蔬果，他告诉我们，这批果正值最佳采摘期，甜度好，口感正。目前合作社火龙果种植面积达14个大棚，亩产1500到2000斤，效益远超传统作物。汉川市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红霞
11: 主要的销量有采摘，在我们城区有2个直营店销售，也有发快递全国各地。我们现在主要是红心火龙果，种植全程都是用有机肥，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全程都是自然天然的种植方式。
10: 当被问到为何选择种植热带水果时，王红霞说，火龙果属多年生作物，栽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5年，每年7月到12月分批开花结果，能有效规避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风险。汉川市四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员工张海洲
12: 像现在我拿的一批，这一批是最多1000多个，非常有产量的。
10: 合作社探索出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的连农带农模式，优先吸纳脱贫户和留守妇女就业， 63岁的张海洲是合作社的老员工，他告诉我们，火龙果剪枝颇有讲究，清明节后萌发的新枝予以保留，实现留新去老的枝条更新。当前冒出的嫩苗无法长大，徒耗养分，需要及时摘除。花穗授粉枯萎后也要随即剪去，以防霉变滋生。这些经验都是他在合作社多年积累下来的。张海洲，
13: 我来这边7年时间，整体常住的就是8-9个人，忙了的就是清理日工最多20-30人，一个月4500。
10: 目前合作社正着手拓展采摘体验和农家乐项目，延伸产业链条，从返乡创业到建成国家级示范社。王红霞用10余年时间带领农户将一颗火龙果做成了连农带农的富民产业，这颗红彤彤的果实正成为村民家门口的甜蜜经济。
4: 好，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黔江去看看，丰富乡村文旅业态，解锁休闲遛娃新场景。黔江市熊口镇以自然互动、科普研学、休闲体验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亲子游玩新地标，进一步延展乡村文旅产业链条，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来听黔江台记者于静的报道。
14: 近日，记者走进黔江市熊口镇萌宠乐园建设现场，看到崭新的游乐场景，洁净的互动区域已经全部布置完毕。作为全镇新进的公益性乡村文旅打卡点，这里主打人与自然沉浸式互动体验，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为周边群众周末休闲、亲子出游、自然研学提供了好去处。黔江市熊口镇新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杨志国：
15: 萌宠乐园占地1000平方米，园内喂养有梅花鹿、兔子、观赏鱼等多种动物，供小朋友喂养，同时可以容纳150人左右参观游玩。
14: 据了解，萌宠乐园是黔江市熊口镇完善红色文旅环线、丰富乡村休闲业态的重要配套项目。乐园以人宠相伴、自然共生为核心理念，主打治愈系互动体验、轻量化休闲打卡，适配亲子游玩、闺蜜出游、团队研学等多元场景。杨志国：
15: 不同于传统的动物园的简单观赏，我们萌宠乐园呢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为萌宠观赏、宠物繁育、研学教育为一体的综合乐园。孩子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啊，在喂食啊、清理动物居住环境等实践活动中培养爱心与责任感。园区全程倡导温柔对待小动物，帮助青少年在实践中收获知识，在自然中领悟和谐共生的真谛。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

0: 老师，您好，陶老师。
1: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人到老年呐，为什么很容易患上各类骨关节疾病？那你比方说我们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昨天出了一趟门，走路走多了，结果回来了腰酸背疼，腿脚发软，关节僵硬。还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最近呢地里的活比较多，连着忙了好几天，浑身的关节都不好。但是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最近呢也是很忙啊。甚至有的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面打球啊，运动啊，但是没有听他们说，哎呀，我运动一天腿脚关节疼呐，很少见啊。当然不是没有，但是很少。为什么呢？实际上，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关节，它都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自我保护啊很重要。这个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叫物理性的保护，或者也叫被动的保护。它和我们人体的关节的结构有直接的联系，那就是关节滑液和关节软骨。我以前讲过啊，关节软骨啊，它是起到一个支撑、缓冲、保护的作用，它像这个多孔海绵一样。当您受力的时候，会挤出它里面的水分，这个软骨可能会有一定的压缩，那么当它释放力量的时候，它就会吸收这个水分，恢复它的厚度。您看，这就我们这个海绵呢，大家都见过啊，那么这就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当中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水分，那就是关节滑液啊。所以呢，这两个基本的结构啊，关节滑液和关节软骨，是维护我们人体关节在运动过程当中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那么关节液当中呢，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对我们关节软骨起到很好的滋润、润滑、营养输送和保护的作用，所以起到一个抵抗力量、缓冲阻力的效果，那么也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骨膜。这就是我们的关节在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出现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你比方说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还有韧带呀，或者是我们关节周围的神经的调节啊，对关节都有很好的保护的作用。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到老年关节液少了，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海绵周围的水少了，那么海绵的吸收水分、挤出水分的能力就会下降。那您想想，一个海绵长期的放着不用，干裂了，那么它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人到老年就容易出现骨关节的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服用轻松固力键，重新修复和恢复我们关节的保护能力，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那您的关节就能够自我保护，就不会出现损伤了。所以这个道理非常明确，这就是我们人到老年为什么一定要服用轻松固力键的重要原因。所以您看，我们夏天啊，应该说也是修复我们关节的一个好季节，人体关节周围的微循环比较畅通，有助于快速的补充关节滑液，也助于关节软骨吸收营养，促进它的自我修复。所以希望患有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把轻松固力键赶紧用上，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那您的关节更轻松更灵活。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喂，唐主任你好。
1: 哎，欢迎你，你好啊。
2: 你好你好你好。感谢呢，感谢来的那个活力之眼吧。我去了一个10多年吧。
1: 哦，那时间不短了，10多年的老用户了啊。
2: 老用户了老用户了。其实这个效果比较好，因为我的高血压，这个心脏也问题。
1: 哦，心脏也不好。
2: 每分钟啊，一般情况下的话只跳得50下。 如果说是感冒了、病了的话，那是跳到30以下。
1: 那您这蛮危险呐，
2: 是很危险呐。
1: 心动过缓了。
2: 对，心动过缓。我原来啊，前头啊，这个10几年的时候，那原来刚开始搞的时候，那个脂肪肝起了之后，我就活的健保。
1: 是的，
2: 就有这个圆黄金。
1: 嗯，
2: 现在这几圆黄金我已经现在吃了个3年去了，吃了我的心脏也好些啊，这个高血压各方面都还可以。
1: 现在一般都维持在多少呢？
2: 现在我一般都是跳到了超过60下，因为呢我在啊前头啊34岁时候，我现在今年7岁了，40岁时候皮革检查80岁以后要装那个支架，我一直到现在97，那么这个圆黄金呢、我基本上就还可以。
1: 就说您年轻的时候啊，心脏一直就跳得慢，
2: 对，大姐问题，
1: 那个时候就是预判您以后可能要装那叫心脏起搏器。
2: 对对对，大姐说叫装支架呢，那意思是这样
1: 啊，那是装，应该是装起搏器，装支架的是那个冠心病，冠心病啊，心梗啊，装支架就血管不通了，您这次跳得慢就是要装起搏器了。
2: 对对对
1: 啊！结果您从紫黄金就开始用起了。
2: 我是原来前头啊，20年的时候，我原来就用那个紫黄金。
1: 是啊，那个、
2: 我就给它救起活力健保，活力健保呢，现在又有个圆黄金嘛，是吧？
1: 对，圆黄金。
2: 对，圆黄金我都有吃了有3年的。
1: 所以您就说一直也坚持用到现在嘛？
2: 我一直现在有用了20多年。
1: 那您这还真不错，坚持下来了。现在等于说心脏应该跟以前比较起来很平稳了。
2: 平稳，老是那样。我比方说呢，我上高跳都无所谓，不要紧，但心里不受合呀。
1: 等于说就说做事或者说遇到点事情就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很好。
2: 原来晚上啊，他都睡觉都睡不着，因为啊，我是仙桃啊，仙桃那个老乡啊，医院里，今天他呢又给我装的那个么子啊，咱们搞心脏的，
1: 就是那个监测，
2: 监测，对对对对，大家我带回来啊，等于说24个小时，
1: 24小时监测嘛，
2: 监测24个小时，但是没什么问题，我有个血压表啊，我在查，
1: 对对对对对，
2: 一般的情况下可以达到60，甚至有时候可以达到63、64，
1: 那就好，那就好，这就说明您整个心气比以前要足了，气是动力嘛。我们讲这个人生活之所以能够进行走路啊做事啊，就靠心脏跳动，把我们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心脏之所以能跳动就靠着我们的心气要足，所以我们圆黄金呢，我强调强心通血，其实就是两个作用，一个是强心，一个是通血，两个作用是连贯的，它的强心照肝能够使您的心脏的动能更强，所以您的血液才能够射出去，那么您做起事来呀，走起路来了，甚至您的大脑思维呀，才会能够敏捷，人才会有精神呐。现在一般血压能够保持在多少呢？
2: 血压我现在也正常的很，现在好得很，现在等于说是101啊，102啊，75啊，70。原来啊，就是到仙桃老乡医院给检查，这个打的好像达到107啊，108。
1: 就是原来高的时候达到178。
2: 对对对对，他头昏了，晕了，头昏了。
1: 那肯定了，所以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很多时候呢都是这个高血压啦，或者还有的高血脂啦，这都是这个元凶。你只要把这些控制好，慢慢的整个的心脑血管才能够稳定下来。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包括我们的活力资源宝也好，圆黄金也好，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效应。即便是有的朋友可能只用了活力资源宝，对血压、对心脏本身也是有很好的功效，只是说就可能用的时间要长一点了。但是圆黄金呢，因为它的强心照肝，所以针对性更突出，这个功效就来得更快了。所以您现在应该说，照说您这个年龄不算特别老啊，今年才70是吧？
2: 对，70岁了。
1: 70岁啊，那您这把这个保持好。
2: 是的，是的，我要坚持骑。
1: 坚持吃。
2: 对，
1: 可以，可以。
2: 坚持骑要骑到头啊。
1: 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2: 啊，感谢您啊。
1: 好了，好了，您贵姓哪爹爹？
2: 我不敢姓黄啊了。
1: 哦，姓黄，黄爹爹啊。好的。
2: 对对对。
1: 反正家里有血压计，平时多量。
2: 是的，是的，
1: 经常多量一下。另外呢，睡眠一定要好啊！现在睡眠好了，睡眠一定要保持，睡得好，对您心脑，尤其心脏养的就更好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的，那就祝您更健康了
2: 啊！感谢啊，感谢董主任啊！
1: 好好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2: 好，再见，好。
1: 喂，你好的朋友。
3: 哦，唐主任呐、啊！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好，欢迎您，老人家。
3: 我是四十四西湖镇。
1: 嗯，
3: 我的反馈哈，我用我的自然保险，我用的时间不太长。
1: 用多长时间呢？
3: 我从去年用了两个疗程，这个过春节之后呢，用了一个疗程。
1: 那是去年才开始用。
3: 哎，对，我在没用之前呢，我就是晚上睡觉睡不住。
1: 哦，失眠。
3: 哎，对对对对，通过吃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睡眠改善了。
1: 具体就说这个睡眠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3: 真的，差不多有两三年的时间，睡不住，睡时间就短。
1: 哎呦，那就很痛苦了。
3: 是的，是的。
1: 嗯，
3: 这个睡眠解决了，在我没有入乡道里，这个我奶奶年轻的时候，我的脚啊手啊到冬季都裂口、
1: 哦、
3: 现在呢通过春天起来了、嗯、春天冬季脚手都没裂口了、
1: 哦、都不裂了
3: 都没裂口了。
1: 好，
3: 因为我是农村，我的经济条件呢跟不上，因为我前两年呢我听你讲过了，你说是伏天六天不能当。
1: 嗯，
3: 我这个五月份我们卫生院的小乡来检查身体，检查身体的我的这个胸口的早晨起来的我自己有感觉，就湿气的闷不方便，所以我没得直接关炎。我怀疑我今儿怎么有直接关炎呢？一查是说心脏有毛病，
1: 心脏不好。
3: 哦，我在屋里呢放了有个疗程的活的自然吧，我都有拿出来吃，拿出来吃了一个星期，就把这个心脏呢就问题解决了。
1: 当时是怎么个不舒服呢？
3: 当时他早晨起来就跟直接关炎一样，他咬到这个心口出气都出不都不方便。
1: 哦，那就有点严重啊，那就应该说属于心肌缺血。
3: 是的，因为我吃了一段时间呢、嗯、现在改善了。
1: 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已经到74了。
1: 啊，就是说现在整个人呢、啊、从睡眠，从心脏，包括您手脚，其实就是说您的末梢循环叫微循环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了。
3: 哦、是的，是的，因为这用了呢，哎，我这个身体很有帮助，感谢你唐主任。
1: 现在在家里干点活怎么样啊？
3: 没得问题，现在我连这木农活都能干。
1: 周和林，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啊，正如我经常说的，它不是单一的去治疗哪个病，尤其是从源头上，您看提高免疫力，对您来讲呢，最主要还是啊，就是加强了和提高了骨髓的造血功能，从心脏，从您的末梢循环都能得到改善，这个很重要。像您说的那个心脏啊，如果要是得不到改善和恢复的话，那其实还是蛮严重，很危险的。
3: 但人家蛮气不一样的。
1: 如果要是搞成心梗，那就很危险了。
3: 那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恢复了，就祝贺您。
3: 我就感谢你啊，唐主任。
1: 不客气，谢谢您带来好消息。您贵姓呢？
3: 我不感谢你。
1: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3: 好好好，感谢感谢唐主任。
1: 好的好的，再见。
3: 好好好好。
0: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九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的朋友。
4: 唐主任呢？
1: 哎，是我，你好，老人家，你好啊。
4: 我参加了你的活动了。
1: 已经参加了这次冬病夏治的活动了，是吧？
4: 对对对。
1: 你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麻城的。
1: 那是跟我们常文老师打电话邮寄的。
4: 对，麻烦您，活力资源宝现在有三年了。
1: 哦，三年了。
4: 对对对。
1: 当时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呢？
4: 因为高血压，按照高血压的180的100。
1: 高压180，低压100。当时人怎么不舒服呢？
4: 头昏，心脏还可以，现在到医务室量啊，80的130。
1: 心脏、大脑、肾脏功能得到保养了，血压就更加平稳了。走路啊，活动啊，有没有气喘呢？
4: 走路有点气喘。
1: 头昏呐、啊，气喘呐、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4: 现在都要好些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80岁了。
1: 哦，都80了。
4: 啊
1: 啊，还没听出来啊。
4: 好。
1: 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怎么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都可以，就是腿上膝盖有问题，走路有点疼。买药的时候把里面整片其实固力健合了都好些了。
1: 就是赠送的轻松固力健结合起来，如果经济上允许的、再加强一下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这样骨关节修复的就更好了。
4: 好，
1: 平时吃饭呐、睡觉啊都怎么样？
4: 吃饭睡觉都可以。
1: 都可以啊。那行，您这80岁了，保持这个状态，加强巩固就行了。另外呢，自己平时啊身体好的时候呢，每天还是经常的适当的活动活动。
4: 好，
1: 贵姓呢，爹爹？
4: 我姓魏啊。
1: 好好好、那您就放心的用、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
4: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家里是谁在用我们的产品呢？
5: 我老公啊。
1: 哦。
5: 因为我老公天天听，他以前有冠心病，他冠心病已经十多年了。
1: 嗯。
5: 还有什么糖尿病啊、支气管炎那些东西的。
1: 嗯。

0: 后来吃了人黄金国立资源宝以后啊，他的心脏病的药都没有吃。
1: 哦，心脏病的药都停了。
0: 他一直都相信那个，他说那个他吃了，像那个阳了以后啊，因为那个时候买药都买不到吧，所以说我们老公他基本上身体不怎么好，就糖尿病，有心脏病，他就这么扛过来了，也没吃药，也没打针的。他反正是他总觉得跟他的朋友都在讲，他说他吃了这个以后啊，身体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多了。所以说呢，人黄金活力虽然饱了，我老公还是十分信任的，所以有时候他还介绍一些朋友也来吃这些药。
1: 哦，就是自己用得很好，然后也介绍给别人。
0: 哎，对了，他那个心脏病的那个本来要吃心脏病的药啊，因为他心脏病做了支架的。
1: 哦，做个支架。
0: 他一直都不吃药，我就说，我说你那个药是保健药，你要吃那个药。他说我觉得我蛮好，吃了以后，他说我以前走路啊，走不到几步的时候，因为他心脏病呢，他就要休息一下。
1: 对，
0: 走个不到一千米他就要休息一下。
1: 哦，
0: 他说他现在精神蛮好，早上啊晚上啊中午吃完饭了，他都要出去逛一下，所以说他说他身体比以前好多了。
1: 哦，就人呐，显得很轻松了。
0: 哎，对了，他走路也蛮轻松的。哎，
1: 哦，那个糖尿病呢，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糖尿病他恢复的蛮好，他其他的药也没吃，就是打的胰岛素，所以说他控制的蛮好。
1: 哦，那很好啊。
0: 反正他说他的精神比以前好多了。
1: 是吧？
0: 确实的，人家都说他满面红光啊，还是蛮好的。
1: 那就说整个
0: 他一直都特别信任人黄金国立虽然宝。
1: 好，我想信任呢，关键是他用了以后有这么好的收获。刚才您也说了，走路以前可能就是心脏不好的时候，人呢就感觉有点吃力啊、吃亏啊、气短呐、啊。咱们现在心脏好了，人呢就更轻松了，这个很好。
0: 对对对。
1: 老伴今年有多大年纪呢？
0: 有72。
1: 啊，他那个刚才您还说了个有个老万支。
0: 对，他老万支他现在都没有怎么那个嘛，以前总是咳嗽啊，怎么的，反正那个老万支也是走路也是不行，但是后来他就好。
1: 所以这个
0: 他现在到处到处玩呗，打牌呀、干什么，精气神特别好。
1: 就是说人整个的精神气色都特别好。
0: 对对对。哎，
1: 那就说从生活上来讲，人呢就显得很精神很健康了。
0: 是的是的。
1: 那非常好。所以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啊，通过大家的坚持服用，特别是从滋养骨髓这个角度，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从源头上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在这里我也祝贺他，希望以后呢能够多交流，多跟我们分享健康信息。
0: 好好好好。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在孝感。
1: 哦，在孝感市内。
0: 哎，
1: 好的好的。您贵姓呢？
0: 免贵姓刘。
1: 姓刘，好，那就祝您和老伴呢更加健康。
0: 好好好，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0: 谢谢。
1: 好，
0: 谢谢你们厂家提供那么好的那个药品啊。
1: 好的，坚持用。
0: 好好
1: 好，再见。
0: 好，谢谢啊。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4: 韩主任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们两口子都在用这个活力资源宝。
1: 哦，都在用
4: 啊。用了这个效果很好，原先的高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哦，是都有高血压吗？
4: 我们两个都有高血压。
1: 哦，都有高血压。都有高血压糖尿病。
4: 对对。
1: 哎呦，这还真是
4: 这个我们是有一次到那个金山去旅游，听那边的旅游的人说介绍的，之后就把他的药拿来拍一下照，我们就在这个沙漠这边找到了，也是打这个资源宝的总部的电话，他说沙漠有一个销售店，我们就在这里买。
1: 哦，那还真是有缘啊，是吧？
4: 有缘有缘。
1: 哦，你等于说你们二老到哪到金山去旅游？
4: 对对对。
1: 就在那个旅游团里面遇到我们的老用户交流的时候知道了。
4: 相信最后我们以为是推销卖药的。最后那个我们买了这个药吃了以后，逐渐逐渐这个身体就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1: 哦，您给我具体讲一下，从您自己来讲的话啊，比方说您原来的

0: 血压啦、血糖啊，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1: 我先来讲我哈。
0: 哎，对对，讲一讲你自己。
1: 那个、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光病，就是说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哈，人就是极度亚健康状态，就是什么我说的具体点，就是血糖在17点左右。
0: 是17点左右吗？
1: 啊，对。
0: 那很高了。
1: 就是说没有正常的，不能正常生活，要去住院嘛，
0: 就
1: 一年去3-4回院，
0: 哎呦，一年都
1: 到了这种状态啊！
0: 就因为这个糖尿病吗？
1: 就因为糖尿病，这个血压，
0: 血压有多高呢？
1: 血压175到165之间。
0: 哦，
1: 现在是145，143。
0: 低压呢？
1: 低压87。
0: 哦，低压87，哦，那就降的还是蛮明显的嘛。
1: 降的蛮明显啊，是的，人家都是95啊、98呀，什么快100了，就是说有时候我这个血压有时候高到了180、175，低血压到100，这个血糖也降下来了。血糖现在是在7点几到8点多。
0: 这是空腹还是餐后啊？
1: 这是空腹
0: 啊，空腹啊，原来的刚才说的那个17点多也是空腹吗？
1: 是呀，原来17点多不知道啊，就是、
0: 那您怎么搞那么高啊？您呢？那是您那个血糖一高，
1: 头昏脑胀都不知道病在哪里，就是通过这个身体不好啊，说出去转一转呐、去旅游，是不是心情会好一点？就是身体会好的，不是那回事。
0: 那
1: 就听了这个药以后就买了吃了一段时间，去年开始买的。吃了一段时间就是明显的得到了改善，
0: 人家感觉轻松了。
1: 哎，我们连续买就连续吃到现在，好转好多。
0: 那真是好。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6了。
0: 才66岁，很年轻的一个年龄啊。但是、
1: 不年轻了，不年轻了、
0: 不年轻。但是您看咱们现在70多80多的人多得很，您这以后路还长得很，但是您这个血压血糖确实太高了，而且关键是您自己感觉很难受，这个是个很麻烦的问题啊。
1: 现在就心里平和了。
0: 哎，那肯定血压正常了嘛。
1: 血压的药吃的也不是那么频繁了，也可以过。
0: 就是
1: 那一天不吃血压呢，心里蹦蹦跳，血压高得不得了，心里蹦蹦跳。现在没有那个情况，现在缓和了好多。
0: 所以还是啊，要把源头的问题要解决。血压正常了，心脏、大脑供血供氧逐步的恢复了，人呢就轻松了。再加上您糖尿病现在呢，总体来讲也降得很好，降得很理想，降得很理想以后啊，对血管的保护就很重要。因为您要还是像原来那样17点多的空腹血糖，那您的血管的影响就很大，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了。现在人应该是感觉很轻松了。
1: 那个时候头昏脑胀的，
0: 头昏脑胀，
1: 总觉得头里面长东西啊，什么这么胀，这么疼。
0: 那您原来的话没有经常量血压吗？您自己家里没有血压计啊？
1: 原来都没有，原来就是说没退休之前我一直在参加劳动，就没有这方面的感觉，好像那个
0: 就是也没想到自己会有高血压。
1: 对对对，哎，在工地上啊，吃肉喝酒啊，都来啊，
0: 你看你看，
1: 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到最后退下来以后，哎，逐渐闲下来以后，那个劳动量小，和问题都来了，
0: 都来了。
1: 后来一直不好，一直不好，这就是身体怎么退了休这么差，不知道什么原因。人家说你劝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就听人家的，出去大堂出去走了一圈啊，就问他这个药了，问他这个吃了以后，现在脑袋也清醒，也不那么乌胀乌胀的，
0: 头脑清醒了，
1: 哎。
0: 可以可以，确实也是祝贺您啊。这刚才我们说了，这也是一个缘分。实际上我们公司啊并没有搞什么旅游啊，搞推销啊，没有搞这种，我们主要是在电台电波里面，就是正规的咱们湖北最权威的广播电台里面，20多年来为大家在广播里面做健康推广，所以没有搞那种什么旅游啊，搞什么会销啊，没有搞那种啊。所以当然您是很有缘啊，遇到了我们一个一起旅游的一个老用户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有时就是这样啊，大家互相交流。而且刚好您看您到金山，但是呢您本身是汉南是吧？
1: 对对对，我是汉南。
0: 咱们全省各地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指定抓营点，这样您可以到现场看得见，了解得更透彻，买了以后也更放心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一定好好巩固啊！
1: 啊，好好，我们技术在吃，
0: 哎，坚持巩固，坚持巩固。您贵姓呢？
1: 我姓李。
0: 行，那我这里就祝贺您了。
1: 啊，谢谢您，
0: 哎，祝贺您啊！好，再见啊！
1: 啊，谢谢您。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八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南、黄石和青山。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沙帽镇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走100米。黄石在市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明天9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好的，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到三伏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3号截止。欢迎广大的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1: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10: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1: 关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10: 关注残疾预防，
11: 守护健康生活。
12: 风雪时与您同行，
10: 坎坷时相伴左右，
1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0: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一会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2: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好的，听众朋友，他是从彭城走出的视障自由音乐人，他是白天以推拿安身，夜晚以歌声追梦的歌者，他叫周恒，网名叫游离，是广东深圳人。他自幼呢双目失明，1999年他怀揣作曲梦想进入了河南大学艺术系进修，次年南下深圳，在酒吧驻唱，以出色的演唱积累了大量的听众。深圳广播电台曾经授予他原创歌手的称号，同年呢以模仿表演获得中国欢乐总动员深圳赛区的十强。咱们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啊，忙艺风采带大家走进追梦的歌者周恒，我们先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认识他。

尽管双目失明，依然精彩辉煌。周恒，这位来自广东深圳的自由音乐人，用音符谱写了从酒吧驻唱到舞台璀璨的逆袭人生。1999年，他怀揣作曲梦想，进入河南大学艺术系进修。次年南下深圳，在酒吧的霓虹灯下，以生动良辰的演唱征服无数歌迷。深圳广播电台授予他原创歌手称号，同年更以惟妙惟肖的模仿斩获中国欢乐总动员深圳十强。2005年，他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中一鸣惊人，夺得河南赛区声乐组二等奖。2008年，他受邀成为台湾歌星邰正宵演唱会的嘉宾，舞台魅力锋芒毕露。2020年，他蟾宫折桂，凭借金声玉振的嗓音，拿下广东省盲人声乐器乐大赛流行组一等奖。2024年，他双喜临门，接连夺魁，现在粤港澳大湾区文艺汇演中独占鳌头，同年又再获广东省残疾人文艺汇演一等奖。疫情期间，他心系苍生，创作了公益歌曲《我为苍生说过话》，用音乐传递大爱。如今，这位多才多艺的视障音乐人，白天以推拿按摩妙手回春，夜晚则化身音乐匠人，

听众朋友，清明上河图呢，这首歌由高进词曲，2010年收录于专辑《新贵妃醉酒》，是国风乐坛经典代表作。歌曲张择端传世古话为创作灵感，融合流行编曲和京剧戏腔，搭配古筝、琵琶等传统民乐，形成独具韵味的双声唱腔。歌词勾勒出汴河两岸的市井烟火、绫罗街巷、叫卖小曲儿、古巷琴声一一的浮现，把静态名画化作流动的旋律。作品以现代音乐复刻大宋繁华，兼具雅致意境和传唱度，用清朝的演绎传承传统文化，成为国风歌曲融合古典美学的典范之作，至今仍是舞台和直播间高频演唱的经典曲目。我们一起来听听诗章者周恒给我们带来的《清明上河图》。

歌曲慢慢呢是一首极具感染力的华语抒情的进曲，伤感的旋律搭配细腻的歌词，讲述感情里渐行渐远的无奈与遗憾，平缓的编曲层层递进，低沉的唱腔诉说着爱意慢慢消散，热情慢慢冷却的心酸，相爱时的热烈，告别后的落寞，都藏在一字一句里，没有激烈的哭诉，只有平静的释怀，道尽成年人感情中无声的别离。这首歌之所以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唱出了无数人的情感经历，容易引发听众共鸣，那么也是直播间传唱度非常高的一个走心的曲目，温暖又戳心，让我们在旋律中回味过往的故事。我们来听听视障者周恒的演唱《慢慢》。

不该用琴是一首走红全网的粤语流行金曲，复古的 DJ 曲风搭配伤感歌词，形成了独特反差。这首歌呢，歌曲讲述了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深陷其中后才醒悟当初不该投入真心，字字皆是失恋后的懊悔和心酸。舒缓又略带怀旧的旋律，搭配直白戳心的歌词，将为爱卑微付出，最终遗憾收场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兼具怀旧氛围感和极强的传唱度，适配短视频直播间演唱，简单的旋律容易带动听众的情绪，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遗憾和释怀，成为这些年以来非常热门的走心的伤感曲目。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师长老师周恒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不该用情》。

0: 大家觉得周恒唱得怎么样哈？周恒的人生信条是梦想与生活可以同时上路，从酒吧驻唱到原创的音乐人，从推拿诊室到比赛的舞台，他用两条线并行的方式证明了热爱和生计从来不矛盾。这是一双看不见世界的眼睛，却让世界听见了他的原创。那整个这个节目的歌曲哈，都是由大爱先锋艺术团委员来自武汉的宋汉生老师领衔制作的。感谢来自湖南长沙的詹英老师，来自山西太原的郭宏记，来自北京盲校的高级教师，北京盲人民乐团常任指挥李任伟老师对这个专辑的大力支持，就盲艺的啊百级的艺术才华的一个聚焦，都会在我们爱心有约节目里和大家一一的呈现，告诉我们音乐没有国界，音乐也不会因为你的残障而阻碍你对音乐梦想的追求，所以我们勇敢的追梦，亲爱的朋友们，下一个能够走上我们才艺展示舞台的可能就是你。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其实想过放弃，直到我再次看见你，你又让我知道了微风有多甜，饭菜有多香，阳光有多暖。跟你在一起，我能举起全世界，快过声光电。哦，对了，我还有一双千里眼和一对顺风耳。那么酷的我怎能放弃呢？
2: 来跳一下。
1: 我只是有点特别。有点孤单。有点气自己。但现在我有了你啊。你说完整要由自己定义，你说我的美你会替我看到，你让我明白我也可以让人幸福，我也可以成为别人的骄傲。你说除了我自己没人能说我不可以，谢谢你照进我的生命，现在我就是光。
0: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我们每一位残障小伙伴都能活出自我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小小梦想也不一样，大家所付出的努力和方向也不同，但是只要一种是一样的，那就是永远朝前走，永远向着梦想的方向去追梦，你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近，是吗，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

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要提吕调阳入阁，但是太后和小皇上一旦引起怀疑不太好，他就写了两个陪衬的。这个奏章由冯保就念给了皇上。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完冯保念完了这个奏折，觉得应该提起来一位当朝的赐福。一看这三位放谁呢，李太后就问了一下小皇上，君儿啊，咱们内阁想选一位赐福，可是张先生提出三个人选，你看这三个人当中用哪一位呢？这小皇上眨巴眨巴眼睛，母后啊，杨伯阁手里这两位老臣年龄是不是大了一点？再说他们都是先皇的老臣，不妨就留下这位吕调阳吧。哎，君儿啊，你怎么想起要启用吕调阳呢？母后啊，你可知道这个吕调阳他是我的老师，我比较了解，这人就是说话结巴点，心眼挺好使，再说他也能关照我。听完这句话，太后是非常高兴，知道自己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已经明白事儿了。好吧，冯保啊，马上拿去批红，宣吕调阳入阁。就这件事儿，时间不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这个旨一下去，朝廷内外都知道了。现在内阁当中新增一位赐福，就是礼部的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入阁之后，张居正把内阁的日常事务都交给吕调阳处理，他呢主要的精力放在经察上。再说朝中现在是非常困难，一个钱没有，他要抓紧时机扭转着困境，另外还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高拱留下的余党。因为前一段时间杨伯已经跟他透了风，说是现在王希烈、魏学增这些人已经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要在背后下手。他们打算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取得联系，要在李太后面前给张居正再做一坛子醋，张居正不得不防。但是首辅也不是白给的，他手下有一个王传，就是巡城御史。这个事儿啊，我不妨把王传找过来，让王传派手下的人打探打探消息，以便我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想到这儿，他安排手下一个差官，你马上把巡城御史王大人给我请过来，我有要事找他。这个差官领命就走了，功夫不大，王传就过来了。王传可特别的机灵，他知道高拱虽然下台了，但是他的那些势力还在蠢蠢欲动，那么首辅找我肯定是有重大的事情。王传进来之后也不客气，首辅大人，你找我有事吗？王传呐，把门带上。王传一回身把门就带上了，这时候屋里就剩两个人。王传呐，现在阁臣又多了一个吕调阳，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处理处理这个经察的事。发放胡椒苏木，这些官员是怨声载道，其实

0: 我心里明白，他们有的是确实没钱，有的呀在故意和咱们找别扭。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王希烈他们和李伟李老呀暗中的有些勾搭。你别看这个泥瓦匠什么事儿也不干，人家养了一个好女儿，这个好女儿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王传，咱们要想立稳脚跟，得罪不了这个李伟李老爷，他一旦要是和那些人扯到一块儿，给咱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大人呐，您有话就直说，该小的办的小的一定去办理。好，明白着。你手下不有一些巡警铺吗？找一些跟你知近的亲信，暗暗的监视监视李伟李老爷家的动向，有情况及时向我禀报，不得隐瞒，咱们再做处理。前几天杨伯老来了，说是他们要花重金贿赂这个李老爷，但是咱们还不了解实情，这个事儿你必须亲自办理。首府语重心长地把自己心里话跟王传说了，王传就明白了。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呀，万一要是马失前蹄，整个的改革措施全都得泡汤，那么他这个巡城御史也当不长啊。再说一旦要是把这些情况都了解了，首府处理起来就轻松愉快，他这官职还能往上提一提，这是王传自己的小九九。咱不管他怎么想，反正现在王传是张阁老让他上东他不上西，让他上南呢他不上北。这王传是巡城御史，北京城的治安都归他管，京城各大小的街道他有30多个巡警铺，这巡警铺就是维持当地治安的那些机构。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巡警铺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派出所，维持当地的治安。东厂那些特务都在暗处，巡警铺是明处。巡警铺这些机构都归王传管辖，王传就下去安排去了。这一天还真就发现一些线索，他亲自来到首府的家，跟首府张居正把情况汇报了。他说他发现有一天晚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还领着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这武清伯就是当今皇上的外公，也就是老爷，还是太后的生父，这个人地位可了不得，在朝中那可是一走三晃，谁敢惹他呀？这个王希烈为什么暗中跟他联系呢？这里边还真让首府张居正给猜着了，这个王希烈在背后开始下手了。王希烈他是高拱的死党，他和魏学曾一样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手下也有一些门生。虽然高拱告老还乡，但是高拱的势力是一点不少，这些人还都在，有的还身居要职。王希烈就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就以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做借口，开始大发牢骚。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利益上的关系。高拱在位的时候他们都受益，现在换成首府张居正之后，他们知道好不了。首先他们过去都不干净，身上都有些粑粑事儿，一旦要是真正的查起来，哪个也跑不了。这些人就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在暗中对首府张居正进行攻击和诽谤。这反击的突破口就选择了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要在这件事上 大做文章。这一天，王希烈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就开始煽风点火。这次经查，不管你有事儿没事儿，谁也好不了。官没了还不算，有的脑袋就得搬家。只要你跟高拱刮上点边儿，这个湖北老九头鸟，他保证让你跑不了。他这一煽动，呵，这官员可就乱套喽。这王希烈就出主意了。现在我们礼部有这么一个小官，他是拐弯抹角，和当朝的贵妃娘娘，也就是现在的李太后她爹，有点亲属关系。这个亲属关系要论起来，这李伟李老爷还得管他叫舅舅，怎么论的不大清楚，大概据说是武清伯李老爷一个表舅的小舅子，这弯拐得可挺远，不过那也叫屯亲儿。俗话说得好，无亲不叫舅，叫舅就得有论头。不管怎么说，我和这位官员去拜访武清伯，武清伯肯定给面子。大家伙只要齐心协力，咱们拧成一股绳，就形成一股势力，咱们就可以给这个京察来一个有力的回击。咱们这么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凑点钱给武清伯李老爷送去，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只要他收了钱就好办。这时候有个官员就插了一句，我说王大人，这武清伯李老爷他也不缺钱呢，再说现在朝中确实没钱，首府张居正也是替他女儿担担子。哎，王希烈当时就不愿意了，你不能这么看，那赵王爷还不缺钱呢，你要是给他花俩钱儿，到腊月二十三那天给他上个供，他还上天说好话呢。这武清伯我了解，他是小农义士，只要收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这些官员一听王希烈说的有道理，再说在场的这些官员过去都是肥差，那肥的都流油，拿俩钱儿算什么，只要能扳倒首府张居正，就是花点钱儿也值。这些官员你看领胡椒苏木的时候口口声声叫苦，这一整人精神头都来了，一个个都豁出去了，你拿三百两，我拿二百两，他凑一百两，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凑了三千两现银。然后王希烈安排人把这东西送到七彩峡的钱庄，变成了县队的银票，把这张银票办好了。这一天他就和他礼部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姓刘叫刘大禄，他就和刘大禄悄悄地来到了武清伯的府上。武清伯一听自己的屯亲儿来了，还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王大人领来了，非常客气的把两位让进了客厅。这个刘大禄上前深施一礼，这是礼部的王希烈王大人，今天特意来跟我看看您。
1: 哎呀，王大人，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可是闻名不如见面呐。王大人一向可好？
0: 王希烈没想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么客气。
1: 李老爷，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的大名我王希烈也早就知道，不过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今天特意来登门拜访，给您添点麻烦。
0: 哎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然后安排人倒上了茶水。王希烈来他有目的来的，他可不是无故串门，一看人家李伟李老爷一点没架子，那叫皇帝的老爷，干脆实话实说吧。
1: 李老爷，我这次来找您有事儿啊，请您多多帮忙。这是一点小意思。
0: 王希烈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了3000两银票。李老爷，这是我们孝敬你的一点心意。
1: 武清伯李老爷李伟这位，过去是小门小户的人家，没见过大场面，他一见钱儿可乐坏喽。李伟原来是北京通州人，他小时候是一个庄稼人，大字儿不识一个。你别看他没念过书，但是这人很聪明，一小就跟他父亲学手艺。他父亲是一个老瓦匠，他呢在他父亲身上就学了个泥瓦匠的手艺。以后长大了，领着老牌子来到北京，手里边拿着个把刀，身上背着个泥抹子，走街串巷，给这家搭个炕，给那家砌个烟囱，再不给谁垒个小院墙。就这么着，一边耍手艺一边维持生活，小日子还马马虎虎混得下去。李伟到了30多岁的时候，老婆才给他生了个女儿。2年之后，他老婆又为李伟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那年头老百姓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李伟也一样，他就希望自己的女儿今后有一天能成为一只会飞的凤凰，就给他女儿起个名字叫李彩凤。这名听起来俗气点，但是这个李彩凤以后真的就腾飞了。这个李彩凤就是现在当朝的李太后。他也希望他儿子步步高升，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李高。这个李高现在也借他姐姐光，在锦衣卫里边混了一个有实权的千户职位。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打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就被裕王府选中了。进了裕王府，又被裕王看上了。跟裕王有这么一次关系，就怀上了裕王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小皇上朱翊钧。俗话说得好，父以女为荣。他的女儿给裕王生了宝贝儿子之后，那身份就变了，就由一般的妃子成为贵妃。再说李伟作为隆庆皇帝的岳父，就成为当朝的老国丈了，他就被封为武清伯。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0年的功夫，他就由一个泥水匠变成了声名显赫的贵族身份。他就从自己过去的泥草房搬进了皇上御赐的大宅子，每天过起了锦衣玉食、朴衣成群的富贵生活。一开始这李伟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他毕竟是个泥瓦匠出身，这一天不摸砖头手里就发痒。但是时间一长，他也适应了这老国丈的身份，官场上的事儿他一点点就明白了，知道在什么场合下应该怎么说话，见什么官摆什么谱。但是他的一切都在变，就有一个根他没变，就是这武清伯爱钱如命。今天一看王希烈又给他送了银票，这可是心花怒放。
0: 哎呀，王大人，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儿？你去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放心，我全力去办。
1: 王希烈一看，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位李老呀被买动了，就把自己这些想法跟这位武清伯李老爷讲了。说是现在朝中真正当家的那就是你女�儿，你外孙子才10来岁根本不管事儿，可是现在要搞京察，我们这些官员
0: 能好得了吗？他

0: 明着是搞经查，实际是在整人。再者说了，拿胡椒酥木折俸，这是哪儿的礼呀？我们挣的应该是银子，为朝廷效力几十年，赠了点胡椒酥木回家，炒菜吃，染东西用得了吗？说到这儿，王继烈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礼部有个小官，是个六品的主事。 叫佟立本，佟立本当地方官的时候，小日子就挺紧巴，因为他是个清官。现在来到礼部，更是个清水衙门，每个月就靠这点俸禄过日子。哪想到这月的俸银断了，胡椒酥木又不值钱，你说逼的现在是东家借西家挪，勉强维持日子。 这不完了吗？武清伯一听，好，这个事儿啊，我帮您忙。哪天我耍机会，我找我女儿，跟我女儿说一说。不管怎么地，她也是我闺女，是我闺女就得听她爹的。再说明朝年间以孝治天下，太后娘娘官再大，地位再高，也得孝敬她爹。这件事。
1: 武清伯就答应下来了。王希烈目的达到了，把银票也留下了，领着这小官就回来了。这件事就被王传发现了。今天王传把这个事儿一说，究竟在里边抬什么，王传不知道。但是张居正开始有警觉。王传说到这儿，哎，首富大人。 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王传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当时露出了笑容。张居正就闹愣了：“嗯，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首富啊，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
0: 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个郎中把他救助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府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府张居正压的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倒出时间去。 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小玉娘的？这位大宰相一问，王传这才讲出来小玉娘被发现的来龙去脉。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的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2: 对，
3: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2: 对，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啊，李安。
2: 对，
3: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2: 灵芝，
3: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2: 对，
3: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2: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3: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嗯，
3: 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
2: 嗯，
3: 仙草仙药。
2: 嗯，
3: 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是不是？
2: 对，
3: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2: 没错，
3: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3: 对对对对对。
2: 难怪您说啊，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其实每一种药啊都有它的作用，那么把它加在一起呢，就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了。
3: 对对对，它是一个中药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2: 配方配伍，对，
3: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啊，它产生的功能功效确实不一样。
2: 对，
3: 李岩呢，
2: 灵
3: 芝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2: 对，
3: 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服务。
2: 对，
3: 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用户，是不是啊？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啊，由衷地为他们高兴。每天也是通过广播呀，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对，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3: 对对对，
2: 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我是陈主任吧？
3: 哎，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这样的
3: 啊，
4: 我是去过那小镇呐。
3: 你是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对对，老先生有个三级高血压，有心脏病，叫咳嗽，
3: 你有老血栓、中过风，还有高血压。
4: 那还有心，还有冠心病呢？
3: 还有冠心病的问题。
4: 嗯，
3: 老人家，你这个都是重病大病了、啊，你这些疾病。
4: 实际上，咱们老都是在那块住的。
3: 一直在服林子益寿胶囊。
4: 对对对，一直在服。
3: 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老人家？
4: 这些子都缓解的，我原来在那里发的蛮狠的，现在的冠心病也没有发了，一干蛮久。原来是一天都发过一天，开始发的蛮稀，最后越发越厉的，就吃这个药以后呢，吃这个林子益寿胶囊以后呢，就没有发展。冠心病呢、啊，脑血栓呢、啊，脑血栓没有发展，再就是高血栓及高血压没有发展，血管都还可以。
3: 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比以前也好。
3: 老人家，你这个冠心病以前有哪些症状啊？
4: 我原来就是过瘦了，一百以上了，现在基本上不超过一百的了。
3: 哦，原来呀、啊，你这个心跳次数啊，你这个心脏次数啊，跳的就是严重的超标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就是不好过了。
3: 人呢，这个心脏过瘦啊，那是受不了的呀，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现在这个心脏的次数现在减少的都在一百以内。
4: 那都在一百以内啊，现在。
3: 哦，
4: 现头不昏了，眼不花了。
3: 哦，现在这个头昏眼花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4: 没有了，没有。
3: 头昏眼花的情况没有啊，就是你的血压现在慢慢降下来的，知道吧，老人家？
4: 对对对对对。
3: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查了没有？
4: 现在基本上都缓解下来了。
3: 那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查了没有？
4: 查了，现在是高的在一百二。
3: 低压呢？
4: 低压八十。
3: 现在血压120/80，老人家，你这个血压现在很好啊。
4: 对对对对。
3: 你多大年龄了？
4: 75岁的了。
3: 你已经75了，对的。
4: 对对对对对。我要长期去的，我现在来搞讲座的讲啊的，我称之为。有病治病，不病保健，因为你那个一体多病的人呢，年纪大要可以长期吃啦。
3: 对对对，一个是长期吃，他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他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3: 哎，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4: 我是湖北公安县的闸口镇的。
3: 好，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赵子良啊。
3: 电话记不记得呀、
4: 啊？188-761-5001。
3: 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4: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3: 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4: 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之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哦，陈主任在听这个节目呗。
5: 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听我节目。
6: 我是白先生，我买别木又不吃不消，吃那个林子胶囊的蛮好。
5: 哦，你主要是肺气肿的问题，服林子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6: 哎，见到效果了，蛮好。
5: 你今天主要是打个电话呀，来反馈一下你的好情况，是不是？
6: 对对对，我好情况是好情况啊。
5: 你这个肺气肿有多少年了，爹爹？
6: 30年了有。
5: 你这个肺气肿啊，这个夜晚睡觉影不影响啊？
6: 有影响啊，还有脚跟睡，左边歪的睡。
5: 就是说夜晚睡觉都侧着睡，你要是平躺着睡啊，呼吸都有困难了、
6: 啊。哎，躺着睡不着，我也折着睡。
5: 那就是说你这个肺气肿啊，还是有点严重的呀、啊。
6: 我在医院里检查，真的肺了毛了没？
5: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肺气肿啊，如果说你不治疗，任其他发展了、啊，下一步啊就是肺心病了，知道吧？
6: 肺心病还有关系。
5: 哎，对对对，你要到了肺心病那一步啊，人就完了，知道吧？
6: 对对，那说话都不能说了。
5: 对对对，你这个肺心病呢、啊，有时候那个话都不能说，路都不能走，每天靠氧气来生活，知道吗？
6: 对对，我要得呗。
5: 一口气接不上来，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6: 哎，这一口气走得完的，要不然。
5: 那是的，是的。
6: 如果在富裕的住了11天，在医院里住得蛮好，回来要是2天过就不行了，明天。
5: 我跟你讲的，爹爹，你这个慢性病，他不可能常年的在累月的在医院里住了，是不是？
6: 那是，那是的。
5: 第一个不现实，第二个呢，你也住不起，是不是啊？
6: 那对不起啊，我在医院里吃药，我给7000多块钱，那还是要医疗，不是医疗给医疗，要不然那是10000多。
5: 啊，是的，是的。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6: 有2个多月了。我是以前呐、啊，那个口里馋的，那个胆经一样的馋，要不然。
5: 嗯。
6: 那些鼻子心脏的心那个胆压量高这么多了，要不了高这么多了呗。
5: 好好，你这个痰慢慢的没有了，就是说你整个的一个肺部的一个抖擞啊，支气管炎那个病灶啊，慢慢给你修复了，知道吗？
6: 对对对，蛮好。
5: 你贵姓呢？
6: 我姓高啊，我叫高主大爷。
5: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6: 我是江夏的。
5: 好，高太太，给电话留给我。
6: 我电话了。
5: 啊。
6: 13020。
5: 啊。
6: 302。
5: 嗯。
6: 1090。
5: 好，高太太。
6: 哎。
5: 你这个肺气肿啊，服林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再服过八月呢，再给你这个好情况向我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6: 啊，我婆婆在服啊。
5: 婆婆也在服。
6: 哎，婆婆是中风的呗。
5: 哦，婆婆中风偏瘫的后遗症。
6: 哎，我听你说的中风能医药好去吧，婆婆的服服要不了。
5: 对对对，婆婆服了多长时间了？
6: 我婆婆服了要过把月。
5: 现在服过把月，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6: 眼睛也强，眼睛也强些。
5: 啊，眼睛视力要强一些。
6: 眼睛视力强些，走路也强的。
5: 啊，走路比以前也走得稳的更多一些了。
6: 哎哎哎，对对。
5: 多大年龄了，爹爹？你今年？
6: 我也67呀，能有蛮好，有蛮好，有蛮好啊。
5: 哎，蛮好就好。身边有一些肺气肿的、中风偏瘫的话，再跟他们讲讲，好吧？
6: 啊，好好有啊，我会在宣传的。你们这药是君子好的，要不然。
5: 对对对，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6: 好，
5: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6: 啊，感谢你们有啊。
5: 好，不感谢不感谢，老子讲哈。
6: 好。
2: 好，这位江夏的高爹爹和老伴儿啊，都是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自己呢，他的支气管炎、肺气肿；老伴儿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现在二老恢复的都比较好，好，祝贺二老。咱们收音机前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林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
7: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6: 哎，请。

0: 这回啊，
1: 哎，
0: 去买一个去洗看看是吧？
1: 哎，
0: 我这洗了一个月，这个我这个脑壳里这个头脑袋里面呢、啊，一老是不舒服。
1: 哎，
0: 洗这个药以后啊，这个脑袋里面呢、啊、就舒服多了。他这个症状啊有明显的改善的，
1: 不错不错，那就是对症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我就又到现在去，买了三个疗程，
1: 哎，
0: 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参加劳动，我自己的事啊，那田地农活的事啊，我自己完全可以搞了。我前几年都是请别人帮我搞。
1: 哦，就是你的体质增强了，身体慢慢好转了，现在能下地干活了。
0: 对对对，好转以后啊，我知道了。我就又跑一个，我们都买四个疗程的时候，才送四个疗程，我就洗到了今年的这个元月一号。
1: 哎，
0: 我这个现在的就不眩晕的，也不到医院里去了。
1: 以前那个头啊晕呐、啊、眩晕的问题啊，慢慢也解决了。
0: 哎，解决了，解决了。老大脑这个脑壳里面呢，头脑里面呢很不舒服的那症状啊，就明显的就能得了。
1: 哦，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里边的林子一手胶囊里头有几种中药，一个呢是灵芝。第二个呢是丹参根，另外还有三七，几种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
0: 对对对，
1: 它让你大脑的血管呢、啊、通透了，血液循环流畅啊，供血供氧充足了，你这个头的眩晕慢慢它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我原来啊不敢走，我也不敢出门呐、啊。
1: 嗯，
0: 就是老在家里头拽了，我现在可以到处跑啊，不要紧的。
1: 现在体质也增强了，人的免疫力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0: 我今年71岁。
1: 71岁还在做一些事情呢。
0: 哦，那我还有十多亩地啊。
1: 爹爹，劳动力强的事情呢、啊，少做一点，好不好？
0: 哎，还不要紧，我现在还咨询一下我的老伴呢。
1: 啊。
0: 还有老满子，我准备花的在那买五个疗程呢、啊，婆婆来接你。
1: 可以，对于我们支气管炎、老满子有的肺心病，我们很多老豆腐服了之后反应的都比较好啊。
0: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真实的，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0: 我每天都听着。
1: 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是原来是杨柳尾镇双火村楼主，我叫刘丽书。
1: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刘爹爹？
0: 哎，满意满意。我跟你讲啊，
1: 啊，
0: 这有很多人呢，都是梦到我看了我这个人康复以后啊，
1: 啊，
0: 他都梦到我、
1: 啊、
0: 把那个药的盒子都给了他们。我说你们到先到同济堂药店里去买这个药，你们买得起啊，没得怀疑。
1: 哦，也在跟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也在介绍林子一手胶囊。
0: 对对对。都知道我这个病蛮严重啊，不好啊，一老住院了、啊。
1: 嗯，
0: 现在不住院了，人能够参加劳动就是了。
1: 刘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我的电话是134。
1: 嗯，
0: 7743。
1: 嗯，
0: 41。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以后也等待老伴的好消息，好不好？
0: 好好，感谢，感谢，
1: 感
0: 谢，感
1: 谢，再见啊！
0: 感谢陈主任，哎。
2: 好，这位仙桃杨柳尾镇71岁的刘爹爹啊，有腔梗引起的眩晕，爹爹的体质特别差，门出不了。现在服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头眩晕呐、啊、没有了，腔梗啊也恢复的比较好。爹爹现在还能够种上十几亩田，自己服得好，爹爹啊也准备给患有支气管炎的婆婆用上灵芝益寿胶囊。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阳市政医公司79岁的黄大贤黄爹爹，他严重的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还有颈椎病，严重的便秘、心慌、胸闷，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这些问题解决了吗？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介绍。你们住的这个房子也有些年头了吧？
3: 接近40年了。
2: 这是属于是哪个单位的呀？
3: 市政医公司，建设国家马路啊、下水道这些工程。
2: 哦哦，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79。
2: 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黄，黄大贤。
2: 黄爹爹，您住的这一块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这个
4: 大道279号。
3: 我们在甘蔗的楼下有个号码。
2: 哦，279号。灵芝益寿胶囊是您在用还是老伴在用啊？
3: 我在用。
2: 您在用啊？
3: 哎，
2: 主要是个什么问题啊？
3: 主要的时候我主要是前列腺，我前列腺的时候有19年了， 我退休的时候就有前列腺，夜尿多，就是那问题，这个问题来我不出来，有这个问题都来了。
4: 哦，夜尿多的时候多到多少次啊？
3: 多的都是六七次
4: 了。六七次。
3: 夜间的该小便了，动都不能动，动一下的话它就停了，就是那问题，这个。

0: 问题来，悟不出来，有的问题都来了。
1: 哦，
0: 对，颈椎
1: 颈椎也不好了。
0: 哎，颈椎不好，再就是这心慌、心闷，再还有点家大便的时候过八多礼拜该回。
1: 哦，那就是很严重的便秘啊。
0: 更愿意盖着，就是我起来点，那么这个药的话呢，从今天说起，往专说，有连续有六天的我盖七次手。
1: 这个把星期的时间，解了七次便了，是吧？
0: 解七次便都差不多上午，
1: 那就很好啊。
0: 我的原来没有盖那个大便的时候啊，我一餐呢只吃了1两多饭。
1: 哦。
0: 我现在吃4两饭，我吃3两热干面，问题不大。
1: 哦，您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是几个疗程啊？
0: 就买了3个疗程，
1: 买了3个疗程的灵芝益寿啊，
0: 算两个疗程，
1: 送了你2个疗程。那吃到现在，今天吃了多长时间了呀？
0: 吃到第9盒吧。
1: 吃了第9盒啊，那也就是1个疗程多一点儿，是吧？哎，现在见到哪一些效果了呀？
0: 我现在我这个效果说，这个夜尿少一些的，基本上都蛮正常。
1: 夜尿少了。
0: 他就说这个不等他的了，就是一次可以5碗了。
1: 哦。
0: 我睡的时候搞的滴滴答答，一点一点，慢吸慢吸，
1: 哦。
0: 不能动，手啊摸东西都不能动，一动哦，
1: 就停了是
0: 他就停
1: 吧？
0: 了。
1: 哦。
0: 所以我现在的时候呢，我一次的。一十五岁的话，可以五万。
1: 这就给你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了啊！
0: 大便，也来解决了，大便的也解了，该解了，颈椎也好了，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1: 哦，心慌胸闷也不闷了。
0: 吃饭呢也恢复了，原先只吃的一两多一点点，一天就是这样的。感谢他们呢，真的。所以有些跟我同样的病的话呢，我都可以感受到。
1: 好，这个爹爹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实话实说哈，把您的一些想法都能够表达出来。好，你们也保重，好不好？
0: 谢谢你们俩。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79岁快80岁的黄爹爹啊，他的这个严重的前列腺的问题，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男性朋友都会出现的问题。
3: 对对对，他这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呢比较严重。他这个小便呢，一个是夜尿次数多。第二个呢，他这个小便呢不通畅，
2: 是
3: 有时候都尿不出来了，
2: 滴滴答答的啊。
3: 对对对，不过让人非常高兴的看到啊，现在黄爹爹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夜尿正常了，排便呢通畅了。
2: 另外啊，他还有严重的这个便秘，一个星期才能够解一次。
3: 对对对，他这个便秘也很严重，所以这个排便呢每天都要排。如果说不能正常的排便。毒素啊全部沉积在5脏6腑里边，
2: 是
3: 人的体质、免疫力以及各个组织器官呢、都会出现问题。
2: 对对对，
3: 现在啊黄爹爹啊排便也通畅了，一天一次。便秘的问题呢也解决了。
2: 对对对，
3: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黄爹爹那种胸慌胸闷现在没有了。另外颈椎病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是
3: 体质增强了，胃口好了呀、现在老人家饭量也增加了
2: 啊。对，
3: 在这里啊非常祝贺黄大仙爹爹。
2: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为了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我们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您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4: 哦，就这个您的胶囊已经吃了5个月了吧？
3: 哦，已经服了5个月。
4: 哦，我才开始没吃这个您的胶囊，以前我已经瘫在床上了，腰里骨折真深，腿儿疼的不能下地，脚麻麻的不知道不知觉。
3: 哦，你属于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了，这个下地都困难。
4: 哦，100%不能下地。
3: 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4: 严重。还有那个啥颈椎病、肩周炎、严重的贫血。50%的60%贫血，头疼头昏。我的就是贫血的话，我就是造成的这个脑供血不足的，我检查多次好多次说造成的那个人员的死亡的。
3: 你这个属于啊一体多病啊，越搞越严重啊。
4: 还有便秘、前列腺炎。主要是大脑供血不足，我原来的话吃过好多了。

0: 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药，这没吃好，没吃好的，我这后来听到这个宁波教堂呐，哎呀，我这因为反馈这个人员呐，对我说的很好，跟我递上号了，我就来请他两三天，我就打电话，昨天呢就接到我就是跟我送了三个疗程，还没吃完呢，我又买五个疗程，是吧？一直到现在，他是复达将近有一个半，他就基本上都溃烂，复达两个疗程以后呢。这个脚的基本上都不麻了，
1: 哦，
0: 耳鸣也不明白呀，脑鸣也不明白，颈椎病、肩椎炎呢，它基本上也好歹也不疼了，
1: 哦，
0: 原来的便秘啊，还有这个头疼、头昏、胃病，现在基本上都没得了。
1: 就是你现在一体多病呐，服林子一受胶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是盲人，我就是做个小生意，就是跟那个，反正到我这儿来的。因为我都宣传，我都给他活着啊，给那个说明书啊都给人家，然后我送一个疗程的药给人家吃呢。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你真是个热心人啊，给你这个爱心点个赞了，对不对？
0: 好好好，谢谢。
1: 最关键的，你那个骨质增生压迫了神经是吧？脚麻手麻，有时候下地都困难，是不是啊？
0: 完全不能不能吃的嘛，我就我一个人。
1: 好，你现在能自由的活动，能下地。它这个就是啊，咱这里面有通经活络的药，有修复神经的药，你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神经修复了，你这个脚麻手麻不麻了，然后呢增生的部位啊慢慢给你消除，你这个活动啊疼痛啊慢慢就治愈了。
0: 我现在的话呢，血压也正常，哎，过门血脂高血脂浓，过门就现在正常，那就是正常好得很，75岁。他说的，你的身体好很，正常正常。
1: 你现在到医院去检查，血压也是正常的，
0: 什么都正常，
1: 血脂都是正常的，
0: 血脂高，血脂浓，心电图，是吧？这个胃病什么都正常，大脑也那是贫血，现在血压正常的很。
1: 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0: 现在是145/115吧。
1: 好，现在血压115/75，这个都是正常的呀，爹爹啊。
0: 对对，是俺是一人说正常的。
1: 不错不错，这就是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中医中药的一个功效。
0: 对对对，
1: 你看你一体多病呐，
0: 从头上到脚下全部都是病。
1: 不错不错，爹爹，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中乡市南湖刘桥山的，我叫张文德。
1: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0: 电话是13-0726-7998。
1: 好，
0: 谢谢谢谢啊，我感谢。做的节目我听到，真是我第三号了，好得很。
1: 好，张爹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啊。
1: 好，不谢，好，再见哈。
0: 再见，好吧。
1: 哎，再见啊。
2: 好，这位中祥75岁的张爹爹啊，一体多病。颈椎病、肩周炎，因为脑供血不足，头昏头疼，还有手麻、脚麻，以及便秘、前列腺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已经正常了，75/115，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了。爹爹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报喜，好，祝贺这位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

0: 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负面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要提吕调阳入阁，

但是太后和小皇上一旦引起怀疑不太好，他就写了两个陪衬的。这个奏章由冯宝就念给了皇上。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完冯宝念完了这个奏折，觉得应该提起来一位当朝的赐福。一看这三位放谁呢，李太后就问了一下小皇上，君儿啊，咱们内阁想选一位赐福，可是张先生提出三个人选，你看这三个人当中用哪一位呢？这小皇上眨巴眨巴眼睛，母后啊，杨伯、葛守礼这两位老臣年龄是不是大了一点？再说他们都是先皇的老臣，不妨就留下这位吕调阳吧。哎，君儿啊，你怎么想起要启用吕调阳呢？母后啊，你可知道这个吕调阳他是我的老师，我比较了解，这人就是说话结巴点，心眼挺好使，再说他也能关照我。听完这句话，太后是非常高兴，知道自己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已经明白事儿了。好吧，冯宝啊，马上拿去批红，宣吕调阳入阁。就这件事儿，时间不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这个旨一下去，朝廷内外都知道了。现在内阁当中新增一位赐福，就是礼部的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入阁之后，张居正把内阁的日常事务都交给吕调阳处理，他呢主要的精力放在经察上。再说朝中现在是非常困难，一个钱没有，他要抓紧时机扭转着困境，另外还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高拱留下的余党。因为前一段时间杨伯已经跟他透了风，说是现在王希烈、魏学增这些人已经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要在背后下手。他们打算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取得联系，要在李太后面前给张居正再做一坛子醋，张居正不得不防。但是首府也不是白给的，他手下有一个王传，就是巡城御史。这个事儿啊，我不妨把王传找过来，让王传派手下的人打探打探消息，以便我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想到这儿，他安排手下一个差官，你马上把巡城御史王大人给我请过来，我有要事找他。这个差官领命就走了，功夫不大，王传就过来了。王传可特别的机灵，他知道高拱虽然下台了，但是他的那些势力还在蠢蠢欲动，那么首府找我肯定是有重大的事情。王传进来之后也不客气，首府大人，你找我有事吗？王传呐，把门带上。王传一回身把门就带上了，这时候屋里就剩两个人。王传呐，现在阁臣又多了一个吕调阳，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处理处理这个经察的事。发放胡椒苏木，这些官员是怨声载道，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有的是确实没钱，有的呀在故意和咱们找别扭。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王希烈他们和李伟、李老爷暗中的有些勾搭，你别看这个泥瓦匠什么事也不干，人家养了一个好女儿，这个好女儿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王传，咱们要想立稳脚跟，
得罪不了这个李伟李老爷啊，他一旦要是和那些人扯到一块儿，给咱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大人呐，您有话就直说，该小的办的，小的一定去办理。好，明白着。你手下不有一些巡警铺吗？找一些跟你知近的亲信，暗暗的监视监视李伟李老爷家的动向，有情况及时向我禀报，不得隐瞒，咱们再做处理。前几天

首府语重心长地把自己心里话跟王传说了，王传就明白了。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呀！万一要是马失前蹄，整个的改革措施全都得泡汤。那么，他这个巡城御史也当不长啊。再说，一旦要是把这些情况都了解了，首府处理起来就轻松愉快，他这官职还能往上提一提。这是王传自己的小九九，咱不管他怎么想，反正现在王传是张阁老让他上东，他不上西；让他上南呢，他不上北。这王传是巡城御史，北京城的治安都归他管。京城各大小的街道，他有30多个巡警铺，这巡警铺就是维持当地治安的那些机构。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巡警铺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派出所，维持当地的治安。东厂那些特务都在暗处，巡警铺是明处。巡警铺这些机构都归王传管辖，王传就下去安排去了。这一天还真就发现一些线索。他亲自来到首府的家，跟首府张居正把情况汇报了。他说他发现，有一天晚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还领着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这武清伯就是当今皇上的外公，也就是老爷，还是太后的生父。这个人地位可了不得。在朝中，那可是一走三晃，谁敢惹他呀？这个王希烈为什么暗中跟他联系呢？这里边还真让首府张居正给猜着了。这个王希烈在背后开始下手了。王希烈他是高拱的死党，他和魏学增一样，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手下也有一些门生。虽然高拱告老还乡，但是高拱的势力是一点不少，这些人还都在，有的还身居要职。王希烈就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就以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做借口，开始大发牢骚。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利益上的关系。高拱在位的时候，他们都受益。现在换成首辅张居正之后，他们知道好不了。首先，他们过去都不干净，身上都有些粑粑事儿。一旦要是真正的查起来，哪个也跑不了。这些人就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在暗中对首辅张居正进行攻击和诽谤。这反击的突破口，就选择了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这一天，王希烈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就开始煽风点火。这次京察，不管你有事儿没事儿，谁也好不了。官儿没了还不算，有的脑袋就得搬家。只要你跟高拱刮上点边儿，这个湖北老九头鸟，他保证让你跑不了。他这一煽动，呵，这官员可就乱套喽。这王希烈就出主意了。现在我们礼部有这么一个小官儿，他是拐弯抹角，和当朝的贵妃娘娘，也就是现在的李太后她爹有点亲属关系。这个亲属关系要论起来，这李伟李老爷还得管他叫舅舅，怎么论的不大清楚。大概据说是武清伯李老爷一个表舅的小舅子，这弯拐得可挺远，不过那也叫屯亲儿。俗话说得好，无亲不叫舅，叫舅就得有论头。不管怎么说，我和这位官员去拜访武清伯，武清伯肯定给面子。大家伙只要齐心协力，

0: 咱们拧成一股绳，就形成一股势力，咱们就可以给这个金蝉来一个有力的回击。咱们这么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凑点钱，给武清伯李老爷送去。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只要他收了钱就好办。这时候有个官员就插了一句：“我说王大人，这武清伯李老爷他也不缺钱呢。再说现在朝中确实没钱，首府张居正也是替他女儿担担子。”哎，王希烈当时就不愿意了：“你不能这么看，那赵王爷还不缺钱呢。你要是给他花俩钱儿，到腊月23那天给他上个供，他还上天说好话呢。这武清伯我了解，他是小农义士，只要收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这些官员一听王希烈说的有道理，再说在场的这些官员，过去都是肥差，那肥的都流油，拿俩钱儿算什么？只要能扳倒首府张居正，就是花点钱儿也值。这些官员，你看领胡椒苏木的时候，口口声声叫苦，这一整人精神头都来了，一个个都豁出去了。你拿300两，我拿200两，他凑100两，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凑了3000两现银。然后王希烈安排人把这东西送到七彩峡的钱庄，变成了县队的银票。把这张银票办好了，这一天他就和他礼部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姓刘，叫刘大禄，他就和刘大禄悄悄地来到了武清伯的府上。武清伯一听自己的屯亲来了，还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王大人领来了，非常客气地把两位让进了客厅。这个刘大禄上前深施一礼：“这是礼部的王希烈王大人，今天特意来跟我看看您。”“
1: 哎呀，王大人，
0: 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可是闻名不如见面呐。”“
1: 王大人，
0: 一向可好？”王希烈没想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么客气。“
1: 李老爷，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的大名我王希烈也早就知道，不过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今天特意来登门拜访，给您添点麻烦。”“
0: 哎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然后安排人倒上了茶水。王希烈来，他有目的来的，他可不是无故串门。一看人家李伟李老爷一点没架子，那叫皇帝的老爷，干脆实话实说吧：“李老爷，我这次来找您有事儿啊，请您多多帮忙。这是一点小意思。”王希烈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了3000两银票：“李老爷，这是我们孝敬你的一点心意。”武清伯李老爷李伟这位，过去是小门小户的人家，没见过大场面，他一见钱儿可乐坏喽。李伟原来是北京通州人，他小时候是一个庄稼人，大字儿不识一个。你别看他没念过书，但是这人很聪明，一小就跟他父亲学手艺。他父亲是一个老瓦匠，他呢在他父亲身上就学了个泥瓦匠的手艺。以后长大了，领着老牌子来到北京，手里边拿着个把刀，身上背着个泥抹子，走街串巷，给这家搭个炕，给那家砌个烟筒，再不给谁垒个小院墙。就这么着，一边耍手艺一边维持生活，小日子还马马虎虎混得下去。
1: 李伟到了30多岁的时候，老婆才给他生了个女儿。2年之后，他老婆又为李伟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那年头，老百姓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李伟也一样，他就希望自己的女儿今后有一天能成为一只会飞的凤凰，就给他女儿起个名字叫李彩凤。这名听起来俗气点，但是这个李彩凤以后真的就腾飞了。这个李彩凤就是现在当朝的李太后。他也希望他儿子步步高升，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李高。这个李高现在也借他姐姐光，在锦衣卫里边混了一个有实权的千户职位。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打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就被裕王府选中了。进了裕王府，又被裕王看上了。跟裕王有这么一次关系，就怀上了裕王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小皇上朱翊钧。俗话说得好，父以女为荣。他的女儿给裕王生了宝贝儿子之后，那身份就变了，就由一般的妃子成为贵妃。再说李伟作为隆庆皇帝的岳父，就成为当朝的老国丈了，他就被封为武清伯。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0年的功夫，他就由一个泥水匠变成了声名显赫的贵族身份。他就从自己过去的泥草房搬进了皇上御赐的大宅子，每天过起了锦衣玉食、朴衣成群的富贵生活。一开始，这李伟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他毕竟是个泥瓦匠出身，这一天不摸砖头，手里就发痒。但是时间一长，他也适应了这老国丈的身份，官场上的事儿，他一点点就明白了，知道在什么场合下应该怎么说话，见什么官，摆什么谱。但是，他的一切都在变，就有一个根他没变，就是这武清伯爱钱如命。今天一看王希烈又给他送了银票，这可是心花怒放。哎呀，王大人，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放心，我全力去办。王希烈一看，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位李老呀被买动了，就把自己这些想法跟这位武清伯李老爷讲了。说是现在朝中真正当家的，那就是你女儿，你外孙子才10来岁，根本不管事儿。可是现在要搞京察，我们这些官员能好得了吗？他明着是搞京察，实际是在整人。再者说了，拿胡椒苏木折凤，这是哪儿的理呀？我们挣的应该是银子，为朝廷效力几十年，赠了点胡椒苏木回家炒菜吃，染东西用得了吗？说到这儿，王希烈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礼部有个小官，是个6品的主事，叫佟立本。佟立本当地方官的时候，小日子就挺紧吧，因为他是个清官。现在来到礼部，更是个清水衙门。每个月就靠这点俸禄过日子，哪想到这月的俸银断了，胡椒苏木又不值钱，你说逼的现在是东家借西家挪，勉强维持日子，这不完了吗？武清伯一听，好，这个事儿啊，我帮您忙，哪天我抓机会，我找我女儿，跟我女儿说一说，不管怎么地，她也是我闺女。是我闺女就得听他爹的。再说明朝年间以孝治天下，太后娘娘官再大，地位再高， 也得孝敬他爹。这件事武清伯就答应下来了。王希烈目的达到了，把银票也留下了，领着这小官就回来了。这件事就被王传发现了。今天王传把这个事儿一说，究竟在里边抬什么，王传不知道。但是张居正开始有警觉。王传说到这儿，哎，首富大人，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王传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当时露出了笑容。张居正就闹愣了，嗯，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首富啊，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个郎中把他救助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府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府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倒出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小玉娘的？这位大宰相一问，王传这才讲出来小玉娘被发现的来龙去脉。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28集。
4: 夜风渐大，有几只火把不知是由于燃料将近还是不胜风力，火苗渐渐残败，苦苦地挣扎了一番之后，终于湮灭在了凄冷的夜色中。
5: 恩密大人，要不要追啊？
6: 算了，追不上了。再说，就凭你们几个，追上有什么用？
4: 随从们羞愧地低下了头。此时，雅库玛已在第二家的搀扶下回到了祭台前。安密迎上两步。
6: 尊敬的圣女，你没有受到伤害吧？
7: 我没事。
4: 雅库玛轻轻摇了摇头，虽然竭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不远处的罗非还是敏锐地从他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一丝惊恐的情绪。
6: 第二家，你先保护圣女回去休息吧。
8: 请等一等。
6: 罗，你有什么事情？
8: 阿米大人，我有几句话想对圣女说，或者说是有些问题要问。
7: 对不起，我已经很累了，我必须回去了。
6: 罗，在这种场合下，你的

0: 经有了几分答案。
1: 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大家都回去吧。圣女与我们同在，神明与我们同在。大祭司，请你到我的屋子里来一下，我有事情跟你说。
0: 索图兰行了个礼，跟着安密和他的随从们而去。其他的族人等首领走远了，这才各自散去。期间免不了三五成群，压低着声音纷纷议论。
2: 柯老师，你还记得那个徐小文吗？
3: 嗯，有点印象。这里面好像有着什么难以琢磨的玄机。
4: 徐小文？哎，你们在说什么呀？快点告诉我情况，像我一样知无不言，不要有任何隐瞒。
2: 朱老师，你跟他解释一下吧。
0: 罗非说完便一头扎进了正在散去的哈摩人群中，紧赶了几步追到了一个男子身边。那个男子正是曾经到过蒙拉县城的蒙沙。见到罗非追过来，他主动停下脚步，很有礼貌地打着招呼。
5: 罗，你好啊。
2: 嗯，刚才圣女摘去面纱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清楚？
5: 啊，是啊，伟大的圣女，就是她，就是她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拯救回来的。
2: 嗯，你确定她就是你们的圣女吗？你以前一定也见过圣女的，没错吧？
5: 当然了，我们所有的族人都见过。从她成为圣女的那一天开始，她那尊贵的容貌就永远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当中了。
2: 那圣女有没有可能离开过哈摩村寨，而且是长期性的离开？
5: 怎么可能？圣女和族人们在一起，在她没生病的时候，她会经常出现在村寨中，分担族人的欢乐和疾苦。
2: 是吗？啊，好，好的。啊，恐怖谷那边有个山洞，里面埋着李定国的尸骨。这个事情有多少人知道？
5: 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就在半年之前，那座坟便已经空了。
2: 半年之前？
5: 那个时候有人去恐怖谷打猎，赶上下雨就到洞里边去躲避，结果发现了奇怪的事情，坟墓里的土被掀开了，里面的尸骨也不见了。安密大人知道之后，便禁止族人再去那个山洞了。后来啊，没过几天，就接连发生了族人被恶魔吓疯的事情。圣女在那个时候生病了，关于圣物丢失的传言也渐渐地散开了。正是因为这些事情，我和一些族人才会在那个时候离开村寨，逃到山外边去。
0: 这就奇怪了。罗非皱起眉头思索着，难道那个坟墓不止一次地被挖开过吗？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啊，我想去拜见伟大的圣女，可我不知道她现在会在哪儿。
5: 啊，那你就跟我一起走吧，我负责把你带到圣女的住处去。啊，
2: 谢谢。
0: 罗非跟着蒙沙在村寨中穿行了一阵之后，又来到了那片山池边。这是村寨的边缘部位，一座陡峭的山壁在这里拔地而起，与池水相邻，夹出了一条通道。圣女居住的小木屋就在这通道的尽头，那里面仍有光亮，看起来圣女还没有安歇。
5: 就是这儿。罗，你自己过去吧，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我不知道圣女还会不会见你。
2: 啊，处于山寨之中，却又能独享清静，这个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啊。
5: 嗯，一面临山，一面临水，圣女卫士则守在木屋前的偏房中，所以啊，这儿也是全山寨最安全的地方了。
2: 嗯，啊，在圣女患病的半年里，从来没人探望过她吗？
5: 普通的族人是不允许的，这些时间以来，为了圣

0: 安心休养，只有安密大人还有索图兰大祭司才能到木屋里去照料圣女的病情。
1: 我明白了。
2: 罗非不再多说什么，他和蒙莎道了别，独自一人沿着那山水间的通道向小木屋走去。迪尔加手持火把正守在木屋的门口。
3: 站住，你来干什么？
2: 罗非皱了皱眉，想起了这圣女卫士是绝对不懂汉语的，该怎么跟他交流呢？正在踌躇着，忽听得吱呀的一声轻响，小木屋的门从里面打开了。雅库玛款款地走到了门外，向迪尔加说了句什么，迪尔加立刻恭恭敬敬地退到了一边。
4: 罗警官，请进来说话吧。我知道你会来的，所以我一直在等你。
2: 这声音是如此的熟悉，心中思潮澎湃，但是脸上却分毫不露声色。他跟在雅库玛的身后走进了那间木屋之中。木屋不大，屋内的陈设也很简单，除了必备的桌椅床柜之外，并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朝着湖面的那一侧开了一个窗口，窗沿下挂着一串洁白的花朵，罗非叫不出那花的名，但是能感觉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幽香正随着夜风飘入屋中，这使得寂静偏僻的山谷中总算是有了几分温柔的气息。窗前的方桌上摆着一盏油灯，圣女走上前把灯光调到了最亮，然后指了指桌边的木椅。
4: 罗警官，请坐吧。
1: 好。
2: 罗非借着昏黄的灯光四下巡视着，他注意到不远处的那张小床，床的四个角都撒了一些粉末。
1: 看来你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生活。
4: 是吗？
1: 这些是硫磺吧，久居山林中的哈摩人并不使用这些东西。事实上，那些偶尔爬上床来的小虫也不会对人产生什么伤害。
4: 你说的不错，不过对我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些别扭。睡觉的时候如果有六只脚的小东西从你脸上爬过，那种感觉当然不会很好。
1: 那我究竟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徐小文，雅库玛，还是尊敬的圣女？
4: 我是徐小文。在昆明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面，至于雅库玛，她是我的双胞胎姐姐。
1: 孪生姐妹？那你是来冒充她的？你姐姐她怎么了？
4: 她在半年前就已经去世了。
1: 他是怎么死的？
4: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你肯定以为我知道很多秘密，可实际上我所知道的东西可能还没有你多。我请你到屋里来，是希望你能解答我的一些迷惑。我没想过你也会来到这个山谷，谢天谢地，终于有人可以来帮助我了。
1: 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需要你原原本本的把你所知道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0: 祭司会去看我，不过通常是好几年才去一次。也许我可以自称是个不幸的孩子，我的母亲在生我们姐妹俩的时候就难产死了，到了我3岁那年，我的父亲又因病去世，留下我和姐姐成了一对孤儿。是前任的圣女收养了我们，在我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温柔慈祥的女人，像母亲一样照顾着我们。当我们长到6岁时，她决定从我们中选出一个人来作为她的继承者。
1: 很遗憾，而你没有被选中。
0: 遗憾？不，罗警官，你搞错了，你并不明白，是我姐姐主动承担了那份苦难。
1: 苦难？
0: 是的，虽然我不知道那苦难是什么，但它一定是存在的。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一个夜晚，就在这个屋子里，圣女把我们俩叫到了她的身边。
2: 罗非默默地听着，在一种静谧的气氛中，时空似乎又回到了10多年前，那曾经发生过的一幕再次重现了。圣女已经老了，她的鬓角已经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白发了，在她面前站着一双粉白可爱的女童，他们的眼中闪动着天真无邪的光芒。显然在那个时刻，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今后面临的命运。
0: 孩子们，你们现在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会把你们其中的一个培养成为以后的圣女，你们两个人谁愿意？
2: 两个孩子没有回答，他们只是睁大了眼睛。圣女，那意味着什么呢？
0: 你们需要好好的想一想，被选中的那个人将承担巨大的苦难，这苦难会一生一世陪伴着你，并且在你的手中继续往下传承。
2: 孩子们对这番话的含义也许不是非常的理解，但是圣女脸上庄重的表情已经告诉他们，被选中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还是让我来吧，我是姐姐，雅库玛认真地说。当时虽然她还年幼，但是却已经知道了姐姐是要照顾妹妹的。
0: 好孩子，我会尽量给你最好的生活，以补偿你姐姐为族人所做出的牺牲。你再也不用回到这个寨子中了，但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你的姐姐。
2: 幼年的徐小文看看圣女，又看看雅库玛，然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1: 这么说，从那以后你便离开了哈摩村寨？
0: 是的，索图兰大祭司把我带到了昆明，那里有一个学者，他是专门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习俗的，也是哈摩人的朋友。大祭司把我托付给了这个学者，我成了他们家中的养女。养父母对我很好，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念了大学，我生活得很幸福。渐渐长大以后，我开始明白，这都是我的姐姐用自己的痛苦为我换来的。我时常也会思念寨子，思念圣女和姐姐，但大祭司来看望我的时候，总是带来圣女的口信，让我不要回去。直到前2周，他最后一次到来的时候，态度却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1: 前2周，那么是在我们去昆明之后的事情了。
0: 是的，就是在你们离开昆明后的第3天，大祭司找到了我，他的神情悲伤，告诉我 这半年来寨子里发生了一些变故，

0: 需要我赶快回去。
1: 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0: 他说族中的圣物被偷走了，恶魔挣脱了束缚，在族中作恶，并且连雅库玛都被害死了。不过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更加可怕的是族人们的精神支柱正在产生动摇，寨子里的人们人心惶惶，甚至有一些人已经逃出了山林。
1: 所以索图兰需要你回去担当起圣女的角色，以重新鼓舞族人们与恶魔抗争的勇气。
0: 你是不是有些不理解，我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会相信恶魔之类的说法？其实我并不相信，我回到这里只是因为族人们需要我，我的姐姐已经献出了生命，我也必须为族人们做些什么。我虽然不知道恶魔到底是什么，但我相信哈摩人的战士们是勇敢的，只要他们的精神支柱不坍塌，再凶恶的敌人也会被他们击败。
1: 你那么小就离开村寨了，那么你对恶魔的传说了解多少呢？
0: 此前几乎一无所知，我在的时候圣女从来没有给我讲过关于圣战和恶魔的事情，我现在知道的都是不久前索图兰大祭司告诉我的。所以昆明的那个病人说出恐怖谷和恶魔的时候，我当时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1: 可是他喊出了雅库玛的名字呀，你当时就没有觉得奇怪吗？
0: 可我只知道我姐姐的乳名。
2: 罗非心中释然，不错，她们姐妹分离的时候才刚刚6岁，平时都以姐妹相称，互相不知道对方大名也是正常的。
1: 你回到村寨里有几天了？
0: 这已经是第8天了。这些日子大祭司都在教我关于圣女的一些礼仪，这都是为了今晚我和族人们见面时不至于穿帮。
1: 不过你的气度确实已和昆明时的那个大学生大不一样了。你对自己还不太自信，所以才会戴上一层面纱，对吗？
2: 徐小文也笑了，算是默认了罗非的猜测。
1: 那你为什么要杀死水一蝶？
0: 这并不是我的意愿，在此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安密首领和索图兰大祭司告诉我要这样做，他们说正是水一蝶与一个汉族男子内外勾结，盗走了圣物，使得恶魔重生。我姐姐前往恐怖谷想要追回圣物时被恶魔杀害了。
1: 你刚才说到的那个汉族男子就是昆明精神病院里的那个人。
0: 什么？是他？
1: 嗯。
0: 哦，难怪他会说出那些话，所谓恶魔肯定与他有些关系，那这个人他到底干了什么？
1: 这正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所在啊。那个男子已经疯了，雅库玛也死了，那么最有可能了解内幕的人便只剩下水一蝶了。幸亏你们今天没能杀得了他。
0: 是的，我们的举动有些鲁莽了，我认定是他害死了我姐姐，所以心里有了先入为主的仇恨。可现在我的感觉却有些变化了。
1: 为什么？
0: 我在祭坛上与他对视，我忘不了他的眼神，饱含着关切与忠诚。我相信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无法伪装。即便我宣布了对他的惩罚，那感情也仍然毫无变化。
1: 可他后来却把刀架在了你的脖子上。
0: 那是因为他已经看出我并不是真正的雅库玛。
1: 是的，他似乎提到了圣女传承的苦难，而你没能做出正确的回答。我愿意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那这么看来，水一蝶要谋害你姐姐的可能性并不大。
0: 所以我姐姐的死包括圣物的丢失，这里面肯定还有隐情。 我希望你能帮我解开其中的秘密，你有这个能力，而且你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2: 罗非心中一动，对方的目光给了他一种特殊的感觉，这感觉在昆明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默契。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但是这个女人似乎已经很了解自己了。
1: 为什么？对于你的种族来说，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们接触也很少，你为什么会如此信任我？
0: 我知道一些有关你的故事。你虽然看起来不苟言笑，但你的心地却很好，而且你善于帮助别人去探寻那些掩藏已久的秘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我是主持人吴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个藏在校园角落、少年圈层里却足以摧毁青春的隐秘陷阱——网红毒弹上头电子烟。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老师和年轻的朋友们是否听过这些陌生又时髦的名词？一场专门瞄准未成年人的隐蔽围猎，没有刺耳的警示，没有夸张的伪装，正在悄无声息地在校园圈层、少年社交圈子里悄悄地扩散。他披着水果味电子烟的潮流外衣，顶着网红新品的噱头，被青春期的孩子们视作是新潮、时髦、小众的社交暗号。在台球厅的角落、私密民宿的密码房、校园隐蔽的楼道当中，十几岁的少年们以为这个电子烟是解锁新奇体验、融入同伴圈子的方式，殊不知自己早已坠入不法分子精心布下的毒品陷阱。近年来，上头电子烟、网红毒弹在青少年群体当中快速泛滥，多地查获的案例令人揪心。吸食群体年龄不断下沉，最小的年仅13岁。而这些看似普通的电子烟弹，内里暗藏的是兽用麻醉剂、麻精违禁的成分。一旦吸入口，短暂的轻飘飘幻视感之后啊，是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成瘾的依赖，更是无数少年青春轨迹的彻底偏移。
6: 刷短视频、逛台球厅、和同学结伴打卡新潮好物，是很多青春期孩子的日常。可谁也想不到，一款看似无害的网红电子烟弹会变成猎杀少年的温柔陷阱。在江苏多地的少年圈层中，一颗颗被称作弹的上头电子烟悄然流转在13至16岁的初高中学生之间。它没有狰狞样貌，透明的烟弹外壳，清甜的水果香气，完美骗过家长和老师的眼睛，成为少年圈心赵不轩的秘密好物。越来越多真实的案例浮出水面，15岁少女吸食后频繁手抖，产生幻觉；14岁少年为购买新品烟弹省吃俭用，借钱消费；更有未成年学生化身跑腿小弟，靠着售卖毒弹赚取零花钱，换取吸食资格，陷入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原本纯粹的少年社交被毒弹彻底扭曲，女孩沉迷短暂虚妄的快感，精神恍惚；男孩深陷交易链条，越陷越深。 所幸经过媒体深度调查与线索提供，盘踞在苏州的大型上头电子烟油贩卖头目已被警方抓获，这条毒害少年的黑色链条被斩断。但散落各地的隐蔽交易、迭代更新的新型毒弹依旧在暗处伺机围猎懵懂少年。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5: 很多家长第一次听到毒弹上头电子烟的时候，都会误以为是普通的网红电子烟潮流小玩具，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事实上呢，这款被少年们称作弹的电子烟早已经不是普通的电子产品，而是伪装成为潮流好物的新型毒品，是当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头号隐形杀手。所谓的毒弹呢，核心是添加了替莱他明、七氟烷、普鲁卡因等多种非药用麻精类违禁成分的电子烟烟弹，其中最常见的替莱他明原本呢是用于猫狗等动物的兽用麻醉剂，化学结构与我们所知的某一种毒品是高度相似的，吸食之后会让人产生强烈的解离感、幻视感，出现身体轻盈、脱离现实的错觉，这是少年们口中的上头和飘了的来源。在今年的7月1号起，替莱他明正式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目录，明确纳入到毒品的管制范畴，吸食和售卖均属于违法行为。而现在呢，不同于大众认知当中狰狞刺鼻的毒品，毒弹这类毒品的伪装堪称完美。它的外观和普通网红电子烟弹是毫无差别的，口味多样，蜜桃、薄荷、芒果等多种的水果香气浓郁，吸入之后呢，没有刺鼻的烟味，散去极快，孩子在家中楼道里悄悄吸食，家长几乎无法察觉。而正是这种极致的隐蔽性，让毒弹快速渗透到校园千层，在未成年的群体当中疯狂地蔓延着。相关报道明确提及，当地查获的上头电子烟的吸食案例当中呢，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不到13岁，大多数集中在13到16岁的初高中群体。15岁的李梦是江苏一名刚毕业的初中生，也是最早一批接触这个毒弹的少年。初二的时候，他跟随身边的同学初次尝试了上头电子烟，起初呢并未成瘾，直到结识了一批混迹社会售卖毒弹的同龄人之后，彻底深陷其中。每次吸食过后，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手抖症状，这是神经受损的典型表现。但是这个女孩丝毫没有警惕，甚至觉得身边吸食过量、口齿不清的同龄人十分可笑。最令人心惊的是，她吸食多次后出现了幻觉，曾经清晰看到的眼前啊，好像有羊驼走过。这种脱离现实的奇妙体验让她彻底沉迷，心甘情愿被毒弹裹挟。和李梦同龄的张雨桐，14岁的于欣欣也是深陷毒弹陷阱无法自拔的人。在今年5月份，张雨桐因为前男友补偿的一颗毒弹初次尝试，随后便和于欣欣结伴吸食，每隔2-3天就会消耗一颗烟弹。为了维持上头的快感，他们会不停地吸食，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抽完一颗常规烟弹。短暂的幻视感让他们非常痴迷，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预警，手抖、精神恍惚、注意力涣散成为了常态。而在今年6月份，两人在公园聚众吸食时被警方抓获，尿检结果呈阳性，但是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仅被口头教育，家长领回。面对惩戒，两个女孩毫无悔意，甚至围观一同啊被处罚的男生被家长教训，被当做了趣事来调侃，认知偏差令人十分揪心。在毒弹蔓延的少年圈层当中，形成了清晰的性别分化现象，也是圈内默认的女孩崩老头、男孩以贩养吸这样的一个现象。女孩大多呢是被动跟风，沉迷吸食，靠着毒弹逃避现实，获取情绪的慰藉，所以去选择崩老头来获得钱财。而男孩呢，更多是以这个被暴力和快感裹挟，化身黑色链条的末端跑腿者。14岁的于浩浩就是典型的案例，他最初呢只是跟风吸食，后期为了免费获取毒弹，赚取零花钱，主动成为了上线大哥的跑腿小弟，靠着空放拿货的模式，他无需本金，靠售卖一颗毒弹就能赚取10几元的差价，或者是直接以毒弹作为报酬。 而未满16周岁的马翔更是校园毒弹交易的活跃者，他深耕校园圈层，精准对接了周边的各学校的客源，今年6月单月的售卖额度就高达4万元。为了规避风险，这些未成年的跑腿者有着清晰的自保规则，大多呢只校外售卖，不祸害同班同学，交易全程都是线下隐蔽进行，现金结算，事后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反侦查意识极强。这些未成年跑腿者的背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也应该能够猜测得到，是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链条顶端是专业配置批发违禁烟品的大型油商，此前被警方抓获的苏州的贩卖头目自称是苏州最大的头，不仅囤积了大量已列入管制的替莱他明的烟油，还不断迭代了研发了一些新型的违禁品，新品上线短短数日就被全国各地的客户预定一空。中层社会闲散人员对接货源，再通过空放的模式下放给未成年的学生来跑腿，利用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薄弱、处罚力度较低的特点疯狂敛财，让无数少年沦为贩毒的工具和受害者。截至今年的7月28号，经过记者线索举报和实地取证，苏州这名顶级的油商已被当地的禁毒部门给抓获，相关案例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但这场围猎并未就此终结，旧的品类被管制，新的替代品快速迭代，线上暗语引流、线下隐秘交易的模式依旧存在，持续侵蚀着懵懂的少年以及他们的青春。
6: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沾染毒弹、沉迷上头电子烟后，都会陷入深深的疑惑，明明反复叮嘱远离毒品，拒绝不良嗜好，明明孩子看似乖巧听话，为什么偏偏会掉进这种新型陷阱？其实毒弹最可怕的从不是身体上的损伤，而是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孩子的所有心理软肋，用极致的伪装和精准的心理操控，完成对少年的精准围猎。普通家长、普通学校的安全教育根本无法抵御这种针对性的心理陷阱，他太懂13到16岁的少年了，这个年纪的孩子渴望独立，追求个性，厌倦千篇一律的生活，迫切想要摆脱大人的掌控，渴望在同伴中获得认可，彰显独特。毒弹恰好披上潮流小众、高级新潮的外衣，将违规吸食包装成圈层暗号、个性标签，让叛逆期的孩子心甘情愿跟风尝试。他精准利用青春期的孤独、迷茫、虚荣和叛逆，用短暂的虚妄快感填补孩子的内心空缺。更恶毒的是，他完美隐藏危害，弱化风险认知，让少年们误以为只是体验新潮好物，无伤大雅，在一次次侥幸尝试中逐步沦陷，彻底成瘾，最终被牢牢捆绑。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5: 毒弹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自控力的问题，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直击青少年心理短板的圈层围猎。首先呢，它精准拿捏了青春期追求个性、抗拒平庸的心理。13到16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意识飞速觉醒的阶段，最反感被定义、被束缚，渴望摆脱乖乖学生的标签，迫切想要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在传统认知当中，抽烟是成年人的行为，是叛逆的象征。但普通烟草早已落伍，甚至被同龄人嫌弃老旧，而毒弹打造的新潮人设恰好击中了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在受访的一些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抽普通香烟是大众化的普通行为，而抽上头电子烟毒弹是小众、高级、独特的体验，是圈层专属的潮流暗号。其次，这个毒弹它牢牢抓住了青春期极度渴求同伴认同、惧怕圈层孤立的社交的心理。青春期是人生当中最看重同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宁愿违背规则、放弃底线，也不愿意被同伴排挤和孤立。成年人的社交是自主选择、宁缺毋滥，而少年的社交是依附式、圈层式，融入集体、获得认可是他们最看重的心理需求。而这些贩子们啊，精准利用了这一点，将吸食行为打造成了少年圈层的入场券。在台球厅、私人民宿、校园周边的少年圈层当中，是否抽过弹成为了划分圈层、判定亲疏远近的隐性标准。 而这种群体性的跟风就形成了极强的圈层裹挟力。当一个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多数啊，这个都在吸食或者是已经吸食过毒弹的时候，少数坚守底线的孩子就会被贴上胆小无趣不合群的标签。在社交压力的裹挟之下，很多原本没有想法心存顾虑的少年也会被动的跟风的来尝试，久而久之，吸食毒弹从个人选择变成了圈层默认的规则，实现了从个体尝试到群体沦陷的蔓延。而更加深层次的心理操控是他精准填补了青春期孩子情绪宣泄的空缺。青春期的孩子啊，处于情绪波动最剧烈的阶段，学业压力、亲子矛盾、自我困惑、人际交往的焦虑，但是呢，大多数孩子没有合理的宣泄的渠道，家长关注成绩，忽视孩子内心的感受，学校的心理健康的疏导流于形式，少年的迷茫、孤独、压抑无处安放。而这个时候，毒弹带来短暂的幻视感、松弛感，成为孩子们唯一的情绪出口。吸食之后，所有的焦虑压抑似乎就会短暂消失，身体轻盈，意识飘忽。比如说12岁的薛子斌，他家境很普通，没有多余的钱财来购买毒弹，甚至呢，他会捡拾别人抽剩的烟弹来复仇，只为感受片刻像小蝴蝶一样轻盈的所谓的松弛感。对他来说，毒弹带来的不是潮流体验，而是逃离现实压抑、缓解孤独焦虑的唯一的慰藉。而更加恶毒的是，这个东西呢，会持续扭曲少年的认知，完全去完成这个心理驯化。初期，少年明知毒弹有害，只是抱着偶尔尝试不会成瘾的侥幸心理。中期，他们会沉迷快感，自我麻痹，忽视身体的不适。而到了后期，神经受损，心理扭曲，出现被害妄想，情绪失控，认知错乱等问题。比如说14岁的于浩浩吸食三个月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走在路上总觉得有路人要伤害自己，看到警察就会浑身发抖，躲躲闪闪，即便深知危害，短暂戒断之后依旧无法抵抗心理成瘾，主动尝试新型的毒弹，彻底被心理依赖所捆绑。而让人非常无力的是，整个沦陷的过程是极具隐蔽性的，孩子的心理的变化、行为异常很容易被家长忽略，家长看到的只是孩子偶尔玩手机、出门和朋友玩耍，却看不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和迷茫、圈层和裹挟的压力，更想象不到孩子们口中的新潮玩具早已是摧毁人生的毒品陷阱。而这场针对青春期心理弱点的精准围猎，远比单纯的毒品伤害更加隐蔽、更加恶毒，也更加难以抵御。
6: 梳理所有毒弹受害少年的案例，我们会发现一个无比扎心的共性：这些深陷陷阱、被毒弹围猎的孩子，大多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孩子，他们叛逆、迷茫、爱跟风、渴望被关注，背后都藏着一段缺失温暖、缺少陪伴的成长经历。毒弹从来不会随机挑选受害者，它有清晰的目标，专门瞄准那些没人疼、没人懂、没人管的孩子。那些沉迷上头电子烟的少年，有的长期被家长忽视，父母忙于生计，疏于陪伴；有的深陷亲子矛盾，沟通断层，争吵不断；有的被过度管控，压抑成性，渴望逃离；有的缺乏认可，长期自卑，自我否定。他们内心空洞，情绪积压，极度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看见。而毒弹和不良圈层恰好填补了这份空缺，不良同伴给予短暂的陪伴，虚妄快感填补内心的荒芜。每一个被毒弹俘获的少年，本质上都是在通过自我消耗、自我放纵的方式治愈原生家庭带来的孤独与缺失。这场少年沦陷的悲剧内核是家庭教育的失守，是无数家庭需要深刻反思的成长痛点。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弹。
5: 15岁的李梦早早就辍学，脱离了校园体系，长期处于无人约束、无人管教的状态。父母对于他的生活状态、交友圈子、心理情绪是一无所知的，既没有日常的沟通陪伴，也没有有效的教育引导。空闲的时候，空洞的内心让这个女孩只能四处游荡，结识社会闲散人员，在不良的圈层当中寻找存在感。对她而言，毒弹带来的不仅是短暂的快感， 更是被同伴接纳，融入圈子的归属感，是平淡荒芜生活里唯一的新鲜感。十五岁的女孩刘星早早休学，脱离了学校的规范管理和同学的正向社交，彻底陷入无人监管的成长真空模式。脱离主流的成长轨道之后，她没有家人的疏导陪伴，没有正向的兴趣寄托，只能依附陌生的社会圈层。为了留住来之不易的同伴关系，她主动妥协，跟风尝试了毒贩，一步步被恶习裹挟。在他的成长当中呢，家庭始终是一片空白，父母忙于生活，从未问过他的情绪变化，更没有关注过他休学之后的迷茫和无助。对他而言，那些一起吸食过毒弹的朋友啊，同伴，虽然带来的是错误的陪伴，却比冰冷的家庭更有温度。另外还有年仅十二岁的薛子斌，作为这次发现的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之一啊，他不到十三岁，十二到十三岁之间，他的沦陷更是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小小年纪，内心极度的自卑和孤独，生活当中没有父母的耐心陪伴，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能够释放的爱好，平凡甚至是压抑的成长环境让他极度渴望短暂的快乐和解脱。别人丢弃的一颗毒弹的残弹，在成年人看来是避之不及的毒品和垃圾，在他眼里却是唯一能够让自己放松摆脱压抑的解药。他捡拾残弹反复吸食的行为看似很荒唐，实则是孩子在无人关怀的成长里拼命自救，拼命寻找情绪出口的卑微尝试。除了缺乏陪伴，极端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是将少年推向毒弹陷阱的重要推手。很多家庭并非是完全忽视孩子的，而是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全然放养无人管教，要么过度管控高压束缚。这两种教育模式都会造成孩子的心理失衡。有部分家长秉持唯成绩论，全程只关注孩子的考试分数，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成长。孩子考得好就短暂夸奖，考得差就严厉指责，从未关心过孩子是否疲惫，是否迷茫，是否在学校遭遇到了社交压力。长期的精神紧绷让青春期的孩子内心积攒了大量的负面情绪，却无处释放。而正规的心理疏导、亲子沟通完全缺失了，当孩子遇到能够快速缓解焦虑、带来松弛的毒弹的时候，就会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另外，我们也发现啊，有一部分家长采用高压管控的教育模式，

对孩子的生活、社交、娱乐方式全方位的管控，禁止孩子拥有任何的私人空间。 我们要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天生渴望独立、向往自由、过度束缚，只会催生极致的叛逆。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会勾起孩子的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家长严防死守，不让孩子触碰烟酒、不良的社交，却没有走进孩子内心，告知孩子危害，疏导孩子的情绪，只是一味强硬禁止。 简单粗暴，对不对？而这种管控只会让孩子产生对抗，偷偷接触家长禁止的一切事物，在隐秘的圈层里寻找自由。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很多家庭存在沟通断层、情感疏离的问题。现在的亲子关系大多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 孩子不愿和家长倾诉心事，家长不懂孩子的青春烦恼，彼此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孩子在学校被孤立，在社交当中受挫，在成长当中迷茫，第一时间不会告诉父母的，因为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只会是指责说教，而非是理解与包容。 我们现在反观所有涉事的少年啊，他们在沾染毒弹、混迹不良圈层之后，之所以那时候不愿意回头、不愿意求助家庭，核心原因就是家庭没有成为他们的避风港，反而成了压力源。当孤独、迷茫、压抑、无人倾诉的时候，陌生同伴的一句随口安慰、不良圈层的片刻包容，以及毒弹带来的短暂松弛，就轻而易举取代了家庭位置，成为孩子的精神寄托。 我们总是在谴责不法商家利欲熏心，痛恨毒弹残害少年，批评孩子叛逆不懂事儿，却很少会关心这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所有被轻易围猎的少年，本质上好像啊，大多数都是缺爱少年。所有轻易沦陷的青春背后，都是失手的家庭教育。毒弹 从来都不是凭空摧毁一个孩子的，它只是精准找到了家庭教育的漏洞，精准击中了最脆弱、最空缺的地方。在这儿，我们节目也想对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家庭发出一些警醒：守护少年成长，抵御新型毒品的围猎，从来都不只是学校的安全教育、警方的严查管控，更离不开每一个家庭的用心守护。 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少纠结单一的成绩高低，多倾听孩子的内心想法，少一些强势的指责和说教，多给予陪伴与认可，少一些忽视和冷暴力。好了，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节目《警惕青石少年圈的网红弹》，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理。

0: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直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警惕侵蚀少年圈的网红蛋。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丝竹他说，还是那句话，孩子是一个家庭承受最大精神压力的人，家里的陪伴和引导太少，目光就伸到了社会上。史牧阳他说，听完了，这上头电子烟就是新型毒品吧，有关部门真的有必要展开清网行动。这新型毒品不仅仅是残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严重的治安影响。小巷里的青苔棉他说，现在未成年人抽烟愈演愈烈了，以前还知道背着人来抽，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见穿着校服的未成年人抽烟，而且未成年女孩抽烟的也是越来越多了。美宝和阿超他说，好震惊啊，节目当中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吗？十四五岁的少年正是花一样的年纪，还没开花就要枯萎了吗？我得要去看好我的儿女们。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中年女性想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焦虑内疚怎么办？解忧杂货铺，职场传播负面情绪的风险有多大？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到问答单元，来看看最近收到的一些留言和提问。第一位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我是一名中年女性，想要赚钱，想给孩子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焦虑内疚该怎么办呢？
2: 最近几年我经常不开心，自我觉察后发现自己是生活和工作的心态出了问题，却无力改变。生活里孩子还小，我工作忙，身体也不好，特别容易累。我一直想给孩子做可口的饭菜，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可下班后只想躺着，一点力气都没有，因此特别内疚。别人的孩子都有妈妈全天陪伴，我的孩子连我下班的时间都得不到好好陪伴。而且我的工资不算高，看着同事和身边的人在北京有房有车，积蓄丰厚，夫妻两人都是北京户口，还都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孩子从小就能过优渥的生活，我的孩子却什么都没有，我就更内疚了，总想着要是自己能赚很多钱就好了。工作上我有个小十几岁的年轻同事，工作轻松，还特别努力考证，上班时间都用来看书听课，请他帮忙做点事都像打扰了他学习一样。我们单位考到证，每个月能涨不少工资，我看着就特别焦虑嫉妒，嫉妒他比我年轻，还比我年轻的时候努力太多，未来有无限可能。回想我自己那个年纪，从来没觉得自己年轻过，大学刚毕业，周围人就说我这么大年纪怎么还不结婚，我就觉得自己已经特别老了，甚至走在街上觉得七老八十的老太太都比我有活力，我自己已经老得快半截身子入土了，什么都做不了。可就算到现在，客观上我年龄也确实大了，年轻的光阴已经被我荒废了，别人年轻时那么努力，我真的好嫉妒。家里主要靠我的工资支撑，我不忍心给老公太大压力，所以天天逼自己一定要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一想到这些就难受焦虑。
0: 好，对于这位提问者，我们来看看心理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能感觉到您目前是身心俱疲，对自己有太多不满，一直深陷在自责和自我攻击当中。成年人的世界确实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身体机能在下滑，各项生活开支都是压力来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啊， 没办法立马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更建议你先做好自我关爱。首先要建立明确的边界感，清晰地区分自己的事、他人的事、老天爷的事。自己的事全权负责，主动掌控，不要去指望他人。他人的事呢，尊重，不干涉，不讨好，不背负他人的人生。老天爷的事情不纠结，不内耗。其次，培养适度的活在当下的能力，不要过度沉溺在别人年轻时比我努力的遗憾当中，专注在当下能做的事情之上。比如你其实也可以去考证的，行动起来，万一考到了也能涨涨工资，减少空想带来的一些压力。你总说啊，想给孩子更多的陪伴，赚更多钱，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可请问你觉得什么才是更好的生活呢？给孩子的陪伴不必追求时长，更重要的是质量。时间有限的话，可以每天抽1到2个小时好好的和孩子来互动，不用时时刻刻都陪在孩子身边。其余的时间呢，可以留给自己调整状态，释放压力。妈妈的情绪好了，孩子才会更加开心。最后还是建议你要学会主动应对压力，具体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方法啊。第一个小方法，哭，这是最容易操作的减压方式之一，可以哭一哭。第二个方法，写日记，把自己的情绪、想法和经历都写下来，书写的过程本身就是梳理情绪的过程。第三个方法，运动，爬山、散步、打羽毛球等等，任何你喜欢的运动都可以。第四个方法，冥想，或者做做腹式呼吸，吸气4秒，憋气2秒，呼气6秒钟，这样的循环往复。第五个小方法也是分享给你啊，如果实在是承受不了，也可以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必要的求助本身就是强者的表现。好，继续来看到第二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8岁的女性，在体制内办公室的岗位工作，近2-3年高压内耗已撑不住，如何摆脱痛苦的状态呢？
3: 我的痛苦来源于单位权责不清，岗位交叉，工作全堆给我，日常琐碎重复，无成长，无成就感，上班痛苦抵触。我性格敏感内向，有轻微社恐，不擅长人际博弈，只会被动承受压力。目前状态消极，持续低落，极度抗拒上班，频繁崩溃，时刻焦虑，对未来绝望，常想辞职。亲友不理解我的痛苦，只会说教，我不敢辞职，也无力开辟新出路。性格和追求与工作环境无法适配，长期勉强自己，已经身心透支。
0: 好，我们来看老师的提醒和建议啊。老师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么看来，我和你有过相似的经历，理解你的感受。痛苦是提醒你看见自己，回归自身就能缓解困扰啊。结合你的问题给出一点点小小的看法。第一个方面，关于工作减压，你的工作只带来压力，持续消耗没能补充，需要减减压，可以从多方面来调整。首先就是认知层面了，你在意他人评价，工作责任本身压力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允许自己尽力，偶尔要犯错，不完美也要接受自己可能会让他人失望，不对自己有过高要求，可以减轻自身压力。第二个方法，尝试人际减压。职场人际关系给你带来压力，那老师自己也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调节。一方面可以向单位有经验的同事请教难题，也可以组建问题支持小组，互相提升团队效率。下班可以建立支持性的人际连结，留出倾诉空间，帮助自己减压。第三个方法，回到身体层面，放松身体减压。长期高压会造成身心失衡，主动放松既能减压，还可以提升工作效率。状态不同，压力感受完全不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法有很多，工作间隙可以留少量时间做做呼吸放松，坚持后啊会有效的减压。中午可以做 长时间啊，稍长时间的冥想、身体扫描，或者是喝喝咖啡。下班之后可以泡泡热水澡，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安静独处，做做喜欢的事情来放松放松。第二个方面，关于人际关系的课题分离。这位朋友提到了习惯式的讨好他人，过度承担他人工作，能觉察到这个模式已经很好了。调整该模式，那么需要先深度觉察和理解自己，在日常的练习课题分离。我们讨好他人、过度承担的行为模式源自早年间的依恋模式，是过去的生存方式，并非是全然无益处的，关键是灵活把控。该付出时付出，不必勉强时刻提醒自己来放松。那么你可以审视这样模式背后的信念，那就是你会认为不付出就会被讨厌，没有价值。这个早年间形成的信念早已不适用于现在，我们早已不是无力的孩子，做好本职工作就已经实现了价值，不必过度付出来证明自我，也可以拒绝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他人的不满是对方的情绪，不需要我们来替他分担。那么现在还需要学习课题分离，那就是区分自己和他人的事物与课题，不承担他人的事情，只做好自己的部分，那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自己是一名高三女生，现在觉得不管怎么努力换来的都是妈妈的一顿痛骂，该怎么办呢？
3: 准高三女生，高二这一年我突然变得非常抑郁，以前的我很自律，就算偶尔难过也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可一切从高二分班，我考了一次班级倒数之后开始转变我妈打

0: 我一大堆，还总说对我没希望之类的话。我也想好好学啊，我也想上补习班啊，我跟他提，他却说补习没用，不让我报。我也想集中注意力好好学啊，可我家周围环境太吵了，我真的特别烦躁。这种喧闹的环境我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感觉我都快神经衰弱了，就没有人能体谅一下我的感受吗？这次期末成绩出来，我年排进步了将近100名，可我妈呢，一句鼓励都没有，反而劈头盖脸一顿骂，说我连大专都考不上，我在我们市的重点高中。她平时给我的压力真的非常大，我只要和她待在一起，她就要谈学习，说别人的学习经历，还要求我高考必须考600分以上。我是新疆考生，600分以上相对来说还是有难度的，她每天都在望子成龙。我高一的时候一步步进步，从年级600多名进步到300多名，这些点点滴滴他看到了吗？每次成绩出来他都说不行，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真的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我，我说累所有人都说我矫情，既然如此我只能这样证明。我已经没有心力学习了，每天都在内耗，焦虑又情绪低落，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不管怎么努力取得多大进步，换来的都是一顿骂，学习还有什么意义？
1: 来看到老师的回复，如果这位朋友出现了极端想法，请你重视，即使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来倾诉，那么也可以拨打青少年危机干预热线12355。很多孩子都有和你一样的困扰，在专业的帮助之下都能够调整状态，那么你也可以，也可以找到答疑馆来提问，会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回应。那么针对这位同学的困扰，老师的建议是，首先第一点，和妈妈相处要建立合理的心理边界，不认同她的负面评价，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看见自己的成长，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很在意妈妈的看法，容易被她的看法还有否定的评价给影响，这些否定让你觉得努力没有意义。其实呢，妈妈的评价是她自身的投射，不是你不好，这种否定来自她的成长，是她的局限。你清楚妈妈的评价不是真理，你可以选择不认同，学会在失意时理解接纳，相信自己。妈妈否定你时，守住边界，肯定自我价值，同时去寻找支持你的人，比如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一些心理工作者，和他们相处，慢慢建立对自己的认可，放下对妈妈的完美期待，做自己心里的理想妈妈。第二，可以尝试和妈妈做一些真诚的沟通，告诉她你需要怎样的支持，可以把真实感受和需求告诉妈妈，明确说明你期待她的鼓励而并非是否定。妈妈的出发点是希望你变好，只是用错了方法，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找适合的时机和妈妈坦诚沟通，传递你的感受与需求，邀请妈妈调整和你的相处方式，而并非是指责，应给予接纳、理解和支持鼓励。或许妈妈现在难以立马改变，但你主动表达能够让她更加了解你，你也会更加舒展。第三，关于学习，要先掌握学习规律，劳逸结合，提升效率，不要过度消耗，你肯定会有所突破的。您已经足够努力了，只是效果现在不太理想。好的学习效果是讲究方法的，成绩好的同学也懂得劳逸结合，大脑需要张弛，持续紧绷会疲惫增压，调整之后学习专注，彻底放松，保持身心平衡，更易提升效率。流行的番茄学习法就是遵循了这个原理，注意力集中时长是有限的，学习25分钟，放松5分钟，可以维持神经平衡，提升效果，降低学习的疲惫感，更容易坚持，收获积极体验。那么主动放松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可以做5分钟的呼吸放松，或者是冥想，品尝自己喜欢的零食，转移注意力，放松大脑，也可以和同学在走廊散心松弛。一天学习结束之后，也可以专门安排放松，比如听半个小时的歌，做15分钟的有氧运动，打球，和好友散散步都可以。那么此外，你要结合自身能力制定合适的学习目标，可以参考 SMART 原则，也就是 SMART 原则，制定明确具体的可执行的，比如说日目标、 中目标、月目标，找到自己的

0: 节奏，逐步提升自己。那么请你一定要看见自身的优点和价值，接纳和鼓励自己，你自己本身就值得被爱被看见。困境只是暂时的，放长时间线，当下的困境也能帮助你的成长。好，来看到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自己是一名23岁的女大学生，原生家庭的控制欲太强了，怎么办呢？
1: 我23岁，正在上大学，女生，父亲从不尊重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我，在家里哪怕是我自己喜欢的玩具，都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送给侄女。小到我的鞋子，母亲后来才告诉我，父亲早就穿过了。父亲没本事赚钱，却总喜欢拿现成的东西，小到我800块钱的智能手表，大到我的手机都被他惦记着。待在家里我真的觉得崩溃，不敢用自己的东西，甚至不敢把东西拿出来。大学里买的用来学习的好电器电脑配件，我在家都不敢放心用，不敢把东西拿出来，生怕被父亲看到抢走。哪怕是我自己的东西也不敢正常使用，说过他不听，我就把很多东西都贴上了价签，但心里还是不踏实，怕被弄坏，也没人能依靠。原生家庭的控制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做的很多决定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缺少我本位的体现。父母的过度控制让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我已经被检查出重度抑郁，重度焦虑。妈妈也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信任我。高中的时候还好，没有太过控制我，我自己选择了喜欢的音乐专业，考上了高中。到了大学之后一切都变了，专升本的时候明明已经能看出音乐专业毕业后前途渺茫，妈妈还逼着我继续在音乐方向卷，继续考音乐类大学。现在我毕业可能面临两个结果，要么毕业就失业，满大街的音乐教学机构每个月只给3-4千的工资。就算我什么活都接，除了教音乐还要带练字、舞蹈、合唱，工资还是少得可怜，甚至只能去托管班做那份月薪3-4千的工作。大部分同学毕业都在纠结，到底是继续找音乐相关的工作，还是直接转行。上了大学之后，我觉得既然专业前景不好，就想考公务员，工资待遇都好，本来打算在大学里好好充实自己，可妈妈却逼着我在专升本仅剩的1.5年时间里去和新认识的人交朋友。我跟她解释说，和这些人只认识1.5年，交朋友其实没什么用，不如抓紧时间提升自己，好好准备考试，找个好工作。他就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去交朋友，就连每天一次和他的家庭通话都不让我打。
0: 我们来看看老师给这位同学带来的答案。老师是这样说的啊，你现在的困境不是被家人尊重理解，而是要想要改变这件事情，虽然很困难，但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你要认识到你有权利去表达对于父亲拿你东西这件事的不满，也可以抗争。每次父亲拿你的东西，你都可以严肃告诉他，你对这种行为是表示愤怒和厌恶的。如果爸爸明明知道你的想法，还是要侵犯你的边界，他作为成年人已经没办法建立这种边界感了，那么你要学会接受爸爸做不到的尊重你这件事儿上，接受你没办法拥有一个懂得你的父亲，反复充分地去为这件事在心理上做一个哀悼。当你有经济能力和独立生存能力之后，那么你可以带着私人物品搬出去，和父母分开一段时间，体验一下独自生活。你已经长大了，也有能力好好生存下去，不再只是能够依靠父母的小孩，你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这些都是成长的必经过程。你要学着为自己的选择负担责任，不必困在父母的控制之下陷入持续的焦虑，只要你敢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就不会总把自己放在抱怨的受害者的位置之上。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一劳永逸的好工作和好生活，也少有孩子儿时憧憬的那种完美父母。每个人获得独立自由的前提，都是带着恐惧和不安为自己谋出路的。成长本是接纳事实，学会建立边界的事情，你可以带着些许不安为自己开创属于你的全新世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内容。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自己被领导指责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委屈，尊严全无，好像自己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于是有些朋友就会向同事抱怨诉苦，甚至回到家后还将负面情绪发泄给家人，但往往是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招来更多的厌烦。主持人心理咨询师简然表示，不良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拥有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帮助我们克服眼前的困难，不然就容易陷入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漩涡中，不仅成为令人生厌的负面情绪传播者，还会带来更多职业困境。
3: 什么是踢猫效应呢？我先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一位父亲，他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那他回到家呢，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给臭骂了一顿。这个孩子心里窝火啊，就狠狠地去踹了身边正在打滚的猫。这个猫一下就窜到了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哎，却把路边的孩子给撞伤了。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踢猫效应，描绘的呢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情绪的传染所导致的恶性循环。踢猫效应原版本的故事，它就是来源于职场，而在当今的职场生态里面，竞争越来越激烈，给我们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自然而然的压力对人的坏情绪的影响也就会加大了。职场当中的踢猫效应是非常常见的，而它的最初的起因也比较复杂多样，但是一般来说更多是来自于工作上的被批评、被否定、被教训。那么在职场环境里，有多少人是从来不会被批评、不会被否定的呢？最终引发恶性循环的导火索其实都不是事件本身了，而是由于当事的个体没有客观地去认识批评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找到处理的方法，只是简单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成为了不良情绪的传播者而已。如果不想成为踢猫效应的受害者，我们又需要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真的是自己的错误吗？那么咱们就接受批评，进行改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别是对新手来说啊，犯些小错，受点批评都是人之常情。要善于接受和消化批评，不能因为受了一点挫折就产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从失败当中找到不足，才是最有价值的选择。然后我们要考虑的，这如果不是我的错误，那么我们就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一下问题。这里呢是指的比较极端的情况，比如说莫名其妙的被心情不好的上司批评了一顿，或者因为工作环节上的问题导致你被批评了一顿，总之你自己是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个时候如果心智成熟的人就应该知道，此时此刻的对抗和反击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需要做的呢往往是耐心的倾听，并且呢在倾听结束之后迅速地分析和找到事情的原委，尽可能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个途径。当我们很无辜的时候，换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会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职场局面。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原因啊是非常复杂的，说不清也道不明，那么我们就保持客观，不要做坏情绪的传播者。不得不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是说不清楚原因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判断出到底是谁对谁错，委屈只能够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时候的你一定不要做职场当中不良情绪的传播者，哎呀，我到处去诉苦，我四处去撒气，然后自己也成了那个生事的人，这都是不可取的办法。你可以找人倾诉，但是呢，不要把同事和上级作为这个出气筒， 否则的话只有自己承担恶果了。最后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职场的气往家里面撒。家嘛，是我们休息的地方，心灵的港湾，找家里人聊聊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还想提醒一下，因为工作场合积攒的负面情绪控制不好，就变成了向家里人撒气甚至争吵。和家人商量的时候，也要记住我们的初衷和情感的需求。最后我想说的呢，是保持豁达呀，绝对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儿。身处职场，面对各种压力，情绪难免受到影响，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成为负面情绪的传播者，这一点一定要牢牢记住，否则真的会为我们自己埋下巨大的职业隐患，也会使我们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这个健康广播呀，都会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来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有请出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把目前治疗慢性疾病好的方法以及好的药品呢介绍给大家。
2: 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在每一个包装盒上标明的特别清楚，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那灵芝益寿胶囊呢，是一个中医中药大组方的药品啊，陈主任。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啊，它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它就是灵芝。
2: 灵芝，
3: 灵芝呀，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3: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2: 对，
3: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嗯，
3: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你比如说像我们防其人参这两味药啊，它侧重的呀、啊、就是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
2: 嗯，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这里边呢有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它是祛风湿强筋骨的。
2: 嗯，
3: 哎，还有补气补血的药，不同的中药啊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嗯，
3: 哎，它一种两种中药配在一起，它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
2: 嗯，
3: 三种四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作用啊又不一样。
2: 对，
3: 所以说啊，中药啊博大精深。
2: 对，
3: 5000年的一个药能历史啊，
2: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3: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啊，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啊、
2: 是
3: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2: 对，
3: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2: 嗯，
3: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以内，
2: 嗯，
3: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2: 嗯，
3: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2: 嗯，
3: 无比的高兴。
2: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3: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2: 嗯，
3: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2: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买的那个买的那个益寿胶囊啊。
4: 哎，
5: 以前有血高是吧？
4: 哦，你以前是高血压是不是？
5: 哎，高血压，高血脂。
4: 嗯。
5: 头有点晕昏。
4: 哦，血压高了，人头昏的现象出现了。你血压高到多少吧？头昏。
5: 180。
4: 哎呦，180呀！你这个180，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中风偏瘫了。
5: 是的噻，就喝不过噻。
4: 那是的，是的，很多高血压的病人呐、啊，出现意外很可怕的。
5: 是的噻。
4: 哎，
5: 就是喝不过了，我现在这个月的。 对人家要是中成药噻，是
4: 是的是的，
5: 叫他买这个药去。
4: 嗯，
5: 其实这个药呢，反正治起了一个多月吧。
4: 到现在服了一个多月的灵芝益寿胶囊。
5: 一个多月的，反正血压也缓解了。
4: 血压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5: 现在有血压是80噻，80的120噻。
4: 哦，血压80120。现在血压正常了，感觉哪些症状有好转呢？
5: 现在头部昏了呢。
4: 哦，头不昏了。那就是现在血压慢慢降下来了，头也不昏了。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5: 满意啊。
4: 满意是吧？
5: 反正这以前打车子的头晕呢，所以现在打车子都蛮好了。
4: 那是的是的，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头都蛮好了，头不晕了。你以前呢180的血压呀，那不光是头晕了，天旋地转的呀。你多大年龄呢？
5: 我有60多岁的。
4: 这个年龄段也是非常关键的。咱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呢、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咱那个血管恢复弹性呢，血液干净了，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慢慢稳定了吗？对不对？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汉口的。
4: 也希望你辅导好啊，给咱们汉口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啊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好疗效，好不好？
5: 好好好，要得要得。
4: 你贵姓呢？
5: 姓韩，韩淑兰。
4: 好，现在血压达到120的80，也为你高兴哈。
5: 好好，谢谢谢谢。
4: 好，不谢不谢，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5: 好好好好好。
4: 好，那就这样，韩大姐，再见。
5: 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喂，陈主任。
3: 哎，你好。
6: 啊，陈主任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可以可以。
3: 哎，什么情况啊？
6: 我是2017年我就买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听收音机听到的。我要买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开始我怕有点怀疑呢，我就只买了3个疗程呢，刷2个疗程。
3: 还
6: 是我老婆呢，我的老婆呢，就是说呢是有冠心病，心绞痛，有腰间盘脱出，有话失眠，有便秘，
3: 哎呦，
6: 她一体多病，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以后呢，就大有好转。
3: 哪些方面反应的比较好啊？对的，
6: 比如说呀，便秘啊，解决了这个便秘问题。
3: 哦，便秘问题解决了。
6: 心绞痛啊没有了。
3: 哦，冠心病、心绞痛的现象也没有了。
6: 都没有了。再一个那个失眠啊改善了，他现在可以呢睡7-8个小时一夜。
3: 哦，那对于老年同志7-8个小时这个非常好啊，对的。
6: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说呢，以前呢只要深夜的睡不成，就是用那个被子啊垫在那个后面呢，就是靠到水的，一睡睡到那八天两夜时候呢，又想睡啊，又要起来，啊，精神又不好，又瘦，就这样呢。所以我听收音机听了以后呢，就灵芝益寿胶囊了以后呢，我开始有点怀疑。我最后呢，我买的那起来以后呢，就大有好转，现在一直就没有了那个。他就现在可以家庭里做点家务啊，搞点园田的种点蔬菜呀、都可以的，没得问题的。
3: 哦，现在婆婆身体好了，还能参加那个家庭的劳动，是不是？
6: 是啊。
3: 还可以下菜园啦、种菜呀，都没有问题。
6: 那都没得问题。
3: 那挺好的，挺好的，爹爹，我觉得你是很有智慧的老人呐、
6: 因为我是有一次呢，我也是失眠的，我就买的有收音机。收音机呢，我又听到的。我们的这个丹阳市的呢，有一个朱安村的呢，叫朱自强。可能你跟他们他交流啊的。我是听到的，是我们朱安的呢，我们是苗县镇。这是一个乡镇的呢，我听到这个朱安呢，朱自强呢，他有反馈信息呢，说可以呢，我就肯买的。开始我有怀疑。
3: 你怕灵芝益寿胶囊这个东西不是太好，是不是？
6: 是啊。就是说买回来去呢，确实这个药还好，蛮好。
3: 哦。
6: 然后呢，我呢有18年呢，我就发现呢，我流口水，我又听到有些专家像他们说呢， 有口人就涉及到说是高血压的引起的话，这个冠心病啊或这些症状啊。
4: 对对对，他们很多高血压呀，有的糖尿病呐、啊，有的那个流口水呀、啊，那就是中风的前兆，知道吧？
6: 我是听到有这个症状了，我就加上我有心绞痛，有冠心病呐、啊，有也有跟他一样的，而且有失眠，也有我这个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肩周颈椎。
4: 哦，
6: 这我还有胃病。
4: 哎呦，那你也是一体多病啊，爹爹。
6: 啊，就是啊，有关节炎呐，就还有胆结石。但是呢，我也不知道那个嘴的那苦的是什么原因。
4: 嗯。
6: 只晓得那个腹部呢有点疼痛啊。最后呢，我嘛听收音机吃了个药以后呢，我就发现呢，我的这个胆结石就不疼了，就好了，这苦的不苦的。
4: 哦，就是你也服了林志毅瘦胶囊，现在你这个胆结石疼痛啊、嘴苦的现象没有了？
6: 没有了。包括我的前列腺炎呢，阴囊潮湿啊，现在都解决了。
4: 哦，你的前列腺炎、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6: 哎，都解决了。连我老婆她现在直接一夜不起来开销售。
4: 婆婆夜晚小便多的问题现在也恢复了比较好。
6: 哎，对对对。
4: 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林志毅瘦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爹爹。
6: 都受益了，都受益了。
4: 好，老人家现在服林志毅瘦胶囊，哎，身体都获得健康，也非常祝贺你们。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丹阳市廖前镇延吉村德族。
4: 哦，你贵姓啊，爹爹？
6: 我姓马，马兴开。
4: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马爹爹？
6: 我记得，我是158-9751-5349。
4: 好，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6: 好、啊，谢谢。
4: 哎，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6: 啊，别陈志文啊。
2: 好，当阳庙前镇的马爹啊，一体多病，胆结石现在不疼了，还有前列腺以及婆婆的便秘、心绞痛、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马爹二老。林志毅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8: 陈局长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8: 这个林志毅瘦胶囊，我已经服两天了。我就是每一次按三粒起，一个起两次开始。
7: 嗯。
8: 我想这样安排可不可以呀、啊？
7: 哦，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来咨询一下那个服用方法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7: 好，你这个早三粒晚三粒，一天两次、
8: 啊、
7: 这个是对的。
8: 啊。
7: 哎，你有没有胃病呢、啊？
8: 胃病、不严重。
7: 好，不严重你就放到饭后来服用好不好？
8: 好，饭后服用。
7: 哎，你是才买的林志毅瘦胶囊是不是啊？
8: 对对对。
7: 好好好，你就按照这个服用。你身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啊？主要是。
8: 我主要是我们养老啊，这回在你们这个公司里买的比较多，买了5个疗程的。
7: 哦，你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8: 对对对，再一个来来说呢，我们这个主要是有高血压，
7: 哎，
8: 在这个心理还有一些心脏还有一些问题。
7: 心脏也有问题，是不是冠心病呢？
8: 对对对，这个脑梗啊。
7: 你还有脑梗啊？
8: 不严重，但是我那个婆婆子原来见到她有脑梗，脑梗的现在，没有什么症状了。
7: 好，你不能等它严重了。
8: 哎，对对对。
7: 脑梗了，有的中风了，不能动了，那就麻烦大了。
8: 哎呦，就我们为什么买这么多的，就是怕这些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都在不惜一切代价的，首先保住自己的生命。
7: 是的，是的，是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知道吧？
8: 对对对，全部都要。
7: 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人群，是不是？
8: 哎，对对对。
7: 最容易出现脑梗、中风的。
8: 哦。
7: 有的严重的出现脑溢血了，那就没机会治疗了嘛，对不对？
8: 好好。
7: 你多大年龄呢？跟婆婆？
8: 这婆婆她有71了，我有80了。
7: 哦，都是70-80岁的老人。
8: 对对对。
7: 好好好，咱个身体慢性病哪个调理好啊，
8: 好
7: 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
8: 那是的了，我们这个他的这一个对这个便秘啊都没有，这有没有效果啊？
7: 这反应的都比较好啊。
8: 好好。
7: 哎，大部人体的元气气退变形，那个排便它就通了，知道吧？
8: 好好好。
7: 哎，因为咱这个林志毅瘦胶囊它是个大走方的药，知道吧？
8: 好 好好好，
7: 里边的药必要多，必要全。你像我排在第一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吗？
8: 好好好。
7: 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听你口音，您是不是哪里人呢？
8: 我是潜江中口农场里退休下来的。
7: 潜江中口农场。
8: 对对对。
7: 好，
8: 以后没有好的效果都跟你们做广告。
7: 好好好，哎，服了一个月左右有好效果，及时来个电话给我们报个喜，好不好？
8: 好好好，
7: 好好好，也等待你跟婆婆的好消息，好吧？
8: 好好好，再见。
7: 好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03743636，我们再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9: 你好，我是陈主任。
10: 啊，陈主任你好。
9: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0: 好，我是中强市长滩镇廖台村市主。
9: 哦，你是中强市长滩镇的，是不是？
10: 哎、啊，对对对对对。
9: 好，你是什么情况，老人家？
10: 我原来就这个十年呐，亏了的我的20多年的十年。今天一夜都不能睡，
9: 哎，
10: 硬是不能入睡。
9: 但你这个整夜都不能睡啊，那就是严重的失眠呐、啊。
10: 是的，20多年呐，但是我采取了各种方法，这个不吃药的就睡不着，吃了药的口里也是口干口苦，没有办法。
9: 你这个长期靠那个安定呐、啊，那个化学药啊，那也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知道吧？
10: 对对对对对对。
9: 那解决救急可以，你要长期吃肯定人受不了。
10: 是的，我通过听这个广播，就反馈信息那蛮多。
9: 嗯，
10: 我就我也来试用一下，看一看看怎么样。当时是主要想改变我的失眠。
9: 嗯，
10: 现在已经红着啊，我那个脚大脚，
9: 嗯，
10: 全已经红着在我的去，去的去说那个红着都含糖量蛮高，糖分量不蛮高嘛。
9: 对对对。
10: 我的血压从长得这么大从来没超过140的，结果可以检查一量的167。
9: 哎呦，你血压高了167，那就高了呀。
10: 血压也高的浑身上下痒，也痒的没得办法。口干口苦，口的失眠，胸前又闷，堵的又疼，又有前列腺。失眠健忘啊，那真是没有办法，我才。
9: 那你这个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爹爹。
10: 是的，那是的。
9: 你多大年龄呢？
10: 我74。
9: 哦，74岁了。
10: 哎，我是个空巢老人，我是个一级全盲。
9: 哎呦，那你更要身体好啊，爹爹。
10: 是的，我的媳妇啊，生儿子，谁媳妇啊，从上都不在屋里，都不在屋里。啊，通过我吃这个胡大这个药以后的，胡的早三的晚三的，胡大的一两个多疗程，一点效果都没得。没得效果的。我有没大的可以检查的，我的血压呢仍然是167。
9: 哎呦，
10: 没有讲。
9: 嗯，
10: 最后我无形中的又听你跟一个人在说什么，你的病情的特殊啊，早三的呀，晚三的，足加量的。
9: 哦，
10: 所以我也就改了，我就搞的改的呢。我因为我这个生活习惯呢不一样，我每天都只吃2顿。
9: 嗯，
10: 上午一顿到晚上一顿。
9: 嗯，
10: 我就改为呢早10粒晚10粒。
9: 啊、哦。
10: 只要改有钱以后再聊天，就已经3个多疗程，才见的效果啊。
9: 你这个病情顽固之后啊，你这个起效也慢一些，比别人。
10: 是的，我也在考虑，我就把那个起红疹的，我就没有吃它停的，有过半月。
9: 啊，
10: 我就用的早10粒晚10粒。
9: 嗯，
10: 最后才见的效果的。
9: 哦，
10: 这个我的这个口干口苦感觉到没得这种现象的。
9: 哦，口干口苦现在正常了。
10: 没得口干口苦了，
9: 那就好，那就好。
10: 这个血压原来167，
9: 嗯，
10: 现在血压还是可以。
9: 现在你的那个血压降下来了。
10: 对对对对对对，浑身瘙痒的也不痒的。
9: 嗯，
10: 最大的问题解决了我的失眠。
9: 哦，
10: 晚上上10点钟睡，一直睡到15点钟，睡到天亮。
9: 哦，现在你最大的好处就是失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10: 哎，对，我买这个药的目的就想解决失眠，现在失眠解决了。
9: 现在一个觉睡了大天亮，是不是？
10: 哎，失眠解决了。
9: 好好好，
10: 这个夜尿频多的也有所好转。
9: 我前列腺的问题，夜尿多的问题，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
10: 对对对对对对，我原来我说过，前列腺呐，
9: 嗯，
10: 这个最讨厌
9: 是
10: 晚上7点6、8点。
9: 哎呦，一晚上起来搂八遍，谁也受不了。
10: 尿频尿急呀，不正常啊！烦恼烦恼还尿床。
9: 烦恼烦恼尿床，这个老人家，我觉得你是，很有文化、很有知识的老人了，给他写成一个打油诗了。
10: 哎，那谈不上，谈不上，我要跟那家宣传，我说花钱少，疗效好。我劝你，莫动药。少用它。今朝好。解痛苦。去烦恼，
9: 解痛苦，去烦恼。
10: 哎，
9: 不错，不错，不错。
10: 我这个朋友在厂长，我说，我说我劝你呀，莫动摇。你早用它呀，病早好。
9: 你也在给朋友啊，积极地在宣传林志益瘦胶囊。
1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药好，这个药好。
9: 不错不错，老人家。
10: 啊。
9: 我觉得你很有智慧，你一体多病呢、啊，刚开始服了一两个疗程呢、啊，效果不明显了，你还在坚持服用、
10: 啊，
9: 是不是？
10: 是的，那是根据人的身体，根据年龄的，根据身体的差异来那个的。加上我的，我说的，我这吃那个红枣，大红枣，这个病来的，所以我把它停了，减到又花一个多疗程。我现在仍然是按照时万时，从昨天我又改为早上晚上的。
9: 可以，可以，没问题。就是说刚开始攻坚的时候啊，咱早吃的晚吃的可以。现在咱慢性疾病啊、慢慢的回归于正常啊，慢慢的啊。获得健康啊，再给剂量减一下，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10: 可以可以可以。那你这个您的医生，我表示感谢啊！
9: 不感谢爹爹，不感谢不感谢。你叫什么的、啊、爹爹？
10: 我姓王，王玄清。
9: 电话留给我。
10: 13276329415。
9: 好，
10: 我碰到人说我你模样有疑惑，请你听广播，反馈信息实在多，我劝你找叮咚。
9: 好好好，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好吧？
10: 好，谢谢。
9: 好，不谢不谢，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0: 哈。好，再见。
9: 好好，再见，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1: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2: 哎，陈主任你好。
9: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2: 交流，我是红塔，我检查确实有轻微的脑梗。
9: 哦，你检查过有轻微的脑梗。
12: 哎，我去年11的时候去院了，就是。
9: 血压高不高啊？
12: 血压不高。
9: 血糖呢？
12: 我血糖也不高，我吃这个你之前讲这个血压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这尿的谱子确实是好，这睡觉也好。
9: 哦，你现在睡觉也比较好。
12: 对，原来睡不着了，我一天还在睡，日夜睡都睡不着。
9: 哦，原来睡眠特别差，睡不着觉。
12: 哎，是的，是的，我真的要睡午觉，回家还要睡着嘞，睡着就不想起来。
9: 哦，不错，不错，不错。现在服过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睡眠反应的比较好了。
12: 哎，是的，是的，主要是年年得不到花了，陈主任嘞。
9: 一直想打电话过来反馈一下好消息，是不是啊？
12: 哎，是的，是的，你看这悬了，我比还以后你可安得我完了。
9: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老人家。
12: 哎，你那个原来输的，我那里想这样一点，一个锅的选，一个锅的来，都一样的，都你好，选几号就选起来了。
9: 好，伯伯，今天
12: 选你，陈主任呐。
9: 啊，
12: 我这一关在我的生活呢，我这个不在在这个
9: 你
12: 空巢老。
9: 我跟你讲呢，婆婆啊，你这个空巢老人呐、啊，更要给身体照顾好，知道吧？
12: 这是这喽。
9: 哎，我觉得你很有智慧啊，老人家。
12: 我去了八个疗程了啊，还有五个疗程没去完。
9: 哦，那你还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12: 我现在精神神经的呢，我早夜喽。
9: 嗯。
12: 给他儿子不好，我馒头饼我也拔了，我四个疗程都拔一半，他去了。
9: 哦。
12: 要是我都是我自己去的话，还好些喽。
9: 那是的，是的，儿子身体也不好，是不是啊？
12: 是的，是的。
9: 哦，你看，确实不容易啊，婆婆。
12: 你心里过不得噻。
9: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老人家你也非常善良内心啊。
12: 我都不是服他们嘛，那就我这还是强多了嘞。
9: 对对对，不容易不容易。
12: 我一般年头发买三个疗程，这买五个疗程，我买八个疗程，买八个疗程，头发都是我去的，最后都分一半都给了。
9: 哦。
12: 他馒头饼，你心里怎么可以在这？
9: 对对对对对，你自己吃得好。
12: 我到俺们下边人不好，你还是不干。
9: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12: 我是柴店区云安街。
9: 哦，你是柴店区云安街的，是不是啊？
12: 哎，
9: 不错不错，你当初服林芝益寿胶囊就是夜晚失眠睡不着觉的问题，是不是啊？
12: 就在该收该小片堆的馒头铺，从来都没得钱在害人的，我怎么这个胶囊一吸收这个铺子清凉了一点都没得了。
9: 你原来这个小便的时候啊，这个泡沫尿比较多，是不是啊？泡沫尿啊，有的是肾功能不好，它也产生泡沫尿，知道吧？
12: 这慢性的，像心肺。
9: 好好好，他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呢，那个泡沫尿没有啊？
12: 没来了。
9: 他给你这个肾功能的慢慢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吧？
12: 他都非常高兴了。
9: 今天就是高兴了，打电话来给我们报个好消息，是不是啊？
12: 哎，是的，是的。
9: 不错不错不错。
12: 感谢。生产品好，我那个街坊马上都要去买的，他每月有工资，我没得工资。
9: 哦，就是你辅导好，你介绍你身边的一个邻居也打算去买。
12: 哎，他也打算，我也买五个疗程。
9: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
12: 哎。
9: 咱没有工资，咱个身体也要照顾好，更要注意身体出现问题，知道吧？
12: 管家把这个钱呐、啊，就自个的孩子们把这个钱呐、啊，就攒到了。生活之后这节约了，这买点店里。
9: 对对对，你是个空巢老人，你要身体有什么问题谁照顾你啊，是不是啊？
12: 你这你这间狼去的睡觉啊，确实是好。
9: 对对对，
12: 睡不着我睡不着，我起来没得办法了，一晚不得天亮啊，辛苦哦，极痛苦。
9: 对对对，那你一晚上到天亮睡不着，谁受得了啊？谁也受不了，是不是啊？
12: 哎，是的是的。
9: 不错不错不错，婆婆你叫什么呀？
12: 我叫王慧兰子。
9: 今年多大年龄了、啊、婆婆？
12: 84的。
9: 好好好，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啊，婆婆哈。
12: 谢谢，感谢感谢。
9: 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老人家。
12: 好，谢，机会这个成绩了。
9: 好好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2: 好，谢。
9: 好，不谢，
12: 好，
9: 再见。
12: 好，先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川市麻河镇东杠村，走访的是73岁的陈桂婷陈爹爹。陈爹爹因为脑积水偏瘫在床5-6年的时间，几年来吃喝拉撒全靠同样是70多岁的老伴来招呼。陈爹爹说，因为他这个病啊，用了家里几万块钱因病致贫，老伴一方面要招呼他，另外一方面还要种一个小菜园，种些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尽管这样，二老还是非常的乐观，在无意当中听到了灵芝益寿胶囊，爹爹让老伴啊赶快买回来服上。那么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了呢？他能够下地走路了吗？我们来到陈爹爹的家中实地走访。
13: 老所有的老听到了
14: 啊，
13: 请坐
14: 、啊、好特别来看望一下您啊。
13: 好，
14: 你也坐啊。
13: 好，
14: 爹爹您贵姓啊？
13: 我姓陈的，陈桂婷。
14: 陈桂婷，
13: 富贵的贵
14: 啊。多大年纪啊？
13: 73岁。
14: 看你精神现在还不错啊。
13: 好呢，这心给我写好。我的收音都能传到老听人了
14: 啊啊啊！对你的还帮助还是很大的，是吧？
13: 那好呢，这个又好，这个又好。我走很多弯路，搞得因病致贫。
14: 因病致贫。
13: 哎
14: 啊，
13: 走很多弯路，我这个我也搞了5-6年了，看到他这个病
14: 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13: 脑积水。
14: 脑积水啊？
13: 压迫神经，哎。
14: 哦。
13: 哎，
14: 这发病的这五六年的时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13: 难过喽，那不能想长，瘫痪了，只靠我的老伴呢，跟我父母招呼。
14: 都是婆婆来招呼你的，你都是下不了床的是吧？
13: 哎，下不了床，那非常遭罪。
14: 嗯嗯。
13: 哎。
14: 那我现在看你还是不错呀，现在还能够自己走一走。
13: 现在不错，现在很可以
14: 啊，
13: 不要棍子都可以走个一个十米远。
14: 哦哦，
13: 不吃棍子，这个油好，这个油好。就是那个十二月份的有个老同志家里，一成人不是拿的母的这样的好油，呵呵，我们治病。
14: 嗯嗯，
13: 我看到我几年自个走一段路
14: 啊，
13: 嫌也小，嫌弃的不少。这一段时间的我不然。
14: 嗯嗯。
13: 住院了，就落后了，就买些药器啊，都不行，都不顶用。
14: 难怪您说是因病致贫啊，花了多少钱呢？大家算一算这几年的时间。
13: 连住院了的院子那些嘛，花了两三万。
14: 两三万块钱啊，两三万对于咱们农村的来说，也是一笔很大的一个数目了啊。
13: 一笔很大钱的。
14: 您的这个脑积水啊，让您这个行动不便，除此之外，还对你有哪些影响啊？
13: 行动不便，身上的它是因为脑积水压迫神经的，身体呢有一身病，
14: 还有一身的病啊，
13: 一身的病就有耳鸣，
14: 嗯，
13: 多年了
14: 啊，
13: 就颈椎骨质增生，
14: 嗯嗯，
13: 腰椎骨质增生，
14: 嗯，
13: 坐骨神经疼，
14: 嗯嗯，
13: 就是腿啊，一个膝盖啊都不然反，
14: 哦，
13: 一身病了，引起一身病，我也没想到。祈祷最好的物，这么好的物呢，把人改变过来的呢，其实没想到的。我一想到石头上去了，老娘那样会死，因为走那么多弯路没得笑，那是。
14: 嗯，
13: 我就只会死了。改善的这个最好的呢，就是现在果然呢不能走是呢。现在我不出拐杖，可以走个十多米了。
14: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您可以自己走啊。
13: 能看到。
14: 哎。
13: 这个药剂，我听着患者的反馈呢。那反馈的小弟好，那反馈的我一听到我一听到我听嗓音嘛，我说写好，就是因为我服这个药。我叫我的老伴呢，就到汉城去买。
14: 哦。
13: 买这个药，买这个药去，写了半个月左右，这轮子有好转。
14: 哦，半个月就有好转了。
13: 半个月就有改善，腿走路啊，稳定了。
14: 哦。
13: 稳定些。
14: 就感觉腿有劲儿一些是吧？
13: 腿有劲些。
14: 到现在为止，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13: 现在23天，今天
14: 是23天。
13: 对，23天。
14: 哦，那服的时间还不长，但是这个见到的效果很明显，是吧？
13: 效果明显，这么好的效果，我非常高兴的。
14: 是婆婆去买的，是吧？
13: 婆婆去买的，因为我不能走的呢。
14: 那婆婆还是很支持您这个用一些药啊。她没有说，哎呀，你都用了这么多药了，花了家里这么多钱，还埋怨你，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13: 头里有茫然，那我得相信我。我说我这个药，我说我停了几天了。我说这个药我信得过。我说该些的患者反馈说好啊，还这个药需要转变了啊。他说那都是假的，都是活子。我说不是假的，那都是活子，不是都是活子。我说这是真的。我说我觉得我听得非常清楚，听得过瘾。我想跟我的婆婆解释这个问题。
14: 啊，婆婆还是希望你好，但是呢，又怕这个钱又花了冤枉钱，是吧？
13: 我好了嘛，对她也还是免得磨蹭身
14: 的。是的，是的。你也是听到我经常的去走访一些顾客，是不是啊？
13: 那真经常听，听了有几个不用听到，特别舒服。听那些患者的反馈，我就特别听得舒服。
14: 都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啊，我们走到大家的家里面去了解实际的情况，就是希望把真实的一些情况告诉咱们的一些患者，让大家不要走弯路啊。
13: 是的，谢谢。所以现在你啊，都是对老百姓负责，那是。
14: 你偶尔也能够出去走一走吧。
13: 能够出去走一走
14: 啊？
13: 对，能够出去走一走。我最近呢，我就不要棍子，我没棍子拿打走。有些人都不和我走，他那是软的。那软的睡在床上爬都爬不起来吗？现在怎么能够改变记号？我说我写好药的，写好药改变的。
14: 周围的一些人都知道您这个长期是卧床的是吧？
13: 那都知道
14: 了。现在能够看到您出去走一走，还是觉得很奇怪是吧？
13: 可能是，这些都是我的村里的人是呢，都是我村里人。隔壁是我的侄子啊，都是我自个的友人呐、啊，那是都很关心是吧？
14: 我相信他们看到您的这种变化，一定也是特别的高兴啊。
13: 都高兴了，都谢不过了、因为我这个人很善良的一个人，很善良的一个人，挺善的人，他都喜欢我。都喜好
14: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13: 汉川市麻河镇，
14: 嗯，
13: 东岗村东岗桥头。
14: 东岗桥头，我看你们这儿这个还是种的一些蔬菜比较多，是吧？
13: 蔬菜多了。
14: 爹爹，您的这个电话您记得住吗？
13: 记得住呢，13057453999。
14: 你的记性还是挺不错的啊。
13: 现在恢复了呢，然的找不到，然的脑积水呀，反正难找不知道。现在恢复的好，现在这个药效好，
14: 嗯，
13: 得恢复。年纪有些大了嘛呢，能做事还是农村人还是要做事，那噻，能够做事就好了。
14: 嗯嗯，还是想帮婆婆做点事情是吧？
13: 哎，还做的是，因为我会木工，做的看还是做好在那，做的木工他会，但先生呢？
14: 会木匠是吧？
13: 会木匠，哎。
14: 啊，我来问一下婆婆，这个婆婆啊，当时啊，这个爹爹听到这个灵芝益寿之后让你去买，你是怎么想的呀？
15: 我想得很好，这个我爹爹一解释啊，一算了，我这想得好，我就支持爹爹。我们往个阴城有三行宝，石膏汤匙灵芝草。我说没事这个药呢，灵芝草确实长生不老的。我这恰恰想，我就支持我爹爹。
14: 嗯，
15: 我想他好，他只要他好啊，我就还好些的事呢。
14: 嗯，对。
15: 现在免得减轻俺们的负担噻。
14: 嗯嗯。
15: 现在都是姑娘儿子，都自然支持嘛，他们都个人有个家，俺大人都有个人事。我自然把那个钱挣回来，挣好了，我就减轻俺们的负担，我就好的，我的生活东西都什么都过得好。我心里想到七十几啊，一模好了，我过得有我的那八十几那好，我该是觉得好的噻。买别的药我还有那个部门那个，我分析一个药，那个药店里面起啊来人有几多有几少，比方那个药好，他买的人就多。我说这回个药肯定好些，我就观察那个。也是厂家了药铺的新人，我就算一些资源，这人好了，我又回转好。即使我这说几都起得好，我这起就那么的几个月，我这一分析有一个相信其他人有好转的，跟他头的不疼的，
14: 嗯，
15: 可以把棍子吊他走，即使跟他先打不疼啊，都闷软翻了，那个样子都不疼啊，打不疼跟他头的走都打不疼。
14: 婆婆，您贵姓啊？
15: 我姓杨，
14: 姓杨啊。
15: 嗯嗯，
14: 您多大年纪啊？
15: 我73，跟你爹爹同。
14: 哦，跟爹爹一样的啊。
15: 一样，
14: 就是这几年的时间都是爹爹卧床，您来照顾他的是吧？
15: 我的床上，我的儿子买的那个床回来，当着那个夫人，我的爹睡的，我拿出刀，我的床上我洗的掉三床，我的儿子回来说姐来得了，长啊不要，
14: 哦，
15: 把那个三床鞋都掉到儿子被窝洗的又带回来，
14: 哦，
15: 又个从那，
14: 就是大小便都是在床上是吧？
15: 我睡床的是我，
14: 哦，
15: 拍屁股都是我，跟他那就他那带进的，现在是不是那样啊，现在他那是在屋里走，现在跟他那头里大不同，是这个有好处，
14: 嗯，
15: 我爹不跟哪个争嘴的，万一谁哪个都不跟哪个吵个嘴，
14: 哦，
15: 他也不出去打个牌，他也不玩。他在屋里专门走事，
14: 哦，
15: 扫街的事走，男的事走，他然那个走木工，他专门扫事走，他有这个空他走事，他不出去玩，
14: 哦，
15: 干不走谁那个不去，
14: 嗯嗯，
15: 他不麻烦那个，不闹烦那个，
14: 嗯嗯，
15: 他还是个蛮自觉的个人，
14: 嗯，
15: 现在恢复还是像前那样，只想不给死了每天挣的，
14: 嗯嗯，
15: 我都有那个希望，得好想法好转的，我有那个想法，有那个希望啊。
14: 嗯，
15: 再把事了每天收回来，我把那个再生每天，
14: 有这个希望了啊，
15: 好你好有了，
14: 嗯嗯，
15: 有这个希望。别的药都没得见好的，见快，没抢没得见那个
14: 啊，
15: 那这个药快效，没抢蛮好的效果。
14: 你们二老在家里能够种种田就种种田是吧？
15: 嗯，是的，是我也高兴了，见这儿子好过了，见这慢慢头好转着噻，这都是说的真实的，我心里我不是白话，不是假话，
14: 嗯，
15: 真话是真说，是真是真说，
14: 嗯，
15: 不是假话。
14: 您现在就是二老在这里住？
13: 哎，儿子们都出去打工去，我们这是空巢老人了。
16: 有好媳妇，有没有找人呐？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又见证到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可以说改变了这位汉川陈桂亭陈师傅他的生活现状。陈师傅呢，因为脑积水引起的中风偏瘫，几年的时间，灵芝益寿胶囊短短23天的时间啊，让这位陈师傅能够自己下床，而且是不拄拐杖啊，走个几十米。
3: 是的，李安呐，如果说不是你亲眼所见呐，有可能呢，大家都不敢相信。
2: 不敢相信，对。
3: 是的，确实的，非常祝贺呀，咱们汉川市麻河镇东岗村的陈桂亭呐，陈爹爹。
2: 嗯。
3: 他这个脑积水呀，压迫神经了。
2: 嗯。
3: 这个病呢本身就不好治，大脑神经萎缩啊，造成肢体功能缺陷问题。
2: 嗯。
3: 很有可能刚开始他这个语言功能也缺陷问题了。
2: 嗯。
3: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修复他大脑受损的神经。他这个大脑神经修复了，肢体功能慢慢恢复了，腿有劲了，是不是啊？
2: 嗯。
3: 确确实实的在临床上啊，我们见证了很多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他也是大脑神经受损，
2: 嗯，
3: 他那属于脑血管的疾病出现问题了，是不是？
2: 嗯，
3: 他这个脑积水呢，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积液啊，它这个生成跟排出的一个管道啊出现问题
2: 哦，
3: 形成积聚就造成压迫神经了。
2: 嗯，
3: 不过现在通过磷脂异兽胶囊的治疗，它这个大脑积液啊，
2: 嗯，
3: 生成跟排出啊，慢慢的正常人循环了，
2: 嗯，
3: 正常人代谢了，大脑受损的神经呢，慢慢跟它修复了，
2: 嗯，
3: 所以说它的一个肢体功能慢慢恢复了，
2: 嗯，
3: 在临床上脑积水呀、啊，青少年比较多
2: 哦，
3: 相对于老年人少一些，
2: 嗯，
3: 不过呢。出现脑积水的不管是大人小孩，服上磷脂异兽胶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
2: 嗯，陈主任，我可以说啊，是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中风偏瘫，磷脂异兽胶囊啊，对于修复受损的神经，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啊。
3: 是的，是的。
2: 当然了，这几年的时间啊，也更离不开老伴儿的不离不弃啊，因为这个陈爹爹下不了床，大小便全在床上，老伴儿说呀，为此都丢了起床棉絮了。
3: 是的，能感受到这个亲情的力量哈。
2: 嗯。
3: 这几年呢、啊、婆婆一直精心地照顾老伴儿了，
2: 嗯，
3: 因为大小便呢、啊、不能自理啊，被絮啊就丢了几床了，
2: 嗯，
3: 不过现在啊由衷的高兴能看到啊陈爹爹啊现在能生活自理了，
2: 嗯，
3: 能下床，拐杖丢了能走一走了，
2: 嗯，
3: 我们能感受到通过老人那种朴实的语言爽朗的笑声，
2: 嗯，
3: 感受到老人家现在啊过得很幸福。
2: 是的，时间并不长，只有23天。我相信再过2-3个月的时间，爹爹的身体会越来越硬朗，重新做上木匠活，把10多亩田收回来，这样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3: 是的，在这里共同期待陈爹爹的好消息。
2: 嗯，
3: 好，磷脂异兽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品疗效好，目前呢也正在咱们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
2: 是的，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希望大家不仅能够用上好的产品，更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实惠。
3: 是的，一个积极科学的治疗，我们就能获得健康，也希望菌字号的药品磷脂异兽胶囊能帮助到你。
2: 好，继续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7: 陈主任
3: 你好。
17: 你们给我都好啊，我很早就想跟你们把我好的消息啊感谢你们
3: 啊。好啊，老人家，
17: 因为我是一体多病的
3: 啊，
17: 从头几年换马，
3: 嗯，
17: 心脏跳得蛮高，
3: 嗯，
17: 拍得很，
3: 嗯，
17: 就是高血压高170，
3: 哎呦，
17: 低血压是40，
3: 你这个高压高了，低压低了呀，
17: 是的了，腿抽筋呐，肠胃不好，
3: 嗯，
17: 又是小时候多，
3: 嗯，
17: 30年的这个肠胃啊给我治好了，
3: 哎呦，30年的肠胃病现在恢复了正常了，
17: 啊，都正常了，我这真是跟你们这是神药呀，有缘呐、啊！我现在一个收音机，老收音机，现在买这个电池，我一上啊，收在你们台上
3: 啊，
17: 讲的、
3: 嗯。

0: 会通过别人呢？
1: 嗯，
0: 他买五个聊天，
1: 啊，
0: 五个我带五个，人家带五个。
1: 哦，
0: 来接我这里，我又买了五个聊天。
1: 啊，
0: 现在呢，脚手不麻了，
1: 啊，
0: 腿子不抽筋了。
1: 好，
0: 腿子软了，现在有劲，刚强也。
1: 好，
0: 再呢，我呢叫我病好了呢，我就盖上馒头让给买。
1: 啊，
0: 真是感谢你们，感谢，谢谢。
1: 好，你感谢受到了，爹爹。就是说啊，你现在一体多病呐，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啊，都恢复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0: 是的啊。
1: 那个几十年的肠胃病呐，现在正常了，能正常的消化呀，都没有问题。
0: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气换气多了，原先气检查不下都是胀啊。气坏肚子胀，就一个胀字很
1: 了。哦，现在那个肚子胀的问题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现在好多气软一点的，气硬一点的都可以了，不要紧的。
1: 好，那个肠胃问题解决了，现在那个抽筋的问题现在也不抽筋了。
0: 这心脏也不跳了，崩了，腿子不抽筋了，头部也不晕了，头顶上不麻了，不蒙了。
1: 哦，好，
0: 一切都好了。
1: 好。那个头顶上不麻了，不木了，脚手也不麻木了，那就是经络痛了，血循环痛了，知道吧？
0: 是的了，我说当地的医生看了，高血压高170啊，低血压140，妈他一个娘啊，他不敢都不敢下药，这医院他不敢下药，他这高血高了，体脂低了不好弄过，但我反正就那么想法，我这人活嘛，当时十码一，不管怎么样，我暂时就把这药买回去就见效了，后来一停药就好了。
1: 好。你这个刚才说了，那个确实是一个麻烦事儿，但是你这个高血压高压高了，低压低了，那个医院里他没有药可治，是不是啊？
0: 是啊。
1: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
0: 现在平稳的好得很嘛。
1: 现在血压平稳了，都好得很。
0: 都好得很的。
1: 好好好，那就对方了，老人家。林子一手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你像我们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对多种慢性疾病反应力都比较好，知道吧？
0: 是啊。
1: 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你像你这个血压高的问题，高压它给你降下来，低压呢它给你升上去，知道吧？
0: 是的啦，谢谢你们，老板药好啊，这对我们老百姓呢，这是真是个好药，这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78了，我现在是在养老院的。
1: 哦，那你老一定要给自己身体照顾好啊。
0: 啊，谢谢你们关心的。
1: 爹爹，你贵姓呢？
0: 我不敢姓姚啊，叫姚登贵。
1: 哈，姚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湖北金山石龙镇。
1: 哦，金山县石龙镇。
0: 啊。
1: 那个。
0: 我生产五州。
1: 哈。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姚爹爹？
0: 我记得。
1: 嗯，
0: 是153-3-81102。
1: 好，姚爹爹，现在服林子一手胶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一个是我们坚持服用，第二个呢，咱们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一体多病呢，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0: 好，我也接着介绍魏老师。我还有一种事情请教你哈，我一下13个疗程呢，还需不需要七年？
1: 老人家，如果说你身体各种慢性疾病恢复正常的，你可以健康长寿量，早两例晚两例，好吧？
0: 啊。
1: 老年同志，咱个身体搞好比什么都重要，好不好，老人家？
0: 好好，谢谢谢谢。
1: 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谢谢。
1: 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0: 好，娘们呀，都要保重身体啊！
1: 好，我们都要好好的，老人家啊！
0: 好好，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灵芝益寿胶囊帮助了金山石龙镇的姚爹爹，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姚爹30-40年的肠胃病啊，现在不疼不胀了，血压心脏都恢复的比较好，手脚麻木抽筋都没有了，身体好啊，人也有劲儿了。姚爹啊是一个热心人，介绍身边的朋友也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祝贺姚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了。
5: 哦，陈主任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东西湖的呀。
4: 是什么情况？
5: 我的身体就是血压高的问题。
4: 主要是血压高。
5: 哎，血压高影响心脏。
4: 哎，心脏也不好。
5: 心脏过去不好，经过吃这个药以后啊，心脏这个心跳啊就好了。
4: 哦，以前心脏不好，现在心脏好了。以前是检查过没有？是冠心病还是怎么样？
5: 没有冠心病，就是心跳过快。
4: 哦，心跳快了。
5: 心悸。
4: 一分钟跳多少次啊？查了没有？
5: 一分钟大概有90多次吧。
4: 哦，那就高了一点。
5: 高一点。
4: 哎，对对对对对。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分钟现在是多少？
5: 现在好了，现在是70多次了。
4: 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是70多次。那就很正常了。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5: 再呢，就是原来这个心脏跳得快，有时候睡觉睡得不好。
4: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属于一个心悸的问题。现在
5: 睡觉也睡得好。
4: 哦，夜晚现在睡眠睡得好了。
5: 哎，现在睡眠睡得好。
4: 哦，以前睡眠是睡不着觉啊，还是睡不安神呢？
5: 就是睡不安神呢、啊。
4: 睡不安神。
5: 哎，睡不安神呢、
4: 啊。对对对对，心脏不好啊。心不养神，知道吧？
5: 对。
4: 心脏不好啊，咱的夜晚睡眠不好，这是相辅相成的，知道吧？
5: 是的，是的。
4: 咱们这个人呐、啊，都是整体，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5: 呵呵。
4: 血压怎么样？
5: 血压现在比较稳定。
4: 啊、
5: 现在血压是80/130多。
4: 好好好，这个血压也不错。
5: 嗯。
4: 你多大年龄呢？
5: 我78岁。
4: 78岁了，爹爹。听不出来呀、啊！你78岁，你这个血压好得很。不错不错不错。现在心率啊，1分钟70来次，是不是啊？以前那个心率90多次了就高了，知道吧？
5: 是的。
4: 你心脏不好就引起睡眠不好，知道吧？心不养神，心不养神人都睡眠不好，知道吧？
5: 我还是吃了这个灵芝益寿以后啊，我觉得是逐步逐步都在好转。我已经吃了5个疗程了。
4: 吃了5个疗程。
5: 哎，吃了五个疗程了。
4: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以前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之前血压是多少啊？
5: 那个血压就是总是90多，150多。
4: 那个血压高了，150多。
5: 哎，由于心脏不好，所以他的血压就高。
4: 对对对，你血压高了，心脏肯定也好不了，知道吗？
5: 嗯嗯。
4: 因为高血压跟心脏病呢，都属于一个子民病，知道吗？
5: 是的。
4: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哎，你这个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压正常了。另外，你心肌细胞修复了，心脏没有压力，它这个心跳啊，慢慢也正常了。
5: 对对对。
4: 好好好，你当初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5: 当时还找不到。
4: 找不到。
5: 抱着试试的这个心态，后来，吃一个、两个疗程以后，三个疗程以后，哎。逐步的就有好转。
4: 好好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5: 嗯，
4: 不错不错。你贵姓哪里的？
5: 我姓侯。
4: 好好好，你是住在东西湖什么地方？
5: 我住在东西湖万科四季花城啊。
4: 哦，万科四季花城是吧？
5: 哎，
4: 好好好，侯爹爹，那个电话给我留一个吧。
5: 电话，我的电话是13542238688。
4: 好好好，那你就安心治疗，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好好
4: 好，也希望你服得好，身边有一些血压高的、心脏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5: 好好，
4: 哎，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5: 好好好，再见再见。
3: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荆山城中路荆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巡城御史王传跟首辅张居正汇报了王希烈偷偷摸摸跟武清伯李老爷暗中勾结的事儿。他把这段事儿汇报完了，本应该撤下去，可是他没走。你看他笑么滋的跟首辅开着玩笑。首辅，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望的郎中，就把小玉娘给救治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辅之位，乱糟糟的事儿太多，把首辅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倒出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在什么地方发现玉娘的？首辅，您先别着急，您听我慢慢的给您道来。他端起了一杯茶水喝了一口，然后他就讲起了发现玉娘的整个过程。前一段时间他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李太后最近这几天要到大隆福寺和昭宁寺去进香。李太后她信佛，自打小皇上登基之后，大隆福寺和昭宁寺的香火一天比一天就旺盛起来了，所以一到赶庙会的时候，你看这人是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浪浪，一层层，一趟趟，那可真是人山人海，把这庙门前的广场堵得是满满登登。这人一多就杂，一杂就乱，这里面就涉及到治安的问题，巡城御史王传格外在这方面就特别的注意。再说北京城有两个胡同最乱，这两个胡同一个是帘子胡同，另一个是苏州胡同。这两个胡同的两头，一头连着昭宁寺，另一头连着大隆福寺，这可就乱在一起。

0: 帘子胡同，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养一些从全国各地选来的小娈童，供那些达官显赫的人享受。这苏州胡同，当地的老百姓称它为窑子街。最近这段时间，李太后要来敬香，这治安问题可是个头等大事。巡城御史王传，他不得不在治安上下一番苦功。这天，他带着手下的人马就来到主管这片治安的一个巡警铺。这个巡警铺坐落在一个胡同边的小四合院里边。到这院子里边一看，这些军警爷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就听上屋有几个人吆喝什么。到里边一看，有几个军警光着膀子，歪戴个帽子，那军装也没穿，你看那些刀枪棍棒扔得可地都是，在那推天酒耍钱呢。这些人一边喊一边吆喝，有的喝得眼珠子通红，脑瓜子正亮，看谁点大，嗨，实在没有法，必是雷个巴，来翻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王传上前啪的一下子把这桌子就给周翻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么大的将军来了，一个个吓得浑身都直哆嗦，全跪在那儿了。你们的头呢？
1: 头，
0: 谁也不知道头干什么去了，快去把他找来。王传这回可急眼了，不大功夫，他们的头找回来了。这个头叫蒋二旺，这个蒋二旺也是个世袭的官爷，爹是干这行的，儿子也干这行，将来他有儿子也接他这行，这叫子媳妇入，可能老一辈子立过战功，都有点资格。这个蒋二旺在这一代啊，前前后后已经待了18年了，可以说是个老地皮。他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巡城御史王传能亲自来到他的巡警部。再说他干什么去了？哎，他管了两条街，一条街都是小娈童，另一条街都是娘们儿。每个窑子要是新来的女人，都得有蒋二旺破破身，就是他得先尝尝鲜儿，这就是不成文的规矩。这个蒋二旺就去了，没想到他好事还没办完呢，家里人就喊他，说是巡城御史王大人到了，给他吓得是连滚带爬。你看，帽子也丢了，鞋剩了一只，踢了踏拉的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吓得就塞炕了，直接给巡城御史王传就跪下了。王传一看他这副德行，你哪像个头啊？你能带好你这30几个弟兄吗？这个地方的治安交给你，我能放心吗？过去啪啪就是俩大嘴巴，这俩大嘴巴打得够狠的，你看那嘴角当时就出血了。但是这小子一声没敢哼。王传就问他：“你知不知道，最近这几天，李太后要来敬香，这条主要的街道人这么杂乱，你们成天干什么？国家拿着俸银，老百姓拿着血汗养活你们，就让你们吃喝玩乐。”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功夫，由打外边疯疯癫癫的就跑来一个娘们儿，一边进来还一边骂：“蒋二爷，你看看这是谁？”这个女人跑进来之后，一看这场面，蒋二旺在那儿跪着，巡城御史王传坐在那儿生着气，这蒋二旺嘴边还流着血，这个娘们吓傻了，这场面她从来没见过。这个娘们是谁？敢大大咧咧的 到这儿来骂街。这个女人姓夏，她叫夏大浪，由于年龄大了，现在已经过口了，40多岁了，大伙就管她叫夏婆。年轻的时候有几分姿色，一开始在这条街当妓女，后来这街面混熟了，她就自己开了个窑子，当起了老鸨子。然后她招引一些良家女人招揽生意，时间一长，她发现这个地皮归蒋二旺管，她就靠上了这个蒋二旺，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一段感情。蒋二旺有的时候不回家，在他那就住。一晃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巡警铺的人都拿他当自己家里人，有的也跟他打情骂俏，还有的管他叫蒋二嫂。今天他做梦也没想到，蒋二旺被巡城御史王传在检查工作的时候给逮个正着，他不在岗，嫖去了。他也害怕了。这时候，后边又跟了几个人，五花大绑，绑着一个军警爷。巡城御史王传一见到这个场面，心中暗想，这里边肯定有戏。他就问了一句，你就是夏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您是？
0: 夏婆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婆也是见过大大小小场面的人物。他一合计，这位肯定是个大人物啊，蒋二旺那叫巡警铺的头，在他面前都得跪着，可了不得了。该着啊，咱们点儿低，碰见个茬子了。旁边有个军警就说了一声，那是咱们巡城御史王大人
1: 啊。王大人，
0: 我不知道你们在办公务，打扰了，
1: 我先回去。
0: 回去没那么容易，你今天究竟要干什么
1: 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们有个巡警到我那儿嫖娼，他不给钱要跑，被我给抓来了。他说他是这个巡警铺的新来的军警爷，我找来就是让他们认一认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号。
0: 大伙儿再一看，确实有这么一号，是今天刚来的，他叫刘金贵。这个刘金贵他究竟怎么回事儿？蒋二旺心里最清楚。今天下午的时候，夏婆在门口招揽生意，就看门口来了这么个小伙子，左瞧瞧右看看，东张张西望望，好像在寻摸哪个娘们儿，有的时候还没看中。这个时候夏婆为了揽生意就喊他，来来来，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过来了。哎，你这儿有新来的吗？
1: 有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这话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吧？我们这儿新来一位小美人儿，是100%的纯处女。您要想尝尝鲜儿，您得花20两银子。什么好女人值20两银子？去你的吧！
1: 怎么，你不信？
0: 你见一见就知道值不值20两银子了。
1: 好吧，我看看。
0: 夏佛开了价，人家嫌

这条街不管谁家，要是新来的漂亮女人，没破过身的，都得有奖儿望，长头一口鲜。可是下婆今儿个，她改了主意了。第一，她跟蒋二旺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再说，蒋二旺如果要是把这个厨破了身子，就不值钱了。她一合计啊，这个小伙子东张张西望望，正好要吃食儿，那好吧，我这口食儿就不留给蒋二旺了。她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把这小伙子就领进自己的屋内。这个刘金贵进到后屋一看，他真就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邵大侠从江南带来的美女小玉娘。这个小玉娘怎么会来到窑子街呢？说到这儿，咱不得不交代几句。玉娘的伤养好之后，本来打算雇一条船回到江南他干妈家，在那儿再找邵大侠，邵大侠有钱有势，保证能给他安排一个安身之处。可是万万没想到碰见坏人了，他把雇船的钱交给一个赶车的，这个赶车的就把他拉到了这个地方给他卖了。因为玉娘虽然伤治好了，一股火，眼睛已经双目失明了，什么也看不见。这个赶车人把他骗走之后，把他的钱也得到了，然后就消失了。到了窑子街之后，他不知道是窑子街，这下婆天天哄他，让他接客。这个时候玉娘是欲哭无泪，死的心都有，也该找我玉娘命惨，怎么被骗到这个地方。但是小玉娘有一颗刚烈之心，要守身如玉。她学了一把剪刀，这把剪刀跟她是形影不离，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她也攥在手里，这是防身用，一旦不行就自尽。一连三天他不吃不喝，下婆也着急了，我花100两银子买来一堆废肉，这能行吗？我得把它卖了，或者是招几个嫖客把本钱先收回来，然后把它再卖掉，别赔了本儿。没想到今天这个刘金贵大模大样的就来学么新鲜女人来了，下婆就挑逗他。他一看这个女人太漂亮了，20两银子值。我要是办成事之后，我保证给你20两银子。这个刘金贵进到屋里边，把门就带上了。但是这个带门的声音被玉娘就听见了，他就感觉到屋里边进来一个人。玉娘腾腾家伙就坐起来了，什么人？小女子，我今天被你的美貌给征服了，我要跟你亲热一番。玉娘这个时候把身子紧紧一裹，不许靠近我。装什么呢？来到这条街，你还想当贞洁烈女儿？书画之间，她往前一凑合，就要伸手，玉娘赶紧的就往墙根靠。可是这个人三下五除二就把玉娘扑倒了，那真是一只小雏鸡被老鹰给抓住了，这还好得了？这个刘金贵五大三粗，伸手就扒玉娘的衣服。这回玉娘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用最后那点力气把这剪刀就拿出来了。你如果再扒我的衣服，我就死在你的面前。玉娘这句话一出口，可把刘金贵给吓坏了，他马上就松手了。哎呀，小娘子，你可千万别死在我面前啊！我不动你了。他赶紧就把衣服穿上了。这时候，玉娘跟他说话了。

你要是个好心人，马上到官府去替小奴告上一状，就说我被拐骗到这里。这个刘金贵心想，我哪有心思告状啊？我本身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吗？干脆我先来个凉锅贴大饼子，怎么讲，溜之虎也吧。他穿好了衣服，起身就出来了。这下婆就以为他把事儿办完了，要赖账走人。站住！就把他喊住了。哎，你喊我干什么？你小子也不睁开眼睛看看老娘我是干什么的？给钱！我什么事儿也没干，我给什么钱？没干事儿，在屋里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真的什么真的假的？来人！夏婆这一声喊喝，从屋子里边冲出几个打手，抹肩头拢二背，几下子就把他捆上了。你想跑，这回给你送到巡警铺。刘金贵一听送到巡警铺，他乐了。我说夏婆啊，您看看我是谁，你是谁，老娘管你是谁。这小子磨磨蹭蹭的，手也捆住了，用手指头啊捅捅自己的腰。夏婆到他身边一伸手，就把他腰里的腰牌给掏出来了，拿在手中一看，夏婆也傻眼了。武城兵马司，崇文门，苏州胡同巡警铺，刘金贵。你真是巡警部的？是啊。难道你不认识老娘我？不认识。那我问问你，巡警铺的头是谁？蒋二旺，蒋二爷。蒋二爷没跟你介绍介绍老娘我的身份，还没来得及介绍。这么说你真是新来的。既然是新来的，蒋二爷没交代，我也分不清真假人。这么办，我把你送到巡警铺。就这么着，夏大浪手下的这些人就把刘金贵给捆到了巡警铺。到了巡警铺，正赶上王传在这儿审问蒋二旺下午干什么去了。这王传听完夏大浪讲完了这番过程，吩咐一声，来人，把这个泼妇先带下去，一会儿再收拾他。是，立时有几个兵丁就上来，把夏婆就押出去了。这时候，那个叫刘金贵的军警爷带进来了，在王传跟前扑通一声跪下了。蒋二旺偷着用眼睛一瞄，当时啊，大小便都失禁了，尿都出来了，他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个小伙子真正的名字叫王大臣，三天之前，本铺的一个巡警刘金贵。因为得了痨病死了，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个工作，他就让王大臣顶替了刘金贵当了军警爷。按照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委在籍军事分本兵和流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亲死了儿子代替，代代相传，而流兵呢，就是随用谁招募。这刘金贵呢，他是世袭的本兵，膝下又无孩子，人一死就等于报了绝户，按照惯例应该上报到武城兵马司的衙门注销军籍。但是这个蒋二旺，你看这个小官，他也有他的道，他想吞占刘金贵的俸禄，就大着胆子让王大臣顶替了。同时他跟王大臣还讲明了刘金贵的俸禄，他们两个各人一半。这王大臣找了一个差事，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今天下午，蒋二旺就把刘金贵的腰牌交给了王大臣，同时跟王大臣交代了这几条街的治安
都归咱们这个巡警铺管，你今后就不叫王大臣了，你就是军警爷刘金贵了。哪曾想这个刘金贵刚上班的第一天就被王传给查出来了，这才引出来这个当朝的大宰相要搞京察的第一个大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

0: 89.9，石首 AM1521，FM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1404，FM95.4，孝感 AM1098，应城 FM89，大悟 FM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104.6。AM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

0: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把政客当成妓女，把人民公仆比喻成骗子。他是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同学，却为何不为日本人效力？他对女子一往情深，最后为何却死在女人的手上？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笑面虎将军孙传芳的故事。北洋军阀孙传芳一生充满了传奇，战场上曾所向无敌，政治上更是妙语连珠。1924年，孙中山宣传革命，提倡为官应当人民公仆，不要当老爷。孙传芳哈哈笑骂道：“现在当官的都说自己是人民公仆，欺世谎言，以此最为无耻。但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心狠手辣的，做梦都想把主人连骨头带皮儿的吞进肚里。北伐的时候，蒋介石秘密派张群来杭州与孙大帅会谈。张群很能说呀，小嘴叭叭叭叭叭叭，翻来覆去的劝孙传芳顾全大局，与蒋介石合作。没想到孙传芳比他还能说，一张嘴就谈论古今，能言善辩。张群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说：“我看大帅啊，不像个军人。”倒很像一位政客呢。孙传芳一听这话勃然大怒：“我不是政客，还最讨厌政客，我的儿子也绝不会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那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当上军阀的呢？咱们呀，还得从根儿上说起。”老孙1885年4月17日出生于山东泰山，12岁时父亲病故，生活陷入了贫困。三姐做了北洋军士长王英凯的二房，孙传芳则入营当了一名马便，也就是低级武官。后来呢，他在王英凯的提携下进入日本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孙传芳在日本军官学校的区队长就是日后侵华的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不过让冈村宁次记住孙传芳的原因，不是因为孙传芳表现有多好，而是因为孙传芳敢打他。这是怎么回事？话说在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杨文凯、张群、周荫仁等人。原来孙传芳这帮人嫌军校的生活太清苦，于是大家伙决定星期天结伴外出，大吃大喝，醉得那是一塌糊涂。等几个人东倒西歪的来到操场上，冈村宁次已经是怒气冲天了。他一上来就给了每个人两个耳光。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了头上，把帽子都给打掉了，脑袋后边的辫子呢也抖了出来了。冈村宁次用手拉着孙传芳的小辫子，用日语嘲讽的大喊着：“注意吧，注意吧！”孙传芳哪受得了这样的侮辱，他浑身的血一下子就涌到头顶上来了。仗着酒力，他猛地抓过了自己的辫子往脖子上一绕，发疯似的窜了过去。可冈村宁次也是柔道高手，他见孙传芳扑了过来，就用手一挡，顺势来了个大杯，把孙传芳就摔落在地了。孙传芳咬着牙爬了起来，又冲了上去。冈村宁次一个反手擒拿，将孙传芳的脖子压在了自己的皮鞋上。孙传芳这下是真急了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冈村宁次疼得一咧嘴，稍微一分神，孙传芳死命地往上一拱，冈村宁次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虽然后来孙传芳被张群拉住了，他的嘴里仍然气哼哼的，还在高喊大骂：“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种再来！”杨文凯等人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给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竟然对着孙传芳笑了起来。他拍着手对孙传芳说：“哟西哟西，孙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就这样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成为了好朋友了。冈村宁次也是因为这段友谊，日后才劝孙传芳

投靠日本。话说孙传芳从日本回来以后，就做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参谋，但随后在竞争第二师师长的位置时，被能力很差却是马屁高手的王金静给抢去了位置。第二年也就是1921年，湖南军阀赵恒惕攻打湖北，只会吹牛拍马的王金静落荒而逃，王占元只好请出了孙传芳。孙传芳带领部队与湘军血拼了8天8夜，打得湘军众将心惊胆寒。可没想到孙传芳在前线血拼，前来支援王占元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却趁机灭了王占元，孙传芳前后受敌，只好退兵武汉。孙传芳虽然战败，却一战成名。吴佩孚亲自约见孙传芳，送给他30万大洋做军饷，又保荐他当了第二师师长、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对吴佩孚感恩戴德，投在了他的门下。1922年，孙传芳奉曹锟、吴佩孚的命令攻打福建，他用计获得了福建督军王永泉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后来趁王永泉不备之时，他率兵占领了福州，兵不血刃，迫使王永泉下野。1924年，孙传芳与江苏督军南北夹攻浙江直系督军卢永祥，占了杭州。卢永祥逃到了东北，求救于张作霖，张作霖趁机出兵挑起了直奉大战。张作霖率领奉军是势如破竹，连下天津、北京、直隶、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为此他得意地说，当今天下只有我打人，再没有人敢打我。但是孙传芳却说，我要告诉张胡子，老子就敢打你。1925年，孙传芳在杭州发兵开打张作霖，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横扫上海、江苏、安徽、山东的奉军，活捉奉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斌，并砍了他的头。当然孙传芳万万也想不到，杀了施从斌，他也给自己判了死刑。这个呀，咱们后面再说。1925年，孙传芳统治的地盘扩大到了福建、浙江、江西、上海、安徽和山东，他自封为五省联军总司令，手下呀有20万精锐的陆军，还有海军和航空兵大队。孙传芳只用了7年，就成为了北洋军阀最年轻的一方霸主。在孙传芳执政期间，有人戏称他为笑面虎，因为他平时面相从容，貌似与世无争，内心却极度残忍。他还曾公然鼓吹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意思就是老天用了那么多东西来供养人类，可是人们都品德败坏，根本没有回报上天的意思。孙传芳呢，就是用这句话来给自己杀人找借口。孙传芳能打仗，在情感方面他也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主。那么为了女人，他都做出了什么事儿呢？孙传芳的第一个上司王占元是个好色之徒，什么样的女人落在他眼里总要搞到手，那才心满意足。这一点与袁世凯倒是一脉相承。袁世凯曾在自家的花园里看到了一个妙龄绝色女子，于是呢，不顾众目睽睽就直接将她按倒在地。后来才知道这女的原来是他的三儿媳妇。袁世凯为此下令，凡袁家的女人一律要穿红裤，免得再发生这种丑事。但是王占元就没有袁世凯的色胆，他是个典型的妻管严。王占元老婆的丫鬟何洁仙是个美人胚子。有天深夜，王占元趁着老婆熟睡之际，就扑住了睡在老婆旁边小床上的那个何洁仙。突然就有人大喊了一声，接着王占元的老婆就醒了。这还了得，他直接把王占元从何洁仙的身上生生给救了下来。那么大喊一声的人是谁呢？就是孙传芳。原来他也看中了何洁仙，王占元为此怒气勃发，把第二师师长就给了这个王金静，将孙传芳打入了冷宫。第二年赵恒惕攻打湖北，王金静节节败退，王占元请孙传芳出山时，孙传芳装病不出来，
说除非把何阶先许配于他，否则啊，这病体难愈。王占元答应打退湘军，就把何阶先送给他。孙传芳却要王占元先送何阶先过来冲洗，方肯上战场。这王占元没办法了，只好将何阶先送给了孙传芳。虽说孙传芳这人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对爱情啊，倒是很忠贞的。自打与何阶先结为了夫妇以后，他便从不染指其他女人。何阶先从丫鬟摇身变为了孙夫人，孙传芳又集所有宠爱于他一身，这是何等的幸福啊！可惜啊，红颜薄命啊。何阶先当丫鬟时已经患上了痨病，嫁给孙传芳一年之后就病逝了。孙传芳是痛哭着埋葬了何阶先，将他生前最喜欢的一条白色手帕藏在了上衣的口袋，表示要永远和爱妻在一起。后来孙传芳驻扎在宜昌，宜昌女子师范学院请他参加毕业典礼，孙传芳为优秀学生颁奖时，对一位姓周的女生一见钟情了，当即立正敬礼，大叫一声：周小姐，请你嫁给我。这个女生叫做周佩欣，时年16岁，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尤其擅长丹青工笔，是见过世面的姑娘。但即便是她，也被孙传芳的一声大喊吓得哭着逃走了。不过呢，当时的孙传芳年轻有为，声名显赫，文武全才，周家焉有不肯之理。于是乎，少年将军与小佳人终成百年之好。孙传芳是个军人，对于艺术是半点也不懂，但是他却喜欢在艺术上指手画脚。比如他就曾经禁止过女子穿旗袍，哎，这是为什么呢？这事儿啊，要从国画大师刘海粟说起了。刘海粟早年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还在上海啊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刘海粟是一个很大胆的人，他不但率先使用女模特作画，还展出了裸体模特的素描。您想想那是什么时候啊？啊，社会完全没有开放到能够接受这种事儿的程度，所以啊，那次展览引发了轩然大波，还被冠以了丧心病狂、败坏风化的恶名，刘海粟本人也被批为艺术叛徒。事情最终传到了正在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军阀孙传芳那里。老孙既不明原委，又不懂艺术，便问前来告状的上海县知事魏道峰：“哎，什么是模特啊？”魏道峰愤愤然地告诉孙传芳：“所谓模特，就是让大姑娘光了屁股，任人观摩作画，毒害青年。”孙传芳闻言勃然大怒道：“这不是以夷狄之恶俗坏我中国男女之大防吗？真是岂有此理！”于是下令查封上海美专，并将刘海粟捉了起来。后来有人告诉孙传芳，模特在国外早已是司空见惯了，上海毕竟是个文明开化之区，这类事情闹大了会让外国人取笑的，自己面子上也不好看。于是孙传芳也就收敛些了，罚了刘海粟50大洋，把这事儿啊就给了了。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他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了，而且女人露臂弹膀有伤风化，容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时啊，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或者裙子，便会皱紧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表示自己非礼勿视。虽然如此，孙传芳的姨太太却不吃这一套。他有一次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拜菩萨，竟然堂而皇之地穿着旗袍。孙传芳知道后也是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哎，那人难寻，实无良策呀。”虽然孙传芳没什么文化，但是有时候啊还非要显示自己温文儒雅。比如说他玩游戏就很挑，专挑有文化的游戏。什么呢？投壶。投壶以前咱们在节目里边也介绍过，它是中国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游戏，玩法是主人与宾客轮流将剑呀扔向特制的壶中，比赛看谁扔进的多，最后呢输了的被罚饮酒。
孙传芳对于这项早已

0: 失传数百年的游戏很感兴趣，为了显示自己的温文儒雅，他还特地在南京举行了一个投壶仪式，并邀他所设立的婚丧祭礼智会会长张太炎前来共襄盛举。不过张太炎啊并没有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就戏称这事儿是枪炮战胜了投壶。1926年秋末，北伐军兵临九江和南昌，给孙传芳以致命的打击。孙传芳为挽救残局，聘日本武官为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便是其中一个。那么这位日本师爷是怎么辅佐孙传芳的呢？冈村宁次，孙传芳的这位师爷兼校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立志研究中国，一生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在青壮年时就18次潜入中国内地搞所谓的旅行调查，偷偷搜集我国军事要地的重要资料，为日军侵华做准备。此次他作为孙传芳的应聘武官，其中也是有特殊使命的。他一是要为日本在中国配置亲日派，二是要暗中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而且最主要的是，他得知他曾经的学生孙传芳的军中有一套比例为1/5的中国机密的军事地图。日寇侵华之所以能在华中一带横冲直撞，正是这套地图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提供了方便。本来啊，孙传芳想与张作霖合作试图东山再起，但是1928年张作霖在沈阳黄姑屯被炸死了，孙传芳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传芳部队宣布解散。之后孙传芳又逃亡大连避难，918事变爆发之后，孙传芳又举家迁至天津隐居，过惯了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日子。大军阀孙传芳对于眼前平静的生活当然是很不习惯了，他便转向在政治上与蒋介石较量，不断用政治舆论给国民党制造麻烦，这些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与此同时，918事变之后，华北成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日军大本营想选孙传芳出任华北伪政府的主席。为了办成这件事儿，日军多次派冈村宁次去做老同学孙传芳的工作，但是孙传芳总是一口回绝。为了摆脱蒋介石和日军两方面的威胁，孙传芳选择了皈依佛门。他与靳云鹏共同出资，将坐落在天津东南城角草场庵的清修禅院改名为天津佛教寺院居士林。在他看来啊，这是个既安静又安全的地方。不过孙传芳一生杀人无数，无数双复仇的眼睛都在盯着他。1935年11月13日，就在这座居士林内，复仇女神施剑翘用三枪结果了这个杀父仇人的性命。施剑翘的父亲就是之前提到被孙传芳斩首示众的施从斌，所以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这话没错。
1: 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

0: 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青春焕发，激情满怀，
2: 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还是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关于骨关节疾病的康复啊，大家一定要有清楚的一个了解。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年龄段的人都有可能被各类骨关节疾病所困扰，你包括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长期的过度的运动或者是意外的撞击会出现骨关节疾病。那么人到老年呢，这个问题可能就更普遍了。总体来讲啊，我觉得从骨关节疾病来讲，首先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啊，就是叫物理性的损伤。什么叫物理性的损伤呢？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劳损，或者说意外的撞击，比方说交通事故啊，或者是跌倒啊等等啊，这种物理性的损伤啊是最常见的。那么这样的损伤呢，往往相对来讲就是对我们关节的结构的破坏是比较明显，严重的比方说骨折，或者像我们老人朋友最常见的软骨的磨损，或者是骨膜的损伤，这种物理性的损伤也叫机械性的损伤。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呢，咱们轻松顾立健修复啊就很关键。这也是我一再提醒，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大家面对骨关节疾病呢、一定要服用轻松顾立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机械性的损伤它磨损了，那么从结构上被破坏了啊，您包括我们最常见的骨折也是结构性的一个破坏。所以轻松顾立健补软骨护关节，尤其是修复软骨，尤其是补充关节滑液，促进营养的输送和利用，那么这个对我们损伤的骨骼也好，关节也好，是一个很好的修复的过程。那么也包括我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如果说因为运动啊，或者说不小心骑车摔了导致关节受损了，也可以服用轻松顾立健促进它的愈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就是随着人呢、抵抗力的下降，也会出现骨关节的病症，这就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风寒湿邪的一个侵蚀，或者是人体内在的气血的亏虚，正气不足，关节局部的保养或者说局部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下降，导致很多骨关节病症呢、千言不愈，反复发作，困扰多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必须从整体上扶助正气，提高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呀，或者是增加人体的气血的水平呐。那么对我们像老风湿、老寒腿、老关节炎啊，像这种时间比较久的骨关节疾病，结合咱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的服用，扶正固本，扶正去邪，康复起来就更快。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尤其在三伏天冬病夏治这个环节当中啊，扶正很重要，正气足了，气血旺了，血脉通了，通则不痛了，关节自然就灵活了。所以希望大家如果面对各类骨关节病症的痛苦折磨，赶紧参加我们的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唐主任，把你毛巾呢？
4: 哟，老用户是吧？
5: 陈老用户，你好啊！
4: 你好，你好，你好啊！
5: 因为人家的身体健康，辛苦了。
4: 哎呦，您客气了啊，这应该做的啊，只要大家健康，我们就放心了。
5: 哎，对对对，我今天是带高医生来吃的，没有红的自然包蓝黄金去参加那里。
4: 哦，等于说参加了我们这个冬兵夏制的优惠活动。
5: 是是是是。
4: 您老师哪是孝感？
5: 我是孝感人。
4: 孝感啊，孝感这个郭老师那里。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哦，好，这呦，这天气热，出门都要注意安全。
5: 啊，我想把我这个情况向常主任汇报一下。
4: 好好好。
5: 作为我是孝感人，我们说老实话，再要一说呢，我工作一生，我从来不说假话。
4: 对，
5: 我今年87岁。
4: 哟，
5: 我确认你们的蓝黄金和活力自然宝是正宗的产品。
4: 就是正宗的。
5: 你们这个集团的话呢，这个工作人员都辛苦了，我要人民的身心健康。
4: 谢谢您，谢谢您，您找。87岁高龄，以您的生活阅历和80多年的人生经历，就证实了咱们这是正宗的、真正的高科技产品。
5: 哎，这样，这样。
4: 那看到您的
5: 高科技，那确确实实在我的体能当中，那确实是高科技。
4: 高科技啊！
5: 我感觉，哎，你们这个团队为人民做了保重身心健康的贡献。自从的话呢，2021年得。心衰，住了4次院，上那个2楼都上不上来。
4: 那您当时不来抢救了？
5: 哎，我走到2023年的六月份，都开始吃活力自然宝。
4: 哦，开始吃。
5: 活力自然宝前呢，又交个软黄金期。
4: 对。
5: 软黄金前呢，我就听到你那说的配合。
4: 对。
5: 配合其实我都按你这个指引呢，我就早晨吃。活力自然宝
4: 是
5: 晚上呢都吃软黄金，
4: 对，很好。
5: 昨天呢接近8个月，我的病没发的发热，
4: 太好了啊！终于让您给稳定了，稳住了。
5: 哎，稳住，
4: 稳住了啊！
5: 而且我能够走的话，我现在可以走个3-5里路。
4: 哎呀，那不错了，您这
5: 就是啊，
4: 嗯，
5: 那种说明我确认这你们的科技产品是高级科技产品，
4: 这就是您自己亲身体会到的这个好处。
5: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情况呢，再向你反映一下。
4: 好好好好，祝贺您，祝贺您啊！因为您这个心衰呀，那不是一般的病啊。
5: 哎，那不是
4: 心衰，您到医院去了，医生都要跟您下病危通知单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哎，当时人是个什么样子了？
5: 当时的话呢，那人的话呢，睡觉不能睡，吃不能吃，行动不能行动，这一点这个命你怎么着？
4: 那
5: 这个的话呢，因为业务发生，那要问我老，要我老在软就说我不住，我就回来我就开始停止这个让我这个
4: 活力自然宝。其实您看啊，您刚才说了，吃也吃不了，睡也睡不了，动也动不了。
5: 是的，是的。
4: 这说个严重的话，那人不就快没了吗？是不是？
5: 那就是嘛。
4: 哎，所以咱们有时候啊，一定要认识到疾病的危害。这个危害在哪里呢？您看您自己难受，您自己都觉得可能差不多了。再一个，您躺在医院里，哪怕孩子们孝顺，他们即便是条件好，让您天天住着。你也住不安心呐，
5: 是贼是贼。
4: 那等于说，从23年开始用活力资源宝，一直到现在，
5: 哎，
4: 慢慢的，现在就是听您说话还不错，87岁啊，有这个精神应该很不错了啊。
5: 嗯，
4: 现在生活是怎么搞呢？是跟谁在一起生活呢？
5: 生活我没有跟自己
4: 哦，
5: 因为啊，我还是在生活在丹州的农村的
4: 哦，
5: 不然呢，进这个老坟山
4: 哦，
5: 我在那里，我的生活还是心里。
4: 是你婆婆还在不在呢？
5: 婆婆在跟到自如的。
4: 哦，婆婆跟哦，婆婆跟姑娘，您自己一个人独立生活。
5: 哎，独立生活。
4: 哎，就是烧火做饭、洗衣服都是您自己搞。
5: 都是我自己。
4: 哎呦，那您这真是恢复得很好了。
5: 恢复了啊，感谢你们啊。
4: 因为怎么说呢，就不说您得过心衰啊，就说您这个87岁这个年龄，您自己一个人生活那就很不错了，是不是？何况您还得过心衰，住了40院。您那个原来的话，血压这方面怎么样啊？
5: 原来血压不好，现在血压正常很。
4: 原来血压是高还是低了？
5: 高啊，
4: 高血压。
5: 我是祖传的高血压吗？
4: 那就是时间很长了，遗传的。
5: 哎，遗传的。
4: 啊，现在一般血压。
5: 我现在的血压总是，但是不能低很了。
4: 嗯，
5: 低汗这人不行，我就是高的呢140以下，
4: 嗯，
5: 这个低的呢90以下。
4: 哦，那可以，
5: 那个时候
4: 可以可以，保持这个血压，血压不能高，但是也就像您说的，也不能太低了，
5: 不能太低。
4: 您太低了，心脏和大脑血液的灌注量也跟不上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4: 现在吃饭睡觉都还行啊。
5: 哎呀，好得很，好得很，
4: 好得很，
5: 感谢你吧，感谢你。
4: 哎，那就好，那就好。
5: 感谢你们这个团队。
4: 其实您看啊，您这就是我们应该说算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了啊。这个人要健康要长寿，两个方面要结合起来。您光长寿没有健康不行，咱们要长寿还要有个好身体，您这样才能够享受生活。您像您原来整天躺在床上躺在医院里让别人照顾，您活到100岁您都没意义了。
5: 那没意思。
4: 哎，很好很好啊，祝贺您啊。
5: 我可以生产的新产跟软黄金跟那个活力自然宝配合去。
4: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5: 那个力度大些，
4: 对整体的效应可以更全面。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哎，谢谢您的经验分享。爹爹，您贵姓呢？
5: 我姓胡，我不敢姓胡。
4: 古月胡
5: 啊，
4: 那个您全名叫什么？
5: 我全名叫胡玉民。
4: 胡玉民，
5: 福尔的福
4: 啊，
5: 福尔的福，人民的民。
4: 哦，人民的民。好的，好的，好的。那这样，您呢也参加活动，已经购买了原黄金和活力滋养宝了。
5: 嗯，
4: 但是呢，我还是提一下，就是希望我们孝感的朋友吧，我们刚好11号，我们专家到孝感专营店。咱们其他的听到这个消息的孝感的朋友，到时候也能够到我们现场去参加冬兵夏制的活动。那领导自己也保重好身体啊。
5: 好好好，
4: 哎，
5: 好，
4: 好，
5: 感谢感谢，
4: 再见啊。
5: 好，感谢感谢。
3: 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6: 朋友啊。
4: 哎，您好。
6: 我用了2次去了。
4: 哦，那就把您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6: 那个是这样子的，用的还可以。
4: 还可以。
6: 对，因为主要农村里面人家是吧，这个经济来源跟不上去。
4: 哎，那是。
6: 所以说断断续续的用。
4: 哦，断断续续的还是用的可以的。
6: 对对。因为主要是某样东西是我屋里老板，他因为是上次是一个外伤。去的那个七十骨里间
4: 哦，就是骨
6: 去那个七十骨里间，他那个大脑里面，他那个砖头落下的时候，把这个脑壳那个顶上而已，他一脑有点发疼了，他有点发胀，他是起了那个，他是说现在没了那个症状了，
4: 就是头
6: 是一个带一个的那个，对，这个抽筋的形式的，发是有点抽筋，他其实也好了点。
4: 哦，抽筋。
6: 对，第一次是去的就是活力滋养宝。
4: 活力滋养宝。
6: 对，
4: 嗯，
6: 他说活力滋养宝吃的呢，他说反正像吃了七十五的烟的，他说吃的感觉的好些，这在这个情况，主要是说穿了，这个农村里面人嘛，总是活动量大吧，
4: 是的，劳累，劳伤，
6: 对对。陪着搞大脑的手啊，这样都活动量大的时候，他总是有点呢，
4: 那是
6: 起了一个的。第一个就是吃的这个是活力
4: 活力滋养宝。
6: 对对。
4: 那就说您意思就是说婆婆用了以后人还是比以要轻松多了。
6: 对对对。他因为主要是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啊，这个酒店里来帮忙洗碗是比较辛苦。
4: 那是那是。
6: 对，洗碗比较辛苦，你看去年刚开始过客的时候，他有时候不舒服，心里面不舒服，搞做2次。对，还有一次那个里面喉咙里面他说发炎了，
4: 哦，
6: 是检测的，他要到我们仙桃人民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他说要动手术，我正好逮到五一休息，医生休息的时候把五一过了好，我说我们都买的这个活力滋养宝，对对，把它一吃了，吃的他已经说话声音是个嘶哑的了，
4: 哦，
6: 是吧，口齿不清呢，
4: 哦，
6: 去了之后他是去的是蛮好，反正现在他就没那么反应了，
4: 哦，那就没有做手术。
6: 没有没有没
4: 有，
6: 我说做一个再一个我也不需要他做手术，我就帮你在这个电台跟他讲的是一样的，要尽量的保守着保守，
4: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就买了一个这里他去了，是去年就去的是七十五里间罗美是去的一个活力滋养宝。
4: 可以，这个就说婆婆等于说第一个前面那相当于是外伤导致这个头啊总是不舒服，
6: 对对对，
4: 然后呢腿抽筋，
6: 用
4: 了轻松固力键以后，这两个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了。
6: 对对对。
4: 啊，后面就是活力滋养宝，一用了以后人就更轻松了。
6: 对对。
4: 啊，婆婆多大年纪啊？还在外面忙事情呢？
6: 现在我今年走70岁。
4: 哦，您七十。
6: 在七月份走70岁了。我婆婆是走68了。
4: 68。哦，
6: 小我2岁。
4: 啊，那还是要注意一下。确实有时候这个人呐、啊、辛苦了，确实关节啦或者身上啊就感觉很疲劳。

0: 没说
1: 哎，
0: 是吗？因为
1: 可以。
0: 我现在认为某些东西，我是想个就这个3、5天的时候，我试一下买点，我买一个那
1: 是的，是
0: 个，
1: 的，
0: 还买2个疗程，
1: 可以。反正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是到
0: 对，我知道
1: 今
0: 吗？
1: 年是到8月23号。
0: 对，我听到的是，是我每
1: 哎，
0: 天在，我因为我是在家里，是吧？没有周末
1: 哦，
0: 是，
1: 哈哈，那
0: 那
1: 是。
0: 对，每天在听吗？
1: 您是仙桃哪里的？
0: 我们先到新，就是新宁口里，
1: 啊，那方便，到时候您看，反
0: 还方
1: 正
0: 便。
1: 活动您也知道，到时候
0: 对，
1: 就直接去也行，去不了就打个电话给您送过去也
0: 对，
1: 可以。
0: 我是2次都是他给我递过来的。
1: 啊，那可以，到时候您直接跟他们联系就行了。
0: 对，我有他的电话号码嘛，我
1: 哎，
0: 电话
1: 可
0: 一
1: 以
0: 打，
1: 可
0: 他是
1: 以。
0: 可以给我递过来嘛。
1: 爹的贵姓呢？
0: 我不敢姓袁，
1: 啊，远点
0: 袁
1: 点
0: 世凯
1: 啊。
0: 的袁。
1: 那行那行，反正呢用得好啊，尽量的坚持用呀。确实条件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但是呢，咱
0: 这
1: 们
0: 我
1: 关
0: 知
1: 键
0: 道。
1: 这方法是对的就好，就怕方法不对，钱也花了，问题没解决，那就走弯路了。
0: 对，这我知道。
1: 哎，那好了，那就祝您跟婆婆更加健康了啊。
0: 好，感谢，
1: 好好好，再见啊，袁爹爹。
0: 好，再见。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瑞，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辛苦了。
1: 哎，好，谢谢您啊，把您的情况给我们交流一下啊。
3: 我是个老中华，我从2020年开始用的。我每次买，我现在开始买的是活力自然宝，每次都是2大壶，
1: 两
3: 青
1: 个
3: 春
1: 浮
3: 菇力
1: 沉。
3: 碱。两个浮沉，青春菇力碱也是买2个浮沉。过年的时候就买的是蓝黄金。我这个心呐，有点发慌，有点胀，头有点昏。他这是有胸的老根，
1: 检查
3: 颈
1: 过
3: 椎，
1: 是吧？
3: 哎，对，检查过
1: 哦，
3: 颈椎，是不是啊？我后来就听了你的讲座讲得非常好，很多的人都在这实际的效果。
1: 对，
3: 我就后来就买软黄金，那个软黄金喝了，差不多有2个浮沉，喝了以后又好转，这个心脏确确实实的又好转，再一个得了这个发昏也有好转，
1: 就
3: 这
1: 是
3: 个。
1: 心慌头昏的症状得到明显的恢复了。
3: 对，所以说药针就是用的是得点针，
1: 对，
3: 这个是不治病毒，疏空而言，
1: 是的，是
3: 而且是
1: 的，
3: 从真理到真理。像我听你那个讲座，确实你那个讲座啦，讲得非常好，因为我听你那个讲座听的也是不少，
1: 哦，
3: 我起码听了15年。
1: 哎呦，那时间不短了啊。
3: 我那时候在外头做事，因为我爱听收音机，我是爱听那些新闻讲座，那些哪里哪里也事情讲座，
1: 哦，
3: 所以说有很多的，也现在有很多的事情。为么是归根到底，就是说总结到最后这个成效的时候，还是你们的那个产品和你们的这个道义，在人世间得到人心。你看很多的都是一种虚空，这所以才别人
1: 那 就说
3: 不了。
1: 您这么多年也听了不少的其他的一些健康节目，就说还是有一个比较，有个比较才有一个甄别，然后自己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很重要。
3: 对，你的讲座了，你是按事实讲，你也是按照每一个病人他们得到的效果和他一个收获教会了我们，使我聪明起来了。
1: 对，这
3: 真不是你。
1: 个健康啊，不能有假，因为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和生命，这个很关键。您就像您刚才说的，您自己心慌啊、头晕啊，包括得过脑梗啊，对吧？这些问题说小也小，因为很常见，但是说大也很大，搞得不好影响到心脏和大脑，导致梗塞了，那确实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每一个产品，您包括我们讲活力资源宝、讲原黄金，它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尤其从您来讲，结合原黄金就能够体现我们强心通血的这个效果。您血管不通，您的症状它不会消除啊，所以通了以后人就轻松了。哎，很好，祝贺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5岁，
1: 也75岁了。
3: 我现在是买了两盒软黄金，因为我现在买了两盒软黄金回来的，但是要买了两盒。就是我的烟火了，我这个腿子啊，膝盖呀，一个膝盖，右膝盖。

0: 哎，我发现一张发炎的呀，肿得蛮大，
1: 哦，
0: 也疼痛，
1: 嗯，
0: 所以说我和这个亲生骨的简直活了，再买就是八个浮沉，这是八个浮沉了，
1: 嗯，
0: 我已经活了六个浮沉，有手环，有手环，
1: 嗯，
0: 我这个腿子也有劲了，这是事实啊，我们按事实说话，并不虚空，虚空也是我不搞。
1: 就是通过这么一段时间轻松孤立健的服用，现在腿有劲了。
0: 对，
1: 那个肿现在消了吗？
0: 这个肿也消了，
1: 肿也消了，
0: 消了，疼痛也缓和了，
1: 那就好了嘛。尤其这个炎症啊，我跟大家讲过，关节炎呐、啊，炎症在哪里呢？实际上就在我们关节腔，就是那个关节液了，它不能正常的循环了。所以我们轻松孤立健它能够增加关节滑液，就能够促进它这个循环，循环起来了，炎症吸收了，肿自然就消了。自然也就不疼了。
0: 你讲的道理，
1: 哎，
0: 足足是事实。你讲的道理，足足是真理，并不是假的。我们用真理，我们用真理讲话，我们用事实，我们用事实来变成一个药品的一种好处。
1: 嗯，
0: 用事实来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矫正我们。
1: 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所以我们有研究的理论依据。再一个呢，您做一个老听众老用户啊，这么多年你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是经过大量的老用户的健康分享，所以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您用了就能解决问题。谢谢您，也祝贺您，您贵姓呢老人家？
0: 我姓王，我是武汉市黄陂区蔡甸乡、
1: 啊、哦，黄陂蔡甸的
0: 蔡甸、
1: 哎呀，真是，首先我还是谢谢您啊，王爹爹，您看您把这个真实的感受跟我们分享，再一个呢，也是衷心的祝福您，希望以后啊多保持联系。
0: 我也给你介绍了一个人呐、啊，我给你介绍了一个人，我说那个，
1: 嗯，
0: 你们这个外头拿油了，不要随便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拿油。
1: 对。
0: 你像你比方说，你身上有些什么不舒服的，你就和这个蓝黄精和的这软宝。
1: 对。
0: 一个油有好处。
1: 嗯。
0: 你要说它是保健，它就是保健；你要说它是药品、嗯，就是药品。
1: 是，因为
0: 我们不能把它说的这么绝对，对不对？
1: 这还是实事求是，因为您自己亲身有这个感受，
0: 哎、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或者你，或者你这个心里不舒服，或者是气喘，没得胃口，或者是某些感冒，你就把软黄金或者自然宝，或者你的经济不充足的买一个浮沉，买物品，
1: 对。
0: 去试一试，我就还是跟他人家讲，我说试一试啊。
1: 嗯，
0: 我说我也不是个医生，我回来以后我有蛮好的一种效果。
1: 我们也客观的讲。
0: 对，我说我有一种很高的感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说莫买多了啊，得买一个辅助物品。我说你再他松，再松点了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划得来。
1: 对。
0: 我说你这边去随便一检查，就在1000-2000块钱。
1: 嗯。
0: 我说不值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就把道理跟他一样，他就说那我试试。好，我感谢你啊。
1: 哎，好，
0: 唐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我衷心的感谢你。
1: 哎，
0: 我现在用的这个产品，你是救命王。
1: 哎，
0: 我这个心脏，我这个心脏软来，我还活救心软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嗯，现在好了，咱们就放心了。
0: 现在几乎上平安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感谢你，
1: 好的，那您自己好好巩固啊。
0: 哎，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啊。
0: 好，再见，再见，好。
2: 请黄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陂。黄陂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老师，我腰疼，趁这个轻松孤立健一个月，好的，再搞这活动，想看哪一个疗程的。
1: 您刚说您自己的话，轻松孤立健刚用一个月的时间。
3: 对对。
1: 现在这个腰腿疼痛变化大吗？
3: 站着的不疼，原来站着不行啦，站着疼，搞事的搞的。他的腰椎盘突啊，我的
1: 腰椎间盘突出了，那别说站着，有的人躺在床上都疼呢。您自己呢，我还是希望您呢、啊、也别太累了、啊、因为这个病呢、啊、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注意休息好。
3: 啊，这活动我想看哪一个疗程的轻松孤立健。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这个沙市的。
1: 那就到我们沙市专营店直接去就行了。
3: 啊，
1: 您贵姓呢？
3: 我姓周能啊。
1: 好的，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哎，好，再见。
3: 我就这么暂时拿一个聊着，我骑着好吧？
1: 可以，可以，再见啊。
3: 啊，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9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11号，

0: 新闻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目前正在开展的是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凡是专家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多种服务。另外，在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服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2: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4: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5: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7: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7: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8: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9: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8: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9: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8: 咱们给退休生活
9: 打个样。
8: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孤寡老人无儿无女，半生呢是承蒙他人的照料，而在离世之后呢，也是留下了大额的补偿款。那这个好心的照料者能否合法的分得这份财产？另外呢，在亲友之间啊借钱的话，之后呢，债务人是意外的离世，而他的家属呢也是选择了放弃继承。那这个欠下的钱，难道就会一笔勾销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两个真实的案例来带大家了解这两类让人比较纠结的遗产分配的难题。
10: 2023年的一个深夜，在北方某地，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老张从睡梦中惊醒了。他接通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位女士慌里慌张的声音：“老张，老张，吴爷爷快不行了，您快过来一趟吧。”撂下电话，老张是睡意全无，穿上衣服就往门外跑，爱人也被惊醒了，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你去哪儿？”“去养老院。”这话音未落，老张已经没了身影。老张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今年55岁了。电话里提到的吴爷爷是个聋哑人，80多岁，这些年一直住在养老院里。刚才是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按说两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吴，似乎不是一家人。老人生病，养老院为什么不通知家属，反倒给老张打电话呢？老张和吴爷爷又是什么关系呢？说起老张和吴爷爷的关系啊，还得从老张的父亲说起。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是发小，两家人一墙之隔。老张的父亲和吴爷爷小的时候一起玩，年轻时一起下地劳动，两家互相帮衬着。过去经济条件不好，谁家做了好吃的都会招呼另外一家一起吃，如果把中间的院墙一拆，和一家人也没什么两样。吴爷爷是先天性的聋哑人，都说上帝为一个人关上一扇门，肯定再会为他打开一扇窗。虽然吴爷爷又聋又哑，但是却心灵手巧，年轻时练就了一手好木匠活，十里八乡的都很有名。吴爷爷一直没成家，老张小的时候啊，经常到吴爷爷家玩，每次去吴爷爷总会变着花样，拿出糖果啦、点心啦之类的逗他开心。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老张的父亲去世了，但两家人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老张生了儿女，吴爷爷也会帮着照看，孩子们和吴爷爷也都很亲，不了解情况的都以为他们就是一家人。
11: 一年后，老张把村里的房子卖了，搬到镇上生活。可是他不放心吴爷爷一个人在农村，因为吴爷爷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有坍塌的危险。于是老张决定把吴爷爷接到镇上和自己一起生活，互相也有个照应。就这样，老张一家和吴爷爷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是不久，一个陌生男子的到访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10: 这天上午，吴爷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老张的孩子们呢在院子里玩耍。这时候，一个陌生的男子推开院门，和吴爷爷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比划：“表舅，您这些年过得还好吧？我来看您了。”吴爷爷有些吃惊，一时想不起来对方是谁。老张呢，听到有人在院子里说话，也从里屋走了出来，和来人打招呼。这个男人介绍说，他是吴爷爷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吴爷爷的表妹。

0: 论起来，他应该喊吴爷爷表舅。有客人登门，老张很热情，准备了一桌子菜招待客人。村子到镇不到四里地，老张搬到镇上生活以后，和以前的老邻居们也经常的走动。这一次啊，他特意请了村主任和村里一位年长的老人作陪。在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有说有笑。这时候客人的一番话，让本来有说有笑的场面一下子冷了下来，气氛变得有些微妙。亲戚说，吴爷爷年纪大了，老是在邻居家住着也不是个事儿，他这次来呢，是想把吴爷爷接到自己家里养老，请村子里做个见证，等吴爷爷百年以后啊，家产就由他来继承。吴爷爷是聋哑人，对亲戚的话有些似懂非懂，老张也不好表态。为了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村主任打了个圆场，说这是件好事啊，吴爷爷年纪大了，确实也需要人照顾，但是呢，去不去亲戚家得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老张和吴爷爷相处的时间久了，懂手语，他把亲戚的话翻译给吴爷爷听。吴爷爷一下子急了，脸红耳赤，连连摆手，意思是他哪儿也不去，就想和老张一家生活。老张也急忙安抚吴爷爷的情绪，说不是撵你走啊，你想住这儿就住这儿吧，想住到什么时候啊就住到什么时候。吴爷爷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猜测呀，吴爷爷早些年当木匠，这个人来接吴爷爷的目的可能是奔着他的财产来的，因为他攒了不少钱呢。其实吴爷爷并没有多少积蓄，得知吴爷爷的想法，亲戚也没再说什么，悻悻地走了，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从2019年开始，吴爷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还得过一次脑梗，需要专人照顾护理。老张的年龄也大了，有点力不从心，在跟村主任商量后，并征求了吴爷爷的意见，老张把吴爷爷送到了养老院安度晚年。在2023年的一个深夜，养老院护工查房的时候，发现吴爷爷病重，意识变得有些模糊了，急忙拨通了急救电话，并第一时间通知了老张。得知吴爷爷病重，老张深夜立即赶往养老院。见到老张，吴爷爷心里的一块石头好像落了地，他攥着老张的手，慢慢地合上了双眼。这时候救护车也赶到了，医护人员给吴爷爷做了检查，遗憾地摇了摇头，告诉老张说，老人已经去世了，准备后事吧。老张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他忍不住把头埋进吴爷爷的怀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无声地啜泣着。眼前这感人的一幕，让养老院的陪护人员也都湿了眼眶。吴爷爷去世了，这后事该怎么操办呢？老张觉得自己和吴爷爷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他已经把吴爷爷当成了自己的一个长辈，他想让吴爷爷风风光光地走，该有的仪式一样都不能少。但是给一个孤寡老人披麻戴孝，家里人能同意吗？左邻右舍会不会说闲话呢？老张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家人，家人刚开始有些顾虑，但最后都表示支持老张。在吴爷爷出殡这天，天空灰蒙蒙的，老张带领全家披麻戴孝，按照当地的风俗送吴爷爷最后一程。行完跪拜礼，老张走到墓碑前，点上了三炷香，然后打开一瓶酒洒在墓前，嘴里还念叨着，老爷子您一路走好啊，到了那边也别忘了喝两盅，然后默默地守在墓前，久久地不愿离去。
1: 办理完吴爷爷的后事，老张全家都还沉浸在悲痛中。然而这一天，村主任突然找上门来，告诉了老张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老张震惊不已。
0: 村主任问老张，吴爷爷生前有没有留下遗嘱之类的，百年以后他的遗产谁来继承呢？老张说，吴爷爷能有什么遗产啊，以前做木工活有些积蓄，但住了几次院也都花了，另外吴爷爷倒是有处宅基地，以前听说要修路，现在人都去世了，那处宅基地也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村主任有点神秘地告诉老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吴爷爷那可是个百万富翁啊。原来吴爷爷的老房子坍塌了，这期间政府组织了一次房屋登记，在那个年代啊，大家对宅基地不怎么重视，加上当时房屋登记也有不规范的地方， 吴爷爷就变成了无房户。后来吴爷爷曾经向村子里申请一处宅基地用于建房，相关部门在村头给吴爷爷重新批了一块地，但吴爷爷得了脑梗，后来住进了养老院，这建房的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前段时间政府修高速路，吴爷爷村头的宅基地被征收了，相关部门与吴爷爷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但因为规划调整等原因，工程啊迟迟的没有开工。等102万元的拆迁款拨下来，吴爷爷已经过世了。吴爷爷在世的时候和老张说起过这事儿，说等有时间和老张一起做个公证，他百年以后啊遗产归老张一家。但吴爷爷没来得及做公证就去世了，这百万拆迁款又该何去何从呢？村主任说，这些年老张的付出啊大家都看在眼里了，吴爷爷去世后也是老张给送的终，老张呢应该分得这笔钱，但老张却说他照顾吴爷爷并没有想过要回报，要是他领了这笔钱，人家会在背后戳脊梁骨的。村主任劝老张说，你要是不领这笔钱，谁有资格领呢？这样吧，你写个继承财产的申请书，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村务会议上，村主任和村委会的其他成员都赞成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但是村里的法律顾问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凡事都得依据法律来，根据遗产管理人制度，目前村委会还不是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无权处分吴爷爷的遗产。那么什么是遗产管理人制度呢？遗产管理人制度指在遗产继承的过程中，有特定人员或特定的机构负责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制度，管理和处理遗产事务的人员或特定机构被称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包括清理遗产、支付债务、分配遗产给合法的继承人等。遗产管理人可以由遗嘱来指定，也可以由继承人协商推选，或者由法院指定。关于遗产管理人制度，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第1146条规定，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继承人去世以后，他的遗产由继承人来管理和分配，如果没有继承人，他的遗产将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是有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有人对他尽到了赡养义务，那么尽到赡养义务的人是有权利来继承全部或部分遗产的，这个人可以要求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来管理和分配被继承人的遗产，从而获得相应的遗产份额。不久在律师的建议下，老张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法院指定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那么法院又将做出怎样的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对他的生活起居、饮食、医疗等方面尽到了大量的照顾，在吴爷爷晚年也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有权利申请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由于吴爷爷生前没有法定继承人，他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可以担任遗产管理人，而村民委员会对吴爷爷的生活居住、遗产状况更为了解，由村委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更为合适。最终法院支持了老张的请求，指定吴爷爷生前住所地的村委会为吴爷爷的遗产管理人。村委会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对吴爷爷的亲属关系、债权债务进行了梳理。吴爷爷没有遗嘱继承人和法定继承人，他的几个远房亲戚也都没有继承权。老张在吴爷爷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并且为吴爷爷养老送终，最终经过村民代表表决，决定由老张继承吴爷爷的遗产。老张一家的事迹 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2: 在接下来这个案例当中呢，死者呢是在生前欠下了债务，那原本呢是应该父债子还，但是呢继承人是放弃了继承，并且呢是拒绝还款。那遗产管理人制度

0: 又该怎么样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呢？
1: 2023年春节临近，石磊接到法院的电话，法官通知他到法院去一趟，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谈。放下电话，石磊长舒了一口气，看来自己的案子要出判决了，终于可以过个安稳年了。石磊37岁了，干了10多年的个体运输，手里有些闲钱，一直想找个合适的项目投资。2年前好朋友汪海洋因为资金周转向石磊借了50万元，答应一年内就还款，年息12%。当时石磊心想，这比存银行利息可高多了，就借给了他。借款到期以后呢，石磊多次催要，刚开始汪海洋还接电话，到后来啊干脆电话不接，短信也不回。万般无奈，石磊只好向法院起诉。然而立案后，法院也联系不上汪海洋，法官只好将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以东报公告的方式送达给汪海洋。本来石磊觉得法院开庭汪海洋能露面，没想到还是扑了个空，被告席上并没有出现汪海洋的身影。幸亏借款时石磊让汪海洋写了借条，并且资金是通过石磊的账户转到了汪海洋的账户，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所以汪海洋的缺席并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法院按照正常的程序组织了庭审，庭审结束以后让石磊回家等待判决。就在石磊等判决等得心急如焚的时候，他接到了法院的电话，让他到法院去一趟。
2: 当石磊兴冲冲地来到法院，却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汪海洋已经去世了。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那么汪海洋是怎么去世的？他去世后这个官司该怎么打？石磊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1: 原来上次庭审结束以后，因为汪海洋没有到庭，法官决定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调查，却发现汪海洋不久前已经因病去世了。原因是汪海洋因为投资决策失误，不仅多年的积蓄都打了水漂，连从朋友那儿借的钱也都搭了进去。生意失败后的汪海洋郁郁寡欢，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孩子都上小学，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开始借酒浇愁，经常喝的是酩酊大醉。后来觉得肝部啊经常的疼痛，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肝癌晚期了，确诊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法官的一席话就好像给石磊迎头浇了一盆冷水，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汪海洋去世了，这个官司该怎么打呢？自己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法官告诉石磊，汪海洋是在石磊立案之后去世的，在这种情况下，石磊有权利追加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为被告。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子女。法官问石磊要不要申请追加，石磊呢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啊，申请法院追加了汪海洋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子女为被告，请求他们履行还款义务。不久法院再次组织开庭，汪海洋的妻子作为本案的被告出庭。汪海洋的子女因为没有成年，他们的权利由监护人，也就是汪海洋的妻子行使。石磊心想，这下汪海洋的家属等能帮他偿还债务了吧。然而汪海洋的妻子却在法庭上说，汪海洋生前向谁借过钱，借了多少钱，家里人并不清楚，因此他们决定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也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
2: 听到汪海洋妻子的决定，石磊很气愤，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父债子还也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难道汪海洋的家属放弃继承遗产就可以不承担债务了吗？
1: 放弃继承是指继承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愿放弃其应承担的遗产份额，一旦继承人放弃了继承权，就不再享有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的任何权利。被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通常会按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安排由其他的继承人继承，如果没有其他的继承人，遗产可能会归国家所有。放弃继承一旦作出并经过法律程序确认以后，通常是不可以撤销的。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汪海洋向石磊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石磊起诉后汪海洋去世，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汪海洋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汪海洋的法定继承人可以不承担汪海洋的债务， 这也就意味着市里起诉汪海洋偿还50万元的诉求不可能实现，这个官司没法打。因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市里的起诉。法院判决后，市里的情绪很激动，嚷嚷着负债子还天经地义，没听说过人死了债务就消了。法官告诉市里，不是人死了债务就消了，在本案当中啊，汪海洋的继承人放弃继承，这意味着汪海洋的遗产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但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因为有遗产管理人制度，法院建议施雷向法院起诉，申请法院指定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由遗产管理人对遗产进行处置。得知这个好消息，走投无路的施雷又看到了曙光，他立即向法院提起新的诉讼，申请法院指定当地民政部门作为汪海洋的遗产管理人。法院最终也支持了市里的诉讼请求。接下来，民政部门对汪海洋的遗产进行了变卖，并且分配。因汪海洋已经资不抵债，个人资产变卖了42万元，全部偿还了市里，最大限度地帮市里挽回了损失。
3: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5: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我们知道运动呢是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呢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会有一些顾虑啊，觉得自己上了年纪之后呢腿脚不稳，而且呢关节的磨损是比较的严重的，心肺功能也是大不如前了，身子骨呢是越发的娇气，所以啊想运动运动感觉是成了一种奢望。那有这样一种运动呢，它能够锻炼咱们身体的平衡能力，让关节呢是零负荷运动，而且呢还能够温和的增加肌肉，循序渐进的锻炼心肺。那您能够猜到这项运动是什么吗？它呢就是游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项运动。接下来呢要有请出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的主任医师周静斌，另外呢还有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小娟，来共同带大家来解锁这项藏在水中的运动的密码。
6: 其实游泳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患者来说是一项最好的运动，而且没有之一。因为呢咱们中老年患者啊，尤其是这个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咱们的骨关节出现一定的蜕变了，所以说呢尤其咱们在水中，它对于保护咱们的骨关节，尤其是下肢的关节，又安全又能够维持我们肌肉的力量，所以说非常好的一项运动。
7: 其实从内科来讲，我们也是像周主任说的一样，我们也是比较推崇这项运动的。长期游泳的这些人群啊，它的全因死亡率啊是下降了28%，特别是在那个心脑血管啊导致的这种全因死亡率呢，它下降了41%。那么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游泳这项运动啊是非常有益健康的。
6: 水中漫步呢，其实或者说水中行走呢，其实就是在咱们的浅水区呢，采取一个正常的这种行走方式呢，在水中呢进行这个行走，基本上来说呢就比较适合于这有些不太会游泳的，有一些重度的骨关节病，或者有一些关节手术后的，极适合于咱们的水中康复。
7: 其实我们都知道进入水中以后啊，体重啊是被这个水的浮力啊去减轻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水中的运动啊，我们想站稳，有的时候比陆地上 要难得多哈、啊。我们有过这种体验，稍微一动，可能这个把这个团水搅动的各个方向的力量都会冲击我们的身体，导致这种摇摆。所以这样的话呢。

0: 就是使得我们一下子呢不容易站稳。要维持这个平衡，我们就要调动我们的很多啊，全身上下可能十几块的肌肉去进行这种微调。所以它实际上呢也是在锻炼我们的这种核心肌群的一个能力。
1: 还有一种那个运动方式呢，就是我们踩水，它的整个的脚步呢是不接触我们的泳池底面的。那么更要控制我们的平衡能力啊，通过我们的核心力量控制好我们在整个这个水中的这种姿态，来维持好我们的一系列的这种运动和锻炼，难度要更大一点。
0: 踩水的话，一般咱们都是脚是悬空的嘛，就是通过我们的那个下肢的那种运动啊，然后包括有上肢可能会有一些轻度的摆动，对，保持一个平衡，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平衡锻炼。而且其实对于我们肌肉的锻炼啊，我觉得这种抗阻力的锻炼要求实际上更高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就出现肌少症、衰弱的问题。那么带来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跌倒，有些人出现下肢静脉的血栓，血栓一脱落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肺栓塞。可能肺栓塞的危害大家可能多少会有了解，重的有时候呢就是一个迅速的一个致命的问题。还有卧床以后呢最容易出现的老年人什么呀？坠机性肺炎。所以坠机性肺炎呢，而且会反反复复，由于这种卧床以后，所以很多老年人他并不是最后离世是因为骨折本身，而是由于骨折带来的这种继发性的损害。所以呢就是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老年人要预防跌倒，预防出现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骨折。
1: 主要是还是保护我们的这个下肢关节。因为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用到的关节负重不多，但是用到的我们的肌肉力量很多。所以说呢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很好的能够锻炼我们下肢的这种肌肉力量。看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髋关节，包括我们的膝关节，包括我们的踝关节，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关节的这种活动度。让我们的关节是真正的去运动起来，真正的去运动起来呢，能够促进我们关节内的这种关节液的这种分泌。这种关节的分泌呢，反过头来呢又会这个营养我们的软骨。营养我们的软骨呢，让我们的软骨呢在我们的关节内呢长得更结实，更能保护我们的软骨下骨组织，不至于产生骨刺，不至于产生我们的关节的这种疼痛。因为这个软骨呢，我们知道就是附着在骨表面的一层保护的膜，这种保护膜呢其实对整个的这个骨关节的保护能力是非常强的，又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也起到一个我们关节在进行复合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但这个软骨呢是靠谁营养？关节内的液体。这个关节内的液体呢是起到一个我们对关节软骨有一个营养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我们长时间不动我们的关节，这个关节液体呢不会在关节内有一个有效的循环，那它是死水一潭。我们需要有活力的去增加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运动就会能够有效的增加我们健康的关节液，关节的软骨呢获得更多的这种营养，然后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软骨。你看我们长期卧床的，那长期不动的，我们的软骨呢很快就会萎缩，甚至很快就会破坏。
0: 我们觉得呢对于有些有颈椎或者是腰椎的一些疾病的患者啊，可能有些朋友呢是有这种耳石症，就是良性位置性眩晕。那么这个仰泳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这个颈部啊它受力是比较小的，头也没有转动，所以呢如果是有一些我们这种颈椎腰椎或者有耳石症的一些朋友呢是比较适合的。还有呢就是在水里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有些泳姿呢需要把我们的头面埋在水下，而且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水下呢就感觉是压力比较大，对于心肺功能比较弱的患者呢，那可能也是适合的运动呢就是仰泳，能看着上面，然后我们的口鼻都是在空气里的，所以呢可能这个包括水压对我们这种心脏和肺的压迫也是比较水压小一些的。
1: 这两种泳姿的共同的特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进行游泳的时候呢，我们的手是过头的，可能呢就会产生我们肩关节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上臂在抬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个整个我们的拱骨头，也就是我们胳膊肩膀和我们的上方我们的肩胛骨，它是有个关节间隙减小的这个过程。这个关节减小的过程呢有可能造成了我们进一步的这种损伤。第一个我们叫做学名叫做肩关节撞击症啊，因为这种间隙的变小呢，让我们这个头和我们这个上头这个帽呢产生这种关节间隙变小的这种现象，然后进一步的产生这种撞击，撞击里边呢还有一些一系列的软组织，我们叫做滑囊，这滑囊呢产生炎症。当然我们在这个间隙中间呢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软组织叫做肩袖啊，那么时间长了之后也有可能造成肩袖的磨损，啊，进一步产生肩袖的一个损伤。那么换句话来讲呢，如果我们有肩关节疼痛的这一类的患者来说呢，我们呢有时候不太建议采取这两种泳姿，我们可以换一种泳姿，比如说我们没有提到的蛙泳。哎，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稍微轻松点游呢，有的始终头部是浮在水面上的啊，这种泳姿啊，所以说呢这个蛙泳呢对于我们肩关节疼痛的这一类患者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泳姿。所以说呢我们在不同的人群呢要选择适合不同的这种泳姿。那么还有一类患者呢我们叫做半月板损伤的这一类患者，我们膝关节内部我们膝盖有一点问题，有的诊断说是半月板损伤了，但我们这蛙泳呢是在水中呢是一个有一个过度屈伸期啊，同时呢我们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膝关节旋转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
1: 一蹬腿一屈一伸一旋转，
0: 在这儿损伤了。
1: 对，这个半月板呢是在卡在我们这个关节中间的一个小的一个软骨垫，那这个软骨垫呢可能会遭受到更多的这种摩擦啊，更多的这种扭转造成的这种压力，可能产生进一步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有膝关节半月板的损伤的患者来说呢，我们不建议采取一种蛙泳的一种方式，那么反而呢建议
0: 自由泳
1: 啊，仰泳，
0: 对，仰泳
1: 是首选，然后再
2: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
0: 对，
2: 上下的打水，
1: 上下的这种开水的这种动作，
2: 对啊，
1: 所以说呢我说呢针对不同的患者，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不要这个每个都是千篇一律的来选择一种泳姿，
0: 个体化
1: 一定要个体化。
3: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9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沙阳婆婆有福气啊，有个好儿子舍得为她和老伴啊健康投资。婆婆有心脏病，曾经晕倒在卫生间，多么的危险啊，走路就喘气儿无力。老伴儿呢有高血压，在住院治疗回来以后啊，儿子马上买上了三高仪让老两口带起来。儿子很聪明啊，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那是全家的幸福，也是作为子女的义务啊，这样的好儿子我们要点赞。婆婆和老伴儿带上三高仪以后，高血脂啊心脏病的问题啊都解决得不错，老伴儿的血压也平稳了，指标也正常了。所以普及三通健康，让大家都知道三通三宝，都来用上三通三宝，对生活品质和晚年健康的幸福指数大大提高，是多么重要啊。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哟，8362-4785。早晨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给大家来讲讲，这一睁开眼睛啊，如果你有四个迹象就提示你血脂高了。第一，手脚发麻。我们血脂增高以后，血液粘稠度往往会增加，它就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所以手脚就会有麻木感。第二，就是胸口不适。过多的血脂啊，它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时间长了形成动脉粥样硬化，你的血管管腔比正常人窄，那么心脏的供血少了，就会缺血缺氧，引起胸闷气短，尤其是在激动和劳累以后。第三，就是睡了一晚上以后，你总觉得身上没劲儿，这也是血脂高了以后啊，导致血液流通缓慢，机体缺血和缺氧引起的持续性的疲倦感。第四，就是头晕头痛，这就是由于你血脂高了以后啊，大脑短暂性的缺血缺氧引起的头晕症状。所以建议大家尽早的佩戴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直接净化血液，溶解血栓，您的多项血生化指标都能恢复正常。所以很多人说戴激光是一举多得啊，血脂正常了，血压好了，心脏病也不发了。
1: 保护好心脑血管健康，记得早晚佩戴三高仪。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3: 郑主任
2: 了。哎，是我，我是郑杰，早上好。
3: 爸，你好。
2: 嗯，你好。
3: 我三高三宝都有。
2: 嗯，
3: 这个三通啊，我跟我的这个胃病呢、
2: 啊。你胃是怎么不好啊？
3: 胃原来我没看过医生呢，我说这不舒服啊，都吃不进去啊，那肚子上药跟坨坨。
2: 哦。
3: 三通啊，我用了叫我那个药的那个坨坨就冒着了。
2: 你这个肚子上摸得到有包块啊？
3: 摸着包块，那包块就没的，直到现在都好不了。
2: 你这是严重的胃胀，甚至有些肠梗阻，它也会引起胸腹部啊、摸得到包块。多大年纪啦？
3: 我今年有70岁了。
2: 你是个老胃病患者吗？
3: 我是个老胃病患者
2: 啊，
3: 多年的胃病，
2: 好多年了，就老是不看医生啊，那这不对呀。
3: 啊，
2: 有病啊，还是早点治，用三通在家就解决了，是吧？
3: 用三通在家就解决了。
2: 吃饭现在行不行啊？
3: 现在吃饭也行了，现在
2: 有胃口了。
3: 啊，吃饭也胃口了，也吃的也好些了。
2: 肚子还摸不摸得到包块了？
3: 现在摸不到包块了。
2: 正好啊。
3: 嗯、
2: 人能吃啊，这是福气啊。
3: 啊，对的、能够吃能干的，我现在一锅还做手机亩地啊。
2: 哦，就是说现在能吃也能干活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好，老人家祝贺你啊。
3: 好好好。
2: 哎，能吃好，这是咱们人最大的福气。
3: 对的对的对的对。
2: 那你除了有三通，其他三宝有吗？
3: 其他三宝都有的 ,CMD 啊，三高我都有。
2: CMD 喝了感觉怎么样？
3: CMD 喝了以后啊，那就不感冒，那如果是不感冒啊，对于我就是不便利。
2: 因为这个 CMD 当中啊，它含有镁元素，镁元素有润肠通便的作用。你光用三通治胃病，还要用二号药包保护肠道，这样啊，它有进有出。老人家，年龄越大呀，这个身体啊，矿物元素流失的就越厉害。那么你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呢，一个是可以提高免疫力，最重要的是补充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它也有抗衰老的作用。
3: 我一年就买18瓶10小瓶，过了以后一直不感冒。
2: 您这个三高带的怎么样？
3: 三高我原来就是我的心脏有时候在科学投放机行的时候那它也不舒服，那什么压着胸腔呢，现在通过带的三高以后它就没得这个感觉了。
2: 就是原来经常睡眠的过程中偶发有这个心脏病的症状，对不对？你感觉呀、胸前像大石头压，这叫胸闷和胸胀。像这种情况就是你的心脏的部分细胞发生了缺血和缺氧的坏死，所以这个也叫急性的心肌梗塞。只是有的时候它轻一些，面积小一些，疼痛不明显，但如果是大面积的急性心梗，那就很危险了。
3: 现在没得这种现象了，现在这个带着活了两个了，现在没得这种现象。
2: 带了三高就没有发生这些意外的事儿？
3: 一直都没发生意外问题。
2: 那你带了三高，血压血糖啊怎么样？
3: 我的血压都还正常，就是血脂也还有点偏高。
2: 血脂高啊跟吃东西有关系、你在饮食上要注意。
3: 少吃什么呢？
2: 少吃荤的，动物内脏要少吃，像猪肝呐、鸡蛋黄啊都要少吃。家里炒菜的油要换，不能用大豆油。菜籽油、玉米油、调和油都可以。
3: 我们长期菜籽油。
2: 哎，菜籽油好。再一个，饮食上咱们要清淡饮食。老人家，您用三通治胃病，喝 CMD 解决肠道问题，免疫力提高了。带三高呢，血压稳定。再一个，心脏病不发了。所以老人家、你这个三通三宝还是给你带来了平安呐。
3: 带的平安，平安带的，这我东西相当的好，这我东西汤相当的好。
2: 你喜欢三通三宝、信赖他、对吧？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3: 我是天门师傅。
2: 你这个三通三宝除了自己用，家里人用不用啊？
3: 我家的孩子不在屋里，老

0: 吧。
1: 啊，您说吧。
0: 我原来我年轻的时候摔跤，把那个腰打了，把那个脊骨打了。
1: 哦，
0: 脊骨打呢，我就到了将近70岁这个样子，就发了疼，脊骨炸裂。
1: 嗯，
0: 炸裂呢，我就打床，我谁哪里去看了看不好。
1: 哦，
0: 他们俺们在摔，就我的妈怎么办呢？
1: 起不了床了。
0: 哎哎。
1: 哦。
0: 我要活着去害你们，那我就不想活了。
1: 哦，
0: 我先说，他们说，你什么要么我们去买木鱼。
1: 嗯，
0: 我说我不要木鱼，我要的东西哈贵。
1: 啊，
0: 他就说我，
1: 嗯，
0: 那是要钱，那是要命呐。
1: 对呀，妈跟钱比，肯定是妈重要，
0: 哎、
1: 对不对？
0: 他这很艰难的，我这很惨。那好，那我谁拿不起？我们在带人工器，叫车子我让人工器啊，我去买个三通，买个三通制药。他说好，那个是我的大孙子怎么大的嘛，他讲讲大学出去出学嘛。
1: 嗯，
0: 他说好，我把婆婆弄那去，弄那去是在那个人工的啊，那个拔不开的，继续药的，我就买的，我就把我的腰子慢慢治，慢慢治，治了年吧，我就可以走了，什么都能了。在床上，
1: 祝贺你，
0: 三个软了。是三个弟的，我洗跟俺们跟我洗脚洗穿衣服那啥就到爷，
1: 孩子们孝顺，
0: 感谢三通的，我的病好，我在山，我的这个四媳妇，她手上就麻了，她摸啊脚摸得紧了，我这要告诉她，我就叫她去买个三通，我坚持她去买的，她不信，我晓得号码，我把那个号码一翻，她一打。在屋里打通了，打通我们就去，去买。
1: 嗯，
0: 我就说你坚持啊，你摸的正在家门子不了，我来去还是要疼你，我那不是那里。
1: 对你督促他，
0: 那疼那是好的，我在家活着不疼了。
1: 咱们有经验。
0: 我就跟他说，他是去买。
1: 他原来什么样啊？
0: 原来走路走不动嘛，大年轻啊，是40大底的嘛，走路走不动嘛，手上拿东西拿不动嘛。
1: 那他现在什么样？
0: 就可以，他是卖菜的嘛，可以的干去干嘛卖菜呀、啊？你了什么可以啊？
1: 老人家40多岁的中年女性，她要是起不了床，手拿不了东西，那不仅不能赚钱，在家里还得有个人照顾她，这个家不就垮了吗？
0: 我说啥？感谢他们呢、
1: 嗯。
0: 我这个伙计俺们兄弟我也好，俺们兄弟我先头的，我上楼子上不到，我的骨头疼。
1: 哦，
0: 我的腰杆子这个。这为什么扑两股扑两股都是疼的，腰都是疼的，
1: 年纪大了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0: 我跟你们说的我身上不疼的。
1: 这个 CMD 啊，它是一种高浓度的矿物滴，所以它补钙呀、啊、补无机矿物元素啊，骨骼沉积的快，喝了以后骨密度提升，走路就有劲儿了，就不疼了。
0: 我身为第一活这个三通我还是7、8年了啊。
1: 哦，
0: 我是老用户啊。
1: 老用户了，
0: 感谢老哈，郑主任，
1: 老人家，
0: 那工作向上啊！
1: 谢谢你 啊，老人家，你是哪里的？
0: 我是云梦嘛。
1: 云梦什么地方的？
0: 云梦，我是挨着汉庄交界。
1: 老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好嘞，再见。
0: 那工作向上啊，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老人家，再见。
0: 哎，
1: 再见。
2: 感谢云梦婆婆的祝福，我们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一路都有幸福的生活。喂，你好。
1: 您好。
3: 哎，好尊敬的妈。
1: 哎，是我。您好。
3: 我是买了个三通，我是78岁。
1: 78岁了。
3: 哎，78岁买的三通，我现在有83岁了。
1: 现在83了。
3: 哎。
1: 嗯。
3: 我是胃病呗，吃不得喝不得，看着人都看着瘦。
1: 哦，
3: 看到瘦的，我的公的儿子蒋医生，蒋医生呢，我说把我弄个检查。我的个儿子在汉口，儿子说在武汉的检查，一检查呢，他说是我这个胃啊长那个息肉，说跟那个芝麻那么大，有两颗，
1: 有两个息肉。
3: 哎，两个息肉，然后呢，我都回来实验了，吃不得，喝不得，
1: 吃不了饭。
3: 我家里就打个小牌，满着老年人。他们都有三高三通，都有老用户都跟我讲一声。
1: 你是得了老用户的好处了，
3: 哎、
1: 别人告诉你的。
3: 哎，他说是你买一个三通是胃病。然后呢，那个老用户他是自己管严，我都跟老都一路到家里去。

0: 都买一个三通的，亏了1420，都买个药包噻，回来的治疗。
1: 嗯，
0: 我用了7个药包。
1: 七个药包。
0: 哎，7个药包，把个胃病的，
1: 嗯，
0: 是吃的喝的，什么都吃的，蛮好、
1: 嗯，挺好啊。
0: 哎，我的胃病呢，原来呀，米生米糯米都吃不得，现在呢，那个胃病的吃的喝的，
1: 嗯，
0: 说前年呢，说高血压。
1: 哦，
0: 我是50多岁得的高血压。然后呢，就引起那个心脏。
1: 嗯，
0: 我长期的锻炼。
1: 嗯，
0: 长期锻炼总是4点多钟起来。我讲两天噻。
1: 嗯，
0: 那个老年保险操你知道吧？
1: 知道。
0: 哎，
1: 嗯，
0: 我就每年都做那个保险操，做了30年的保险操。从4点钟起来的保险操，这都是三步一去一来，也总是5楼里漏。
1: 哦，
0: 说前年那时候冬月间就昏了，在路上是昏了3次。
1: 好危险啊！
0: 但是别个把我的牵了走过来，说然后我就在医院去检查，他说我心脏哎就有心肌阻塞
1: 啊，心肌梗塞那是。
0: 阻塞，排着医院呢，都住了13天院、
1: 嗯，
0: 然后呢，我的儿子才把那个家育能力医院住了半个月，住半个月呢，然后回来耶，说我屋里是有个打牌的老年人呢，是的、
1: 啊，老朋友，
0: 辈子都有3高3通，都是老用户多。
1: 啊
0: 啊，我是冬月26回家，回家的请别个招呼我、服侍我，是的。
1: 当时生活不能自理，得有人招呼你，是吧？
0: 哎，亲人招呼，
1: 嗯，
0: 家里也是亲人招呼，没有姑娘噻，
1: 哦，
0: 就这几个儿子。
1: 原来挺好的身体，能打打牌。你这个高血压，50多岁的高血压，到你70多岁、快80岁的时候，
0: 哎、
1: 扛不住了。
0: 哎，扛不住了。现在有83岁，78岁的胃病噻。
1: 嗯。
0: 他们在讲我听打牌的老年人呐、啊，在这烧火烘了烘火了是的。
1: 嗯。
0: 别个我们这那个老用户，他都买几年了，去年都买的4000多块钱的活的那个怎么说啊？
1: 美国进口的 CMD。
0: 哎，什么 D 呀、
1: 啊？嗯。
0: 他说你还可以买一个三高。我好，我说我真的走不得，我把车给你，我你赶快我说腊月抽气买三高。
1: 哦。
0: 三高的医治，但是现在就是还有一点那个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的高的总是150，低的是80。
1: 嗯，低还不错。
0: 哎，低的算是80、70。
1: 低的不错啊。
0: 哎，低的正常，这高的就不正常，有点偏高。
1: 嗯，稍高了。
0: 偏高，哎。
1: 嗯，
0: 偏高的时候有个颈椎，颈椎我去年买的5个药包。
1: 有颈椎病。
0: 药包就是有点不正常呐。
1: 它压迫了动脉，所以你这个低压都好了，但是高压降不下来，这
0: 是
1: 颈椎病引起的。
0: 哎、就是低压都可以，低压都蛮正常。
1: 这叫颈型高血压。
0: 高压的还不正常。
1: 嗯。
0: 这两年呢，检查的都是130、140。
1: 可以呀、
0: 啊。哎，这高的话
1: 降下来了啊。
0: 哎，低的话呢，就是80、70。我的心脏呢，总是量的总是70左右。
1: 心率。
0: 心跳的时间。
1: 就是心率啊，心率查70左右、
0: 哎、
1: 不错呀。
0: 哎，都可以、啊、孩子。
1: 跳得有劲儿也有节律。
0: 哎，我现在和心肌阻塞好多了啊、嗯、我现在我这有点出汗。
1: 啊、
0: 哦。哎，每天上街回来呀、啊、都出汗，这是每天都洗2个澡。
1: 身体的代谢现在都正常了。
0: 哎哎。
1: 再不用昏了。
0: 昏了不昏了，蛮好。
1: 现在带了3高不昏了、
0: 哎、
1: 对吧，
0: 别个都讲我这蛮健忘蛮先进。
1: 啊，
0: 80多岁的在县县了，改大手的都蛮正常。
1: 人家是哪里人呐、啊？
0: 我是排着湾呐、啊。就、嗯、问你一句事，听没？
1: 嗯。
0: 我这3层高的一个盏子，我这每天来说喝10杯子盏子水。
1: 可以，这个量够了。
0: 喝一杯子水的时候带3高，可以噻。
1: 哎，可以。
0: 我每天总是4点钟带3高，5点多钟起来。
1: 哎，5点多钟起来是可以的。
0: 哎，在上按摩
1: 啊，可以
0: 上下按，扣头皮、眼睛、耳朵、眼都要按按子。
1: 老人家向你学习呀、啊！你这么健康和长寿，除了三通三宝、
0: 哎、
1: 效果好、
0: 哎，
1: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源于你坚持做保健。
0: 哎、
1: 非常感谢呀、啊，咱们老用户朋友传帮带，帮助你啊，恢复了健康。
0: 三光，我就得这个三高、三通。
1: 我感受到了你对三通三宝的喜爱啊、
0: 哎、
1: 三通三宝给你作伴，贴心的照顾你。
0: 哎，都好。
1: 哎，好，老人家再见。
0: 好，谢谢曾主任，谢谢啊。
1: 哎，再见。
0: 好。
2: 佳玉婆婆83岁了还能有这样的健康状况，都是三通三宝的功劳啊。
1: 要感谢咱们三通健康三宝的老用户朋友，大家真心实意的帮助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一些痛苦的家庭，这是功德无量啊。三通健康三宝啊，是在湖北经销20多年非常成熟的大品牌，它帮助我们把病治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依靠。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购买三通健康三宝一定要认准它的激光防伪标识，千万呢别买错了。
2: 好健康长寿啊，我们就用三通三宝啊。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务一个小时，02783624785，我们7点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4: 心。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熟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人到老年呢，为什么很容易患上各类骨关节疾病？那你比方说我们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昨天出了一趟门，走路走多了，结果回来了腰酸背疼，腿脚发软，关节僵硬。还有的老人家说，哎呀，最近呢，地里的活比较多，连着忙了好几天，浑身的关节都不好。但是呢，有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哎呀，我最近呢也是很忙啊。甚至有的像学生，每天在学校里面打球啊，运动啊，但是没有听他们说，哎呀，我运动一天腿脚关节疼呐，很少见啊。当然不是没有，但是很少。为什么呢？实际上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骨关节它都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自我保护啊很重要。这个当中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叫物理性的保护，或者也叫被动的保护，它和我们人体的关节的结构有直接的联系，那就是关节滑液和关节软骨。我以前讲过啊，关节软骨啊，它是起到一个支撑、缓冲、保护的作用，它像这个多孔海绵一样，当您受力的时候会挤出它里面的水分，这个软骨可能会有一定的压缩，那么当它释放力量的时候，它就会吸收这个水分，恢复它的厚度。您看，这就我们这个海绵呢，大家都见过啊，那么这就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这个当中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水分，那就是关节滑液啊。所以呢，这两个基本的结构啊，关节滑液和关节软骨，是维护我们人体关节在运动过程当中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那么关节液当中呢，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对我们关节软骨起到很好的滋润、润滑、营养输送和保护的作用，所以起到一个抵抗力量、缓冲阻力的效果，那么也就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骨膜。这就是我们的关节在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出现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你比方说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啊，还有韧带呀，或者是我们关节周围的神经的调节啊，对关节都有很好的保护的作用。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到老年关节液少了，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海绵周围的水少了，那么海绵的吸收水分、挤出水分的能力就会下降。那您想想，一个海绵长期的放着不用，干裂了，那么它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人到老年就容易出现骨关节的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服用轻松固力键，重新修复和恢复我们关节的保护能力，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那您的关节就能够自我保护，就不会出现损伤了。所以这个道理非常明确，这就是我们人到老年为什么一定要服用轻松固力键的重要原因。所以您看我们夏天啊，应该说也是修复我们关节的一个好季节，人体关节周围的微循环比较畅通，有助于快速的补充关节滑液，也助于关节软骨吸收营养，促进它的自我修复。所以希望患有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把轻松固力键赶紧用上，修复软骨，补充关节滑液，让您的关节更轻松更灵活。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唐主任，你好。
5: 哎，您好，您好。
6: 哎，在这前头辛苦了啊。
5: 不客气啊，谢谢您。
6: 我一直去你那个活力自然宝。
5: 哎，
6: 我在这今年跟去年身体还要好。
5: 越来越好了。
6: 我现在还从3点钟干到现在，得田里干活都不是累。
5: 哦，每天早晨就是趁早凉快下地干活是吧？
6: 哎，对对 对, 对，
5: 有了也真是不容易啊！当然现在天气热都是这样，好多老用户最近打电话说，哎呀，最近没怎么听广播啊，因为早上忙了，下地干活了，哈哈，是不是？
6: 是啊。
5: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湖北汉川的。
5: 汉川的是吧？
6: 汉川湾潭。
5: 哦。
6: 汉川湾潭的。
5: 您老贵姓呢？
6: 我不敢姓张。
5: 哦，张爹爹啊。
6: 啊，我现在在。

0: 从洗了以后都没感冒，
1: 啊，
0: 就说免疫要提高。
1: 嗯，免疫力提高。
0: 对，哎，我还最大一个感受啊，我做娃的时候那个改大手啊没有成型过。
1: 那就时间长了，您这做小时候了是吧？
0: 哎，现在呢，它
1: 嗯，
0: 又成型了。
1: 哦，那好了，好了，好啊！您
0: 啊，
1: 这那说起来，如果按中医的角度来讲啊，您这原来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是脾虚了，
0: 哈哈，啊，啊。
1: 脾虚不能固摄，固摄能力差了以后啊，大便总是不成形，就我们说的叫溏稀便。现在大便成形了，
0: 现在大便成型了，
1: 那您原来消化方面怎么样呢？
0: 消化方面都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啊，
1: 哦，那还
0: 吃
1: 行。
0: 什么东西都还可以，
1: 身
0: 哎，
1: 体其他的怎么样呢？
0: 其他的一切都还可以正常，高血压125，低血压70，
1: 最近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的还可以啊，
1: 睡眠还好。
0: 还好，
1: 这
0: 还好。
1: 个大便成型了，小便正常吗？肾脏功能怎么样？
0: 小便可能有点个叫什么前列腺吧？
1: 那就是有点尿频尿急吗？
0: 对，
1: 夜尿有点多了。
0: 夜尿一般现在日都有4次。
1: 哦，那也有点多。
0: 到我原来呢，我这还也下降了，原来也有最多的一次有15次。
1: 哎呦，那是太多了，那你。
0: 在今年呢，今年也都全部降下来了，全部都降了。起来这个活力正常宝啊，我都降下来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您平时啊，就是感觉头啊、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0: 心脏呢都还好，在平时的那个小孔呢，它都还没么症状啊。
1: 腿脚关节方面都怎么样呢？
0: 那都还好，
1: 都还
0: 都
1: 好
0: 还好，
1: 啊。
0: 都还好。
1: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0岁了，
1: 70了。
0: 70了。
1: 可以可以，这70岁等于说家里还种点地，
0: 我今天一早上3点钟就起来嘛，干到现在还在地里。
1: 可能要干到上午的9、10点多钟，
0: 对，到10点钟。
1: 到十点钟，然后就回家休息了。可以可以，反
0: 今天的
1: 正，
0: 身体啊，身体特别好。
1: 就
0: 今
1: 人
0: 天，
1: 还感觉还是很精神、很有劲的啊，
0: 那精神那饱满，
1: 精
0: 那
1: 神
0: 谁
1: 饱满。
0: 呢，脸上红光满面的。
1: 好好好好，行，
0: 别
1: 这
0: 人都
1: 个。
0: 看到说你这不像个病人嘛，我中风了吗？
1: 哦，您之前还中过风啊？
0: 脑出血带中风，高血压嘛引起的。
1: 哦，
0: 我今年17年了。
1: 就是中风到现在有17年了，
0: 对，
1: 那现在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嘛？
0: 基本上没有，
1: 基本
0: 还
1: 上没
0: 可以。
1: 有。
0: 这个腿脚方面走路啊、干活啊都还可以。
1: 是啊，您要是腿脚有问题的话，您也干不了活啊，
0: 那
1: 是
0: 都干不了吧？那叫我到地里去都不搞不了嘛。
1: 行，那这样就祝贺您，我们活动啊正在进行，您要是有时间就过去参加活动。好，
0: 好，你辛苦了啊，
1: 那您就保
0: 辛
1: 重
0: 苦了，
1: 啊。
0: 辛苦了
1: 好好好，再见
0: 啊，
1: 啊，
0: 辛
1: 张
0: 苦
1: 经
0: 了
1: 理。
0: 啊，
1: 好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常主任啊，你好。
1: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你好，我是前天参加活动买了个活力自然宝，还骨力坚。
1: 哦，都买了。
2: 是的，我一直靠这维持在的，身体状况很好。
1: 哦，那太好了啊，身体好就行，咱们能解决问题就好啊。
2: 我今年70岁了，
1: 七十
2: 我
1: 了。
2: 就靠这维持的，别人都说我脸上一点老斑都没有。
1: 是吧？
2: 而且我这自从吃这个活力宝和那个骨力坚之后，一直以来没感冒，有好几年了，有8年了。
1: 有8年都不感冒了。
2: 所以还是要吃这个活力宝和骨力坚，
1: 对对
2: 因为我
1: 对，
2: 们的企业它从来没得什么身体的问题，
1: 就是没有
2: 它
1: 什么
2: 是。
1: 病。
2: 眼睛发红啊，什么这口腔溃疡啊，感冒啊，什么都没有了。
1: 哦，那等于说原来有口腔溃疡，眼睛发红是什么情况啊？
2: 也好感冒，我现在感冒都没有了。
1: 您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我们说个俗话，就经常上火了。
2: 对，在这个自然宝之后也不上火了，
1: 对对对，那就
2: 这个骨力健配了吃的也很好。
1: 也
2: 他这
1: 很好，
2: 个，我现在牙齿原来是1年都要发痛一个牙齿，我最近这2年的情况掉了有上2次牙齿，我都在把这个骨力坚起来什么的事，年年都
1: 是
2: 在
1: 吧？
2: 牙齿没得问题。
1: 就是牙齿也不疼，也坚固了。
2: 对，
1: 哎，那很好，那很好啊。
2: 这里还好吃多多，我嫂子完全不能离开他。
1: 那我多问一下，您原来的话啊，原来像您这种体质啊，您原来消化能力啊、胃肠道啊、大便呐、排泄啊都怎么样呢？
2: 我原来这个肠道不咋的，肠道总是大便总是有点在稀溏。
1: 哦，有点不成形，
2: 现在都很正常了、
1: 哦、
2: 现在都很正常，
1: 都很正常了啊。
2: 我一直以来，我现在70岁了，还没有三高。
1: 哦，就是血压也不高，血糖血脂都正常，
2: 都很正常。
1: 哦，那真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啊，回头想一想，或者说自己走出去跟同年人一比较，哎，您的身体比他们好，您患者稳。患者我们一般的人到了一个70岁的年龄呢、啊，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有问题，不是血压高就是血糖高。
2: 嗯，他们脸上都长老斑了，身上长老斑了，我没有。
1: 是啊，您看，所以这也说明您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啊，对您很重要。咱们血液是我们人的生命的源泉，尤其像您刚刚说的牙齿疼啦、啊、眼睛发红充血啦、啊，包括口腔溃疡啊。甚至您的整个免疫力低啊，都和血液不足是有关系的。
2: 嗯，现在这个活力饱之后没有这些现象
1: 了。哎，那就说明您的气血更足了嘛。
2: 嗯，
1: 哎，您原来睡觉怎么样啊？
2: 我以前在2002年内退的、
1: 哦、
2: 我是加强锻炼啦、身体一直都很好的。很好。后来到了一个60岁以后就出现一些不正常的状况。
1: 哦，
2: 我就是我的那个南活的一个老同志，他跟我说，一个老大姐，他跟我说，他说你去买了个活力资源宝。
1: 哦，
2: 哎，我还是蛮实在的了，我就买了骑了一试，哎呦，毛的那些情况了，这眼睛也不发红了，口腔溃疡也没有了。
1: 哦，照您这说，就是到了60岁以后啊，这感觉身体就有点不大好了。
2: 哎，我在2002年内退，我是一直加强锻炼。没内退之前呢，这身体长得有点微胖。
1: 哦，
2: 一锻炼的时候长得蛮精神了。肚子没有了啊，什么都看得很精神。
1: 那您那个时候有50岁吗？
2: 那个时候我只有48岁内退。
1: 48岁啊，就还不到50岁。
2: 46岁内退的。
1: 还不到50岁。
2: 嗯。
1: 然后您刚才说就是到了60岁以后，就是您是个邻居了，跟您介绍的是吧？
2: 邻居讲的我听。
1: 哦，好好好，反正在这里我还是祝贺您。总体来讲呢，您的意识还是很好，就是我们说的健康意识很高。虽然说的都是好像是一些小毛病啊，但是呢，能够把整个身体的体质调养好，咱们无病无灾，没有小毛病，自然就不会有大问题。祝贺您吧。您是属于哪里啊？
2: 我是云梦县的。
1: 哦，咱们云梦啊，孝感云梦、
2: 嗯、
1: 行，那就谢谢您的分享。您贵姓呢？
2: 我姓蒋。
1: 好的，那就坚持巩固、保重好身体啊。
2: 嗯，好好，还是感谢你们。
1: 哎，好的，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
3: 好的，请云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为云梦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韩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的婆婆86了，吃你们的活力资源宝已经吃了1年多了。
1: 哦，
4: 她吃的效果很好，她中过风，吃你们的活力资源宝，她现在蛮好的，生活能自理。
1: 哎呦，那太好了。
4: 原来做过那个直肠改道，那改道手术的话不是非常成功。
1: 哦，
4: 但是对她的便呢，
1: 嗯，
4: 老是吃了差不多20年的那个便奶酮。
1: 哦，那是麻烦，
4: 吃的不行了。就是他不是爱听收音机吗？
1: 对，
4: 我在收音机里面听了你们讲课，他就叫我们去跟他买，买了吃了2个多月，那个便奶酮就丢掉了。
1: 哦，
4: 他就最后就按时间，原来就是不爱时间，老是坐着便的话得几个小时。
1: 哦，
4: 他现在就是吃了你们这个活力资源宝，他就是按时非常好，
1: 就排泄很好。规律了，
4: 但还有一个血压都调整好了，现在就是基石的110
1: 啊，那可以。
4: 他现在又买了你们的轻松固力健，又在吃。他原来腿呀、啊、疼的不能走路，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疼了，
1: 那
4: 走路的话很好。他就是说吃的效果很好，他现在就叫我吃，我就是说你们活动我去买，我婆婆也要买。
1: 您贵姓呢？
4: 我姓刘，我是武汉黄皮。
1: 好，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的分享，再见啊。
4: 好的，谢谢。
3: 请黄皮的朋友特别注意了，1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皮，为黄皮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黄皮在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啊。
1: 哎，您好，老人家。
5: 哦，你好，你好。我们现在淘宝都是都小十几年的老用户
1: 了。老用户了。
5: 哎哎。
1: 那用的应该也很好。
5: 我们两个老人好得起。
1: 好。
5: 老子小两年的，我是高兴，我是小上十年的，他觉得我精神还可以。
1: 都有哪些病呢？
5: 那的病很多了，我那主要是感冒、发烧、高血压、心脏病、胃炎，肝脏也不行。
1: 肝脏也不好啊。
5: 年纪在一些方面吧。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84哦。
1: 那您那么多病的时候，那不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人整天不就是又头昏又心慌的，很难受啊。
5: 哎，都是打针吃药的。
1: 也一直也在治疗，打针吃药。
5: 之前没钱的光景。用的盒子吧，还买的那个轻松过滤剂，用了以后喂还是要好一些呀。
1: 好一些。
5: 这样买也适合轻松过滤剂。
1: 像您这84岁了，平时在家里能做点家务吗？
5: 平时都俺们也不在身边，我们老就种的菜，让他洗的这卫生，你得要搞些。
1: 还种点菜，家里的卫生呐、做饭呐、都是自己做。
5: 家里卫生还自己搞些，不吃那个药嘞，我都冒病呀，这样要好点。像我这个眼睛还冒着我这个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好
1: 好一些。刚才我就说了，又是高血压、又是心脏病，像这些病啊，如果不把它控制好，您要是中风了就麻烦了。
5: 是的，人家你不吃那个药呢，我就肯定冒着病啊。就是半夜受伤时候，干哈去买？你买这些药也好。
1: 这走路啊、弯腰啊、勾腰啊，都还行吧？
5: 那你弯腰勾腰，这人家都腰痛的，你搞这人脑壳疼。像你这么说就不能走快，走快就把砸了去。我就用过吃上那个药的，吃了也可以。
1: 用得好，咱们就坚持用，保持稳定，这个很重要。这么大年纪了，能够稳定下来就是最好的收获了。
5: 我现在保持到坚持吃，好点身上。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是哪里啊，婆婆？
5: 我是山东城的高高城。
1: 好好好，贵姓呢？
5: 姓周，老头叫的方明金。我是准备你是以后还去买蓝黄金，你买这几十盒了，你买这样一盒。
1: 好，那我就祝贺您啊！
5: 谢谢你的关照。
1: 好好好，再见。
5: 啊，再见。
3: 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另外，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老师，你辛苦了。
1: 哎，您好，欢迎您。
6: 我是湖北宜昌的，我腰心心慌，我改嫁两大难题，改嫁一个心脏不好，现在改嫁一个高血压。
1: 高血压，心脏病。
6: 哎，对。现在是吃的饱啊，睡得好。
1: 好，吃得好，睡得好。
6: 哎，对对对。
1: 具体说一下，您心脏病啊、高血压有多长时间？原来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呢？
6: 原来心脏不好，在2006年的时候，到宜昌去中心医院里去看他。就早搏，在高血压就达到高压200。低压100，
1: 很高了啊！
6: 吃药也有点不适应，它对肝和肾脏的功能有蛮大的副作用。
1: 哦，
6: 最后呢，我就听那个收音机，我每天我听夸这个地方收音机给他，我在网上又买过。然后呢，我就又听到他的，我说那个活的资源包好啊，蛮多人的见证。
1: 对，
6: 开始还是舍不得钱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1: 啊，
6: 在浙江的。那个长途汽车站对面的卖两盒的，就克2000多块钱，就还是有点心疼了。我们是农村的，
1: 是的，是的，两个副村。
6: 哎，最后去了，就还是把血压慢点降下来了。今年我也没有参加过体检了，我也快70岁了。老人呢，等于说搞这个体检呢就蛮重视，所以说国家政策，我就去他的还是勉强去的。那天又蛮忙
1: 啊，
6: 也是接近快6月份了吧，农村的是比较忙，忙
1: 是
6: 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6: 我就去体检的，血压就下降，还蛮好的。我说也吃了唐老师的那个活的资源包，
1: 是的，
6: 我说吃哈儿也蛮好，我说我们带了老年人的那个福音和享受，我说你还是感谢唐老师，我每天都是。5点钟，反正现在是保证7点半钟起来，我们种田的也蛮辛苦，
1: 是
6: 那几天而且也弄不到什么钱，就是说 每天早就起来的，把饭煮好他的，把一头过他的，就在听点那个节目
1: 啊，
6: 每天坚持听，那对我们全身的那个老百姓的还是讲的蛮细致啊，也蛮好。
1: 那等于说您现在能感觉就比以前要轻松多了，
6: 轻松多了，轻松多了。
1: 嗯，所以
6: 吃点那个火力电包，那我们就搞不成了，那就直接说了，那就是直接搞不成什么事啊，那农村里边说不搞又没得。
1: 是了是，尤其您血压高啊，引起的问题很多啊，你像您心脏病其实都和血压高有关系。再一个呢，血压如果不控制好，
6: 也是血压高大以后影响心脏。
1: 对对对，就是血压如果不控制好，就像您说的，那整天头晕脑胀，那什么都干不了了。而且关键呢，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我们得高血压的人，我相信您也知道，搞不好就中风了。再就是什么心脏出问题啦，肾脏出问题啦，还有的出现眼底血管破裂啦，那都是很多并发症。
6: 今天我们做活动呢，我在长途汽车站对面的那个药店，那个卖的
1: 广济堂
6: 那个服务的那个姓张的服务态度也蛮好。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都是我们工作十多年的老员工了。
6: 那对，
1: 所以大家都比较熟。这个
6: 对，每天那个讲座啊，不简单的，不光是我们全身，而且还有外身也有这样一个，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6: 评价也蛮高。
1: 所以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就放心。您看，您听节目，您也听得出来，都是真实的交流。另外呢，你像我们各地，
6: 老百姓的口碑啥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各地呢还有专营店。大家有什么问题都能够找到老师啊来指导来服务，这样呢就用的也放心。谢谢您分享健康。您刚说您是姓汪是吧？
6: 哎，对对对，谢谢您，这要注意身体啊，这
1: 好的好的，
6: 弄那个讲座那有点早啊，要说。
1: 是的，
6: 这要注意身体。
1: 好，那祝贺您啊，汪姐姐啊。
6: 好好好，
1: 再见啊，
6: 再见
1: 啊，
6: 好，再见再见，好。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9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明天1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后天1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目前正在开展的是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凡是专家所到的活动现场，朋友们都可以享受免费检测血压、免费检测血糖等等多种服务。另外在活动现场的当天，朋友们还可以免费贴服千里眼明目眼贴。欢迎广大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8: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7: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9: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0: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9: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五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0: 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9: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6到3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明天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32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5到2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南局地暴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21到24度，中东部24到26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明天鄂东北阵雨转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东南江汉平原襄阳多云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2到36度，东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西部22到26度，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后天鄂西北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宜昌江汉平原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中雨，局地大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希望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9: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2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2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 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2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2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

0: 昆告诉记者，如今电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除了煤炭，
1: 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
1: 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 昨天20点， 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 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6: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 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建屋、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9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7: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 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9: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
0: 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

0: 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6: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7: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8: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7: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8: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6: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8: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6: 直到被丢弃。
7: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6: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在全省推广，帮企业算清融资成本账。这张贷款明白纸已惠及市场主体超3万户。
2: 引江补汉工程主输水隧洞建设有序推进，记者探访地下200米掘进现场。
1: 湖北最大应急供水工程正式通水，武汉建成一江一湖双水源。
2: 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专项基金落地实验，为守护千里调水生命线注入志愿暖流。
1: 湖北1300多名社保规划师上岗，为群众量身定制参保方案。
2: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湖北268家运动场馆免费开放。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4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鄂西南局地暴雨。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5度，最低气温西部21至24度，中东部24至26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融资信息不对称，非息收费不透明，是企业贷款的突出难题。今年3月起，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在全省推广。这张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如何帮企业算清融资成本账？湖北台记者祝如月、于旭东报道。
3: 在武汉新华阳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正在申请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贷款明白纸上综合成本清清楚楚。兴业银行武汉光谷支行行长李小欢：
4: 我们是把整个的质押费、抵押费全部都做了一个减免。因为我们是这个科技金融企业，我们纳入这个名单之后，在贷款利率上也做了一个直接的一个下浮，大概是0.3%的。
3: 过去，企业申请贷款，各项费用都混在贷款利率里，担保费、评估费、抵押费到底花了多少，很难逐项算清楚。如今，登录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专属平台，系统自动测算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民事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闵林莹：
5: 在过去的试点过程中，我们主要是通过纸质报送的方式来完成数据的收集，现在可以实现线上的数据收集，由系统进行分析并进行数据的合规化调整，最后可以实现实时的报送，提高了报送的效率，减少了数据的差错。
3: 武汉新华阳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龙延思：
6: 每年的利息支出、总还款成本都一目了然，我们还可以拿着明白纸在不同的银行之间精准比价。
3: 通过这张电子明白纸，银行主动为企业减免各类费用2500元，这笔5000万元的贷款实际融资成本仅为3%。一张明白纸是企业融资成本的明白账，也是企业各项情况的体检单。在黄石，贷款明白纸新增了企业生命周期、产业链定位等7个维度标签，帮助企业全方位画像，精准匹配专项产品。位于大冶的众冶矿业有限公司填报明白纸后，银行将单一的流动资金贷款优化为流贷加银行承兑汇票组合。中国银行黄石分行营业部主任吕刚：
7: 授信总额提高到了4400万，我们又给了配套的提供了2000万的敞口的银行承兑汇票的额度。
3: 黄石大冶市众冶矿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俊：
8: 融资顾问费、抵押费，还 还有担保费啊这一块都有明确的减免，一年省下来的费用估计也在10万左右。
3: 如今贷款明白纸已嵌入贷款申请、审批放款、事后管理全流程，湖北还联动财政贴息、政府性担保降费等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截至2026年6月末，湖北已累计完成贷款明示业务3.44万笔，金额2709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超3万户。六月，全省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率降至3.21%，其中利息外费用率降至0.514%。
2: 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记者近日探访施工难度最大的襄阳保康段，下到地下200多米深处直击隧洞掘进现场，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李慕文的报道。
9: 从地面到地下200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没感觉。
10: 不过，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这种落差200米？
11: 因为我们呢，这是一个斜井，地面往下以8.5%的一个下坡。所以咱们感觉不出来有太明显的这种向下的感觉，方便 TBM 的施工，也是方便咱们后续主隧洞的一个施工。
3: 胡鑫说的 TBM 就是江汉先锋号，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户吨硬岩掘进机，整机全长160米，重约2800吨。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在这里掘进必须上这个量身定制的超级穿山甲。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段项目部 TBM 掘进队队长胡鑫：
11: 开挖直径是12.23米，设备的直径也在12米左右，就相当于把这个 TBM 设备塞进了我们的山体。
9: 怎么能够让咱们这样一个大家伙乖乖的听话、安全稳定的掘进呢？得需要一个最强大脑来控制。那这里就是咱们江汉先锋号 TBM 掘进机的这样一个中控室，它能够控制掘进机的稳定运行。
3: 这台超级穿山甲力大无穷，平均每小时可掘进1.8米左右。不过也有个烦恼，就是太费刀了。整个江汉先锋号共有95组刀齿，平均每块接近400斤。
12: 抱不到。
3: 哪怕同一个作业面，岩石条件不同，刀齿磨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常备备用刀齿，随时准备更换。
9: 因为我们这个掘进过程当中是在山体里面进行掘进，所以在掘进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山体的水流出来，而且这也会给我们的工人在进行这样一个刀片换装的过程当中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3: 积水、潮湿、空间狭小等多重因素，让每组刀齿的换新时间从正常情况下的50分钟延长到1.5小时。两年来，江汉先锋号已进行了上千次换刀操作，保障了掘进顺利推进。掘进不停，施工不止。引江补汉主隧洞采取边掘进边施工的建设模式，每掘进几米，隧洞管片拼装工序即刻无缝衔接。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段项目部管片拼装手郭鑫：
13: 这个岗位最重要的是什么？
14: 这胆大心细嘛，需要手感嘛，就跟打游戏似的，你得控制着这个机器，比如说在水里边，如果没有安装好，它后边也不好干。
3: 眼下，为抢抓施工黄金期，保康段主隧洞24小时不间断掘进，施工人员实行2班倒轮岗作业，日夜坚守攻坚一线。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段项目部管片拼装手郭鑫：
15: 挺自豪的吧，到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自己，到时候建成的话 一听这我也参与过。
3: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3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1公里。工程全线通水后，预计每年为丹江口水库下游补给39亿立方米长江水。
1: 昨天，湖北规模最大的应急供水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式通水，武汉江南区域自此告别单一依赖长江供水的历史。湖北台记者李慧、刘巧璐报道。
3: 随着工作人员轻点控制按钮，从梁子湖应急水厂产出的自来水顺着6条主通道48.7公里管网，分西中东3线向武昌、洪山、青山、江夏及东湖高新区输送，流入千家万户。 中铁市政环境梁子湖应急水厂项目总工程师罗鑫。
12: 整个水厂的这个运营已经实行了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管理，所有的设备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进行一个点对点输出，这个数据也能够实时的传送到这个中控室来。
3: 过去武汉江南片区用水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一旦突发污染或供水故障，区域用水安全面临直接威胁。梁子湖应急水厂的投用为江南片区660万居民供水上了一道双保险。中铁市政环境梁子湖应急水厂项目负责人曾明：
16: 水厂日常按照每天20万吨运行，在应急状况下它能够迅速满负荷运转，切换到每天50万吨。
3: 水厂在国内同类型水厂中率先采用全流程深度净化工艺，其中超滤加钠滤双模联用技术更是武汉首次在大型水厂落地应用。武汉三峡江南水务公司梁子湖应急水厂厂长林岱：
17: 这套双模联用技术相当于给水厂装上了双重净化器，把细菌微生物挡在门外。双模工艺出水可以直接作为芯片、光电等高新技术企业的前处理水源，帮企业省下不少的纯水制备的成本。
2: 湖北台消息，8月7号，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专项基金在十堰启动。该专项基金将搭建起一个面向全社会、距离丹江口库区生态守护的全新公益平台，为守护千里调水生命线注入志愿暖流。启动仪式上，爱心奔涌，暖意融融。十堰市生态水务集团率先捐赠200万元，作为专项基金起始资金。北京中庸盛世控股有限公司、湖北昌兴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湖北新资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等39家企业代表依次上台定向捐赠，以真金白银回馈生态，用社会责任为守水护水事业积蓄坚实物质力量。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10年间累计投入350多亿元用于保水护水。丹江口水库水质常年稳定保持2类及以上标准，累计调水超800亿立方米，滋养沿线27个大中城市1.18亿人口。北京主城区80%用水、天津全域生活用水皆源于这一库碧波。数字背后是十堰320万守井人日复一日的无言坚守。未来5年，十堰还将持续投入200多亿元，夯实生态底盘，践行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铮铮誓言。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理事长徐福顺表示，设立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专项基金是生态保护与志愿服务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下一步，基金将聚焦库区生态基建、民生改善、公益宣教、特色志愿服务、全域绿色转型5大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构建政府主导、基金赋能、志愿参与、全民共治的水源保护新格局，倾力打造全国水源地环保志愿服务示范样板。
1: 高端硅水凝胶隐形眼镜核心技术曾长期被国际巨头攥在手里，国内成品制造几乎是空白。武汉一家企业从2014年起啃了12年硬骨头，终于在今年7月建成了全自动国产产线。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报道。
3: 在武汉青山经济开发区华诺森全自动生产线上，每天有10000片硅水凝胶隐形眼镜从这里下线发往全国各地。华诺森公司商务负责人万婷：
18: 曾经断言我们做不出来的那些国际大厂今年已经主动来谈3次了，他们对我们的透氧参数和稳定性非常的认可，态度转变非常的大。
3: 2005年留学归来的张爱军创办华诺森公司，进入隐形眼镜原材料领域。到2013年，华诺森已成为全球品类最全的隐形眼镜光学材料供应商之一，但真正的挑战从2014年才刚刚开始。当年一笔合作订单被国际大厂单方面调整，对方的理由是大厂也能生产原材料了。华诺森武汉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爱军：
19: 德国的巴士福，这个美国的这个杜邦，还有日本的一些做这个硅材料的这个化学公司，也逐渐的把这些材料都做出来了。他们就说订单呢是不会这个增加的，当时跟他们就拍桌子了，就说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把隐形眼镜给你做出来。 说你们在中国的话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3: 为什么对方敢断言做不出来？因为有了原材料，离做成一片合格的镜片还差着108000里。材料改性、光学设计、精密模具加工，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华诺森武汉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爱军：
19: 我们做了起码做了不下10万次的这个配方啊、小实验啊、测试啊，你有了材料，有了这个决心，你要把它做成镜片，你要克服很多的技术难关，每一步都是难关。
3: 经过反复调整材料配比，张爱军带领团队找到了硅材料高透氧和柔软舒适的新配方。但更大的难题来了，在国内买不到模具。
19: 当时中国还没有做模具的，这个只有韩国的，买人家模具做出来的东西，那良品率就低到惨不忍睹。
3: 2018年，华诺森下定决心自己造模具，而这次攻关，科研团队开启了千万次的死磕之路。
20: 我手上的两个模芯，我肉眼看来啊，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它们之间呢有着微米级的差距，它们精度的区别比头发丝还要细个几十倍。不同的精度呢决定着不同镜片的直径、几弧、中厚和光度等。模具的每一道曲线、每一个弧度都必须是死磕出来的。研发人员告诉我啊，光是模具参数的调整，他们就反复实验了上千次。
3: 12年间，团队逐一攻克了材料配方、模芯加工、光学设计、水化工艺等环节，拿下了近20项发明专利。今年7月7日，华诺森拿到国家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国内首条硅水凝胶隐形眼镜全自动产线在青山经济开发区正式投产。华诺森武汉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爱军：
19: 我们在中国，我们做到了第一家，把这个产线建起来了。要是顺利的话，也许

0: 也许两年三年吧，搞十条生产线。
1: 武汉229路公交是一条连接盘龙城和江岸主城的跨区公交线路，单月客流量突破了30万人次。面对如此庞大的客流，这条交通生命线是如何做到忙而不乱、高效运转的？来听湖北台记者陈新卫、沈新的报道。
2: 229路全长19.3公里，串联沿线十多个大型社区。武汉市538条公交营运线路，平均每条线路月均客流量为8万人，而229路公交线月均客流量超过了30万人。
3: 月均客流能够突破30万人次，日均客流能够达到1万人次。一条远城区的跨区公交线路，到底凭什么收获超高人气？今天我们在一块儿上车，先感受一下。
4: 这辆车里的乘客非常的多，车厢还是座无虚席，而且整个走道基本上也是占满了。
2: 盘龙城地铁覆盖有限，对接江岸城区的229路公交成了片区数十万居民通勤、办事、就医的生命线。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刚需？工作人员首先给我们展示了一张表。武汉公交集团一公司14车队营运服务员杨颖：
5: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发车时间表，它的发车间距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呢是5-6分钟，早高峰的时候最短的发车间隔可以发到3分钟。
2: 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229路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发车间距，根据实时客流、气象等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频次，实现了车随人动。然而公交客流在不同时段波动极大，229路早晚高峰小时客流可达2500人。如何打通高峰堵点？车队调研发现，早晚高峰客流多为上班族，且大多乘坐229路至市民之家地铁站换乘，于是针对性推出了早晚高峰短途区间车。武汉公交集团一公司14车队队长徐建新：
6: 只停靠5个站点，避开了拥堵路段，减少了我们的停靠的时间，比常规线路接近了大约15分钟，和自驾平时的时间基本是持平的，大力的缓解了早晚高峰通勤拥堵的问题。
2: 短途区间和常规线路双线运营，让229路高峰期小时发车间距缩短1倍。相当于在不增加车辆和司机的前提下，每天能多送上千名乘客。乘客蛋先生：
7: 方便，车又多，直接到汉口又快。
2: 乘客胡先生：
8: 自己开私家车出来，什么油费啊、停车费啊，坐2.9肯定方便一些了。
3: 单月30万加的超高客流，从来都不是偶然。一半是武汉城市扩容带来的刚性民生需求，另一半是公交部门愿意俯身倾听民意、精细化运营的用心深耕。一辆小小的公交车厢承载的是数十万居民的日常烟火，更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9: 今年6月起，湖北1300多名社保规划师正式上岗，深入社区、乡村和企业，为群众量身定制参保方案，算清养老明白账。湖北台记者广根稳、郑丽丽、邹兴成报道。
10: 经济不宽裕，交点那个最低的那种，国免那个，他可以提一下吧。
2: 37岁的周树春是一名灵活就业人员，虽然刚办理了社保，但心中仍有疑问。在社区走访的社保规划师胡梦琪告诉他，缴费档次可以灵活调整，年满40岁还能申请社保补贴，即便回老家也能续缴。这一番解释让周树春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宜昌市人社局社保规划师胡梦琪：
11: 大家都会存在有各种各样的误区，我们一户一户的上门宣传，一对一的政策讲解。
2: 今年4月，全省开始组建社保规划师队伍，经过遴选、培训、考核，全省17个市州1300余名社保规划师完成备案。他们面向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联动民政、残联等部门进行数据比对，精准识别参保需求，为每个家庭寻找政策最优解。不仅是城市，在农村地区，社保规划师们同样走村入户，现场测算不同缴费档次的养老待遇，用清晰的账本打消村民顾虑。恩施州建始县长梁镇细沙村村民蒋代富：
12: 60岁以后，每个月个人稍微多拿一点，跟后人减轻负担，都想到把这个养老的问题个人解决了。
2: 恩施州建始县人社局社保规划师孙南阳：
13: 我们通过算养老账、收益账，回应他们的问题，切实把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讲清楚、算明白。
2: 截至目前，全省已设立231个社保规划师服务专窗，覆盖省市县3级经办大厅。按照规划， 湖北力争到15末建成一支5000人规模的社保规划师队伍，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量身定制的社保服务。
1: 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本周也是体育宣传周，湖北各地将举办超220场体育赛事和活动，全民共享运动乐趣。湖北台综合报道。
2: 8月7日晚，2026年全民健身日湖北省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在咸宁举行，现场设置同台竞秀、公益聚力、健康护航、多元集市、非遗传承5大特色板块，吸引众多市民参与体验。咸宁市民华晨彤：
14: 接触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体育活动，我也想邀请我身边的同学们一起放下手机，放下电子产品，一起去参加体育训练。
2: 湖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周芳：
15: 接下来我们还会开展心向大别山、重走红军路、体育伴中秋、环东湖桨板公开赛等全民健身的活动。
2: 昨天全省268家场馆免费对公众开放，清早武汉塔子湖体育中心的羽毛球馆和乒乓球馆已是一席难求，不少家庭都是老少齐上阵。红山体育馆内千余名运动爱好者在教练带领下踩着动感节拍酣畅淋漓的燃脂，孝感汉川体育馆外400名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爱好者以一场集体展演迎接全民健身日。襄阳宝康则开启了一场城市轻骑行与健康跑的联动，畅享户外健身的乐趣。襄阳市宝康县跑步协会成员于若宁：
16: 呼吁身边的朋友都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跑步，一起健康。
2: 武汉市民严威元：
17: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音乐特别有动感，挥汗如雨，然后特别爽。
2: 本周全省超220场赛事活动陆续铺开，预计参与总人次将突破20万。孝感体育中心开展我与省运同行主题活动，群众体育项目轮番亮相，现场同步开设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指导等惠民服务。在宜昌兴山，2026湖北省大众网球联赛金杯赛在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开幕，150名网球爱好者在满目绿意中比拼球技，挥洒运动激情。宜昌籍网球运动员夏之恒：
18: 这里的气温也是22度，在一个森林里面训练，感觉就跟度假一样，非常的开心。
9: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武汉市在中部率先上线大型固废资源回收平台“武废宝”。上线以来，已注册登记5000余家市场主体，以数字化手段破解传统线下处置模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对接效率低、监管追溯难等突出难题。近日，记者点开“武废宝”链接地址，看到页面设置的服务和撮合交易固定菜单简洁明了，固体废物求回收的品种五花八门，包括废铝、废铁、污泥、炉渣、废龙骨、环氧树脂素粉、旧电池等等。
1: 香港电讯近日宣布，将在港率先推出 3.2Tbps 超低时延 AI 数据中心互联超级高速通道，助力 AI 服务商高效扩容模型训练与推理。该网络是在现有 800Gbps AI 高速通道基础上升级，其核心传输链路落马洲河套至将军澳段将采用我省长飞公司提供的先进空芯光纤。
9: 记者昨天从中交天河了解到，其自主研制服务武汉东湖、南湖两湖隧道南湖段的16.16米超大直径气垫式泥水平衡盾构机南湖号已正式下线，标志着中国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技术实现跨场景高精度工程转化，为国内超大型城市湖底隧道建设再添国产高端装备重器。
1: 暑运行程过半，武汉铁路客流持续处于高位，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三路客流交织叠加，面对连日高温酷暑与超大客流带来的双重压力，武汉铁路公安处联合武汉客运段采取固定岗位流动巡逻、视频抽查相结合，加大对进出站口、候车室等人流量大的重点区域巡查力度，守护广大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
9: 2026年暑运正酣，南航湖北分公司近日升级武汉空铁联运便民服务， 昨天起至12月31号，旅客购买南航武汉空铁联运客票，单航段最高可享120元购票立减优惠，同时可在汉口火车站一站式完成航班值机、行李托运，搭乘12分钟直达高铁即可无缝衔接天河机场，叠加免费食宿、行李免提等超级中转权益，全程实现轻装便捷出行。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2: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强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预计今晚到明天凌晨登陆。
9: 湖北最大应急供水工程正式通车，武汉建成一江一湖双水源。
10: 单月客流超过30万，武汉最忙公交为何忙而不乱？
9: 消费者吐槽停车扫码缴费弹窗广告套路多，微信安全治理中心、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接连开展专项整治。
10: 商家遭同行密集差评被迫关店，焦点观察网络平台职业刷屏顽疾如何破解。
9: 上海消保委抽检28款热销的睫毛胶，超80%样品检出致癌物，部分配方竟是502同款。
10: 男子靠 AI 制定减肥计划，45天暴瘦40斤，最终减进重症监护室。医生提醒，减重应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
9: 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超80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0亿元。
10: 北京楼市新政昨天起实施，7项措施为购房者提额度、降门槛。
9: 国际方面，伊朗媒体发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此前，以色列媒体称穆杰塔巴被紧急送医，情况危急。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上7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90公里。
9: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或维持略有减弱，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呢，会继续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0: 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黄海南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南海大部海域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大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风力可达9到12级，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3到14级，阵风15到16级。
9: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多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以及海南西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上海大部、浙江大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偏南地区、华北西北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9: 内蒙古中部偏南地区、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中东部、西南地区、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降雨天气，其中辽东半岛南部、山东半岛、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江西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重庆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
10: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
9: 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算得上是今年西北太平洋上较为特殊的台风之一。一路以来，白海豚的路径预报多次大幅西调，从原本大概率登陆日本转为直面我国的华东沿海。
9: 7月27号，白海豚诞生在东经177度附近，已接近北太平洋日界线，生成的位置之偏东在影响我国的台风当中极为少见。如今它一路横穿了大半个西北太平洋，堪称是台风当中的马拉松选手。专家表示，这种远距离生成、长期维持强度的台风在历史上十分少见。应对白海豚，防范措施需要做哪些优化？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教授方伟华的介绍。
11: 白海豚的确是一个这个长跑型的这个台风啊，现在已经10天了，马上要登陆。我觉得就是说，在它的这个应对上面，我们一是在这个沿海地区啊，像浙江、福建，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山洪灾害和这个自身的地质灾害。但是呢，就是在深入到内陆之后，它的这个不确定性还特别大的这个情况下，我想各个省啊都是要同时都是要去这个增强这个防范，因为现在的这个不确定性特别大，千万不能是这个麻痹大意。第三的话呢，就是说在深入到特别是到北方了之后，它带来的这种极端的这个降水啊，特别像以前跟杜苏芮一样的啊，就是造成的京津冀非常强的这个降水，造成很大的这种损失啊。因此它的这种特点的话呢，现在可能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我想就是它的这种破坏的这种潜力有可能是非常大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要非常从应急预案的角度也好，从这个这种演练，从风险的这个隐患的排查的这个角度呢，都要加强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防范。对于基层的这个老百姓的话，也要加强这种侥幸心理的这个避免啊，特别是这个认为北方的这个台风少啊，影响小，这种一定要避免这种心理。
10: 随着白海豚的逼近，台风带来的降水将大范围影响公路、铁路出行，提醒大家出行前提前规避风险。来听央视的报道。
1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公路方面， 9号至10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境内的沈海、京沪、长深、京台、连霍、沪陕、沪渝、杭瑞、沪昆、福银、全南、下荣、吉广、大广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积水、低能见度以及可能诱发的次生灾害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铁路方面，至12号，强降雨对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南、河北等地的杭温县、沪昆县、徐盐县、青荣县、潍烟县、莱荣县、济青县、连镇县、合福县、金秦县、连徐县、杭昌县、潍莱县等高速铁路线路和列车运行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列车晚点或车站旅客滞留。
10: 这两天出行啊，一定要提前关注这个天气信息。记者从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呢将于10号到12号影响湖北省，可能存在三类影响态势。第一种情况是台风本体西侧东北气流影响湖北省，鄂东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黄冈、黄石、咸宁、孝感等局部地区暴雨，单点大暴雨，中东部地区阵风6到8级。
9: 第二种情况是台风的路径距离我省稍远，风雨的影响呢相对偏弱，江汉平原和鄂东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东部地区阵风5到7级。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台风影响我省的范围最广，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
10: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分析研判，第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最大，第三种情况呢可能性较小，要求各地要实行分区防控措施。一是将鄂东地区划定为重点防范区域，重点防范强降雨诱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二是将中西部地区作为一般防范区，持续关注短邻预警，严防局地强对流、沱子雨灾害。
9: 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也提醒广大的群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科学规划出行安排，遇灾害预警主动做好避险自救，接到转移通知的话不要心存侥幸，应该立即配合撤离，不滞留不善返。
1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1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1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湖北台记者金若涵近日探访了施工难度最大的襄阳保康段，下到了地下200多米深处直击隧洞的掘进现场，来听报道。
17: 从地面到地下200米，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没感觉。
18: 吴工，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这种落差200米？
19: 因为我们呢，这是一个斜井，地面往下以8.5%的一个下坡，所以咱们感觉不出来有太明显的这种向下的感觉。方便 TBM 的施工，也是方便咱们后续主隧洞的一个施工。
20: 胡鑫说的 TBM 就是江汉先锋号，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户吨硬岩掘进机，整机全长160米，重约2800吨。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在这里掘进必须上这个量身定制的超级穿山甲。中铁18局引江补汉四标段项目部 TBM 掘进队队长胡鑫，
19: 开挖直径是12.23米，设备的直径也在12米左右，就相当于把这个 TBM 设备塞进了我们的山体。
18: 怎么能够让咱们这样一个大家伙乖乖的听话，安全稳定的绝境呢？得需要一个最强大脑来控制。那这里就是咱们江汉先锋号 TBM 绝境机的这样一个中控室，它能够控制绝境机的稳定运行。
20: 这台超级穿山甲力大无穷，平均每小时可掘进1.8米左右。不过也有个烦恼，就是太费刀了。整个江汉先锋号共有95组刀齿，平均每块接近400斤。
0: 抱不动。
20: 哪怕同一个作业面，岩石条件不同，刀齿磨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常备备用刀齿，随时准备更换。
18: 因为我们这个掘进过程当中是在山体里面进行掘进，所以在掘进过程当中经常会有这样一些山体的水流出来，而且这也会给我们的工人在进行这样一个刀片换装的过程当中造成比较大的困难。
20: 积水、潮湿、空间狭小等多重因素让每组刀齿的换新时间从正常情况下的50分钟延长到1.5小时。两年来，江汉先锋号已进行了上千次换刀操作，保障了掘进顺利推进。掘进不停，施工不止，引江补汉主隧洞采取边掘进边施工的建设模式，每掘进几米，隧洞管片拼装工序即刻无缝衔接。中铁18局引江补汉4标段项目部管片拼装手郭鑫：
21: 这个岗位最重要的是什么？
22: 是胆大心细吗？需要手感吗？就跟打游戏似的，你得控制着这个机器，比如说在水里边，如果没有安装好，它后边也不好干。
20: 眼下，为抢抓施工黄金期，宝康段主隧洞24小时不间断掘进，施工人员实行2班倒轮岗作业，日夜坚守攻坚一线。中铁18局引江补汉4标段项目部管片拼装手郭鑫：
23: 挺自豪的，我到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有自己，到时候建成的话一听、这我也参与过。
20: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全线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3公里，支洞累计掘进超41公里。工程全线通水后，预计每年为丹江口水库下游补给39亿立方米长江水。
9: 昨天，湖北规模最大的应急供水工程武汉梁子湖应急水厂正式通车，武汉江南区域自此告别了单一依赖长江供水的历史。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慧的报道。
20: 随着工作人员轻点控制按钮，从梁子湖应急水厂产出的自来水顺着6条主通道48.7公里管网，分西中东3线向武昌、洪山、青山、江夏及东湖高新区输送，流入千家万户。中铁市政环境梁子湖应急水厂项目总工程师罗鑫：
24: 整个水厂的这个运营已经实行了一个全自动化的一个管理，所有的设备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中控室进行一个点对点输出，这个数据也能够实时的传送到这个中控室来。
20: 过去，武汉江南片区用水主要来自于长江，水源单一，一旦突发污染或供水故障，区域用水安全面临直接威胁。梁子湖应急水厂的投用，为江南片区660万居民供水上了一道双保险。中铁市政环境梁子湖应急水厂项目负责人曾明：
25: 水厂日常按照每天20万吨运行，在应急状况下，它能够迅速满负荷运转，切换到每天50万吨。
20: 水厂在国内同类型水厂中率先采用全流程深度净化工艺，其中超滤加钠滤双模联用技术更是武汉首次在大型水厂落地应用。武汉三峡江南水务公司梁子湖应急水厂厂长林岱：
26: 这套双模联用技术相当于给水厂装上了双重净化器，把细菌微生物挡在门外。双模工艺出水可以直接作为芯片光

0: 229路全长 19.3 公里，串联沿线十多个大型社区。武汉市538条公交营运线路，平均每条线路月均客流量为8万人，而229路公交线月均客流量超过了30万人。
1: 月均客流能够突破30万人次，日均客流能够达到1万人次。一条远城区的跨区公交线路到底凭什么收获超高人气？今天我们在一块儿上车，先感受一下。
2: 这辆车里的乘客非常的多，车厢还是座无虚席，而且整个走道基本上也是占满了。
0: 盘龙城地铁覆盖有限，对接江岸城区的229路公交成了片区数十万居民通勤、办事、就医的生命线。如何应对如此庞大的刚需？工作人员首先给我们展示了一张表。武汉公交集团一公司14车队营运服务员杨颖。
3: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发车时间表，它的发车间距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呢是五六分钟，早高峰的时候最短的发车间隔可以发到三分钟。
0: 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229路打破了传统的固定发车间距，根据实时客流、气象等数据动态调整发车频次，实现了车随人动。然而公交客流在不同时段波动极大，229路早晚高峰小时客流可达2500人。如何打通高峰堵点？车队调研发现，早晚高峰客流多为上班族，且大多乘坐229路至市民之家地铁站换乘，于是针对性推出了早晚高峰短途区间车。武汉公交集团一公司14车队队长徐建新。
4: 只停靠5个站点，避开了拥堵路段，减少了我们的停靠的时间，比常规线路接近了大约15分钟，和自驾平时的时间基本是持平的，大力的缓解了早晚高峰通勤拥堵的问题。
0: 短途区间和常规线路双线运营，让229路高峰期小时发车间距缩短一倍，相当于在不增加车辆和司机的前提下，每天能多送上千名乘客。乘客蛋先生，
5: 方便，车又多，直接到汉口又快。
0: 乘客胡先生，
6: 自己开私家车出来，什么油费啊、停车费啊，坐两的脚肯定方便一些了。
1: 单月三十万家的超高客流，从来都不是偶然。一半是武汉城市扩容带来的刚性民生需求，另一半是公交部门愿意俯身倾听民意、精细化运营的用心深耕。一辆小小的公交车厢，承载的是数十万居民的日常烟火，更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7: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弹窗广告乱象。停车离场扫码共享单车结算本来是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的简单操作，但是如今呢却变成了层层广告弹窗叠加诱导自动扣费的闯关游戏。最近微信安全治理中心、湖北省市场监管局接连开展了专项整治。来听一下湖北经视的报道。
8: 我们来看一下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排小程序，
9: 多少秒了？十二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8: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
10: 不少车主给我们反映啊，在商场停车缴费的过程中，总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弹窗广告，究竟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中南天子广场的地下停车场，我们来体验一下离场扫码缴费的整个过程。
11: 扫码之后呢，立刻弹出一张5元的停车券，点领取就要输入手机号，接着还要确认权益支付0.1元。页面底部已经自动勾选了续费协议和隐私授权，中间有一行小字写着一天后自动开通39.9元连续包月。
12: 主要是那个广告关闭键死活找不到，
13: 上次出停车场没仔细看，莫名其妙充值了一个停车会员，多花了20块钱，减少了5块钱停车费。
14: 五花八门的弹窗套路让车主的缴费体验大打折扣。停车场管理方是否知晓广告弹窗的存在？他们有没有办法关停这类广告呢？记者拨打了中南天子广场停车场的客服电话。
15: 那肯定是平台的嘛，我就跟我们那个后台的那个营业员说一下好吧，广告能不能就说停一些。
14: 随后记者走访了武汉光谷片区3处停车场，发现2处缴费页面存在广告弹窗，仅1处自营独立缴费系统，无任何营销内容。
10: 除了停车场的扫码界面，我们平时在扫码骑共享单车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第三方的弹窗广告，我们现在来扫一个试试。虽然我们在扫码借车的时候没有发现广告，但是我们在准备还车的时候却有打车等广告弹出，点击领取就会自动跳转到第三方外部的平台。不少市民告诉我们啊，他们也遇到过类似

0: 次的情况，对此感觉到非常的困扰。
1: 谈呢，光谈有时候一弄它光广告，哎呀，什么广告它都有，我都没注意，一谈我又重启动。
2: 平时如果就是缴费离场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那个弹窗广告吗？而且不是很好关掉。
3: 有没有误点的情况？
2: 对，经常会有误点的情况，然后点进去之后就会弹到一些什么链接里面，或者什么其他的那个视频里面之类的。
4: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户将缴费系统外包给了第三方平台，停车场、单车运营方往往以此为由撇清广告管理责任。看似只是打扰视线的弹窗广告，实际隐藏着多重权益侵害。
5: 以隐蔽方式剥夺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违规收集公民的个人信息，违反了告知同意的原则。那么以领取优惠为名诱导消费者输入手机号码，弹窗广告未设置一键关闭功能，那么涉嫌违反广告法的这样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跳转至外部链接，埋设相应的这样一个诈骗隐患。
4: 针对这类乱象，微信安全治理中心近期发布专项治理公告，对停车缴费页面虚假优惠、隐藏关闭按钮、默认勾选续费等违规链接，采取限流封禁处置。湖北省市场监管局针对经营性扫码营销发布合规指引，明确要求广告弹窗必须设置醒目一键关闭按钮，禁止默认勾选付费服务。那么遇到这类广告弹窗，普通市民该怎么避坑？万一踩坑又该如何维权呢？
6: 其实就是不轻信、不点击和不输入。需要去下载软件，应该是从官方的应用商场去下载，定期的清理小程序的授权，还要关闭一些非必要的个性化广告的推荐，留存扫码时间、地点和运营主体信息及缴费的订单信息，可通过12315、12345热线投诉，或向我们的这个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线上投诉。
7: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8: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9: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0: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平台，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更多一体多病的一些中老年朋友能够了解中医中药，从而啊选择科学对症的方法解决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呀，跟大家说到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也是把目前呢国内外比较前沿治病的一些好方法啊介绍给大家，
7: 对，
8: 让出现慢性疾病的朋友啊能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啊来获得健康。
7: 对，每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也会听到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啊，哎，他们的高血压、糖尿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都恢复得比较好。那陈主任，
8: 哎，
7: 那此时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他们该如何的来进行防治？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建议呢？
8: 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些年来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裕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出现一些高血压的、糖尿病的，甚至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在这里啊，我跟大家提个醒，特别是同时出现高血压的并且伴随着糖尿病的，最容易出现一个是心梗，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出现冠心病一定要早点防早点治，特别是又有高血压又糖尿病最容易出现冠心病，还有呢最容易出现呢脑梗的，有的呢出现脑溢血的，脑血管破裂了，所以说啊有很多一些人对血压不重视，血管破的，有的脑梗那里，重者呢致命，轻者呢致残。
7: 是，陈主任，
8: 哎，
7: 出现了这个心脑血管意外啊，我知道这个抢救的费用啊也是我们一般家庭承受不了的呀。
8: 那是的呀，你像我们很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溢血的，在 ICU 啊那个无菌病房啊，一天的费用就是10000多呀。
7: 哦，
8: 这是一般家庭所承受不了的呀。
7: 对对对，
8: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